0: 1.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那么在大家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传统的这个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7天24小时的精彩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咱们墨尔本啊，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如果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啊，不需要担心操作会很麻烦等等啊，它非常的简单。您呢如果平时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呢现在只需要将您老的收音机啊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首页面就会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那么我们的全称啊是叫做 AE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点击啊就可以收听了。那假如说您在首页面随着以后进入数字电台的广播越来越多哈，在首页面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也不需要担心也不需要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旁边那个搜索栏里面搜啊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在这个说平时忙是吧，习惯在这个上下班的路上啊，比如说此时此刻哎下班的高峰期咱堵在路上，习惯哎这时候听听广播或者说听听歌曲了解一下时事天气状况路况，或者说单纯的这个就是缓解一下心情等等的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就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那这个您可能以前没有仔细观察啊，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呢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啊，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咱们的节目，不仅仅是因为啊不管您在维州的哪里通过 DAB 您都能收听到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之外啊，还有就是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媒体平台，像比较重要的 ABC 3AW 等等，这些呢都会和咱们全华语广播啊同步为您进行的这个精彩的直播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所以说非常的方便啊。与此同时，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啊，免费的热线电话，大家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在我们节目每周一到周五的最后一个体坛速递的最后一个板块，也就是6点30分到7点钟的这个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板块啊，体坛速递这个小单元当中，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每周一到周五都会为您准时开通。那不管是咱们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国际的、国内的体坛的、娱乐圈的这些时事啊，亦或者我们节目的，毕竟节目时间有限啊，没有聊到的啊，或者说仅仅是发生在您身边非常有趣的事儿，您想要和其他的更多的朋友们来分享的啊，咱们畅所欲言，只要文明用语，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您都可以在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30分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一起，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要进入到的依旧是我们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本地的一些政治经济趋势，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和消息有哪些呢？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国内新闻。
1: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关注今天的第一条内容，在联盟党的领导下，澳洲移民制度将出现大幅调整。反对党党魁安格斯泰勒是公布了大幅减少移民，并对

使改变获准进入澳洲的人群构成，主要措施包括净海外移民人数头两年削减至每年10万人，第三年增至13万，第四年增至16万人。国际学生每年新入学的国际学生人数上限为24万人，同时将限制学生携带家庭成员来到澳洲。毕业生签证，临时毕业生签证原本是允许国际学生完成学业后留在澳洲工作，相关签证将基本取消。不过部分博士、医疗和教育专业毕业生以及偏远大学的学生仍可保留有限的留澳途径。过桥签，第二次或之后再次申请临时签证的人一般必须要先离开澳洲，改为从海外申请。联盟党表示，此举将大幅减少过桥签证的持有者，并遏制跳签行为。人道主义签证，澳洲每年接收的人道主义名额将减半至10000个。技术工人，尽管整体移民人数有所下降，联盟党仍然会增加建筑等优先领域的技术移民。方案提出每年额外增加约6万名临时技术签证持有人，并新增15000个技术项目签证。那么最后一项则是打工度假签，取消工党对第二年和第三年打工度假签持有者延期设定的上限，未完成规定偏远地区工作的人，费用则会相对提高。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联邦储备银行禁止收取刷卡附加费后，那么澳洲的咖啡馆和餐厅是陆续都上调了价格。这项禁令本意呢是让价格下降，但实际情况显示，涨价可能会成为它带来的意外的结果。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前官员 Lucy 认为，这项禁令不大可能对通胀造成显著影响。刷卡附加费的禁令生效后，一些咖啡馆的老板把咖啡卖得更贵了。 Small Flat White 是一个追踪咖啡价格的线上平台，该平台比较了1500多家咖啡馆的价格后发现，约17%的咖啡馆如今收取的 Flat White 价格是高于10月1日禁令生效前的水平，涨幅通常在50澳分，也就是5毛钱，相当于一杯咖啡价格的10%左右。而相比之下，消费者过去用信用卡或借记卡付款时，通常仅仅只需要0.5%至1.5%的附加费。不过禁令刚实施时，并不是所有餐饮业的商家都立即涨价。澳洲餐厅与咖啡馆的协会首席执行官 Wes Lambert 表示，大多数咖啡馆或餐厅都采取了某种形式的涨价，包括提高菜品价格或增加周末及公共假日的附加费。他说，涨价总会影响需求，因此这显然是 RBA 没有预料到的后果。那么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当时是认为呢，价格只会增加0.1%。RBA 表示，旧有制度已经无法继续按照原定方式来运行，消费者也越来越难以避开附加费。同时他们还表示，当时只有约16%的商家收取附加费，那禁令的目的是降低接受刷卡付款的成本，尤其是要减少小型企业的负担。那么目前的结果则是这些企业将负担转嫁给了普通老百姓。

新数据显示，开工建设的新屋数量增加7%，超过了52200套。统计局今天公布的季度数据还显示，六月季度住宅开工总量增长7%，按年计增幅是达到了14.4%。其中，私营部门的独立屋开工31707套，较上一季度是增加11.6%，比去年同期多出了20.7%。这一增幅出现在联邦政府宣布房产税改之后，相关的调整将复扣税政策的适用范围限制在新建投资房产。财长 Jim 表示，这些数据表明开工量和竣工量都在上升，但我们上任时两者都在下跌。季度开工和竣工数据目前表现强劲，住房供应管线却在月度层面遭遇到了冲击。8月的住房审批总量较7月创下的5年高位是回落了6.1%，其中，全澳公寓和联排别墅的建造审批量在8月下跌21%，比12个月前低了2.1%。相比之下，私营部门独立屋的审批量8月是增加了3.7%，同比上升18.4%。而从州和领地来看，昆州、南澳及塔州的住宅审批总量是持续增长，按月比较，新州、维州、北领地和首都领地均走低，西澳则是持平。

条消息。由于 JB Hi-Fi 被指向客顾客出售毫无价值的保修服务，大约有800万名澳洲人是有希望能够获得赔偿。报道称，这家零售巨头正就相关指控在最高法院展开抗辩。据悉 JB Hi-Fi 被指控在各类电器商品上加售延长保修，包括电视、冰箱、笔记本电脑和手机。那么集体诉讼律师娃娃 Mavli 是表示，我们的诉讼指称 JB Hi-Fi 设计并销售的保修服务提供的权利与消费者本来就能免费享有的权利是相同的。 JB Hi-Fi 表示将积极抗辩，称其将坚决对有关其出售无用保障以及从事误导性和欺骗性行为的指控来进行抗辩。那么集体诉讼律师 Rachel 则称呢， JB Hi-Fi 对一张一文不值的纸来收费，从而是不当得利数年之久。而不少的客户也对这些保修服务表示了不满。 JB Hi-Fi 呢，并不是唯一推销这类延长保修服务的零售商。那么根据本案结果， Harvey Norman 澳洲著名的家具连锁店也可能会成为此类诉讼的对象。据称，凡是在2011年1月至2023年12月共13年间购买过延长保修服务的人，都会自动被纳入这宗集体诉讼。若诉讼胜诉，他们可能有资格来获得赔偿。试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近13年的时间，又有谁没在 JB Hi-Fi 买过哪怕一件电子产品呢？

们一起来关注我们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那么在咱们澳洲颇受欢迎的英国网上时装巨头 ASOS 是确认发生了数据泄露，涉及基本个人信息。公司表示，顾客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约8点收到了一则威胁泄露数据的手机通知后，黑客可能已经接触到了相关信息。通知内容写道，至 ASOS 数据保护官和 IT 部门，我们已经完全入侵了 Snowflake 实力，与我们接洽，否则我们就会泄露这些数据。 Snowflake 是一种云端数据平台，企业可借此来储存数据。这则未经授权的通知发出后， ASOS 发表声明称，公司不认为支付卡的资料或密码能受到影响，后续内容将陆续更新。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2分。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呢是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的国内新闻不同的是啊，那在第二个单元的节目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大家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的时间马上回来。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Government Melbourne。
2: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1: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开展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sOnTrain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全国华语广播。那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国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啊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那接下来的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里，柯凡和大家是一起要具体了解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心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在本时间段来关注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每周的收费上限降至50澳元后，在新州符合条件的司机是可以从本周日来开始申请返还超出的部分，每年最高可申请返还5000澳元。从7月起呢，每周在收费道路上支出超过了50澳元的新州驾车人士，10月11日起是可以申请退回超出的部分。预计这项新计划将惠及近100万名司机。新州每周收费上限于7月6日是由60澳元下调至50澳元，不过符合新门栏的首批申请要到10月11日才能够开放。司机仍需先照常来缴纳这个通行费，再按周一至周日的周期申请返还当周超过50澳元的符合条件支出。预计另有40万个收费账户已经达到了减免资格，叠加此前约94.8万个已经达到了原60澳元门栏的账户。数据显示，悉尼西区占全部收费减免申请的一半。Blacktown、Buckham Hills、Auburn 以及 Maryland 和 Castle Hill 等地区的驾车人士预计将会是最大的受益者。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一名男子是被指控谋杀一名年仅3个月大的婴儿。尽管警方是要求暂缓处理，但本案呢仍将于今天晚些时候要提堂受审。根据相关报告，这名婴儿是于昨天下午离世的。此前近一周，他因严重内伤在住院接受治疗。警方称，28岁的 Uni 是在布里斯班的Ipswich 被捕后，因涉嫌以家暴方式谋杀儿童被指控，他今天无需出庭，案件在布里斯班地区法院来提堂。而法官 Nicola Bronze 表示，若提出新的指控，案件可能于今天稍后要重新再次提堂。这名婴儿是于10月1日被送到医院后，警方随即是展开调查。警方称，孩子是受有严重的内伤。这名3个月大的婴儿随后是转往了布里斯班一家医院，并于昨天下午是不治身亡。那么案件仍在调查，案件要于今天晚些时候再度提堂时，警方的检控官 Ben Misina 是请求把案件押后到晚些时候再处理。他表示，他今天早上接到电话，得知可能会有更多的材料来提交，因此要求把案件移到晚些时候，形容这项请求相对含糊。而法官同意，如有其他指控提出，将再次提堂，但是今天的首次提堂将会仍然进行。

们关注下面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一名来自西澳 POS 的女子表示，自己在酒吧是遭到了一群陌生男子偷拍，对方还利用 AI 把照片给改成了色情内容。就在上周末的晚上，来自 POS 的 Jade Highland 和一名好友是在 Scarborough 一家酒吧喝了几杯葡萄酒，坐在附近的8至10名男子起初是与他们轻松打趣，但很快这场闲聊呢就变了性质。其中一名男子趁Jade Highland 不知情是拍下了他的照片，随后是将照片上传到 AI 程序。 Jade 说，我根本不知道他拍了我，后来他把照片放进 AI 改成了色情内容。他说，其中一名男子把照片传给其他更多的人看，甚至是拿给我本人和我的朋友看，而他们都只是笑笑而已。这群人还拍下了 Jade 朋友的照片，并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是再次利用 AI 制作涉及他的色情内容。整理过这起事件后， Jade 和他的朋友是联系了场所及执法部门来举报涉事顾客。那 Jade 告诉记者，场所方面是立即严肃处理，他们说这不是他们对待客人的方式，也不是他们希望酒吧形成的文化。他透露，涉事男子已因这次恶作剧被禁止进入该场所，场所迅速做出反应，但这名29岁的女子对执法部门的处理方式则是感到失望的。据 Personal 获悉的聊天记录显示，在颅骨图像问题上，警方告诉两人 AI 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你们要学着接受新的事物。一名警员表示，遗憾的是法律和执法部门可能反应缓慢，跟不上形势，尤其目前科技似乎每天都在变化，所以你们要学着接受。澳洲已引入专门处理性颅骨材料的联邦刑事罪，涵盖使用技术制作和修改这类材料的行为。不过自这些新的 AI 法律于2024年颁布以来呢，只有一人曾依据相关法律是被起诉。而根据西澳法律的第221BC 条，未经他人同意拍摄、捕捉或制作其私密图像属于违法行为。该条明确涵盖制作深度伪造色情材料。然而多数州的法律重点在于传播 AI 材料， Jade 的案件没有发生广泛传播，因为他是在现场就被当面展示了该图像，他并及时制止了该事件的严重传播。 Jade 表示，正是警方的这番说法来气得他啊，促使他不得不把这起事件发到社交媒体上。一段讲述此事的 TikTok 视频很快在西澳受到了广泛关注。那么在为数不多的人数不多的西澳，浏览量在2天是达到了17.2万次的观看。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近日一份由全球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奥前 CEO 利用 AI 主导的政府治理研究在社媒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其公布了一项引人错愕的结果，在22个西方国家的366个州及地区政府当中，维州的排名366个里面排在第366位，没错，就是倒数第一。维州被评为了政府管理问题最严重的地区，而与之形成相对讽刺的是，在3个月前的全球最佳城市排名当中，维州墨尔本排在全球的第一位。根据这份研究，维州的综合评分是达到79.8，不仅超过了长期面临财政及政治腐败问题的美国伊利诺伊州，也超过了有组织犯罪问题长期受到关注的意大利西西里地区。美国的纽约州排在第4，而澳洲的另一人口大州新州则排在第9的位置。那么相比于3个月前的那份最宜居城市排名，相关的人士和广大的网民朋友则是更相信这份排名。那么研究覆盖了22个西方国家的366个州级地区政府，采用百分评分制，分数越高意味着在这套评估系统下政府治理问题越严重，也就是说在这份榜单当中评分最高则是排名最低。按照公布的结果，维州以79.8分位居全部的366个地区的首位，排名第二的则是美国伊利诺伊州，得分77.4，第三则是意大利西西里地区，得分68分。那么生活在维州的咱们的广泛的听众朋友们，您觉得维州的这个排名究竟是不是名副其实呢？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的零售巨头 Kmart 目前已经把售价89澳元的摄像头眼镜从网上撤下。两个月前，这款低价产品是引发了全国的隐私争议，令民众要求政府要介入其中。安克智能眼镜将摄像头内置在镜框中，可拍摄视频和照片，如今已无法在 Kmart 网站找到。那么 Kmart 仍在销售39澳元的扬声器眼镜，能够播放音乐和接听电话，但并不具备摄像功能。Kmart 已被联系置评，这一变化紧随活动人士 Gina 发起的行动，他向 Kmart 集团董事总经理 Alexandra 是发起请愿，要求把这款眼镜从门店和网上撤下。负责托管请愿的 GetUp 表示，有超过57000名成员已经加入到这项行动当中。这款眼镜于7月28日上市，不到一周便售罄，售价比 Meta 的 Ray-Ban 型号低数百澳元。而本月的报道呢，是隐私争议时 Kmart 称其属于已经确立且日益成为主流的可穿戴科技类别。

下面一条消息依旧是维州方面的啊，与刚刚那条消息啊形成鲜明对比，也显得比较讽刺的是，就在今天，今年的 Condé Nast Traveler 读者选择当中，维州的墨尔本是再次获评全球最友善城市，排名超过了首尔、阿姆斯特丹和里斯本等地。这座维州首府赢得这一难得的称号，该奖项共收到全球各地民众约30万份回应。报道写道，这些城市以最热情好客而闻名，无论我们是在努力看懂社区餐厅的菜单，还是乘坐新地铁从 A 点前往 B 点时显得不知所措，当地人都愿意伸出援手。而墨尔本以98.52分险胜葡萄牙的波尔图，后者得分为98.33分。

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的一所知名女子私校的一名老师被学校解雇，同时还被警方指控其涉嫌性侵学生。这名老师是 MCMLC 的地理老师，韩国人，名叫 Cam Kenny Jones， 32岁，主要教7至12年级学生。本周一，也就是第四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学校校长 Julia 是给全校2100多名学生家长发送了邮件来说明这件事。他表示，学校知道这个消息对整个学校社区来说可能会令人震惊和不安，但家长应该及时清楚地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学校表示，今年9月发现有关这名老师的严重问题后，当天就让他停止了工作，同时展开调查，并向包括警方在内的相关机构进行了报告。随后学校是终止了他的雇佣关系。不过学校也提醒家长，如果孩子过去与这名老师有过任何的接触，尤其是私人的接触，并因此产生了担忧，您可以立即联系学校负责儿童保护的高级工作人员。警方目前指控 Candy Jones 犯有3项针对16或17岁处于其照顾、监督或权威关系下儿童的性侵罪。警方表示，这起案件涉及7月2日在 Mount Albert 发生的一起性侵调查。那么警方是于上周五在 Strongbury 是执行搜查令后是将其逮捕。那么他是在上周末获得了出庭并获得保释，而他的下一次出庭将在12月2日到 Ringwood 法庭来出庭受审。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3。那以上啊，将近一个小时不到的内容了，里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来自上半场，也是我们国内的全部消息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稍微的活动活动啊，休息一下。我们在整点的6点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那在下半场的一个小时节目里面，柯凡和大家一起要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昨夜今晨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最新消息、事件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我们稍事休息，整点的6点，咱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再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 Eastern Freeway 的部分路段将在10月中旬的部分时段暂时关闭， Greensboro Highway 的部分路段也将在10月期间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view.week.gov.au。 北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维州六天七震，周三晚上无数人又被震醒。最近澳洲可谓是大事小事接连不断，大家最关心的对于维州人来讲就是维州的地震不断。自从之前的地震突发之后，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维州已经爆发了七次地震。周三晚上11:20，维州东南部又震了，而且是3.2级地震。短时间内就有1820人报告有明显震感，还有人拨打了紧急求助电话。不少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感觉房子移动了，还有人表示好像有火车在房子旁边驶过。一次地震影响可能还会持续多日甚至几周的时间，更危险的还是维州地下的盲断层。这个盲断层的存在随时可能导致地震爆发，特别是有地震发生以后，可能会牵扯到盲断层，引发震级更大的地震。只可惜盲断层这种地质危害，即便知晓也无法遏制，也无法消除，只能期盼不要爆发更大的灾难。

一份爆炸性的报告揭开了我们日常食品中潜藏的危险。澳洲的超市果蔬检出201种农药残留，44%样本含有永久化学物质。实验室检测发现，澳洲各地的超市出售的水果和蔬菜含有令人担忧水平的农药残留。澳洲农药行动组织在周三公布的澳洲残留报告2026里面说，检测了六月在阿德莱德、布里斯班、悉尼、波斯和墨尔本的 Coles、Woolworths 及 Aldi 门店随机购买的13种水果和蔬菜。检测对象包括苹果、牛油果、香蕉、蓝莓、西兰花、甜椒、黄瓜、葡萄、生菜、土豆、哈密瓜、草莓和西红柿等日常食品。这次独立检测在78个样本中发现了201种农药残留，涉及54种不同农药。实验室检测发现，澳洲各地超市出售的水果和蔬菜含有令人担忧水平的农药残留。检测结果显示，44%的样本含有一种或多种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也就是俗称的永久化学物质。这些物质与癌症、高胆固醇和免疫系统功能障碍等严重健康问题有关。此外，有四种残留物超过澳洲农药和兽药管理局设定的限值，56%的样本至少含有一种未获欧盟批准使用的农药，14%的样本含有新烟碱类的农药，这种内吸性的农药会被作物吸收，在海外受到广泛禁用和限制，并与严重的健康和环境问题有关。检测还发现了五种有机磷农药，这类神经毒性化学物质源自二战时期的神经毒剂，因对健康和环境构成严重风险，已在全球受到严格限制或禁用。这家致力于减少澳洲农药使用的非盈利慈善机构还发现，八种残留物显示存在未经授权使用农药的迹象，目前正紧急寻求当局确认。澳洲农药海外禁用，农业生产广泛使用农药，以确保供应充足，减少食物浪费和提高农场生产力。在澳洲，农药审批是由相关的机构负责的。然而，澳洲仍在使用一些早已被海外禁用的农药。澳洲使用率较高的农药中，有60%在欧盟遭禁，只有16%仍获国际全面批准。今年七月 ,APVMA 提出一项引发争议的建议，拟允许浆果中永久化学物质的残留量最高达到现行水平的500倍。消息登上全国新闻头条。就在几周前，澳洲化学品监管机构还轰动性地批准使用除草剂百草枯。这种除草剂与帕金森病有关，并已在全球70多个国家遭禁。英国农药行动网络政策经理 Nick Moe 表示，这份报告清楚表明澳洲存在农药问题。他说，很明显，澳洲使用的高度危险农药远多于英国和欧盟允许使用的数量。这不仅可能对澳洲消费者和更广泛的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也可能损害澳洲未来与英国和欧盟的贸易关系。澳洲农药行动组织项目负责人告诉澳洲新闻集团，新鲜水果和蔬菜对每一位澳洲人的健康都至关重要，消费者应该能够获得安全清洁的健康食品。他表示，这些发现敲响了警钟，并督促政府和超市更频繁地检测农产品，公布结果，支持全国农民减少农药使用。他说，澳洲存在农药问题，批准了数百种在海外遭禁的有害农药，而我们的政府没有定期检测残留物，因此更多有害农药最终进入了我们的餐盘。他说，减少农场和食品上的化学品喷洒对国家来说是双赢，这有利于我们的健康，也有利于环境。随着生活成本不断上升，消费者不应该被要求到处比较或支付更多费用来避免食品中的化学品。许多农民已经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希望少喷一些化学品，但目前的食品体系并没有让他们容易做到这一点。事实上，所有风险都落在他们身上。超市应该支持农民转向亲近自然的耕作方式，不能指望农民独自承担全部风险和成本。消费者可能在结账时支付了更多钱，但这些钱并没有回到农民和农村社区手中。对许多澳洲儿童来说，食物是他们接触农药的主要途径，
而由行业出资的农药监管机构并没有评估儿童每天持续接触的低水平化学鸡尾酒。澳洲农药行动组织呼吁提高透明度，并为澳洲种植者减少化学品使用提供更多的支持。

世界啊，亚洲妹子们呢纷纷是避之而不及啊，都撑开各色遮阳伞才能放心大胆的出门啊。包括高原来自上海也是啊，这个好像夏天的时候总归是要撑把伞的嘛啊，这个怕晒，非常的怕晒。但是一出门啊就被澳洲人侧目了哈、啊、这个回头率挺高，说哎为什么要打伞啊，要伞有什么用。澳洲人不能理解亚洲人打伞，亚洲人也不太能理解澳洲人不打伞。仗着自己体格壮硕不怕晒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风吹日晒，淋雨不怕生病，晒伤不需要美白。澳洲人表示不想像英伦祖先那样矫情啊，什么花雨伞、长柄雨伞，所有的这个神器啊都不是土澳 style。 不过呢，这样的理由未免过于冠冕堂皇，土澳人也有自己的无奈。别看平时澳洲大部分地方都是阳光普照，其实啊这个天气变态起来谁也拦不住。这里可以连续一个月下雨啊，连续一个月不下雨到干旱，也可以连续一个月下雨下到抑郁。和梅雨天不同，土澳淅淅沥沥的雨季啊可不只是蒙上一层水汽那么简单。早晨醒来就看见雨天的几率并不大，可刚出门就开始下雨的几率呢却高达90%。澳洲的雨季大概有个定律，只要不带伞一定会下雨。那大家都不带伞那就是下雨喽。可是下雨呢也不见得哈、啊、就能好好下，太阳雨早已司空见惯。在马路上等红绿灯淋成落汤鸡，可马路对面却是艳阳高照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生活在这种天气里，天气预报当笑话看看就行了，千万别当真。

所以大家搞不懂到底是带伞还是不带伞。带伞呢总是碰不到下雨天，隔天出门看看太阳不错就又懒得带了。每天出门都要买把伞的人大有人在，最后大家也都烦了，爱下不下吧，啊，管你下不下，我反正是不带。你看，说着说着就跟着土澳人入乡随俗了。澳洲的天气除了随意之外还很极端，什么哥斯丹冰雹啦，七八级大风啦，总有一款能够颠覆你对世界的认知，挑战你手中雨伞的质量。只要出现强风暴雨，第二天的城市街头一定是一副破伞遍野的景象，路边的垃圾桶里塞满了各式各样的伞，光是看看这些伞在垃圾桶里的姿势，也看得出大家扔伞时的愤怒。要伞有什么用？我能怎么办？我也很绝望啊。可见呢，在打伞这件事上，澳洲人还是做过努力的，只不过没想到效果那么差。那澳洲人就不怕风吹日晒吗？当然不是，谁喜欢浑身湿哒哒？谁又喜欢被晒到脱皮？于是就有人问了一些匪夷所思的问题：我不打伞，怎么不被淋湿？一把可以抵御强风的伞是如何炼成的？等等。对此呢，专家们纷纷给出答案，有的一本正经地列出了公式，说明在雨中奔跑可以少淋一些雨；有的画出了图纸，告诉大家一把好伞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在澳洲，打不打伞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严肃问题，要么你就选择风吹日晒，要么你就得好好的选一把结实的伞，否则不打伞和打伞压根儿没有区别。即使撑伞护住了头，一旦认真下起雨来，腰部以下呢也会全部淋湿。于是呢，在澳洲人字典里赫然出现了技术型裤子这个词哈，这种词叫 technical trousers。 technical trousers 这种裤子呢，是指在日常穿着外面套上的一层防水衣物啊。不爱打伞的澳洲人啊，抵抗风雨的装备可比我们专业的多，这应该是他们面对风雨最后的抵抗了吧。

不过当你认真地问起澳洲人他们不打伞的原因时，他们会很认真地跟你说，解放了双手就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啦，逛街、牵狗、带小朋友，大太阳的时候不撑伞还可以拿着冰激凌，撑伞简直是阻挡了澳洲人追求自由的脚步。喜欢亲近自然的澳洲人去荒野打过猎，去洞里潜过水，连散步都非得找个小树林儿。风吹日晒对他们来说似乎也成了享受大自然的一种方式，所以呀，不管天气如何都不会妨碍澳洲人享受生活。即使周末下雨，出门逛街的澳洲人也还是热情高涨。如果逛着逛着突然下起雨来，他们也会不慌不忙地戴上帽子啊，咱们有帽衫啊，接着买买买。如果是去海边，天气更不是问题了，不管刮风下雨，只要到了海边，澳洲人都会尽情地享受沙滩和海浪。如果说在街头撑伞会引起澳洲人的不解，那在海边撑伞就会让澳洲人不满了。在世界上唯一一个大部分海滩都是公共开放的国家，尽情融入海边的休闲生活是对这个国家最基本的尊重了吧。好，我们来看澳洲人关于伞哈，说澳洲人不喜欢撑伞不代表他们不撑伞。澳洲人买伞的要求就是防风够大，相比亚洲女生选择小巧可爱的铅笔伞，澳洲人的画风截然不同啊！打开购物网站搜索雨伞都是这种画风的，简直可以撑起一片天，因为只有这种伞才能在澳洲可怕的大风大浪里活下来。可是随身携带这么大的一把伞，算还是不必了吧。所以狂热室外运动的澳洲人虽然行走在外懒得打伞，但是平日里呢却对伞状物情有独钟。比如说很多餐厅外总是撑着各式各样的大伞，让人们可以在户外享用一顿美食，每当这时候就会觉得吃饭也成了一件非常自由休闲的事儿。为了在家也感受这样的生活，很多澳洲人自家的院子里也会撑起一把大伞，无论天气好坏，有心情的时候就会去院子里烤肉吃饭聊天。在澳洲待久了，你就会发现澳洲人为什么不打伞，因为他们的伞不是躲避风雨的空间，而是一片能够自娱自乐的天空。而且啊，如果要撑伞那就撑大的。哎，这个就是澳洲人啊在用伞这件事情上和其他人的不一样。

好，午后健康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啊。最近呢，维州发布了风暴性哮喘预警，多地呢将迎来雷阵雨的天气。据报道，维州现在迎来了恶劣天气，有关部门在中部的部分地区发布了风暴性哮喘的中度预警。那墨尔本呢，其实是从周二下午迎来了暴风雨，但是风暴性哮喘的预警呢还没有延伸到这座城市。卫生厅及气候局在 Ballarat、Bendigo、Daylesford 和 Canton 的天气预警呢，称这些地区处于遭受风暴性哮喘的中度风险中。那些有风险的人要在暴风雨侵袭之前避开强风，并提醒自己实施哮喘应急方案。气象局已经发布警告，称维州部分地区会迎来雷阵雨，而且天气潮湿多风。风暴性哮喘预警系统是通过一种三天预测服务发布的，该服务是去年花粉季初始时开始投入使用的，利用了维州八个花粉监测点以及十年的天气数据来预测发生风暴性哮喘的可能性。风暴性哮喘2016年侵袭维州时造成9人死亡，花粉在雷阵雨中变成小分子，引发上千名墨尔本人的哮喘发作，这也是世界上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风暴性哮喘爆发。风暴性哮喘会给那些有哮喘或有花粉热的人带来影响，特别是那些在花粉热时会咳嗽或打喷嚏的人。所以对那些有哮喘或花粉热的人来说呢，了解风暴性哮喘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他们要知道在花粉季期间如何去保护自己。就算你认为自己没有哮喘或花粉热，也不要忽略呼吸急促或打喷嚏等症状，最好要咨询医生。

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好了，进入到今天的游在澳洲。据说人在澳洲如果没做过这些事就等于没来过。好，我们来听听看啊，据说第一件就有80%的人没做过啊，你来听听看做过没有。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美的国家之一，在这片位于南半球的古老大陆上有着看不尽的独特美景。清晨时分，带青色的雾霭萦绕在桉树林中，考拉宝宝在枝桠间沉睡，像童话小镇般静谧。正午时分，阳光像金子般洒落，湛蓝的海水像宝石般璀璨，黄金海岸的地平线仿佛一直延伸到了南极。到了傍晚，金粉与橘橙的霞光倒映在湖面上，常常美得让人忘记了呼吸。大家都知道，澳洲有太多太多好看的地方，几乎所有人初到澳洲时都会被它的美色折服。不在澳洲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旅行，似乎都对不起自己的良心。然而，在澳洲待了几年之后，我渐渐发觉，澳洲有的不仅仅是美丽的风景。对于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来说，有一些事比游山玩水更酷，但却有很多人不曾做过。据说人在澳洲如果没做过这些事就等同于没来过。好，第一件事呢是到澳洲的乡村小住几天。不管是上学还是工作，大家的活动范围基本都局限在城市。然而只有在乡村小镇，你才能见到最真实最淳朴的澳大利亚。色彩亮丽的民居让人宛若置身童话小镇，家家户户都在院子里种满了花草树木，丛生的灌木里攀援着柔韧的藤蔓，树梢上点缀的淡紫色的花朵一直延伸到屋顶上，这是澳洲人家园情怀最直接的体现。牧场里有成群的牛羊，黑的、白的、灰的，远远望去像一堆毛球在草地上滚来滚去。没去过牧场就不知道为什么澳洲会被称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有时会有农场的人骑着马缓缓走过来，微笑着跟你攀谈几句，谈谈牛，谈谈羊。也许你依然分不清绵羊的品种，可是却从心底觉得怎么会有人生活得如此惬意。来一次公路旅行和露营吧。澳洲人对公路旅行痴迷到什么程度呢？每到周末，出城的道路上总是大排长龙，有人在吉普车顶上放上帐篷，再绑上几辆自行车，有人干脆租一辆房车，抛下繁荣的琐事，忘记沉重的

课业，当身体在路上的时候，你的心也会在路上。三五好友吹着海风走走停停，这才是真正的澳洲风情。看最美的大海，吃最新鲜的海鲜。俗话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澳洲人民对钓鱼向来十分痴迷，许多可以垂钓的公园不仅风景优美，还有配套的烧烤和野餐设施。约上几个好友一起去钓鱼，不仅可以填饱肚子，还能享受到钓鱼的乐趣，更能增进朋友之间的感情，一举三得。除了在公园里钓鱼，有野心的玩家还会选择海钓，毕竟澳洲可是海鲜大户，不搞点海鲜尝尝，怎能叫来过澳洲呢？澳洲有许多良港码头，一边钓鱼一边欣赏海景，还可以抓鲍鱼、挖蛤蜊，也是一番独特的享受。但是呢，在澳洲垂钓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和保护措施，提前查好天气情况，毕竟澳洲的天可是说变就变的。

0: 好啊、这个还有要做的事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澳洲哈、那就是像澳洲人一样躺在草坪晒太阳。澳洲呢，坐落于臭氧层空洞的正下方，紫外线呢比其他地方强很多倍，可即便这样也阻挡不了澳洲人对日光浴的热爱。澳洲随处可见干净整洁的草地，只要一出太阳，大家必定三五成群地蜂拥到草地上，有人喝酒，有人野餐，有人看书，还有人干脆闭上眼睛补觉啊、其实在这样的一个阳光蓝天草地上哈，躺在那里坐在那里，你就是发发呆也是啊、这个很有腔调的了哈。那么即使有的时候草地上还闪耀着露珠，也不阻挡人们奔向草地的脚步。可是躺在草地上真是太舒服了，暖暖的阳光混合着青草香钻进身体的每个细胞，顿时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学会制作澳洲特色美食。来澳洲之前，由于一些西式特色菜带来的心理阴影，很多人很担心澳洲的食物会不好吃。后来发现澳洲虽然没有煎炒烹炸十八般武艺，大部分菜能生吃就绝不煮熟，但是很多菜品不仅很好吃还很健康呢。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号称有一万种吃法的牛油果，它可以打成牛油果奶昔，切小块拌沙拉，捣碎配烤肉，或者干脆夹进三明治里，怎么搭配都好吃，简直是神器呀。最高阶的吃法，直接在切开的牛油果上加佐料，连碗都省了。而且牛油果营养价值极高，被称为水果之王呢。学做最地道的咖啡。有句话说，世界上最好喝的咖啡在墨尔本。的确，没错，说得太对了。据说呢，每个澳洲人的一天都是从一杯咖啡开始的。大街小巷里隐藏着各具特色的咖啡馆，远远的就能闻到浓郁的咖啡香。咖啡是最贴近澳洲人生活的东西。澳洲人喝咖啡可是相当讲究，别想用一杯简单粗暴的 latte 把它们糊弄过去。咖啡豆要一般的还是 decaf 啊、奶泡要浓还是寡，糖要几勺，温度要多少，糖浆要哪种，要是不懂咖啡根本连这些术语都听不懂。在澳洲考一个咖啡证，你会发现原来咖啡文化是这么的深厚而有趣。除了咖啡文化，不得不提的就是澳洲的酒文化。澳洲每年生产超过10亿升葡萄酒，每年人均饮酒量高达23升。如果你去往河谷地带，就能看到漫山遍野的葡萄酒庄，每一种酒都有独到之处。若是不会品酒，又如何能享受到酒文化的乐趣呢？
1: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啊、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年龄超过14周岁的暴力犯罪人员现将面临更严重的后果，严重劫车等罪行将在成人法庭受审，侵入住宅的犯罪人员将面临监禁，而持械严重袭击等罪行可能导致更长刑期，从而影响犯罪人员未来的教育、工作和人生选择。更多信息请搜索暴力犯罪成人量刑，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听华夏之天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稍后即将为您播送新闻。代际住房调查显示，多代拥挤同住，年轻人推迟组建家庭。针对代际住房不平等问题，澳大利亚参议院开展了一项全国调查，发现有多代成年人共同居住在过度拥挤房里的情况。与此同时，由于对将来自己是否能够拥有住房感到焦虑，一些年轻人开始推迟组建家庭。这份调查报告于9月30号公布，报告指出，当前的住房危机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积累了几十年，如今已经影响到全国各地。这份报告的数据还显示，自1999年以来，房价上涨了400%，同时租金涨幅也数倍高于工资的增长。参议院调查委员会主席、绿党参议员芭芭拉·波科克表示，家庭正陷入租金和工资双重压力之中，全国各地的人们正面临着房租逐年上涨6%的情况，而过去5年里实际工资却下降了5%。工党参议员卡罗布朗以及科林·莫尔霍兰则坚称，政府的预算调整以及通过澳大利亚住房未来基金增加社会住房资金的做法已经带来了改变。波科克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引入全国租金上限，在未来10年内将公共住房的数量扩大到占住房存量的至少10%，以及要求大型银行向首次购房者提供低息的抵押贷款。住房权益倡导组织全国庇护所表示，这些调查结果进一步验证，几十年来对公共住房投入不断减少，令太多的澳大利亚人无法获得安全合适的住房。澳大利亚建筑商协会则提到，由于建筑成本、利率和税收的上涨，如今该行业更难实现他们的供应目标。

维州医生罢工，政府称有信心达成谈判协议。维州数千名医生举行罢工，政府表示仍有信心能够与医生达成协议。医生工会表示，围绕医务人员薪酬和工资条件的问题，双方已经进行了超过一年的谈判。除了提出加薪之外，医生还要求每周至少有两三天的休息，以及确保能够得到充分休息和恢复。一些医生表示，他们面临的疲惫对他们以及患者来说都是不公平的。维州卫生部长英格利德·斯蒂克表示，政府正在倾听医生的诉求，致力于谈判并达成协议。他表示，政府与代表公共医疗系统医生的澳大利亚医学协会仍在继续讨论。我也希望强调，我们的医生以及公共医疗体系对我们政府来说非常重要，他们所做的工作理应得到认可。

澳大利亚职位空缺数量再次下降。澳大利亚统计局公布的最新季度数据显示，今年八月的职位空缺数量降至32.5万个。澳大利亚统计局劳动力统计主管肖恩·克里克表示，截至今年八月的三个月内，职位空缺减少3000个，降幅为0.9%。此前三个月职位空缺也下降了2.2%，过去一年职位空缺数量下降了1.3%。他指出，职位空缺的下降主要来自私营部门，与此同时，包括零售业在内的面向消费者的岗位有所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一降幅。新数据显示，批发贸易业的职位空缺季度降幅最大，下降18%，其次是专业类、科学和技术服务行业，降幅为17.3%。职位空缺增幅最大的行业是零售业，上升24.5%，其次是金融和保险服务行业，上升14.1%。

冒充医生电话针对华人行骗，维州警方提醒社区保持警惕。维多利亚州警方警告，诈骗分子正利用人工智能克隆医生、全科医生和外科医生的声音，通过电话冒充医疗专业人士，专门针对讲普通话的华人社区实施诈骗。警方上个月接到十起相关报案，其中一名受害者损失5万澳元，另一人损失4万澳元。警方表示，诈骗者会利用受害者姓名增加可信度，再冒充医生要求对方购买礼品卡，并通过短信兑换提供兑换码。一名受害者连续3天购买礼品卡，直到联系自己的医疗机构后，才发现对方根本没有打过电话。另一名受害者则因为被诈骗，利用紧急健康状况施压，不断购买更多礼品卡，最终几乎损失全部现金。维州警方网络犯罪小组代理督察艾莉诺·诺尔斯表示，如果有人自称医生、全科医生或外科医生，并要求购买礼品卡，绝对不要照做。他说，警方高度重视这类案件，受害者无需担心报案，警方会全帮助提供帮助。警方提醒讲普通话的社区保持警惕，并保存与健康有关的电话记录，包括短信和截图。警方表示，报案有助于调查抓捕诈骗者，也能帮助警方阻止更多人受骗。警方特别提醒，除非是自己主动拨打电话，否则不要在电话中转账或提供个人信息。如果不确定对方身份，应当先挂断电话，通过经过核实的号码联系诊所或相关机构确认，也可以咨询信任的人士或警方。遇到疑似诈骗，可以向维州警方灭罪热线或澳大利亚网络犯罪举报平台举报。警方也建议民众和家人，特别是年长的亲属讨论这类骗局，以获得支持并提高警惕。

院绿党党魁喊话取代工党，总理督促采取建设性立场。政府呼吁新任绿党党魁大卫·肖布里奇在议会中与工党合作时采取更具建设性的态度。肖布里奇9月30号在悉尼举行的党内政策会议上经内部投票当选绿党党魁，斯蒂芬·霍奇斯梅则当选副党魁。上任后，肖布里奇把矛头指向工党，表示绿党需要应对一国党支持度上升的趋势，并认为工党为保林·韩森的政治势力重新崛起创造了空间。他还表示，绿党希望最终取代工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则敦促绿党重新考虑政治优先事项。他表示，在极右翼政党支持度上升之际，肖布里奇却选择批评工党，这令人感到担忧。阿尔巴尼斯强调，工党是一个执政党，而不是抗议型政党，这也是工党和绿党之间的区别。政府支持2亿澳元电力协议，助塔州铝冶炼厂持续运营。塔斯马尼亚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将在未来5年投入2亿澳元，这是一项新的电力协议，帮助塔州北部的铝冶炼厂继续运营。这座由力拓拥有的铝冶炼厂约占塔斯马尼亚州全州用电量1/4。力拓一直在与电力供应商黑主谈判新的供电协议。塔州州长杰里密·罗克利夫表示，这项协议将保障贝尔湾铝业500多个就业岗位，以及北塔州另外约1000个相关岗位。他说，这项安排未来5年预计将为塔斯马尼亚，尤其是北部地区带来约50亿澳元的经济注入。

澳洲学签新规正式生效，限制境内转签及家属随行。澳大利亚从10月2日起实施新的学生签证规定，进一步限制境内转签以及留学生携带家属。根据联邦政府新规，大多数持有临时签证并身在澳大利亚境内的人士将不能在境内申请学生签证或学生监护人签证。现有学生签证持有人原则上也必须在境外申请一下学生签证，但深读更高更学历、攻读博士学位或需要延长学业时间、完成现有课程等情况可获得豁免。与此同时，大多数学生签证申请人将不能再将配偶或子女列为副申请人。学生签证获批后，将再申请家属加入的渠道也将关闭，且没有豁免安排。政府表示，新规定不影响现有有效签证。

院选举，36%的昆州受访者表示将一国党列为第一选择，工党为25%，联盟党15%，绿党12%。州别数据还显示，在新州一国党的首选支持率为31%，工党30%，联盟党17%，绿党12%。西澳则由工党获得30%，一国党29%，联盟党21%，绿党11%。在维州，工党的首选支持率为29%，一国党25%，联盟党22%，绿党16%。南澳方面，工党为32%，一国党31%，绿党14%，联盟党13%。这项州别分析汇总了7月13号至9月18号期间进行的4次 News Polls 的调查，共涉及4967名选民，并将部分结果与去年同期进行比较。当然，这些数字反映的是同一时间段内受访者的投票倾向，并不等同于实际的投票选举结果。

澳大利亚取消银行卡附加费。自4月1号起，澳大利亚消费者使用大多数主要银行卡付款时，熟悉的刷卡附加费被取消。这项规定适用于 FPOS、Visa 和 Mastercard， 包括信用卡、借记卡和预付卡。美国运通和银联也从10月1号起取消了相关附加费， PayPal 则将从10月5号起实施类似改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结账时收取的所有额外附加费用都会取消，合法的预订费、服务费、配送费以及餐饮和酒店业在周末或公共节假日时期收取的附加费都不受此次规定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取消刷卡附加费并不意味着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一定会下降，商家可以选择将银行卡支付的处理成本计入商品或服务的总价格当中。这意味着咖啡馆、零售商店或者提供专业服务的企业都可以通过提高原本的标准价格来弥补这些成本。Thriving Kids 计划启动，部分儿童将获额外支持。从10月1号起，澳大利亚政府新的茁壮成长儿童计划开始分阶段实施。这项计划于一年多前公布，是联邦政府对国家残障保险计划进行大规模改革的一部分。这项计划总投入40亿澳元，由联邦、州和领地政府共同出资。根据计划，八岁及以下存在发育迟缓或自闭症并且支持需求处于低至中等程度的儿童，今后将逐步在 NDIS 之外通过该计划获得支持。

非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八月年度 CPI 升至4%。截至2026年八月的12个月内，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上涨4%，高于七月的3.5%。统计局数据价格统计部门的负责人雷切尔·麦克里克说，住房是八月年度通胀的最大推动因素，上涨了5.7%。住房价格年度通胀率为5.7%，反映了新建住宅和电力成本均有所上涨。截至八月的12个月内，新建住宅价格上涨5.4%，原因是建筑商将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转嫁给了消费者。交通是八月年度通胀的第二个推动因素，上涨5.6%，原因是汽车燃油价格上涨。核心通胀率连续第3个月维持在3.6%。联盟党表示，最新通胀数据并未给储备银行 RBA 提供任何的降息理由。通胀率公布的前一天，储备银行刚刚加息至4.6%，创下15年来新高。反对党认为，政府的支出习惯应为此负责，而政府则表示，国际和国内因素都在发挥作用。

西南威尔士州参议员大卫·舒布里奇当选绿党新任党魁，舒布里奇参议员接替了拉丽莎·沃特斯。沃特斯早些时候以健康原因辞去党魁职务。舒布里奇曾在西南威尔士州立法委员会任职12年，随后于2022年当选联邦参议员。他与南澳州参议员莎拉·韩森扬以及绿党前副党魁梅林·法鲁奇竞逐党魁职位。

控外国干预的中国公民被撤销指控。三名被控外国干预的中国公民，其中一人的指控已被堪培拉一家法院撤销。今年二月，这名26岁男子被澳大利亚反外国干预特别工作组指控犯有一项鲁莽从事外国干预活动的罪名。他被指控秘密收集有关堪培拉观音堂的信息。观音堂是一个在中国被禁止的佛教团体。他是因这起案件被捕的三名中国公民之一。另外两名20多岁的女性仍面临同一项指控，他们的案件预计将于12月再次提交法院审理。

澳大利亚电动汽车销量飙升，每100秒售出一辆。随着驾车人士试图避免不断飙升的燃油成本，澳大利亚电动汽车销量已经增长一倍以上，平均每100秒就售出一辆电动汽车。电动汽车委员会发布年度电动汽车状况报告，并公布了这一数据。不过，尽管电动汽车销量显著增长，委员会政策负责人阿曼高尔表示，未来10年销量仍需要进一步加快增长，才能实现澳大利亚的减排目标。他引用气候变化局的估算说，目前澳大利亚道路上约有50万辆纯电动汽车，到2035年要实现目标，这一数字需要增加到目前的10倍。

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持续降温，九月房价下跌1.1%，连续第六个月下滑，目前较三月高峰低5.2%。分析认为，高利率、生活成本上涨和消费者信心疲弱正在削弱购房需求。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等主要城市跌幅明显。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持续降温，全国房价九月下跌1.1%，连续第六个月下跌。房地产数据分析机构 Cotality 最新房价指数显示，目前澳大利亚整体房产价值已经比今年三月的峰值低5.2%。与此同时，主要城市的房屋平均上市时间也明显延长，从一年前的23天增加到目前的39天。Cotality 执行研究主管提姆·劳里厄斯表示，高利率、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以及消费者信心减弱，共同限制了购房者的负担能力，并导致购房需求下降。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将现金利率上调至4.6%，达到15年来最高水平。澳大利亚统计局 ABS 的数据显示，目前一名借款人偿还一笔标准30年期住房贷款，平均每月需要支付大约4500澳元。劳伦斯表示，购房者不仅面临更高的房贷成本，同时还要应对持续高企的生活开支以及实际收入增长疲弱的问题。目前市场上的待售房源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23.1%，不过新挂牌房源数量反而下降了9.2%，反映出房屋销售速度正在放缓。劳里斯说，更多房源进入市场理论上给购房者提供了更多选择，但目前不少潜在买家则既缺乏信心，也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入市。

欧盟拟禁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欧盟正准备就一项提案进行投票，拟禁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如果这项措施获得欧盟27个成员国批准，欧盟将加入全球约20个已经效仿澳大利亚对社交媒体使用设定年龄限制的国家行列。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斯特拉斯堡发表的欧盟联盟状况演说中支持这一禁令。他表示，必须保护儿童免受社交媒体、网络游戏以及聊天机器人等网络空间的潜在影响。他说，我知道很多人认为大型科技公司的力量过于强大，已经无法遏制或逆转，但我不这么认为。我们不必接受孩子们不断接触越来越多极端的内容，我们也不必接受女孩的照片被用于制作人工智能生成的色情图片。新州拟扩大犯罪委员会调查权力，打击有组织犯罪。新州州长柯林斯将向州议会提出新的犯罪法改革方案，进一步扩大新州犯罪委员会专员的执法效力。根据拟议中的修改，委员会专员今后在向个人发出传票时，就可以扣押其电子设备，不必等到案件开庭后再次采取行动。柯林斯表示，这项改革将向有组织犯罪团伙发出明确无误的信号，新州不会容忍有组织犯罪。他说，政府在这一轮暴力事件开始时就已经表示会听取执法机构的意见。当新州警方和犯罪委员会等机构表示需要新的犯罪法律工具来打击新一轮有组织犯罪时，政府就会赋予他们相应权力。柯明斯表示，今天提出的修法就是为了兑现这一承诺，相关内容将作为修正法案加入已经提交州下议院的法案，政府希望在下议院通过，并在下周提交州上议院前完成立法。不过，立党议员兼司法事务发言人苏西金森表示，议员没有获得足够时间审议这一项法律，并质疑新措施可能侵犯公民自由。全国市场普遍下跌，房地产市场最初在悉尼和墨尔本出现下行迹象，如今跌势已经扩大到澳大利亚几乎所有地区。截至九月底的3个月内，首府城市97%的城区房产价值出现下跌。九月份除了达尔文房价上涨0.4%之外，其他所有首府城市的房价都出现下跌。其中，悉尼房价九月下跌1.4%，较今年2月的峰值已经下跌8.6%。目前的下跌速度甚至略快于2022年至2023年房地产市场较低迷阶段的同期水平。墨尔本房价九月下跌0.7%，较2025年11月的峰值低7.2%。偏远地区市场同样出现下跌，过去一个月有71%的偏远地区房价下跌，整体跌幅为0.7%。不过与去年同期相比，偏远地区房价仍然高出5.6%。布里斯班跌幅扩大，布里斯班九月份房价下跌1.5%，成为所有首府城市中跌幅最大的城市，超过悉尼。劳伦斯表示，这一结果显示布里斯班房地产市场的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因为这里此前一直都是表现较强的市场之一。此前房价上涨较快的主要城市，如今销售量下降也最为明显。布里斯班房屋销售量下降27.2%，悉尼下降26.5%，珀斯下降24.2%。

房价下跌可能仍未结束。 Cotality 的报告指出，除了整体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之外，复购税和资本利得税政策的调整也增加了房地产市场进一步下行的风险。不过，高昂的建筑成本、通胀压力以及劳动力紧缺仍然限制新住房供应，在一定程度上对房价形成了支撑。较低的失业率也意味着 大范围的被迫出售目前并没有出现。劳勒斯形容，目前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没有买家的买方市场。他说，卖家数量大幅减少，反映出市场信心、整体经济状况、生活成本压力以及高利率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希望捡漏的买家目前也选择观望，因为他们预计在利率下降之前，房价可能还会继续下跌。劳勒斯预计，住房市场面临的需求端压力至少会持续到2027年，甚至可能延续到明年年中左右。

和油价冲击之下，更多澳洲人考虑电动出行。最新的数据和观察显示，燃油供应的情况和油价波动正影响部分澳大利亚人的出行选择，越来越多的人考虑电动出行。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的销量都出现增长，但业内人士表示，这一增长是否意味着市场出现结构性转变，仍有待观察。业内人士表示，随着燃油成本上涨，部分澳大利亚人纷纷寻找更经济的出行方式。据澳联社报道，尽管澳大利亚电动自行车的销量已经连续多年持续上升，但零售商表示，近期的燃油价格上涨的压力大幅加速了这一趋势。澳大利亚自行车行业的自行车协会总经理彼得伯克表示，随着消费者逐渐意识到油价冲击不会只是短期的现象，电动自行车的销量开始加速增长。人们花了几周时间才意识到，油价上涨并不是两周就会结束的事情。尽管目前的证据仍属于个别观察，但伯克强调，各地的电动自行车零售商都注意到了更多买家的兴趣。目前，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政策教授贾戈多德森在接受 SBS 新闻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城市内的大多数出行距离都不到5公里，骑电动自行车相对容易就能完成这些出行。与此同时，联邦汽车工商会表示，部分消费者对燃油供应的不确定性作出回应，电动汽车销量显著增长。该商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三月份澳大利亚电动汽车的销量大幅增长。该商会首席执行官托尼·韦伯表示，三月份报告显示电动汽车需求增长强劲，但他也提醒，这一增长可能会受到短期因素影响。他说，现在判断这是否代表市场结构性的转变还为时过早。由于中东冲突导致燃油供应受阻，再加上相关的员工福利税的审查，越来越多消费者正在考虑电动汽车。

截至8月的12个月内，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4%。澳洲经济学者邓新认为，民众也将这种生活成本不断高涨所带来的不满情绪表现到对政府的民调当中。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的12个月内，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4%，高于截至7月的12个月内3.5%的涨幅。结尾均值通胀率保持在3.6%不变。经季节性调整之后，8月份 CPI 上涨了0.7%。澳大利亚统计局价格统计负责人雷切尔·麦克里里克表示，住房是8月份推动年度通胀的主要因素，价格上涨了5.7%。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一致决定将利率上调至4.6%，使官方现金利率升至15年来最高水平。阿德莱德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邓新表示，民众从日常的一杯奶茶、一碗面条当中感受到了这个上涨的 CPI。他分析认为，民众也将这种生活成本不断高涨所带来的不满情绪表现到对政府的民调当中。与此同时，对于反对党所称的要废除工党那些有害的税收政策和繁琐的行政监管等指称，邓新认为，工党政府在支出方面确实在某些方面也推高了通胀，但至于那些支出是不是必要的，还值得讨论。越南警方逮捕3人，其中包括一名澳大利亚公民，被指控3人涉嫌恐怖主义活动。人权组织以及澳大利亚活动人士陈协的家人则表示，他是在柬埔寨遭到绑架并被强行带往越南。他们称这是一起跨国镇压事件。克洛伊·邓已经有11天没有见到丈夫程协，也没有收到他的任何消息。此前两人正在泰国度假期间，50岁的程协短暂前往柬埔寨与当地人权活动人士会面。克洛伊原计划4天后在曼谷与丈夫会合，但后来却得知他没有登上原定航班。他失踪前发给我的最后一条消息是一个亲吻的表情。我们每天都会像平常一样互相说今天吃了什么，就很普通很日常的那些事。克洛伊认为，她的丈夫以及另外2人是在柬埔寨被越南当局绑架并被强行带回越南。陈协以及持有挪威护照的阮德顺都是越南更新革命党的成员，该组织主张推动越南民主改革。2016年，越南政府将月星陈列为恐怖组织。月星代表阮峰表示，我认为他们是想借此向那些仍在努力改善或改变越南现状的组织发出恐吓信息，这显然是关键所在，而月星正是其中一个这样的组织。越南当局称，胡范协辉持有一本以陈协名义签发的澳大利亚护照，也就是说越方的通报当中的胡范协辉正是澳大利亚方面所陈的陈协。越南公安称，9月18号晚，边防人员在西宁省美贵西口岸发现3人从柬埔寨方向非法进入越南。越方还称，3人承认自己是越星成员，并携带伪造证件非法入境，企图实施恐怖和破坏活动。但阮峰表示，3人原本并没有进入越南的计划，他们根本没有打算进入越南，他们原本的计划是第二天离开柬埔寨，所以对他们提出这样的指控完全不合逻辑。陈协的妻子克洛伊·邓表示，如果他真的打算越境进入越南，他就不会叫我当天晚上去机场接他，这让我非常担心，我一直在等他，一直等到现在。

新报告显示，澳洲非大都市地区人口增长近半来自移民。一份新报告显示，移民占澳大利亚偏远地区人口增长的将近一半。与此同时，一家医疗保健服务机构指出，减少移民人数可能会加剧劳动力短缺的情况。澳大利亚区域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2025年移民占非大都市地区人口增长的46.2%，其中抵达首府城市以外地区最多的群体是25至44岁群体。该研究所呼吁将扩大非大都市地区移民的途径作为国家人口规划的核心，以解决技能短缺问题并推动经济发展。维州一家公共部门卫生服务机构的人事文化执行经理格伦·海恩斯表示，如果削减移民人数，可能将会给当地医疗服务带来巨大影响。如果没有国际员工的加入，我们就无法像这样高效的运作。他们带来的许多新的想法和经验，这补充了我们提供服务的方式。他说，我们本地在人口或技能人才方面一直都不足，所以我们高度依赖移民员工。

中心建设需求增长，议员担忧建筑业劳动力短缺。联盟党议员表示，随着澳大利亚的数据中心建设需求不断增长，建筑业本已紧张的劳动力市场可能面临更大压力。上个月，澳大利亚全国内阁召开会议，着手制定统一的强制性标准，对数据中心的能源、水资源和土地的使用进行规范。联盟党议员还担心，这些项目将与住房建设竞争本已日益减少的技术工人。联盟党参议员杰辛塔·南皮金帕普莱斯认为，需要制定相关策略，留住住房行业的学徒，为住房建设提供人力，并确保其中大多数不会被人工智能企业招走。

据显示，首次购房者的房贷申请量大幅下降。新数据显示，澳大利亚的房贷申请数量出现下降，其中首次购房者和年轻人的申请量降幅尤为明显。据消费者信用报告机构 Equifax 的数据，今年八月份的房贷申请量较2025年同期下降了14.1%，18岁至25岁人群的申请量下降了21.7%，26至35岁人群则下降18.1%。首次购房者申请房贷的数量同比下降20.1%，这是该机构自2022年以来记录到的首次购房者房贷申请量年度最大降幅。在当前市场环境和生活成本压力下，澳大利亚年轻人受到的影响仍然最大。该机构解决方案负责人凯文·詹姆斯表示，今年八月份，澳大利亚四大主要银行也都报告了住房贷款申请量出现下降。NDIS 改革计划在昆士兰受阻。澳大利亚政府推进国家残障保险计划改革之际，昆士兰是目前唯一尚未正式加入 Thriving Kids 计划的州或领地。这项计划主要面向9岁以下有自闭症或存在发育迟缓但支持需求属于低至中等程度的儿童，由各州和领地的 NDIS 之外提供相关的支持。联邦及各州和领地计划未来5年共同投入40亿澳元，第一阶段定于10月1号启动，并计划到2028年1月全面实施。联邦卫生部长巴特勒表示，他对昆州迟迟没有签署协议感到有些沮丧，并称昆州州长克里萨富利此前在国家内阁会议上做出相关承诺。昆州政府则表示，仍担心部分儿童及其他依赖 NDIS 的群体可能在改革中失去所需支持，并质疑联邦政府是否提供了足够的长期的资金保障。悉尼至纽约18小时直飞，澳航公布日出计划第二条航线。澳航空宣布计划从2028年年中起开通悉尼至纽约的直飞航线，全程约18小时，比目前最快的中转行程缩短约3小时。这将是澳航日出计划第二条确认的超长途直飞航线。此前，悉尼至伦敦航线计划于2027年10月率先起航，悉尼至纽约航线机票预计从2027年8月开始销售，具体开航日期尚未公布。新航线将使用专门配置的空客 A350-1000ULL 客机，澳航已订购12架，每架设有238个座位。机上还将设置健康区域，供乘客伸展身体、观看运动指导视频以及享用小食和饮品。首届正式交付澳航的飞机预计于2027年4月抵达。澳航尚未公布纽约直飞航线的票价，不过公司高层则曾表示，日出计划直飞服务的票价预计高于中转航班，其中高端舱位票价可能高约20%。澳洲生育率下降，倡导组织呼吁政府加大托育投入。相关专家认为，为应对澳大利亚生育率下降的问题，政府需要加大对儿童幼托服务和灵活工作安排的投入，而不是发放一次性的生育奖金。国库部发布的新的代际报告，这份报告预测40年后澳大利亚的死亡人数将超过出生人数。对此，联邦议员鲍勃·卡特提议可以重新推出类似2002年的生育奖金政策。家长权益倡导组织的 Parenthood 的数据显示，目前养育一个孩子每年大约需要1.78万澳元，多个孩子则至少需要3.65万澳元。该组织首席执行官乔治·丹特在国家新闻俱乐部上发表演讲，他也将呼吁联邦政府直接为儿童幼托中心提供资金，而不是直接向父母发放生育基金，这样将能够增加幼托名额并降低家长承担的费用。
帕特提出的方案是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就向其家庭发放7.5万澳元，这比20多年前推出的3000澳元生育奖励金高出很多。据报道，这项政策曾令出生人数出现小幅增长，但它最明显的效果是鼓励一些家庭生育第三个或第四个孩子。161研究所研究经理佩林·阿克约尔表示，我们知道，如果人们开始生育，通常就想要更多的孩子。但时隔20年，仅仅凭借一次性发放的经济激励，很可能无法说服新一代人开始重新养育孩子。阿克约尔博士表示，这可能会让一些人在一段时间内增加生育孩子的人数，但可能不会产生长期影响。如果我们把更多资金用在生育奖金，就意味着其他方面投入将会减少，因此机会成本非常重要。OpenAI 就其智能体擅访澳医保数据道歉。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已就其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致歉。OpenAI 在其网站发布的一篇博客文章当中说，我们表示歉意，并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好，将采取措施重建澳大利亚人民的信任。OpenAI 表示，将通过其前线防卫者黎明计划，对澳有关政府机构予以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提供商加强网络防护。该公司还将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以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此外， OpenAI 首席战略官贾森权将于10月6号飞往悉尼，出席奥议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听证会。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对 OpenAI 与澳政府的接触表示欢迎。OpenAI 表示，此次违规事件发生在一个仅内部提供使用的模型训练过程当中，该模型本无意向公众发布，也未配备用于公开产品的整套安全防护。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行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也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澳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表示，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洲法律。澳大利亚青年赴华热情上升。在澳大利亚，越来越多年轻人对中国感到好奇。中国教育部相关的数据显示，2024至2025年，澳大利亚赴华留学生突破2100人，同比增长近一倍。澳大利亚旅游周刊援引旅行搜索平台天寻网数据报告说，今年前6个月，澳大利亚境内对中国相关搜索量增长44%，这一趋势主要由 Z 世代旅客推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走进 Werribee 野生动物园，探访壮观的象群，沿着大象步道前行，在辽阔的栖息地中近距离感受这种令人惊叹的动物，看象群相伴相依，了解它们之间与众不同的情感纽带与生活习性，感受大象的非凡魅力。马上访问 zoo.org.au 规划您的行程吧。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4: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opuli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opuli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opuli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5: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当爱遇上法，亲密关系中的法律问题与避险指南。同时呢，我们也特邀到本书的其中一位作者王亚然，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创作本书的更多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纹样是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之一，历经千年，历久弥新。这些纹样不仅是建筑、服饰、器物上的装饰，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寓意，是中国几千年美学文化的集中体现。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纹样三千年》，对中国传统纹样的发展脉络进行全面梳理，使之清晰和规范。同时呢，通过生动有趣的文字和丰富的图画，为读者展现纹样的演变和应用场景。本书将传统经典纹样分为12部分，详细介绍各纹样的含义和演变过程，并有针对性的重新绘制对应纹样，以便读者模拟和应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岩石》，以长江12为盐运史为经纬，采用双线叙事结构，将宏大的抗战历史落地于一座小镇的兴衰，写出了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坚守、隐忍与尊严。1937年，日寇强占盐船，秘密运输军火，账房先生徐寿山、船工郑怀远、女教师沈月沁三位无名之辈，以水事机关与账本密语完成了一场绝地抵抗。80年后，地方志研究员陈默在编纂长江盐运史过程中，从一块刻有正字的樟木板、几页残旧账单与敬老院老人的讲述中，拼凑出那段被尘封的历史。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在新疆》是刘亮程的散文代表作，也是散文经典《一个人的村庄》的姊妹篇。全书分为《半路上的库车》、《在新疆的时间里》、《月光》、《黄沙梁日记》、《欧欧》共5集38篇，是作者10年新疆漫游的文学结晶，也是一部新疆人写给新疆的情书集。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张成作品《故宫草木志》，以故宫的植物为切入点，详细介绍了故宫的四季花式以及蔬菜、树木等植物的种类、分布和背后的文化内涵。文章不仅描述了故宫中常见的植物，如梅花、牡丹、荷花、杏花、桂花等，还探讨了故宫园林植物与宫廷生活、政治制度、文化象征等方面的关系。在生命面前，再谨慎都不为过。万物有光，救命24小时指南，是一本帮你防患于未然的救命指南。本书作者卢潇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滨江院区急诊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这本书是其多年来在临床工作中与疾病、重疾打交道的经验集合。作者以其所见所闻的急诊科真实案例为线索，科普疾病知识，涵盖30多个生活中高发、急发、重大的疾病问题。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2: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 读 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2: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2: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0: 人生的每一段亲密关系背后都藏着不可忽视的法律课题。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爱遇上法：亲密关系中的法律问题与避险指南》。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本期节目和您说说日常生活中的情与法。今天分享的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当爱遇上法：亲密关系中的法律问题与避险指南》。婚姻家庭领域的法律问题和咱们每个人呢都是息息相关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恋爱、结婚、生子是人生的必经之路，而这当中除了牵涉情感之外，也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同时呢，我们与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之间也会涉及到一些法律问题。所以呢，对于每个人来说，了解婚姻家庭方面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那都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本书呢，分成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婚前法律问题，主要是恋爱期间会涉及的法律问题。第二部分呢是婚后法律问题，主要是夫妻之间的法律问题，以及父母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还有祖孙之间的法律问题。第三部分呢是婚姻终止的法律问题，主要是离婚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而第四部分就是继承法律问题，主要是遗产继承、遗嘱订立等涉及的法律问题。这本书呢，语言浅显易懂，书中的法律问题呢，都是由小案例引出，而且每个案例的内容呢，都紧密结合现实生活，可以说是通俗实用。每个法律问题呢，也都附有相关的法律条文，而且呢，按照与该法律问题的紧密程度进行了先后排序，非常便于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查阅。通过通读全书，我们可以知道，这本书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婚前恋爱期间、婚后家庭生活期间、婚姻因离婚而终止期间，以及遗产继承所涉及的主要纠纷类型，可以帮助您熟悉中国婚姻家庭领域中的相关法律规定，了解相关纠纷的具体解决方法，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律技能，提升自我保护能力和争议处理能力。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看这本书中所讲述的内容。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后、离婚、继承四大模块为框架，通过求解亲密关系不同阶段常会遇到的115个法律问题，带您穿透情感迷雾，读懂法律规则，维护自身权益，理性处理家庭矛盾，预防和化解社会纠纷。
1: 我们从小被教导如何去爱，却很少有人告诉我，当爱与金钱、房产、债务、子女乃至遗产交织在一起时，法律会如何审视这些关系。当爱遇上法，亲密关系中的法律问题与避险指南是一本以115个真实场景为切入点，将抽象法条转化为生活智慧的情感避险手册。这本书用通俗的语言和贴近现实的案例，为读者构建了一套从恋爱、婚姻到离婚、继承的完整法律认知框架，让懂法不再是律师的专属，而是每个身处亲密关系中的人应有的基本素养。这本书的结构以婚前、婚后、离婚、继承这四个阶段为脉络，精准对应了人生亲密关系的主要节点。那下面呢，我们也给大家呢做一个梳理。婚前篇呢，聚焦恋爱期间的财产与人身风险，这个部分呢就探讨了恋爱期间共同消费、分手之后能否要求对方赔偿一半、彩礼未登记是否必须全额返还等高频问题。他明确指出，情侣间的大额转账、共同购房，如果没有明确约定性质，比如是借款、赠与还是共同投资，一旦感情破裂，极易引发纠纷。法律通过民法典中关于民间借贷、物权归属、赠与合同的条款，为这类模糊地带划定了清晰的边界。同时呢，他也提醒读者，即使是情侣，也不能侵犯对方的人身自由、名誉权、隐私权。法律在此处的作用是将情感中的尊重转化为刚性约束。婚后篇呢，则深入剖析夫妻共同财产与家庭责任。书中详细解释了哪些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比如工资奖金、投资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等，哪些属于个人财产，如婚前财产、人身损害赔偿金等等。他还特别关注了家务劳动的价值，指出承担较多家庭义务的一方在离婚的时候呢，有权请求经济赔偿，这体现了法律对无形付出的认可与保护。此外，对于出轨是否一定净身出户等社会热点，这本书呢也给出了基于法律的理性分析，避免了情绪化解读。对于家庭责任，书中有这样一个章节引起了我的注意，叫做奶奶抚养照顾长大的孙女儿，对奶奶有法定赡养义务吗？我们来看看作者是如何讲解的。这章呢，作者提供的案例是这样的，说小月幼年丧父，母亲改嫁之后，小月一直和奶奶一起生活，由奶奶抚养长大。后来呢，小月在外地工作生活，偶尔回去会探望奶奶。小月的叔叔姑姑因赡养问题产生纠纷，均不向小月奶奶支付赡养费。奶奶一气之下，将小月的叔叔姑姑和小月三个人诉至法院，要求小月代替父亲和叔叔姑姑一起支付赡养费。而此时小月的叔叔姑姑具有支付赡养费的能力，那么小月是否应该支付赡养费呢？针对这样一个案例，作者按照法律规定的解读呢是这样的，他说祖孙之间呢通常不直接发生赡养关系，因为中间有父母这一代人承担着对长辈的赡养义务。祖孙之间的赡养义务呢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子女已经死亡，或者子女虽然生存但无力赡养，而且呢孙子女、外孙子女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呢对祖父母

0: 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那么换句话说，如果说祖父母、外祖父母尚有子女可以履行赡养义务，或者呢，孙子女、外孙子女没有负担能力，孙子女、外孙子女对祖父母、外祖父母就没有赡养义务。在刚才提到的小月的这个案例中，小月的奶奶尚有儿子、女儿可以履行赡养义务，而小月呢，作为孙子女，此时是没有赡养奶奶的法定义务的。虽然说小月有奶奶抚养长大，但是其并没有代替父亲支付赡养费的义务，也不因此而必然负担起对奶奶的赡养义务。当然了，从亲情伦理角度而言，小月应该善待奶奶，报答奶奶。若将来小月的叔叔和姑姑失去赡养能力，则小月作为孙子女有义务来赡养奶奶。那么这个案例涉及的相关法律条文呢，作者在书中也列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74条。那么这条呢是这样说的，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者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咱们再来看看书中第三部分，这就是离婚篇。这部分关注的是离婚需要双方直面的财产分割与子女抚养的现实难题。那在书中呢，不仅讨论了房产、股权等传统财产的分割，也同时涵盖了微信公众号、直播账号等虚拟资产的归属问题。对于遭遇家暴的问题，本书详细介绍了如何通过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来保护自己，为受害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武器。书中第四部分继承篇解答了遗产分配与遗嘱订立的困惑。针对独生子女是否能够完整继承父母房产这一问题的普遍误解，这本书呢澄清了法定继承的顺序与份额规则，并指导读者如何订立一份既合法又合乎心意的遗嘱，避免因身后事引发家庭矛盾。这本书最大的特色在于其案例驱动的写作方式，每一个法律问题都源于真实生活，如520红包分手后能否要回，恋爱转账500000借条如何认定等等。作者呢，并未止步于给出能或不能的简单答案，而是深入剖析背后的法律逻辑与裁判思路。例如，在处理青春损失费问题时，这本书明确指出，这个概念并非法律术语，法院通常会不予支持。但如果双方自愿达成赔偿协议，而且呢，不损害他人利益，法律呢，则不禁止。那么这种区分道德诉求与法律权利的论述，既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也体现了对人性的体察。再比如，对于附条件赠与，如以结婚为目的的房产赠与，书中引用民法典第661条，说明若受赠人未履行结婚义务，赠与人可撤销赠与，这为类似纠纷提供了明确的解决路径。
1: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0: 以往我们总觉得熟人好说话，但真的关系破裂的时候呢，往往又会进入到最杀熟的状态。而且呢，由于之前彼此模糊，没有确定一定的边界，这就千丝万缕交缠在一起，那真的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今天和您分享的这本书试图传递这样的一个核心理念，真正的成熟亲密关系不仅需要 感情的投入，更需要边界的清晰与责任的担当。懂法不是为了算计，而是为了更好的守护爱与尊严。它帮助读者认识到，法律不是爱的敌人，而是爱的安全网和防火墙。在情感最浓烈时保持一份理性，在关系最脆弱时拥有一份保障，这才是对彼此最大的负责。尤其是在当下社会，它不仅适用于即将步入婚姻的年轻人，也适合正在经营家庭的夫妻，甚至是对未来有规划的单身人士。它教会我们如何在爱中保持独立，在依赖中不失自我，在激情褪去后依然能够依靠规则来维系体面与公平。当爱遇上法，亲密关系中的法律问题与避险指南以清晰的逻辑、生动的案例和务实的建议，为读者提供了一份穿越情感迷雾的导航图。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爱遇上法：亲密关系中的法律问题与避险指南》。稍后的与书对话，我们特别邀请到本书的其中一位作者王亚然，和您一起分享本书所涉及的更多案例。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王亚然，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上海律协婚姻家事业务研究委员会委员，专注于民商事诉讼与仲裁、婚姻家事、公司治理等专项法律服务。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其中一位作者王亚然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当爱遇上法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王老师您好。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当爱遇上法这本书的其中的一个作者王亚然。
0: 你们两位是有怎样的一个机缘巧合可以合作在一起呢？
4: 首先呢，我要感谢当爱遇上法这本书的第一作者张小梅老师。张小梅老师呢，是上海交通大学凯源法学院的副教授。因为呢，在交大读书期间，我认识了张小梅老师，我们一起共同合作创作了这本书《当爱遇上法》。这本书的主要的核心内容的撰写工作呢，是由张老师这边主要撰写的。
0: 那么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我想应该见证过无数亲密关系的聚散。在爱和法的亲密关系中，究竟它是相互制衡的，还是相互成就的？
4: 关于这个爱与法在亲密关系中的一个相互关系，实际上呢是非常的复杂的。正如刚才贺老师说，确实我们在日常的这个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我相信呢张老师呢在他的教学工作中也是给法学院的学生展现了很多案例的方方面面。在这些案例的过程中呢，实际上我们作为一个个司法的从业者，我们有时候也会感到亲密关系中的一个复杂性。但是呢，我们认为呢，法律呢在这个亲密关系中的一个角色，它从来呢不是说去规制这段情感的本身，那么它更好的呢是为这段关系呢划定一个权利和义务的底线。所谓的权利和义务的底线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权益是有哪些，在亲密关系中的另一方他的义务是有哪一些，认清相处的一个边界。 我们呢才能在这段关系中呢保有一个从容的一个底气，知道呢彼此在这个关系中呢是有责任的。所以呢在亲密关系中的这样的一个清醒的认知呢，是有助于我们在关系中的一个互相的成就、相互的扶持，还有我们期许的一个共同的进步。就像那个《当爱遇上法》这本书啊谈到的一些情形啊，一些案例，比如恋爱期间的一些日常的馈赠、彩礼以及精神补偿等这类问题，实际上我周围的很多朋友，包括的年轻朋友，都会对此有一些认知上的误区。所以呢我们这本书呢也是希望通过一个个小小的案例啊，那么这些案例背后法院会如何去裁决，法律的依据是什么，让大家对这些认识呢有一些新的了解。其次呢，我们这本书中，当你进入了一段亲密关系，进入了一段婚姻，那么大家呢会更关注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家庭的一些日常的开支的分摊，个人的财产与夫妻共同财产的界定，还有婚后债务的一些承担，甚至比较热点的离婚损害赔偿，还有经济补偿。也是因为现在很多长辈的一些出资购房，在这些问题中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去面对，因为我们不知道当我们出现了这种情况之后它的结果是什么，所以呢就会交织在关系中双方彼此之间的一些纷争啊、内耗啊。所以呢也是出于此，我们这本书呢就通过这些热点的问题，或者大家在生活中时常遇到的问题，通过案例的形式呢告诉大家，哦，法律的规定是怎样的，那么真的遇到了这些问题之后，法院的裁判的一个结果是怎样的。这样的话呢让大家呢知道我们在一段亲密关系中最终遇到了哪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中如果我们不去做一些适当的调整安排，甚至关系上的一些维护，有可能未来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如果我们努力过了去维系这段情感，但是呢确实没有办法维系，真的在双方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在这段婚姻中或者在这段亲密关系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这就是我们这本书中想呈现给大家的。所以呢我们在这样一个给大家一个指引的情况下呢，是希望呢读者呢读到这本书的时候，对每一个案件或者是每一种情形心里是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也同时呢在答案的背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哎，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篇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的一些法律规定。那么这样的一些法律准则呢，我们认为也会慢慢的悄悄的渗透到我们的行为中，也会慢慢的影响我们亲密关系的一种相处方式。所以呢法律赋予的一种责任，我们认为它并不是一种压力，如果让感情能够落到实处，我们反而觉得会让这种爱进行一个延续，或者是让爱更加的让大家明晰也能看得见，这也是这本书的一个初衷吧。
0: 我们总说呀，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是往往呢我们是在身处其中的时候是以情为主，不会有这种边界感，总觉得我们要把这个东西要定出来可能会伤感情。所以书里这115个真实的场景很有代表性，但是我想啊，你们选择这115个案例它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这其中有没有一个案例让您觉得说这个坑是大家最容易踩的、最具代表性的？
4: 首先这115个案例应该说是我们关注了所有的我们日常的案件的处理，包括一些来自于社会的新闻，包括张老师这边来自于多年的教学工作的一些研究，我们最后确定了这样的一个115个问题。在这115个问题中呢，确实让我觉得让大家最容易踩坑的呢，实际上是一个继承的问题，是我们第20个问题，就是当遗嘱指定或赠与合同约定由夫妻一方继承或受赠的财产，它到底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个人财产。实际上呢这个问题呢已经有一些比较热点的社会的一些 新闻也好，案例也好，包括自媒体也好，都会涉及到。在上海呢，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案例，父母去世啊，当时没有留下遗嘱，那么进入法定继承，然后呢，女儿呢刚进入婚姻不久，那么她的这个继承的这个财产就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要被依法分割。那么这个问题呢，确实我们在接触实务过程中呢，也是跟当事人有很多次的一些交流，大家会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误区，尤其是父母会觉得这是我的财产，我留下遗嘱写归女儿所有，以及我即使未来没有留下遗嘱进入法定继承，为什么不是女儿一个人的财产，或者不是儿子一个人的财产，而是他夫妻的共同财产呢？大家都会有这个疑惑，因为有这样的疑惑，需要大家再进一步的去了解。所以呢，我们呢觉得这个案例呢是有必要作为一个重点案例进行一个相应的分析和解析的。那为什么就我刚才提到的这种情形，它是夫妻共同财产呢？是因为我们婚姻家庭篇的第1062条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规定。这个规定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一方继受或受赠的这个财产，它视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它的除外情形呢，就是说除非有明确的约定。所谓的明确约定呢，就是父母在遗嘱中明确约定，比如说未来我的这个继承的这个财产是归女儿一个人所有，并非夫妻共同财产，或者父母给子女的赠与合同中明确说明我赠与的这个财产是归子女一方所有，并非夫妻共同财产。所以呢，这个要有明确的约定。在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呢，现在来看呢，确实法律的规定而言，它是一个夫妻的共同财产。所以这个案例呢，确实在实务中很多人对这个认知是有自己的一个理解，甚至有误解。所以这个案例我觉得是比较容易踩的一个坑，尤其现在我们大量的一些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这种继承也好，财产赠与也好，这样的一些财产方面的安排已经普遍存在了。所以也希望今天能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让广大的听众呢对这个法律的实务有一个新的认识。
0: 在书里头提到了一个也很有代表性的案例，就现在啊这个隔代养育的问题，奶奶抚养长大的孙女儿在法律上未必有直接赡养义务。那么作为作者，你们在写下这个结论时是如何平衡法律的理性和人情的温度的？
4: 提到了这一个案例呢，就不得不说法律的规定是怎样的。就是民法典的第1067条规定，父母呢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赡养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在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有关祖孙之间呢，第1074条规定，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是有抚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者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也就是说，在1074条关于祖孙之间的这个规定，它只补充了父母缺位时的双向的一个义务，且呢要有负担能力为前提。抚养事实本身呢，它并不会自动产生一个反向的赡养义务。那为什么法律会这么设计呢？因为赡养的义务呢，它是属于一个法定的义务。当然除了这样的遗赠抚养等等这种双方约定的情形之外，如果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这种法定的赡养义务呢，它不是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能因为情感的事实而当然的扩张。若仅凭一个曾经有的这样的一个抚养的事实，即创设了这样的赡养义务， 那么他的义务的一个主体呢将会被无限的泛化，那这样的话呢将会把这样的一个亲属关系、亲子关系这样的一个关系复杂化，那么他在处理的时候的标准也会有一个没有边界的一个情形。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呢必须划定一个义务的边界，防止呢这种主张权利的一个过度的一个自由，所以它要受限。但是如何去平衡这样的一个法律所谓的有可能给人感觉的一个冰冷，以及这种老百姓之间情感连接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呢？实际上呢在我们写这个案例的时候，我们想告诉读者的是，法律确定没有规定这种情形下的赡养义务，但这并不等于法律不去顾及尤其是亲属之间的这种情感。事实上呢看似有点冰冷，实际上呢它的背后是想通过法律来保护更为广泛的有温度的这样的一种亲情。这个比如说案例中提到的奶奶抚养长大的孙女，如果真的是在日常的相处过程中，孙女是可以感受到这份爱的，孙女也必然会感念奶奶这么多年付出的一个真挚的情感，也会促使她自觉地善待并进行的赡养奶奶的。而且呢确实在我们食物的处理过程中，如果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感情基础，往往双方之间呢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约定的情形，通过一些双方之间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这种有约定的情形中，比如说遗赠抚养啊这样的一些各种情形，去来实现未来的这种赡养也好，资产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也好。所以说法律虽然是这样规定的，但是更多的是想让大家知道法律的边界在哪里，在处理这种关系，尤其是老年人他在处理自己的一些养老问题的时候，有一些清醒的认识，更好的去把自己的养老的一些关系、一些财产各个方面去做一些安排。所以呢当时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考虑，才有了这样一个案例的一个草拟的一个初衷吧。
5: 在书里我看到了王先生因为没有及时的更新受益人，导致自己的保险金变成遗产的案例，这个也很典型啊。那么在实际的办案中，这种因为疏忽而导致的家庭悲剧常见吗？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你们最想提醒的保单避坑指南是什么？
4: 确实现在呢大家呢多多少少每个家庭呢都会涉及到购买保险的情形，所以我们现在在处理继承案件过程中也时常会遇到这些问题。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呢，确实最主要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关于这份保单签署之后啊，它还是要有一个动态的一个跟进的。有可能啊日常工作比较忙，或者呢是签了保单之后呢它的保存啊或者是经纪人的一些变更，导致呢它有可能没有及时的去调整保险合同的一些条款。就像我们这个案件中提到的，实际上已经是对受益人要重新做一个指定了，他没有去做，所以呢导致了在这个继承发生时啊最后进入了一个法定继承的一个情形。我们建议呢就是第一呢还是要保单的一个保存一个保管，因为我们时常碰到啊当事人，我们说哎保单的原件在哪里啊，当初你购买的保单的类型是什么呀，很多当事人是忘掉的或者是不知道放在哪里的啊。所以呢这一块呢尽可能的做好保存的工作，或者呢年纪大的一些那个老人呢可以把这些事情交给子女或者交给一些晚辈来做一个时刻的一个提醒。第二呢就是受益人指定这里呢是可以在保单中呢是可以设定顺位的，所以呢也可以当时呢在和保险公司沟通具体条款的时候呢，避免未来对于顺序或者受益人的一些变化进行一个再次的调整，也可以多考虑一个环节。第三呢就是像案例中提到的，如果发生了一些特殊情形或者意外，还是要对这个保单的条款要进行及时的一个更新的，这样呢才能做好这个保单的一个有效性的同时，也能做好保险合同的一个目的的实现，真正的把保险的这个受益给到被保险人当时或者投保人当时的一些主要的 想安排的一些受益人，这样的话才能最终实现这个财产的一个目的。否则的话呢，在像案例中提到的，这个财产就有可能被纳入了一个法定继承的这样的一个顺序中，那么有可能跟投保人当初的初衷会有差异。
5: 关于这个录遗嘱啊，书里特别强调了录音录像遗嘱必须是双人见证同框录制。你们在司法实践中因为这种形式瑕疵导致遗嘱无效的比例高吗？如果对于那些不擅长电子设备的老人，你们有什么比较稳妥的建议吗？
4: 确实，因为遗嘱的形式呢，有自书遗嘱、录音录像、打印遗嘱，包括公证遗嘱等等形式。遗嘱呢，看似大家会觉得，哎，我拟定一份遗嘱放在那里，这有可能未来就按照我这个遗嘱的内容去进行一些财产的继承。但往往我们在继承案件中的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遗嘱的效力。所以呢，在继承篇中呢，我们就拿出了一些比较典型的遗嘱形式来给大家举例，告诉大家在拟定遗嘱的时候，尤其对于它的程序上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我国的法律呢是承认录音录像遗嘱的，用这个录音录像的形式记录遗嘱的内容的时候呢，它要避免一些问题。避免什么问题呢？因为录音录像的遗嘱呢，它非常的简便易行。我拿一个手机，对吧？我在这里陈述我有哪些资产，我要怎么进行一个继承分配。但同时呢，也又因为它的这种简便易行的这种特点，导致它非常容易被人篡改，或者是说会存在这种视频的编辑啊这样的一个形式。尤其现在 AI 对吧，现在比较成熟，因此呢，对于这样的一个录音录像的遗嘱呢，法律是需要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的，这就是双人见证。它的目的呢，就是来保证这个遗嘱的真实有效。用手机或者录像去录音录像的时候，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呢，是首先遗嘱人呢要有能表达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觉，真正在做这种紧急措施啊，要求录音录像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遗嘱人有可能他的表达上已经存在困难了。那在这个时候你再采取这样的形式，很有可能他的效力是很难被采纳的。所以呢，首先遗嘱人呢要能清晰地表达他的内容，而且呢能表达的准确，而且呢一定要他亲自的叙述，不能说别人去叙述他点头说好或者这样的一些表示方式。所以呢，他要亲自去叙述这个遗嘱的内容，完整的表达他遗产的一个分配情况，比如说我给谁，我怎么给，不能采用这种所谓的问答形式，说哎，这个资产你要给谁，对吧？他说是的，这种情况是不行的。第三呢，就是录音录像呢，它要完整，它要一气呵成。这个呢，我们确实在实务中会碰到，就是呢，它的录音录像不是一气呵成的，它录一个5分钟、10分钟或者30分钟，这样最后是三段录像拼接在一起的。那在这种过程中呢，司法实务或者法院呢，就要去审查是否存在受他人的影响胁迫才形成了这段录像。所以呢，录音录像呢是要一气呵成，不要分段。这样的话呢，我们建议它的一个形式上要多个设备的准备，比如说手机要多部，电脑或者其他的录像设备的参与，保证它多维多角度的是一气呵成的，避免某台设备这个时候恰好没有电啊，导致录音录像的不完整或者拼接。为什么要求它必须在同一个镜头中呢？那就是所谓的同框录制呢，这也是为了保证整个录音录像这个遗嘱的整个过程的一个完整性。彼此的这个遗嘱人见证人要在同一个镜头中出现，每个人都要介绍自己的姓名啊，有这样的镜头出现呢，他的肖像以及呢录音录像的这一个日期都要进行一个清晰的表达。这个呢实际上有点像自书遗嘱类似于签名注明日期的作用。不能说我遗嘱人是一个画面，见证人再录一个画面去见证这个遗嘱，那就很难保证他们是在同一现场。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双人见证同框录制，这些要求都是为了 避免被篡改。那么除了录音录像的遗嘱之外呢，实际上我们日常中呢还会碰到的是选择自书遗嘱的比较多。实际上自书遗嘱它并不是简单的我写一下或者我留一份遗嘱啊，我书写是我自己写的，我签个名啊，注明个日期就可以了啊，也不需要见证人，对吧？形式比较简单。实际上呢，自书遗嘱呢，我们也建议呢，在亲笔书写签名和注明年月日的时候呢，最好也同时呢加强一个录音录像的备份。为什么呢？有录音录像去佐证，这样的话呢比较能完整的体现自书遗嘱的一个形成过程。而且呢，在自书遗嘱亲笔书写完之后，我们也建议呢最好亲自呢在录音录像中把这个内容再通读一遍，把自己的意思表示呢再加固一下，这样的话呢能保证一下他自书遗嘱的一个效力。因为遗嘱的形式要求相对来说比较严格啊，所以呢我们建议呢，就是尤其是中老年人呢，是可以考虑呢采取公证遗嘱的形式。因为呢公证处呢它会有一些专业的设备、专业的人员，那么它的流程、它有一些谈话的笔录、录音录像，它的形式各个方面是比较完整的，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形式上的一些瑕疵。
5: 咱们传统文化中间啊，大家比较忌讳在婚前去谈财产，我现在好像很多人在观念上也能接受。您作为法律人是如何看待先小人后君子这种说法的？有没有在实际的业务过程中间，就是有些人是有这种高情商的沟通技巧的，可以帮助情侣在不伤感情的前提下把财产问题说得通通透透，说清楚？
4: 首先呢，我觉得关于婚前的这个财产协议约定，现在确实年轻人呢，他的接受度我觉得会在慢慢的提升。实际上我们日常的案件接待过程中啊，年轻人来咨询婚前协议的情形还是比较多的。如果呢家庭呢有一定的这个财富的积累，甚至呢父母主动要求小夫妻来咨询结婚登记之前要签署这样的一个婚前协议，所以我觉得他的一个接受度呢要比前几年呢我觉得有所提高。如何去看待这个先小人后君子？我觉得首先是一个观念的一个转变。如果观念转变了的话呢，大家如果认为这份协议实际上他如果签署的话对感情是加分的，它不是减分的，我觉得它整体的这个签署过程也好，签署之后对于小夫妻在建立一段新的亲密关系、婚姻关系的时候，它确实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维系作用。首先呢，我们要去考虑婚前的这个协议呢，它是一个首先双方是要一个意思自治的，也就是说你是要出于自愿的，而不是被胁迫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就很容易达成一个共识。那往往呢我们在面对比如说父母希望律师呢也能给小夫妻做一些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去从这个角度去给他做一些分析。比如说确实双方的婚前的财产有一些来自于长辈的一些这么多年的辛苦的付出，比如说婚前呢给小夫妻都各自名下买过一些不动产啊，或者一些理财啊、大额的保单啊这种情况。那这个确实面对这些财富的时候呢，大家要很冷静，要有理性去对待这个事情，而不能处于一个脑子一热啊，我们现在感情很好，未来不会发生任何问题，这样去看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会去举例，有很多案例，现实中并不是，他们想象的这样，让他们去认清，这样一个现实。其次呢，也会再去进一步去跟双方去沟通说，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并不能说谈了这个事情就一定会影响他们的感情，反而把这个事情解决稳妥了，实际上对家人都有个交代，对自己也有个交代，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安心。那么从这个角度而言呢，是可以进行一个沟通的。从沟通技巧方面来说呢，我觉得还是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对这个事情要重视起来，双方之间在感性的前面要有一个理性，因为我们理性，未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果。在这个时候什么事情是要在感性的层面上多一些比例，什么事情要在理性的层面上多一些比例。那对于婚前的这个财产，我们是引导或者建议大家理性的比例要高一点，这样未来的结果你是怎么样是可预见的。你可预见这样的一个结果，你再去谈感情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实际上少了很多负担。 来自彼此之间的这种负担，来自于家庭外部压力的负担，有可能在这个时候恰恰的会出自于他们双方之间内心的一个感情感性的东西，去进一步的推进他们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思想工作，如果大家在这个问题上能有个很好的沟通之后，我们再去签署这样的协议或者这个协议的内容时候，我们尽可能的还是会留一些维系双方感情的这样的一些财产安排，我觉得就比较好推进这样的一个婚前协议。
5: 在书里头呢，也提到了在分手的时候、离婚的时候的关于微信公众号、直播账号等虚拟资产的分割。当感情破裂的时候，这些个人 IP 色彩的账号应该怎么样来公平分割呢？这会不会也是未来家庭审判的一大难点？
4: 因为现在整个的这个财富的形态是发生了变化，就是很多个人的 IP 呢，有可能是一个家庭资产的一个主要形式，而个人 IP 呢，是需要个人不断的去填充内容去运营这样的一个账号，所以呢，它未来有可能，我觉得会成为离婚财产分割中的一个比较典型存在的问题。在离婚时呢，如果双方呢对于这个虚拟资产是可以进行协商的，肯定是要以协商优先考虑的。在如果协商不成，起诉要求予以分割这部分财产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要分情形来看了。对于婚前注册的这个虚拟资产啊，如果这个虚拟的这个 IP 的这个账号啊，比如说在婚后呢，它是没有实际经营的，比如说我只是在这个平台上设立了一个账号，但这个账号呢，我发了一些个人的信息之后，我没有对它进行实际的运营，它也没有什么因为这个个人的 IP 账号有过价。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1: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7: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90%是在午睡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们，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前面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重心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感受文化的温度。

0: 想哭。
1: 停，别再 emo，
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2: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2: 两个人，
1: 两张嘴，
2: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2: 哎，今天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什么事儿啊？
2: 那就是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举行。
1: 嗯，
2: 今年的武术项目将从表演赛正式纳入竞技赛，那可以说呀，报的队伍那是人山人海。
1: 哎呀，机器人现场华山论剑了呗。
2: 对呀，
1: 机器人比武究竟比什么呢？
2: 全自主控制，没有遥控，也不能人工干预。
1: 嗯，
2: 机器人要在1至5分钟内自主完成武术套路演练和必选动作。
1: 哦，我知道了，就是打太极拳。
2: 有太极拳。
1: 哎呀，还真有啊。
2: 哎，今年武术设下了太极拳和自选拳两个小项。
1: 嗯，
2: 机器人还要根据陈阳、吴、武、孙等传统太极拳的套路编排，充分将动作演练难度、音乐等内容一一呈现出来。
1: 哎呦，这让我想起了一段相声啊。
2: 哪段相声？
1: 杨毅、杨进明的《杨家神拳》。
3: 子承父业
4: 啊，
3: 你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吗？
4: 这句话很好解释
3: 啊，
4: 就是晚辈继承了父辈的事业
3: 啊，
4: 并且把它发扬光大，就叫子承父业。
3: 哎，解释得非常好
4: 啊。
3: 可是有很多的成名的人呢，他没有靠父辈形成的一种模式，而且自己仍然走向了成功之路，
4: 是吗？
3: 哎，别的行业咱不敢讲啊，就说我们相声行业，很多的名家笑星家里根本就没有说相声的，可是后来仍然成为笑星。
4: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3: 比如说北京有一个叫姜昆的，
4: 大家都知道
3: 姜昆的相声说得多好，
4: 著名的笑星啊，
3: 多有名气啊。
4: 嗯，
3: 他们家里根本就没有说相声的。
4: 是吗？
3: 啊，
4: 那姜昆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
3: 姜昆他们家过去可是大户人家
4: 哦，
3: 买卖人。
4: 做什么买卖啊？
3: 姜昆他们家过去是做肥皂的。
4: 做肥皂？哦，就那胰子。
3: 哎，哎呦，他们家那个胰子可有特点。
4: 是吗？
3: 块大，味儿好，泡沫丰富。
4: 嗯，
3: 有名啊。
4: 有什么名啊？
3: 姜家大胰子。
4: 哦，姜家大胰子就是姜昆他们家。
3: 哎，后来人成为笑星，跟大胰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4: 哦，
3: 还甭说姜昆，
4: 嗯，
3: 有一个从天津来北京发展的叫冯巩，
4: 怎么样？
3: 多有名气啊，
4: 也是笑星啊，
3: 相声说得多好啊。
4: 嗯，
3: 他们家也没有说相声的。
4: 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3: 他们家过去是作坊。
4: 作坊？
3: 嗯，
4: 做什么呀？
3: 织那个毛巾的，
4: 就擦脸那手巾呐。
3: 啊，
4: 哎呦，他们家那个手巾可有特点。
3: 什么特点？
4: 块大，毛长，吸水。
3: 嗯，
4: 有名啊。他有什么名啊？
3: 冯家大手巾呐。
4: 冯巩他们家是冯家大手巾
3: 啊。后来人成为笑星，跟大手巾一点关系都没有。
4: 哦，
3: 还甭说冯巩，
4: 嗯，
3: 北京有一个叫李金斗的，
4: 大家最熟悉了，
3: 相声说得多好，
4: 著名的笑星，
3: 有名气
4: 啊。
3: 他们家过去也没有说相声。
4: 那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3: 他们家过去是做拖鞋的。
4: 拖鞋
3: 啊？
4: 什么拖鞋？
3: 就是那木头拖鞋。
4: 哦，就那塌了板啊。
3: 啊，嚯，人家那个塌了板可有特点。
4: 什么特点？
3: 这两块塌了板选的木头材料都不一样。
4: 哦，
3: 穿李家这塌了板走起路来这声音是这样。
4: 嗯，
3: 嘚儿大，大的起，大起，大起，大的起，大起，大起，嘚儿嘚儿大的大起。
4: 要唱快板书是怎么的？
3: 就说人家那个拖鞋，它选材料它比较精。
4: 嗯嗯，
3: 过去可不叫拖鞋，
4: 叫什么？
3: 叫木屐。
4: 木屐？
3: 嗯，李家大木屐有名啊。
4: 哦，李家大木屐
3: 有名啊。他们家这个木屐呀，
4: 嗯，
3: 在咱们国内很少见到，
4: 是吧？
3: 他们家这木屐主要出口日本。
4: 嗯，哎，日本人爱穿这个。
3: 什么？嗯，日本人爱穿这个，
4: 对吧？
3: 在日本也得是有钱有势的人才能穿李家木屐，
4: 是吗？
3: 哎，那是名牌呀。
4: 啊，
3: 嗯，在日本两个人一见面，
4: 嗯，
3: 不比什么谁的手表高档、眼镜高档、汽车高档，不比这个。
4: 嗯，
3: 两个人一见面先比这两只木屐。
4: 是啊。
3: 嗯，两个人一见面之后，
4: 嗯。
3: 游戏
4: 看见了，
3: 你的我的，咱俩统统的都是李家大木屐。
4: 远出了名了。
3: 哎，后来人成为笑星，跟大木鸡一点关系都没有。还甭说这些位、啊、就是站在我旁边这位伙伴
4: 怎么样，
3: 杨进明
4: 啊，
3: 侯宝林金像奖获得者，
4: 您抬爱
3: 一天比一天名气大。
4: 你捧我，
3: 你们家有说相声的吗？
4: 真不抬杠，我们家还真没有干这行的。
3: 他爸爸开澡堂子的。
4: 对。
3: 谁呀？你们家这个澡堂子有特点。
4: 有什么特点？
3: 水好池子大，有名啊。
4: 有什么名啊？
3: 杨家大池子。好，
4: 对不对？杨家大池子。
3: 嗯，
4: 您说我们这几家是怎么凑的？还挺配套，用着江家大姨子，拎着冯家的大手巾，穿着李家的大木屐，都上我们杨家大池子。
3: 你知道你们家为什么开澡堂子吗？
4: 为什么？
3: 他爸爸手艺好。
4: 又瞎说，开澡堂子要什么手艺啊？
3: 这你就不懂了。
4: 嗯，
3: 你爸爸会按摩呀，
4: 异性按摩。
3: 你可别瞎说呀，最近这严打里再把老头送进去。
4: 你不说我爸会按摩吗？
3: 没有。
4: 哎，
3: 他爸爸可是个本分的买卖人，
4: 说别的跟你急，
3: 老实巴交一辈子。
4: 嗯，
3: 他爸爸虽然是澡堂子的负责人，一年365天始终在南部那忍着，女部那边一步不去。
4: 不敢去，去眼就青了。
3: 他爸爸按摩手法确实好啊，客人感觉到舒服啊。
4: 哦，
3: 一伸手就是穴位，
4: 那叫手准。
3: 后来你父亲发展到什么程度啊？
4: 啊，
3: 给客人按摩的时候连看都不用看。
4: 是啊。
3: 嗯，按摩手法好
4: 啊，
3: 客人洗完了搓完之后往那一趴，他爸爸过来之后怎么样，今儿个手重了吗？这我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任何人的成功未必都得靠父辈那层力量。
4: 这话对。
3: 我刚才说你们这些人，其实我也是一样
4: 啊，
3: 我也是一样。大家都知道我是个相声演员。
4: 对，
3: 其实我们家过去根本没有说相声的。
4: 哎，那你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3: 我们家、我们家过去是武术世家。
4: 武术世家
3: 啊，
4: 从什么时候啊？
3: 在大宋朝的时候。
4: 嗯，
3: 杨继业那是我们老祖先。
4: 嚯、
3: 杨大郎、杨二郎、杨三郎、杨四郎，那是我。
4: 别说，小人书我都看过。
3: 哎，那是我们老祖先。
4: 嗯，
3: 大宋朝。据我爸爸说呀，我的曾祖父在清朝末年还是武状元呢。
4: 你们家还出过武状元呢？
3: 啊，在天津开过武馆。
4: 什么武馆啊？
3: 叫杨梅武术馆。
4: 杨梅武术馆。
3: 哎，据我爸爸说，我的曾祖父就是杨梅。
4: 哦，你们曾祖父是杨梅。
3: 哎，
4: 这可不好治啊。
3: 是，根本就没治，
4: 就没治，没点，我看也没治，
3: 没点硬功夫，你打算治他
4: 啊？
3: 连门都没有。扬眉吐气，打外国人，为中国人争气，为中国人争光。
4: 好，你
3: 我们老祖先，
4: 你这么一解释，大家就明白了。
3: 你就我们老祖先，啊，
4: 行了，你呀、啊，

0: 绳子带锁链的，扔得出去的，拉得回来的
1: 啊！
0: 我跟他说着瞎耽误功夫，他爸爸开澡堂子。
1: 你老提我爸爸，你真行！你提我爸爸，说你爸爸，
0: 就是咱们不是一个行业。我父亲年轻的功夫真是了不得
1: 啊！
0: 这不是吹啊，看见这桌子了吗？
1: 怎么样？
0: 就这桌子，一抬腿蹭上来了，
1: 哇，
0: 连点声音都没有。
1: 嗯，
0: 二楼那阳台
1: 怎么样？
0: 一坐腰。打阳台就进去了，
1: 不行啊，
0: 没有动静。
1: 嗯，
0: 三楼的窗户跑几步，一坐腰，打窗户进去了。
1: 你爸这身份可够轻啊！
0: 哎，
1: 对，
0: 这就叫轻功。
1: 嗯，
0: 年轻练的时候那叫登平涉水，踏雪无痕，身轻如燕，落地无声。嗯，在当时江湖上，人送绰号“草上飞”。
1: 嚯，当时江湖是有这么个人，
0: 不是外人，哦，就是我父亲。
1: 嚯，
0: 哎，我父亲可以做到什么呢？
1: 嗯。
0: 没有翻不过去的墙，
1: 嗯，
0: 没有上不去的房，没有打不开的门，没有捅不开的锁。最拿手的，我爸配钥匙，真的，我们那个钥匙。
1: 你爸是惯偷啊，他配钥匙，
0: 说话可不好听。
1: 怎么了？
0: 偷干什么？我们从来不偷。
1: 哦，
0: 我们那叫盗。
1: 那偷盗不一样啊。
0: 什么偷盗？你是哪个盗？
1: 哪个盗？
0: 我们是报盗的盗。
1: 报道
0: 就是报，就那个道，报道的道，就是到人家家里去。
1: 什么呀？
0: 就是到人家家里的
1: 东西。
0: 哎，东西干什么？就是他们武林界，他们有时切磋到人家里去串门。哎，我父亲爱串门。
1: 哦，爱串门啊。
0: 哎，我就不喜欢我父亲串门。
1: 嗯，
0: 很多武林界的朋友对他这串门也有看法
1: 啊。
0: 因为什么呢？我们爷俩前脚走啊，人家后脚就嚷嚷丢东西。你说
1: 还是拿人家东西？
0: 你这不瞎说吗？你说他们家这么些保姆佣人不怀疑，你怀疑我们干什么？
1: 没法不怀疑
0: 啊！
1: 就你爸爸会配钥匙。
0: 您说这事儿也怪啊！你说朋友家里门打不开了，我父亲会配钥匙，啊，配完钥匙把这门打开了，这怎么算？
1: 哦，这叫助人为乐呀！
0: 啊，倒霉在哪儿呢？
1: 嗯，
0: 啊，我爸爸配了两把，
1: 你自己留一把。
0: 对，
1: 我们留那个干什么？
0: 他怎么配两把呀？就是说，你要他把这把钥匙再丢了，我们这把不就又跟上了？
1: 你父亲想的真周到。
0: 哎，就因为这些个事情
1: 啊，
0: 得罪了好些人，会点轻功配钥匙，很多武林界的朋友闹成了很多的误会。
1: 嗯，
0: 对我们有看法
1: 啊？
0: 好吧，很多的朋友不来往了。
1: 瞧瞧，
0: 打那开始算坐下扣了，
1: 得罪人了。
0: 以前的朋友还到串一串门，到家里来坐一坐。
1: 啊，
0: 后来那些朋友到我们家来，连门都不进，站在门口说话。
1: 说什么呀？
0: 出来咱比划比划。
1: 找你爸爸打架
0: 多不好，落成这个结果。我们为什么说相声？就是想给大家带来一点欢乐，不想打架。
1: 不想打，找你爸爸来了。
0: 找，要真想打架他们也不行。
1: 嗯，
0: 他们要来一个两个那算白给。
1: 哇，
0: 三个五个那是白饶。
1: 哦，
0: 那回来了七八个。
1: 怎么样？
0: 我爸爸费点劲，
1: 跟没说一样。
0: 当时我是小啊，
1: 嗯，
0: 坐在那儿只会哭，帮不上忙。
1: 要是搁到现在，
0: 我们爷俩一联手啊，
1: 也让人一勺会了。
0: 对，谁呀？我们就一勺把他们会了，
1: 把人家会了。
0: 哎，当时是什么呢？寡不敌众。有这么句话，好汉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啊。
1: 哦，
0: 来了一大群人。
1: 哦，
0: 不知道他们这里从哪儿请出来一高人。
1: 高人
0: 不知道从哪儿请来这高人，黑的个儿，武艺高强，力大无穷啊。
1: 哦，
0: 按道理是切磋武艺点到而已。
1: 对，
0: 这个黑大个不这样。
1: 嗯，
0: 围着我父亲是一拳紧似一拳，一拳快似一拳，拳拳要人命，拳拳奔要害。
1: 啊，
0: 噼里扑噜那通打，就跟打臭贼的一样。
1: 打得够惨的。
0: 嗯，
1: 哎，打你爸爸这个黑大个是谁呀？啊，
0: 不认识。
1: 你没看，你记得他的长相没有？
0: 这黑大个长得挺个别的。
1: 长什么模样？
0: 这黑大个身高足有一丈二。
1: 哦，
0: 两膀炸开有力量。
1: 啊，
0: 脑袋瓜子像牛斗，俩眼一瞪像铃铛，巴掌伸出来，破鞋大手指头，补波愣愣棒水长。
1: 哦，这二武松啊！你爸多少跟二武松打起来了？
0: 这人叫赛武松，这个人太厉害了，
1: 是吗？
0: 当时我是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就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
1: 什么舌头还仇恨的种子？
0: 长大了之后我要替父报仇，我找这黑大个算账。
1: 别吹了。
0: 怎么了？
1: 你爸爸都不行，你行吗？
0: 怎么不行了？架不住我年轻气盛，我下功夫我练。
1: 你怎么练？
0: 投名师找高友，找隐士拜名人呢。
1: 哦，
0: 我为了习武练功，我找过少林寺的和尚、武当山的老道、峨眉山的尼姑、普吉寺的喇嘛呀。
1: 好家伙，
0: 我下功夫，
1: 下了功夫了。
0: 我为了习武练功，我走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呢。
1: 那你都去过什么地方啊？
0: 您算，我到过昆仑山、
1: 嗯，
0: 五台山、武夷山、武当山、九华山、四平山、峨眉山、千佛山、少华山、华英山、太行山、太白山、大别山、大虎山、大青山、大石山、凤凰山、芒砀山
1: 啊，
0: 什么泰山、衡山、嵩山、华山、崂山、塔山、灵山、黑山、茶山、天。

0: 着雪山，还有喜马拉雅山。
1: 喜马拉雅山，你上那干什么去？
0: 这你就不懂了。古人云呢，吸天地之灵气，采日月之精华，乃武功盖世之捷径啊。我到喜马拉雅山上，主要是为了采集冰山上的雪莲，调节我的阴阳，壮我的内力，帮着我早日长这黑的个儿。
1: 真下了功夫了，哎。
0: 复仇在心，岂敢忘怀啊！你爸爸劈了扑让人怼一顿，你能那么看着吗？
1: 那你现在功夫练得怎么样呢？
0: 哎呦，现在我的功夫是何等的了得呀！据我的师哥、师弟、师姐、师妹们讲，我的功夫绝对在我爸爸之上，而不在我爸爸之下。这就叫什么？这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1: 对，
0: 我爸爸当时在江湖上人送绰号是草上飞。现在我也不含糊，
1: 你是
0: 人送外号
1: 叫什么？
0: 采花贼。
1: 采花贼呀、啊，
0: 那个采花飞。
1: 哦，你能在花上飞？
0: 哎。我爸爸是在草上飞，我是在花上飞，我的功夫可比我爸爸高出一块啊！这就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我的功夫就
1: 上满弦了似的
0: 啊！怎么了？
1: 你现在功夫可了不得了。
0: 那当然了，这黑大个别让我碰上
1: 啊！
0: 碰上他，我要跟这黑大个好好的比试比试拳脚。
1: 哦，
0: 我让他知道知道什么是南拳、什么是北拳，什么是东路拳，什么是西路拳，什么是内家拳，什么是外家拳，什么是左勾拳，什么是右勾拳，什么是组合拳。我要跟着黑大个来个以拳对拳。
1: 好，哎，那你都会什么拳呢？
0: 我会的拳可太多了，
1: 你介绍介绍。
0: 我会的有孟苏七十拳
1: 啊，
0: 寸锦张关东拳，斜窜星秀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弹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马季短打拳，李逵硬崩拳，吕红二打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1: 还有什么拳？
0: 有达尊拳、泥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十拳
1: 啊。
0: 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锤拳、四把月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榜眼拳、八仙拳、八极拳。九定飞灵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三十六合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1: 真不少。
0: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大蟒拳、大黑拳、白鹤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狮拳、熊拳、鹏拳、鹰拳、鹞拳、燕拳、白虎鞭拳、白猿通臂拳，有大成拳、大红拳、小红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看家拳、阴家拳、阳家拳、李家拳、刘家拳、霍家拳、赵家拳、蔡家拳、白眉拳、白打拳、板凳拳、龙人拳、智门拳、子母拳、三字拳、美面拳、空手拳、硬手拳、行手拳、极意拳、心意拳、如意拳、朝阳拳、保健拳、靠山拳、开山拳、功力拳、金刚拳、地躺拳、搓脚拳、脱靠拳、风魔拳，有劈拳、挂拳、跳拳、截拳、弹拳、快拳、崩拳、赞拳、长拳、短拳、断拳、泰拳、南拳、踏拳、软拳、花拳、化拳、划拳、炮拳、叉拳、连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太子剑拳、武当太乙、五行拳。
1: 你会练这么些个拳呢？
0: 我这些拳还不算、我在这些拳的基础上，我取其是精华，去其是糟粕、再根据我们杨家的祖传套路，我总结了一套杨家神拳，专门对付这黑大个。
1: 是啊，
0: 哎，这黑大个别让我碰上
1: 啊，
0: 不定哪天就碰上，碰上这黑大个，我让他挨着死。
1: 哇、
0: 我让他碰着亡。
1: 嗯，
0: 不挨不碰也遭殃。不出五招之内，五招啊，这不是出也，不出五招之内，我让这黑大个起码断两条肋骨。
1: 嚯嚯，
0: 我让他腿折一条。
1: 嗯，
0: 我让他大胯掉轴，我让他脚后跟朝前，我让他胳膊耽误了，我让他鼻子歪，眼斜，嘴唇翻着，我让他满地划了牙去。看
1: 着这打什么模样啊？
0: 哎，这冤家路窄，有怕碰见准碰见。
1: 嗯，
0: 去年在国际大饭店，冤家路窄，我们俩人碰上了，
1: 真碰上了。
0: 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啊，
1: 那是
0: 啊，好多朋友过来要给了这场事，能了得了吗？
1: 嗯，
0: 我没等他说话，我上去我就给他来个督战衣，
1: 对，
0: 一回手我给他来个两相好
1: 啊。
0: 一抬拳，我给他来个三星照。
1: 嗯，
0: 我又给他来个四喜财
1: 啊！
0: 没等到八匹马那儿，他趴地下起不来了。
1: 你这杨家拳够厉害呀！
0: 哪儿啊？他喝醉了，
1: 喝酒啊！
2: 刚刚听到的是杨毅和杨敬明合说的相声《杨家神拳》啊，这个呢是改编自马志明啊经典的相声《论拳》。
3: 但他这个属于自吹自擂。
2: 哎啊，那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机器人啊和传统的武术碰撞可不是吹嘘啊，那绝对是硬核的科技，拥有了东方美学的气韵。
3: 哎，所以说啊，在比赛当中，这也有裁判啊
2: 啊
3: 会考虑机器人的这个拟人性、连贯性。稳定性，你能不能展现出太极拳的要领来？柔中带刚，连绵不断，你看能不能展现？
2: 机器人也是要必须保持这平衡和稳定啊！
3: 哎，如果脚下出现了无故的晃动、停顿、位移，那都会被扣分的。
2: 这不就是武术的扎马步一样吗？做到那个落地生根的感觉。
3: 哎，那可不嘛，这也是田立和张文霞夫妻二人说的：“我是武术家嘛。”
4: 看您那个精气神啊，行。盯到再活十一年 没问题啊。11年，
5: 我净等着穿84那坎儿呢。
4: 啊，
5: 我告诉你吧，
4: 啊，
5: 到那个时候
4: 怎么样？
5: 我也希望您硬硬拉拉，高高兴兴听我的相声。
4: 我盼什么了？可有些年没见您演出了。
5: 我从上世纪60年代就退出舞台不演了。
4: 哎呦，那阵儿您还不到30岁了，您正是青春靓丽花季少女呀。哎，怎么就不演了呢？
5: 那个时候啊，他不让女的说相声。
4: 现在的相声可以说是繁花似锦。
5: 我的付出应当感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八荣八耻科学发展观构建的和谐社会。我才在艺术上获得了新生。
4: 好，看起来您的艺术道路很坎坷。
5: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我现在拿着国家养老金，多活一天我就多享受一天社会主义的福，您说对吗？
4: 看您这个心态啊，您能活90岁。
5: 我怎么就不能突破百年大关呢？
4: 你要疯啊。
5: 要想长寿
4: 啊，
5: 就得讲究养生之道。
4: 您介绍介绍这方面的经验。
5: 首先调整饮食结构。
4: 怎么调整？
5: 多吃生长茄子。
4: 哦，
5: 我一天得吃5斤绿豆，光喝汤不吃豆子。
4: 好，
5: 另外还得加强锻炼。
4: 怎么锻炼？
5: 我每天早晨6点半
4: 啊
5: 到8点半、
4: 哦、
5: 下午4点半到6点半我围着北京市转一圈。
4: 嚯，您这运动量忒大了。
5: 不大，坐公交。我有敬老卡，一个子儿不花，连观光再锻炼。
4: 哎呀，你这么大岁数正高峰期，不怕挤呀？
5: 啊没事
4: 啊，
5: 上下车有人扶着，只要挤进去往青年人坐席旁边这么一站
4: 啊，
5: 这座就是我的了。
4: 这研究透了。
5: 哎，你没事跟我一块练练。
4: 不行，您别扩大队伍了，咱各练各的吧。我每天早晨在公园自己练完了，我还带几个徒弟。
5: 您还教徒弟？
4: 教徒弟。
5: 您练什么？
4: 武术。
5: 谁呀？
4: 我看不出来，武术家，我把持将。
5: 看出来了。
4: 啊，
5: 胸脯都练后边来了，都练成人杆了，整个一木乃伊。
2: 刚刚欣赏到的是田立和和张文霞合说的相声小段《我是武术家》。来看看时间啊，节目的上半时段咱先要告一段落了。
3: 哎，广告之后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机器人的武林大会。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小姑。
1: 停，别再 emo，
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2: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2: 两个人，
1: 两张嘴，
2: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2: 今天啊，我们聊的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举行。
1: 嗯，所以啊，今天啊，既是机器人的武林大会，也想问问大家，你最想看机器人打什么拳？
2: 我最想看打醉拳。
1: 馋久了。
2: 不是，机器人啊，在我的概念里都是叫什么直胳膊直腿，醉拳嘛。他又不会真喝醉了，他的东倒西歪的，对不对？还得有一个勾手的那个喝酒那个动作。我想看看机器人什么时候能进化到这一步。
1: 那你说完我有一种画面，就是机器人啊在一本正经的装醉。
2: 他不是装醉，他根本就没醉，他又不能喝酒。
1: 哎，你要说我呀，就特别想看机器人打咏春拳。
2: 哦，你这是叶问看多了。
1: 那也不是，咏春讲究的是吃手练习嘛，就要求这双手持续的接触，所以说我觉得可以考验一下机器人的力反馈和实时的响应精度。
2: 啊，你说的还真有道理。
1: 嗯，
2: 要按你这么说呀，那你应该考考他们什么呀？
1: 什么呀？
2: 大红拳、小红拳、通背拳、罗汉拳。
1: 哎，不是，等会儿，我怎么听着这么熟啊？这不是赵振铎和赵世忠说的大保镖吗？
3: 相声啊，有文哏有武哏，
4: 哎，不一样。
3: 文不加便是武不擅作，
4: 不错。
3: 您看这个中国的汉文很深，
4: 是啊。
3: 可是这个武术那也是很深哦，
4: 很讲究练。
3: 要讲究这个文学方面，那我还不行。
4: 哦，您稍差。
3: 要讲究练武生，
4: 嘿，您也不行啊。
3: 我还是个练家的。
4: 什么的呢？
3: 我是个练家的。
4: 哦，您是练家
3: 的。您瞧我练得怎么样？您呢？
4: 成了，别挺胸脯了啊！你瞧，你这泪头都露出来了。
3: 怎么了？
4: 好，您练吧。
3: 对，
4: 练吧，练吧。
3: 怎么了？
4: 多会儿把你这脑袋呀练得跟那枣核一样了，那你功夫叫真到家了。
3: 您这是怎么说话呀？
4: 本来嘛，您瘦得跟小鸡子似的，您还练呢？啊？
3: 哦。您看我瘦，
4: 嗯，
3: 这您可不懂。
4: 嗯，
3: 练功夫不在乎胖瘦，
4: 嗯，
3: 愣练他筋长一寸，不练他肉厚三分。筋长了有用，是肉厚了体沉。我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是真人。
4: 你也露不了相了，你还露什么相？
3: 露不了相。
4: 哎，
3: 冲你这句话，今天给你露一手。
4: 露一手什么？
3: 露一手气功。
4: 和气功。
3: 注意，
4: 哎，
3: 咱们露。
4: 干嘛？
3: 留神给你吓趴下。
4: 这不至于。
3: 注意啊。
4: 哎，
3: 嗨，
4: 嚯，运气呢这是。
3: 哎，
4: 嗯，
3: 就我这个配，你怕不怕？
4: 我怕呀。
3: 不但你怕，
4: 嗯，
3: 连我都怕。
4: 你怕什么呢？
3: 我怕他折喽。
4: 啊？您赶紧跨起来吧啊！我把他折喽扎住我。气这都不，
3: 我练的是这个兵刃跟拳脚。
4: 兵刃您练什么？
3: 兵刃我练过刀、
4: 哦、
3: 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什么带尖的带刺的带钩的带链的带峨眉针的扔出去的垒回来的十八般兵器，我是样样
4: 精通。
3: 稀松
4: 哦，稀松二虎眼啊，样样精通，
3: 样样精通。
4: 哎，
3: 您要是不相信的话，您把这十八本兵器拿来，一样一样我都把它
4: 练了
3: 卖了。
4: 我、哦、卖了，我也会卖，卖弄卖弄姿势，
3: 卖弄卖弄姿势。
4: 拳脚
3: 分为两种。
4: 哪两种？
3: 一种是内家拳，一种是外家拳。
4: 内家拳
3: 无忌有忌黄忌太忌两仪四象形意八卦。
4: 外家拳
3: 少林寺弹腿的花拳、
4: 哦、
3: 我会练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罗汉拳、小架子猴拳、
4: 哦、
3: 远长拳、气了短打、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蛤蟆蹦、骆头送。
4: 这功夫我都没瞧见过呀。
3: 讲究是内练一口气，是外操筋骨皮。
4: 内练一口气，
3: 东方朔洗髓经，达摩老祖易静静，彭祖易寿延绵经。
4: 外操筋骨皮呢？
3: 金钟罩、铁布衫、铁砂掌、棉砂掌、朱砂掌、鹰爪立重手发。
4: 哦，
3: 这功夫怎么样？
4: 太好了。
3: 我不练、哎、
4: 啊。你不练你说的干嘛呢？
3: 我练的功夫完全在这儿呢。
4: 您脑袋扔什么功夫？
3: 灌顶。
4: 嗨，要那油锤灌顶啊？
3: 油锤怎么灌顶？
4: 就是脑袋上顶一块大石头。
3: 哦，
4: 有一人拿大铁锤这么一砸，啊，嗨，
3: 怎么样？
4: 这一下子 石头是粉粉碎，脑袋是纹丝不动。
3: 您说那叫什么呀？
4: 那叫功夫。
3: 功夫，那叫玩儿。
4: 玩儿，谁敢那么玩儿？
3: 我练不练油锤灌顶？
4: 您呢？
3: 我练的是火车头灌顶。
4: 火车头灌顶？
3: 哎，您这由天津到北京那辆机型特别快车
4: 啊，
3: 那车开起够多快，一开起的声儿，他不容那个车进站。
4: 怎么？
3: 车一进站，摆气儿这么一闷，他马力就不足了。
4: 嗯，
3: 我就往羊旗外的这么一站，蹲当骑马式。把气运到脑门，这有个名词，
4: 叫什么？
3: 这叫天花宝盖。
4: 哦，
3: 火车离我不远处拉鼻儿，这是怎么意思？
4: 让你躲开。
3: 躲开我干嘛来了？我照这儿来吧。
4: 我照这儿来。
3: 火车过来，我搂几声雷，咚这么一撞，火车过去，您再瞧我这脑袋
4: 照旧
3: 碎了。
4: 哦，碎了，我还当照旧。
3: 哎，您看这半拉是碎了，您得看这半拉
4: 没动了，
3: 连影都找不着。
4: 哪儿去了？
3: 让火车给带跑了。
4: 是啊，您这是练功夫吗？
3: 我这是自杀。
4: 跟自杀一样。这功夫您练几年了？
3: 六年了。
4: 撞过几回呀？
3: 一回也没撞过。
4: 您怎么不撞过？
3: 不是，听人家那个科学家这么一分析，说撞一回吃东西就不香了。
4: 这多明白呀，根本你就没撞过。
3: 撞过。
4: 多会儿？
3: 有一次在丰台咣这么一撞，给撞出四五里地去。
4: 在火车前头？
3: 后头。
4: 后头啊，人那是开过去了。
3: 告诉您说，有一样气功。
4: 要什么气功？
3: 脑袋没挨着火车。
4: 挨着火车你就碎了。
3: 练功夫讲究是头名师访高友。
4: 哎，
3: 提起我来不明白。
4: 是，
3: 提起我那位老恩师，那是大大的有名。
4: 您老恩师他贵姓高明，先乡何处？
3: 甭提他姓什么叫什么。
4: 嗯，
3: 我一提他在哪儿住，您就知道那是把式窝子。
4: 哦，您老师住在哪儿？
3: 住在京西。
4: 什么地方？
3: 宣平坡下坎有一个小地名叫胡岭。
4: 哦，胡岭
3: 那个地方是把式窝子。
4: 啊，
3: 净出练把式。
4: 您呢？
3: 是把式。
4: 了，您别说了
3: 啊。
4: 胡岭啊，
3: 啊，
4: 那不是把式窝子，
3: 那是
4: 那是粽子窝子。
3: 粽子，
4: 净出卖粽子的。一到五月节全来了，推小车子一吆喝，这味儿江米小枣大粽子六。我这就是卖粽子的。
3: 哦，您说我们那儿嘛竟是卖粽子的。
4: 哎，
3: 阁下您是哪儿的人呢？
4: 我是北京人。
3: 北京人全都说相声吗？
4: 全说相声，谁还听相声？
3: 还是的，我们那儿都卖粽子，谁吃粽子呀？
4: 有在这儿等着我呢。
3: 有的还没得呢。就提起我老恩师那个明星，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4: 他贵姓？
3: 姓姜，
4: 大号
3: 名米，字表小枣。
4: 哦，江米小枣，那还是粽子呀。
3: 一辈子教了我们两个徒弟。
4: 谁呀？
3: 我跟我哥哥。
4: 哦，你哥哥叫什么？
3: 我哥哥叫白糖的。
4: 你呢？
3: 我叫馅儿的。
4: 嘿，俩小粽子。
3: 因为我比我哥哥稍微的黑一点。
4: 你是瞪着的。
3: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院那捋叶子呢。
4: 哦，捋铁叶子。
3: 哦，捋苇叶子。
4: 干嘛捋苇叶子？
3: 捋得了好包啊。
4: 还是粽子呀？啊，捋铁叶
3: 子。捋铁叶子。忽听我师父唤我们，
4: 叫你们
3: 呀呀，我的大徒弟你呀呀，我的二徒弟你。
4: 叫徒弟干嘛？呀呀。
3: 嘿，呀呀，他瓷实啊。
4: 还是粽子呀？啊，
3: 我们哥俩赶紧跑到前厅，我说师父，您讲我们哥俩换来有何吩咐？
4: 有什么事儿啊？
3: 我师父说你们哥俩的功夫练得怎么样了？
4: 是啊，
3: 我哥哥没敢原意。我这么一琢磨，我这两天练得可以了。
4: 嗯，
3: 太阳鼓着，眼睛努着，脯肉翻着，赤子横着，四棱胳膊起筋线，放屁等等，打脚后看。
4: 什么功夫这是？
3: 这功夫，嗯，成了。
4: 成了。
3: 我一说成了，我师父不乐意听了。
4: 这话大。
3: 什么？成了？你竟等雷劈了。
4: 嘿，
3: 向着这胎毛未干，乳牙未退，小小年纪愣敢说成了。
4: 嗯，
3: 师父我闯荡江湖数十余载也不敢说成了。
4: 是啊，
3: 还甭说我了，就你师爷黄米凳子他也不敢说成了。
4: 这老粽子也出来了。
3: 你成了，好了，师父我不教了。
4: 得，
3: 而你不教了，
4: 别介，
3: 徒弟太爷不学了
4: 啊。跟你师父钟太爷
3: 话挤话挤在那儿，再拦可就拦不住。
4: 是啊，
3: 我师父走了，明着是走了，暗含在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给我们哥俩挂上号。
4: 哦，
3: 看走了，我们都得练一练。
4: 对，
3: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园中传枪递剪
4: 学罗成呢，
3: 忽然有人叩打我家之柴扉。
4: 哎，就说叫门不就完了吗？
3: 我说外面何人几乎？
4: 什么叫鸡户？
3: 这是小鸡子吃辣椒户。
4: 哎，他不吃那个， 叫是叫门。
3: 开开门这么一看，有一位手里托着拜匣。好，接光临呢。您这是不是住着两位江米小枣的门徒？一位叫白糖的，一位叫馅儿的呢？
4: 买粽子的来了。
3: 我说不错，我就是那个馅儿的。
4: 是，
3: 您要是吃白糖呢，我里头给您拿去。你要吃江米小枣的呢，咱们就过年再说了。
4: 怎么？
3: 今年他没货。
4: 是那大粽子刚走啊。
3: 人家说我们不是买粽子的，我们是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请你们二位保趟镖。
4: 好，保镖。
3: 我一听这是露脸的日子到了。
4: 是
3: 啊。不是，您先行一步，我们哥俩是随后就到。跟我哥打好了行囊包裹，带上自己随手家伙，我们就来到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
4: 哦。
3: 刚到门口，就听里头喊了一嗓子，
4: 喊什么？
3: 接打棍！油门里头出来40多位打棍迎接，个个都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胖大的腿尾，瘦小的精神，咳嗽多少踢脚？
4: 怎么咳嗽？
3: 砰啪！
4: 这多别扭！
3: 当中间闪出来老打棍，年方81岁，配着英雄堂惨白的胡须，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不知道二位少打棍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4: 哎，
3: 我说岂敢呐，岂敢！咋的来的鲁莽田的人，你就
4: 是、这是怎么意思呀？
3: 哎呦，我把黄金台想起来了。
4: 好，又犯戏迷了。
3: 携手揽腕往里就走。
4: 哦，
3: 正走的那可走不了啊。
4: 怎么？
3: 头里有一座楼，
4: 嗯，
3: 有3丈多高，上有一块横匾，写着3个大字。
4: 什么字？
3: 侠义楼。
4: 哦，侠义楼。
3: 有楼梯儿，可不叫走。
4: 那为什么？
3: 由平地了往上窜。
4: 要窜上去。
3: 吃饭饮酒。
4: 窜不上去的。
3: 连凉水也喝不着。
4: 还趁着抻来你们的。
3: 老达官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二位。咱们上边见。
4: 哦，
3: 老达官一滴了一劲儿，是个拔不敢铲，噌，
4: 怎么样？
3: 上去了，
4: 好功夫，
3: 多好的功夫！
4: 是，
3: 我哥一看人家，又一看我，那意思，兄弟，
4: 嗯，
3: 瞧着点。
4: 嘿，
3: 我冲你撇嘴，是这算什么呀？我哥哥也没种地，这是个旱地拔萝卜，噌！
4: 您等会儿吧。
3: 嗯，
4: 什么叫旱地拔萝卜呀？
3: 应当的，
4: 那叫旱地拔葱。
3: 我这地什么全种？
4: 哎，那不行啊。
3: 哦，是个旱地拔萝卜葱，
4: 拔萝卜葱啊！
3: 你瞧，净拔我的，不拔你的也不行啊。
4: 那不行，就得旱地拔萝卜，
3: 哎，
4: 还得拔葱。我这也乱了。
3: 是个旱地拔葱，噌！
4: 怎么样？
3: 别上去了。
4: 哦，
3: 该瞧我的。
4: 哎，
3: 我一瞧多高啊？
4: 3丈多。
3: 嗨，才3丈多高，6丈6也没关系。来个花招，使个双响象脚，人啪，劲儿大，上房子。
4: 人上房子，
3: 鞋、
4: 啊、鞋上房了。怎么鞋上房子？
3: 那天不没钉鞋带吗？
4: 钉鞋带成傻小子了。
3: 我说来人呐，
4: 干嘛呀？
3: 搬梯子够鞋、
4: 拿杆桶吧。
3: 梯子立在那，我也爬上去。
4: 这点气，
3: 早上的我这么一看，我可喜欢。
4: 怎么
3: 摆了一桌全羊大菜，
4: 经惦记吃。
3: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达公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今请二位少达公并无别事，就因东路标、南路标、北路标全都有人敢保，独单这趟西路标是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二位壮士可敢否？
4: 你说什么？
3: 我说老达官，你且住口！你这休长贼人的威风，灭我们镖行的锐气，不叫西边有贼吗？
4: 迎上前去，
3: 打南门绕、
4: 啊，跟贼绕弯啊！这可不行，
3: 这地儿咱们不惹气，
4: 啊、得惹气
3: 啊！
4: 横着点
3: 哦，
4: 说迎上前去，
3: 哦、这还得说横着点。
4: 那
3: 好，迎上前去。
4: 哎，
3: 老达官好，咱们下边见。老达官一个店铺，穿着楼穿，是个翻筋斗的跟头，脚扎实地，跟4两棉花相仿。
4: 哦，
3: 我哥一个店铺，穿着楼穿。是个坠楼的架势，脸朝里，背朝外，头朝下，脚朝上，是个燕子头颈，离地4-5尺，鱼儿翻转身，鲤鱼打挺，脚扎实地，就跟一个小帽似的。
4: 多好的功夫！
3: 又该瞧我的了。
4: 哎，
3: 我还得露一手啊。
4: 那是。
3: 我到楼梯一抱，脑袋叽噜噜啪嚓，
4: 窜下去了，
3: 轱辘下去了。
4: 怎么轱辘下去？
3: 刚我不是爬着上去了？
4: 这挨着。
3: 老达说：“咱们过过号吧，
4: 过过号，
3: 练练下子。
4: 我练练。
3: 我哥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杆枪，
4: 枪
3: 不能全叫枪，
4: 怎么？
3: 7尺为枪，5尺为棍，大枪1丈08寸，1寸长，1寸强，1寸小，1寸巧。
4: 哦、
3: 我哥扎了一趟6合枪。
4: 什么叫6合枪？
3: 就是内3合，外3合。
4: 内3合，
3: 心气胆；
4: 外3合，
3: 手脚眼。
4: 哦、
3: 有散为证。
4: 什么散？
3: 1扎梅攒，2顶心，3扎7度，4撩阴，5扎插花，6盖顶，7扎肩颈锁。”又分扎完这趟枪是气不拥出，面不改色，大家是齐声喝彩。嗯，好，
4: 好，
3: 好枪法，
4: 好枪法，
3: 好完了，该瞧二达官的。
4: 对，看您的。
3: 好，瞧崴的。
4: 哎，什么叫瞧崴的呀？
3: 应当
4: 瞧我的，
3: 练不好就得崴呀。
4: 你练好了的。
3: 对，瞧我的、
4: 哎，
3: 我不能再练枪。
4: 怎么？
3: 再练枪那就千人一面。
4: 哎、
3: 我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把单刀。
4: 哦。
3: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是大刀看滚手。今天我给您尝验尝验
4: 啊，
3: 那天怎么练的？今天要在这儿怎么练？
4: 哦，您要在这儿练刀，
3: 在这儿练刀。
4: 那好，
3: 这个扇子好比是刀，
4: 对，
3: 弯针。
4: 您等会儿，这是扇子，这不是刀啊。
3: 废话，我知道这叫扇子，这不是比方吗？弯针这么一抱。这有个名词
4: 叫什么？
3: 这叫怀中抱月。
4: 哦，
3: 站正了，眼观鼻，鼻观口，口为心，耳对肩，是沉胸服气。
4: 是，
3: 往后退一步，往前上半步，缩了一个罗圈衣。
4: 这叫什么？
3: 这叫礼节。
4: 哦，
3: 未从学艺先学礼，咱们是礼多人不怪，让过子弟老师们哪招哪是练错了，指摘出来，咱们再刚改学习。
4: 哎，
3: 这儿刀，这儿刀背是护手盆，前瞧刀刃，后瞧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刀及右手，踏背履刀是夜战八方。藏刀式，
4: 这叫什么？
3: 这叫架势。
4: 哦，
3: 把式把式全凭架势，没有架势不算把式。金书不连嘴把式，金莲不说那叫啥把式？
4: 对，来买大力丸。
3: 有泥粉，有泥粉，有泥粉，有泥粉，买别喜欢，买着别恼，专着腰疼、腿疼、胳膊疼、膀子疼，四肢抽筋、麻木不仁，牛顶着马踩着，驴踢着车压着，老爷子咳嗽，老太太喘，治一位好一位，治两位好一对，要吃了我。你倒拦着我点儿，
4: 我拦着干嘛？您这是干什么呢？
3: 我这是卖大力丸呢。
4: 您别卖大力丸呢，您在院子练刀呢。
3: 哎呦，我把这茬给忘了。
4: 好，
3: 没练俗手，到西北来云彩，刷刷刷刷刷刷下起小雨来了。
4: 那可别练，
3: 别练了，露脸的日子到了。
4: 怎么？
3: 你想地下铺点黄土，一招雨水它是滑的，这又摔跟头，那就是栽了跟头，现了眼，是磨了鼻子，抢了脸。
4: 这玩意儿，
3: 我这手功夫有名字，
4: 叫什么？
3: 这叫登平渡水，是走骨沾棉。这雨是越下越大，我这刀是越耍越欢，我这把刀耍的是风不透雨不漏，净见刀光不见人，顺刀往下流水，我身上连个雨点儿都没有。
4: 您在院子练刀？
3: 我在屋了背雨呢。
4: 啊，背雨呢？那刀怎么湿了？
3: 刀不扔当院了吗？
4: 嘿，好，轮刀不轮。
3: 嘿，这老达官还叫好呢。嗯，好，
4: 好练刀，
3: 好背雨。
4: 好背，那是骂你
3: 啊？是吗？
4: 啊，
3: 我倒听不出来。
4: 嘿，都骂皮了。
3: 那是骂咱们哥们儿了吗？
4: 可不是吗？哎，就骂你一人呢。没我什么事儿。
3: 老达说：“咱们验验镖吧，
4: 验验镖，
3: 看看保的是什么。”
4: 哦，
3: 来到中跨院这么一看，
4: 嗯，
3: 我们没人敢保呢。
4: 什么呀？
3: 四丈八线砖都马严了，都是这么大个黄澄澄、干乎乎的
4: 金坨子，
3: 老窝瓜，
4: 老窝瓜呀！
3: 您瞧这个窝瓜，
4: 赤金的，
3: 它是面的呢。
4: 废话，水窝瓜没人吃。
3: 您远瞧是窝瓜，您得近瞧，
4: 大元宝
3: 还是窝瓜，
4: 不还是窝瓜吗？近瞧就变了。
3: 您看着是窝瓜，您拿刀给它切开，您往里头瞧，
4: 有红货，
3: 还有窝瓜籽儿呢。
4: 嗯，还有窝瓜瓤呢。气这都
3: 窝瓜籽儿，窝瓜瓤挖出去，里头按下珍珠玛瑙、竹签一对，黄土泥六缝，这有个名词，
4: 叫什么？
3: 这叫窝瓜镖。
4: 哦，
3: 出镖车子喊镖，烫的是我喊的。
4: 您怎么喊的？
3: 哦，我没有面老窝瓜哟。
4: 你卖窝瓜去了，乐舞扬威。
3: 喊的是乐舞扬威。
4: 哎，
3: 那天我们出的是张义门。
4: 嗯，
3: 过了吊桥走养鸡院，三一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肥城卢沟桥、长兴店、赵兴店、长巷、梁巷、大二三、小二三、红门寺、窦店、琉璃河，我们到了涿州。
4: 哦，
3: 依着我哥是打金铸剑，我说咱们哥俩头四保镖，咱们要列一而行。
4: 哎，
3: 镖车往前走，头柳一道沙梁，镖车越过沙梁，头柳一片密苏林，只听单啪一声响，见刺啷啷啷啷一帮锣声就脆，原来前边有了贼了。
4: 就说有贼不就完了吗？
3: 由树林里蹭蹭蹭蹦出四十多个喽啰兵。
4: 嗯，
3: 当中间闪着黑马，上头一黑大个，手持鞭铁大棍，口念山歌。
4: 怎么念？
3: 带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山前谷，留下买路财，牙板板个说不辞，这一棍一个不管埋呀。
4: 好厉害。
3: 我说哥哥，
4: 嗯，
3: 头了可有了贼了。
4: 嘿，
3: 我哥哥那脾气够多暴，
4: 是
3: 一听我头了有贼，直气的三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当立杆箭，扑啦
4: 出马了，
3: 拉屎了。
4: 啊，拉屎了，
3: 我一闻这个臭。
4: 嗨，
3: 哥哥，
4: 嗯，
3: 怎那么臭？
4: 是啊，
3: 我哥兄弟，
4: 哎，
3: 我拉了。
4: 嘿，
3: 我什么小小的折扣，气得兄长你拉屎。
4: 啊，那是气的呀，那是吓的
3: 啊。说气好听你管着吗？
4: 我管不着。
3: 你拉了我怎么没拉？我有事弟子夫妻老，杀鸡何用宰牛刀，宰小弟前去送我死。
4: 我说错了， 得说擒贼受死，
3: 反正我们两个人得有一个死的吧。
4: 那得死一个。
3: 来人呐，
4: 干嘛呀？
3: 拉过我的牛来。
4: 嗨，上阵打仗都骑马？
3: 不，骑牛它防骨。
4: 防哪辈骨？
3: 孙庞斗智孙膑骑的不是牛吗？
4: 人家说那是神牛。
3: 哎，我这是宝牛。
4: 人家说那牛会腾云驾雾，
3: 我这牛它会蹦。
4: 会蹦？
3: 嗯，
4: 一蹦
3: 40，
4: 两蹦
3: 80。
4: 您买几年了？
3: 5年了。
4: 蹦过几回？
3: 一回没蹦过。
4: 这好，废物牛啊。
3: 废物牛啊。蹦过
4: 多会儿？
3: 有一次我母亲病了，
4: 哦，
3: 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
4: 通县的？
3: 通州离北京多少里地？
4: 40里地。
3: 整40里地
4: 啊。
3: 我一想要坐火车呢，来回还得好几个钟头呢，我骑上我的牛呢，一蹦到了，两蹦回来，来回用不了几分钟呢。
4: 对，
3: 想好了主意后，我到牛棚给牛抱出来。
4: 对了，抱。
3: 那么抱出来以后呢？
4: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3: 啊。
4: 您怎么抱着牛啊？
3: 应当呢，
4: 拉着走啊。
3: 不行，我这牛不会走，
4: 啊，
3: 那腿都跟酱杆似的。
4: 好，跟烧火似的。
3: 就得抱着牛，嗯，抱着牛我就上电车。
4: 上，
3: 刚一上电车呀，
4: 您别说
3: 要怎么说在，
4: 啊，您别说了，
3: 怎么了？
4: 您怎么抱着牛上电车呀？
3: 那么以你那个意思呢？
4: 出门骑上就蹦。
3: 哦，出门骑上就蹦
4: 啊？
3: 要怎么说你这人没有地理学呢？
4: 怎么？
3: 通州离北京40里地，打哪儿算？
4: 齐火门大桥。
3: 齐火门大桥，我们住的是西四牌楼，一蹦到不了。
4: 两蹦
3: 过松了
4: 啊？您这牛不多不少，就蹦40啊？
3: 我这是标准牛。
4: 哎呦，死心眼的牛啊！
3: 抱着牛我就上电车，
4: 嗯，
3: 刚一上电车，那个少天给我拦住了。哎哎哎，你怎么抱着牛上电车呀？
4: 是啊，
3: 我说没办法，我这牛不会走啊。
4: 嗨，
3: 哪也不行，你上别人也上不上了。我说，您该想个办法得了。哎呀，干脆你雇三轮走吧。
4: 走三轮。
3: 哎，我一想这个办法很好，雇好三轮给牛抱上三轮，
4: 嗯，
3: 到齐火门大桥给牛再给他抱下来，
4: 活人受罪，
3: 给他摆正喽，头冲东，尾巴冲西，我要跟牛说几句话。
4: 嗯，
3: 我说牛啊牛啊。我母亲病了，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你又是一蹦可就到了，两蹦可就回来了，你也进了钟了，是我也进了笑了。神牛略微点了这么一点头，我是翻身上牛，照牛跨上，啪啪啪三鞭，神牛的不让打呀，
4: 嗯，
3: 就听猛的这么一声，我就觉我浑身凉飕飕，再回头啊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6: 疲劳作业隐患重重，疲劳会让人反应变慢，影响专注，增加发生重伤的风险，尤其是在农场，请定时休息，多喝水，您的安全至关重要。维州已有相关的法律保障农场作业安全，如需获得普通话安全信息，请访问 worksafe.vic.gov.au Chinese Simplified。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工作不安全，绝对不能将就。如果设备有隐患，或被催着赶工，或者心里不踏实，请说出来。您有权提出问题，暂停作业，并报告不安全情况。维州有严格法律保障您在农场工作的安全。如需获得普通话安全信息，请访问worksafe.vic.gov.au Chinese Simplified。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8: 现在这样消瘦，他总是低着头。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9: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 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 2.5% 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法门寺五件金光闪闪的丝绸文物，一条织金锦的午后绣裙，将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怎样的锦绣大唐？丝绸之路画丝绸第四集，法门寺金衣之谜。

0: 引人无限遐想的朝代，全盛时期，四海来朝的煊赫景象盛极一时。据《唐会典》载，唐王朝曾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使交往，每年取道丝绸之路前来长安，当时这个世界最大都市的各国客人数目皆以万计。如今，时间过去了1000多年，昔日繁华无比的长安城，除了记载于史书中的故事、大诗人笔下的千古诗句之外，我们还能在哪里寻得踪迹？梦回大唐，希望长安，当年的丝绸之路是如何的热闹非凡？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又是如何的震撼人心？那么，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5件金光闪闪的丝绸文物，一条织金锦的武后绣裙，又将向我们展示一个怎样的锦绣盛唐？这几件一直保存于长安的丝绸与丝绸之路又有什么关系？浙江省丝绸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建华做客百家讲坛，通过一件件丝绸国宝和一个个待解的谜团，再次探究这条神奇的丝路，为您精彩讲述丝绸之路画丝绸第四集，法门寺金衣之谜。
1: 大家看这个照片啊，这五件金光闪闪的丝绸文物啊，就是现成最完好、水平最高的唐代丝绸。首先，我们从这些图片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丝绸文物的底是红色的，也是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颜色。其次啊，最重要的，也是我最想给你讲的，就是衣物上用黄金勾勒出的莲花、银朵的纹样。那这些纹样有什么特别吗？可能有的人会说，不就是绣上去的吗？没什么特别的。哎，这里啊，我要告诉你，这个绣法和普通的刺绣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叫做蹴金绣。那么它跟普通的刺绣有什么区别呢？第一是材料，普通刺绣用的是丝线，那么蹴金绣用的是黄金线。第二，绣法，普通刺绣是以针代线，在面料上面穿刺，然后形成各种不同的花纹。而蹴金绣啊，它不一样，它首先啊要用黄金线盘出各种不同的形状，然后平铺在丝绸的表面，最后用缝线把它固定住。所以啊，这两者是不一样的。那么最后啊，这五件文物和普通的丝绸啊，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你看啊，就是在花纹的花心部分，有的还点缀了红宝石，所以看起来就异样的华美。那这几件丝绸文物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们是上衣、下裳、袈裟、案裙和坐垫。如果我们就看看这个图片，你是不是可以猜一猜它有多大呢？其实啊，它们每件的长度啊只有10厘米左右，是迷你型的衣物模型。那么把这个衣物做得这么小，还做得这么精美，它是干什么用的呢？这就要从五件文物发现的地方法门寺地宫开始讲起。发现法门寺地宫啊，神俗是一个偶然。怎么个偶然法呢？1987年，计划要在倒塌的法门寺塔的遗址上要重新修建一个新塔，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在清理现场的时候，意外地发现有一块汉白玉的石板啊，有点松动，一敲 吓一跳啊，哎，石败下面藏着一个洞，这个洞就是被人遗忘了1113年的法门寺地宫。让人最意外的是，这个洞里藏着大量的稀世珍宝。有什么啊？有独一无二的佛祖真身执国舍利，有金银器，有密室瓷、琉璃、狮子瓶等等。今天我们所讲的五件金光闪闪的丝绸文物也在其中。那么法门寺地宫的这些奇珍异宝，数量之多、品种之广、等级之高，实属罕见。那问题又来了，这些稀世珍宝是谁放进去的呢？当然肯定不是一般的人。根据史料记载，这些稀世珍宝是唐朝几代皇室供奉的宝贝，是唐代最好的东西，所以啊非常引人注目。这五件小佛衣是和一尊鎏金的小菩萨像一起被发现的。大家看啊，这尊小菩萨像啊，神态非常逼真。他说他有多大呢？只有20多厘米高，如果加上底座啊，也就是30多厘米。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你可以看到他是单膝下跪，双手啊捧着一个托盘。有趣的是，配合这个托盘的大小啊，有一个小漆盒。那么这个漆盒里面装的是什么呢？装的就是我们讲的五件小佛衣。所以啊，现在大家可能已经知道了，这五件衣物啊并不是拿来穿的，而是特别定制专门供奉用的。前面我说啊，这五件佛衣是目前保存最好、水平最高的唐代丝绸文物。那我这么说啊，也不是随便说说的，我是专门去看过的。这个五件佛衣一下子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毫不夸张地说，我只觉得一片金光扑面而来，但是却和我们平时在金殿里面看到的那种刺眼的金光是不一样的。它非常柔和。后来我仔细凑近看以后才发现，因为佛衣上用的是圆金线，圆金线的面啊它是不光滑的，对光是一个慢反射，所以啊就非常之柔和。另外啊，这五件佛衣用金的面积之大也让我很震惊，每件佛衣上起码有1半以上的面积啊是用金线做成的。更让我惊叹的是，在10厘米左右见方的小佛衣上面，古人用的真是金线大面积的盘出的花朵啊、祥云等纹样，每一个都非常之精细。这些丝绸文物已经保存了1000多年了，颜色还是这么鲜艳，衣物还是这么完整，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除了这五件金色的丝绸文物，法门寺还有没有出土其他的用金线做的丝绸呢？有的，它就是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也必须亲自去看看。在考古所参观的过程中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条裙子。这条裙子啊，虽然已经褪了颜色，但是它有一个特别之处。特别之处主要在裙子的腰上，是什么呢？这个裙腰的花纹啊，它全是用真金白银做的。 而且和我们前面讲的促金绣不一样，这条裙子的腰部啊，的黄金白银是织金取的，用了织金锦的工艺。这条法门寺出土的裙子啊，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它用到的真丝金线啊，非常非常细，细到什么程度呢？一个纺织考古的前辈在他的书中啊，给出了答案，他就是沈从文先生的助手，当年法门寺丝织品保护工作的主持者王旭老师。其中他是这么介绍的，这条裙子上的真丝金线的直径平均只有 0.3 毫米左右，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真丝金线被显微镜放大以后的样子，它可以分为内外两个部分，里面这部分呢就是细细的丝线，外面包裹着的就是薄薄的黄金。那么黄金怎么能包得住这么细这么柔软的丝线呢？哎，这个里面啊，我想告诉你有三个精妙之处。首先啊，古人要把指甲大小的黄金捶打几万下，最后捶打成以微米为单位的金薄。一微米有多薄呢？它是毫米的千分之一。法门寺丝绸所用的金箔啊，厚度啊大概是 2.4 到 5.8 微米。那 5.8 微米的金箔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手一碰就碎了，如果抽一口气就飞了，很奇妙吧？黄金在这里啊是可以飞起来的。那么第二个呢，要把金箔切成均匀的细条。那么要切多细的细条呢？0.5毫米。0.5毫米眼睛都看不清啊，那怎么切呢？第三点啊，就是要把切好的细条啊用螺旋的方法粘绕在丝线的外面，要把丝线包住，那么这样做出来的真丝金线才是圆的。

0: 1700多个字，罗列了地宫里2499件文物的名字，其中有6个字武后绣裙一腰，这6个字啊，让我们是遐想无限。我猜测这条裙子啊，做工一流，应该是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
1: 从五件促金绣的衣物模型到织金锦的裙子，我们看到了一种精巧绝伦的丝绸用金。而这种丝绸用金的时尚美，不仅在唐代皇宫贵族中流行，而且在民间也广为流传，甚至在优美的唐诗中也随处可见。比如大诗人杜甫就写有绣罗衣裳照暮春，促金孔雀银麒麟。白居易也写道红楼富家女，金楼绣罗襦。秦涛玉所写的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更是脍炙人口。那么为什么丝绸用金在唐朝能达到这样的工艺水平呢？
0: 著名考古学家齐中芳老师啊，有一个观点我啊也非常之赞同。在早期啊，我们中国的制金技术啊，与同时期的中亚西亚相比啊，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但到了唐代，情况就不一样了。中国的制金技术是突飞猛进，和中亚西亚就不相上下，甚至领先了世界。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丝绸之路的频繁交流，东西方文化的互学互鉴，对唐代的制金技术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啊，在丝绸用金时尚美的背后，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件丝绸文物，而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强大帝国，是一条交往密切的丝绸之路，是一个人人向往的锦绣盛唐。那么锦绣盛唐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气象呢？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盛唐的丝绸又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我想用一个特别的方式梦回大唐，带大家去盛唐时期和丝绸之路密切相关的3个地方去看一看走一走。我想带大家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在中亚，我们沿着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亚地区的一个重要枢纽康国。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啊，来过这里，唐代玄奘西行取经也经过这里，唐高宗登基以后在这里设立了康居都督府，任命康国的国王夫妇曼为都督。为什么今天我要带大家回到盛唐时期的康国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啊，康国正好刚刚完成了一幅珍贵的壁画，这个壁画的主人公不是别人，正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我们知道在公元655年，武则天被李治正式册封为皇后。那我们来猜一猜这幅画上的唐高宗和武则天是一个什么形象呢？一个是皇帝，一个是皇后，肯定是正襟危坐，是标正像。其实啊，不是的，他们是轻轻松松的休闲的样子。大家看图片，武则天啊正坐在龙舟上泛奏曲江词，旁边的宫女呢，有的是在划船，有的是在奏乐。另外一边呢，唐高宗正策马扬鞭，正忙着在上林苑用长矛狩猎呢。边上有很多的侍从，穿着袍衫，戴着斧头。虽然他们的姿态各不相同，但有一个是共同的，

0: 穿的都是绫罗绸缎。整幅壁画像是给唐高宗和武则天拍了一张假日的生活照。大家可能感兴趣，这个唐高宗和武则天为什么会出现在中亚地区的康国的壁画里呢？而且从这幅壁画中间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中亚粟特的画匠对我们唐代皇帝皇后的生活习惯，对唐朝长安城的风光，对唐朝贵族的穿衣打扮，那是了如指掌，非常熟悉。其实啊，这一点都不奇怪。首先在盛唐时期，我们唐朝的疆土啊超过了汉代，也超过了隋代，是我国历史上势力范围最广的朝代之一。其次啊，当时的唐朝由于经济发达，文化在当时也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与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啊也非常之频繁。所以通过这幅壁画，我们可以发现，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中亚康国与长安之间的交流是非常之顺畅的。去完康国，接下来我要带大家去第二个地方，就是盛唐时期长安城里最热闹的大唐西市。唐代长安城是非常气派的，也非常之威严，规划整齐。你看啊，北边是皇宫，东市西市是长安的两个商业区。东市呢主要是做国内贸易，西市呢主要是做国际贸易。李白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少年行》：武陵年少今是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了胡姬酒至中。这里的今是啊，指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唐西市。西市啊，是唐代长安城里贸易最大的场所，也是丝绸贸易的最大的集散地。这里既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终点。从丝绸之路上面来的胡人到达长安以后啊，一般都要把货物啊带来西市贩卖。不少中国的商人呢也把店铺开到了西市啊，向南来北往的外国人啊招揽生意。所以作为东来西往的第一站，西市汇聚了四面八方的能人异士，汇聚着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这里啊，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讲的是中国商人和外国商人在西市里面啊是如何相互帮助、共同成长的。说有一个胡人啊叫米亮，他来自于中亚的米国，就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他刚到长安的时候，生意啊做不起来，生活也过得是饥寒交迫。西市里啊也有一个白手起家的富商叫做窦毅。窦毅啊他非常之清楚白手起家的不容易，所以他每次见到米亮的时候都要送他一些钱或者一些丝绸。米亮呢也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人，一直啊想找机会报答窦毅。有一次机会来了，米亮找到窦毅，跟他说：哥啊，在崇县里啊有一座小宅子要卖，只要200贯钱，你把这个宅子啊买下来吧。窦毅听了想，不就200贯钱吗，也不贵，买了吧。就直接啊叫人拿钱给他去买了。在写契约的那一天，米亮又找到了窦毅说：哥啊，我 擅长啊看玉。这个小宅子里啊有一块捣衣石，我看啊很可能是一块侯田玉。杜仪听了也不怎么相信，就赶紧叫了一位懂玉的专家来看了。专家一看，拍着大腿就说：“哇，说你这个窦老板要发大财了，这不是一块捣衣石啊，是一块正宗的侯田玉。”然后窦仪啊就把这块玉啊加工成了很多的装饰品，赚了很多的钱。窦仪呢也是个仗义之人，也没有忘记答谢米亮，他就把买来的小宅子送给了米亮。在大庄西市啊，就是这样一个和谐而充满机遇的地方，依靠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在这里啊催生出了一大批富商。唐代李抗写了一本书，名字叫《独异志》，当中啊记载了一个王元宝的故事。王元宝何许人也？据说啊他是一个商人，家财万贯，是大唐的首富，长安城里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名字里啊就有元宝两个字，要知道当时的货币啊叫什么，叫开元通宝，也有元宝两个字，所以后来老百姓啊就干脆把开元通宝直接叫做王老。一个人的名字可以替代货币，这件事情啊被唐玄宗知道了，他就想召见王元宝。见到皇上的那一天，皇上就真的问他说：“王元宝啊，长安城里都说你最有钱，你到底有多少钱啊？”王元宝灵机一动回答道：“臣请求用终南山上的树。”这里的终南山是长安城南边的一座山。一棵树我系一匹丝绸，等终南山上的树用完了，我仓库里还有好多丝绸。王元宝就这么巧妙地回答了皇上，用丝绸显示出了他自己的财富。大家可能觉得王元宝这个人啊很聪明，在皇帝面前回答的很巧妙，但是我啊有更多的感触。从这个故事中间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唐代的西市啊商人很多，也非常之有钱；第二，在西市啊生意很大，市场很繁荣，这也说明了唐代整个的商业环境就比较宽松。因为统治阶级自古以来都是重农抑商，但是在唐代这个观念转变了，也正是因为这种自上而下的转变，促进了丝路贸易的繁荣，促进了锦绣盛唐的发展。
1: 《黄帝内经》一部神奇的医书，承载着中国古代医学的博大精深与辉煌，历经2000多年的沉淀，依旧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与西方医学相比，这部来自东方古国的医学经典在对人体认知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高妙之处？从这凝聚着古代先贤智慧的传世名著中，我们又能学到哪些治病养生的好方法呢？敬请关注解读《黄帝内经》第三部。唐代是丝绸之路的繁荣鼎盛时期，一方面是唐代前期陆上丝路发展到了高峰，沿途驮马商旅不断，如史籍所载，商旅相继，直贡不绝。另一方面，唐中期后随着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海上丝路逐渐兴盛，众多船只远涉重洋来到大唐，当时的广州、泉州等地成了著名的对外港口。 那么随着唐代陆上丝路和海上丝路的兴盛，丝绸用金的流行，我们想要更深一步的解读锦绣大唐，还应该去哪里看看呢？请继续收看第四集《法门寺金衣之谜》。
0: 最后啊，也就是第三个地方，我要带大家去大唐处理外交工作的鸿胪寺。在唐代，鸿胪寺的工作是非常的繁忙，因为这个时候啊，除了陆上丝绸之路以外，海上丝绸之路啊也迅速发展。在《新唐书地理志》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当时啊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被称为广州通海一道，以广州为起点，全长 1.4万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鸿胪寺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呢？第一，报销路费，根据国家的大小远近给予不同等级的待遇，什么国家给多少路费是有规定的。根据唐会要记载，从天竺、波斯、大石这些比较远的地方来的使臣，路费啊是6个月的粮；从临沂，也就是今天越南来的使臣，就有3个月的粮。说明唐代官员对于外部世界的情况也是很了解的，他们制定的政策也是合情合理、有理有据的。鸿胪寺的第二项工作叫提供食宿。鸿胪寺啊有一个专门接待外国使臣的室外酒店，而且接待的工作效率啊还相当高。在唐代，请日本啊就派遣唐使来了13次，新罗那就更加频繁，派了使团一共来了多少？89次。大使派遣使团来了36次。这些使团少则百人，多则有好几百人啊。鸿胪寺的工作人员都尽量按照各个国家的风俗习惯给他们准备好饮食，照顾好起居。第三，鸿胪寺啊还要负责封官加爵。唐代外国人在中央和地方做官的数量还相当可观，至于封什么官加什么爵，那都需要由鸿胪寺提出初步的意见，然后上报给朝廷批准。他们中有一些是被封为了将军，比如我们熟悉的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故事。在公元640年，松赞干布啊仰慕大唐文明，派出使者陆东赞到长安来提亲。唐太宗非常欣赏陆东赞，就封他为右卫大将军。唐代有幅名画叫《步辇图》，就把这个场景啊记载了下来。第四点，鸿胪寺啊还专门负责外交礼仪。我们中国啊是礼仪之邦，所以皇帝接见各个国家使臣之前，鸿胪寺啊都要给大家培训外交礼仪。最后一项工作啊也是非常重要，就是安置留学生。所有留学生都安排在国子监上课，但学习和生活的费用都是由鸿胪寺负责的。他们来中国啊可不是学10天半个月就回去的，有的学生要学几年几十年，甚至啊后来就有的留在了中国。有的留学生学习能力特别强，他考中了进士。进士啊在唐代是最难考的学位，也是官方的最高学位。比如来自新罗的崔志远，他就中了进士，而且他中了进士以后啊并没有接着回去，反而在朝中做官了，在唐朝住了16年， 还写了诗文流传后世。还有一个叫李森的阿拉伯人，那也是才华横溢，也考中了进士，被皇帝钦点为翰林学士。他也没有接着回家。当然在留学生中间最出名的就是来自于日本的阿倍仲麻吕，他19岁就跟着第八次遣唐使来到了长安，后来改名曹恒，也考中了进士，并辅助唐朝的太子读书。在公元753年，阿倍仲麻吕啊思想兴起，打算返回日本。消息一传出，阿倍仲麻吕的朋友圈顿时沸腾啊，朝野上下是依依不舍，就连大诗人都去送别，这也传为一段佳话。究竟是什么吸引着崔致远、李延生、阿倍仲麻吕这些留学生？我认为深厚的文化是优越的制度难得的机会，鸿胪寺仅仅是一个缩影。唐代的长安城里，波斯的王子、突厥的将军、吐蕃的使者、西域的高僧啊、粟特的商人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他们有的在长安担任了官职，有的做起了生意，也有的呢传授佛法，都纷纷在长安安家落户，成了新长安人。我们可以体会到唐人的精神世界已不再是局限于中原和华夏，而是一种海纳百川的勇气和自信。正是这样的勇气和自信，让我们在唐代看到了丝绸用金的高超工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在我看来，这灿烂的金光闪耀的不仅仅是丝绸的华美，更是大唐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丝路精神。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了封闭了1000多年的法门寺地宫。下一集我将为大家解密丝绸之路上另外一个封闭了近1000年的密室，在那里中西文化交融，为人类造就了一个古典文化艺术的宝库。下次见。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这份工作适合我，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所拥有的技能正是成为一名优秀狱警所需要的。我必须运用我的沟通技巧，成为一个积极的榜样。我可以和支持我的队友们一起体验这一切。如果你也希望运用自己的技能来从事一份既有回报又稳定的职业，那就马上申请吧。请搜索 Corrections Victoria Careers， 由位于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维多利亚州是许多不同人群、社区和文化的家园。如果您是居住在维多利亚州且年满18岁或以上的澳大利亚公民，您必须在州选举11月28日星期六中投票。您的选票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决定由谁代表您就您所在社区的服务做出重要决策。如果英语不是您的第一语言，您可以获得免费的口译服务和投票协助。如需获取您所使用语言的投票信息，请致电03-9209-0112或访问 vec.vic.gov.au。
4: Authorized by S. Bloomel, Electoral Commission of 530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1: Voice 汇集全球资讯，华夏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6: 去年我确诊出了心理损伤，病情来得悄无声息，让我彻底跌入了谷底。但在恢复期间，我持续收到同事们的关心，让我感受到彼此之间的联系。我们一起找到了帮我重返职场的方法，即使每天只做几个小时，也对我的康复大有帮助。重返职场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意义。
7: 工伤后重返职场并不容易，但这是重拾生活的重要一步。请持续沟通，持续规划，坚持到底。更多信息请搜索 WorkSafe Return to Work。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这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啊！可能此时此刻大家都堵在这个回家的路上，是吗？那在进入到我们今天也是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咱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咱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维州墨尔本咱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如果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啊，不用担心，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平时习惯通过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这个收音机啊，就会在首页面什么都不需要做，只要打开它啊，就会在首页面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啊。那假如说您打开这个之后发现，因为随着这个进入数字电台的广播越来越多啊，它是按首字母排序的啊，虽然不太可能把咱们 ACR 啊这么靠前的给挤下去。假如说您真的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啊，也不需要着急，不需要担心，您呢只需要在那个搜索栏啊旁边的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华语广播。如果您是习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就譬如说此时此刻是吧，哎，堵在路上的时候啊，习惯听听广播，了解一下时事，了解一下路况天气情况，或者说只是听听歌曲散散心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可能平时不注意啊，但您现在仔细看一下，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车载收音机会从之前的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供您选之外呢，会多出第三个，也就是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哪怕懒的话啊，只搜个 Chinese， 它也只会出现一个广播，那就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强烈的建议大家，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收听节目，不仅仅是因为通过数字电台您呢可以收听到咱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啊黄金时刻，同时像一些咱们本地的主流媒体平台啊，像大家经常听的啊，受众非常广的，像咱们的 ABC 3AW 等等啊，这些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同步啊，一道在数字电台 DAB 为您进行直播。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6点30分，咱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是准时为各位开通。那我们只要文明用语啊，咱们对大家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不管是咱们近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国内外的啊，国际的体坛的啊，或者说中国国内的等等啊，热点消息啊，您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您都可以拨打13004730038，13004730038，与主持人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讨论啊，哪怕是我们节目当中没有聊到的，毕竟节目时间有限是吧，您觉得哎，最近在这个网上呀，或者说在这个国际上呀，就讨论度比较广泛的啊，都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甚至是您只是觉得哎，今天在我身边发生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我特想把它给分享出来和更多的人啊一起快乐快乐是吧，那都没问题啊，您都可以在澳洲东部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 好了，那我们就闲言少叙啊。今天的这个花粉症是比较严重的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我们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8是准时进入到咱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又有哪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澳洲主要银行是再次上调固定的房贷利率，在此之际有数百万的借款人是正开始承受着澳洲联邦储备银行最近一次加息的影响，市场也担心压力还会进一步加大。 ANZ 将固定房贷利率上调最多0.25个百分点，三个多星期内是第二次加息，四大银行均已完整传导了九月澳联储的加息，平均浮动房贷利率接近6.49%。借款人可能还会面对着进一步的加息，但较高的最低还款额未必会立即生效，可能要等到数周。ANZ 在三个多星期内是第二次上调了固定房贷利率，令市场更加担心澳洲借款人还会面对新一轮的加息。那么今天 ANZ 把固定利率上调最多0.25个百分点，一年期的最低固定利率升至6.69%。Commonwealth、Westpac 和 NAB 也采取了类似行动，贷款机构正因澳联储进一步收紧政策的可能性再重新调整定价。澳联储九月将官方现金利率上调至4.6%后，有数百万的房贷持有人是将从本周五，也就是今天开始要支付更高的利息。今年以来，央行已四次加息，贷款成本累计增加了1个百分点整。

下面一条消息，联盟党的移民计划承诺要大幅减少海外净移民人数和临时签证人口，但部分核心措施前后不一，行政上是难以执行，有些更不是政府能够控制的。联盟党始终是终于提出了一套可以与工党和一国党政策在正面比较的移民方案。方案拟先把海外的每年净移民人数降至10万人。工党计划在2027到28年间将这一数字维持在每年22万5千人，而一国党则最初希望实现负净移民，目前对2026到27年的预测是24万5千人。澳洲移民项目服务的对象很广，城市和农村地区都有，包括高科技及低科技行业的特定技术劳工短缺，教育、医疗、老年护理和酒店及餐饮行业，以及农场劳工和收割工作。同时，项目还要为澳洲公民和公民的伴侣以及人道主义入境者留出空间。大幅减少移民人数并不容易，政府通常会设法以较为平衡的方式来分摊影响，但这份方案没有做到平衡，削减主要是针对着国际学生，一方面减少入境的配额，另一方面取消临时毕业生的签证，限制他们在毕业后能继续留澳，从而是让他们更少的来选择澳洲来留学。境外人道主义项目规模将减半，永久技术移民则会扩大，工党对打工度假者人数和资格标准的限制也将被撤回。联盟党声称希望增加永久入境者，减少临时移民人口，这个方向本身并无不妥，却缺少着前后一致的安排。

多缴一点税，为少数信用卡的付款者来承担费用。因此澳洲的税务局没有选择自行吸收每年近2亿澳元的信用卡处理费，而是决定要彻底停止接受信用卡。那么澳洲税务局今天是宣布，将从今年的12月1日起禁止通过信用卡缴税。澳洲财长宣布，将通过向澳洲税务局提供额外资金的方式，将上述禁令推迟至2027年7月来执行。税务局表示，按照澳洲联邦储备银行禁止信用卡支付附加税的费令，若继续接受信用卡付款，每年将会让 ATO 承担近2亿澳元成本。而在政府介入之前，澳洲工商会首席执行官安德鲁也曾要求政府明确表态，要支持小企业。与此同时，联邦影子财政部长 Tim Wilson 表示， ATO 的决定应归咎于工党，因为附加税的禁令就是工党所触发的。

下面一条消息，那么目前犯罪集团是正在通过复杂的网络把澳洲非法烟草销售所得的现金转移到海外。被关押的犯罪团伙头目卡扎姆哈迈德是被指借助一条秘密无法追踪的渠道敛取巨额财富，恐怖组织也在使用这条渠道。而警方的消息人士告诉记者，执法资源不足加上高税收推动了暴力黑市的烟草交易，是令他们感到沮丧的。根据 ABC 的消息，一个横跨多个州的复杂洗钱网络被认为正在为包括流亡海外的伊拉克头目卡扎姆哈迈德在内的主要犯罪集团洗白巨额资金。据称哈迈德在流亡期间利用这条网络为自己聚敛财富。现任和前任执法部门消息人士说，这条秘密渠道据称是利用私人提款机、支付平台和郊区的商家把现金转出澳洲。这些商家采用的是一种恐怖分子青睐的古老转账方式。网络的核心是一名伊拉克寻求庇护者，尽管持有保护签证，当局认为他通过向供应非法烟草的商店来收取现金，是充当了犯罪集团的运款人。澳洲烟草犯罪头目究竟如何把资金转入和转出境内，此前是并未被公开曝光。哈迈德因贩毒是被澳洲驱逐出境，起初是身在迪拜，与自己的财富相隔数千公里。而非法烟草现金若留在澳洲境内，相关利润就可能被当局用作犯罪所得来扣押。 ABC 获悉，像这名运款人一样的人据称会把资金抽离澳洲。执法部门的消息人士称，这名运款人沿着澳洲东海岸来回奔走，收取塞满现金的行李箱和袋子。据认为，哈迈德通过运款人把大笔的资金转入到维州的墨尔本和新州悉尼的一组汇款企业，这些企业使用一种名为 Hawala 的古老转账系统。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那么，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咱们第一个单元的最后一条消息，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下周初，数百万的澳洲民众可能将迎来

一轮恶劣天气。雷暴预计要横扫澳洲东部的各个州，寒潮是随后到来，令气温骤降。澳洲气象局警告，随着一条雨带从澳洲中部向东部各州推进，悉尼和布里斯班在下周二的雷暴活动可能最为显著。悉尼周一最高气温预计能达到35摄氏度，但到了本周后段，最高气温仅为19摄氏度。气象局发言人表示，新州和昆州在下周一周二多地都可能会出现雷暴，包括悉尼和布里斯班在内的人口密集沿海地区，周二可能是雷暴影响最大的一天，风险也最高。高级气象学家 David Crock 警告，爱丽丝泉附近可能发出强雷暴，并伴随着破坏性大风。他说，爱丽丝泉附近可能出现的雷暴期间可能会刮起极具破坏性的大风，那民众应留意这一情况。他还警告，在南澳的 Port Augusta 附近也可能会出现强风暴。阿德莱德在今天晚上预计会有15至20毫米的降雨，阿德莱德山区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可能会高达30毫米。那么就在本周日的夜间呢，另一条雨带预计将会在澳洲中部形成，下周一向东部各州扩散。在更南方，一股冷风预计下周二会穿越维州和塔州，带来降雨和更凉爽的天气。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3，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把更多的时间是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接下来的国内新闻板块当中啊，柯凡要和大家具体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又有哪些消息和事情发生了。大家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西。

0: 好的，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31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贺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刚刚过去的半个小时不同的是，接下来贺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在本时间段当中首先来关注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根据一段卫星影像捕捉到的来自西澳珀斯的一家人家的后院的奇特景象，是有数十个失踪的带轮垃圾桶堆放在那里。 Highgate和 Mount Lawley 这两个市中心城区的居民是一直在社交媒体上报告他们的垃圾桶不断在失踪，而一名餐馆的老板表示自己的生意场所已经丢了20个垃圾桶了，连替换垃圾桶的费用也要自己来承担。那根据太空拍摄的影像显示，在 Mount Lawley 一处后院被黄色、绿色和红色的垃圾桶所占满，宛如一片垃圾桶的海洋。而住在附近的人留言称呢，该地址有人囤积这些垃圾桶已有超过10年的时间。温森市首席执行官 David McLennan 是表示，市议会已经注意到了社区对垃圾桶失踪一事的担忧。他说，市议会无法就个别物业或可能涉及居民的合规事项来发表评论，并鼓励居民通过市议会的网站报告垃圾桶失踪或疑似被盗。他还表示，商业垃圾桶及收集服务由私人废物服务供应商来负责，并非市议会来管理。商家应直接联系服务商来报告垃圾桶的失踪。这一离奇影像是在网上引发了大量讨论，不少人表示同情囤积者，有些人说身处这样状况非常糟糕，当事人几乎是无法控制，但别碰我的垃圾桶。也有人说，我就住在 Highgate， 垃圾桶已经被偷过2次了，我怎么也想不到这背后竟是一起精心策划的垃圾桶盗窃行动。目前西澳的警方已经联系了相关的人士来寻求置评，而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下面一条来自维州方面的消息，一名 C4 的男子是涉嫌驾驶被盗的车辆以200公里的时速穿越了维州墨尔本的6个城区，车辆仅靠3个裸露的车骨行驶后呢，他是徒步逃跑，最终是被捕。警方在今天的凌晨约0:50，在 Chaston 和 Huntingdale Road 发现了一辆 Holden 皮卡，车上据称是挂着假的车牌。车辆在 Robert Street 停下后呢，警员是准备拦截，司机却据称是突然加速逃离，警方随即是出动拦截带，成功使车辆轮胎泄气。警方发言人表示，该男子据称在墨尔本东南区驾驶车辆行驶了相当长的时间，期间车辆仅靠3个轮圈，之后他又试图徒步逃跑。发言人说，警方将指称这辆车是途经了华人区 Glen Waverly、Mount Waverly 和 Rowville 等等城区，最高时速达到200公里每小时，并一度是驶入逆向车道。他说，车辆仅靠3个轮圈行驶了很长一段距离后，在 Springwell 的 Nalloville Street 停下，而嫌疑人是翻越栏杆赶到现场的警员随后是在 Charleston Street 一处房产内是将其成功逮捕。这名31岁的 C4 男子目前仍被拘留，警方将对他进行问话。那么目前维州采取的Trinity 行动是指在深夜时段预防和应对墨尔本各地的入室盗窃及汽车盗窃案。该行动由制服警员执行，并得到多个专业单位的支持，包括维州的警犬队、公共秩序应变队和空中支援队的支持。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一名来自维州墨尔本的教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和大家简单的提过啊，因涉嫌在学校厕所安装偷拍摄像头而遭到了逮捕。法庭获悉，其辩护团队已向检方提出了认罪提议。警方指称，4月28日，清洁工在墨尔本东南部的 Kingswood Primary School 发现了一个隐藏摄像头后，33岁的 Blamius 是随后被捕。警方称，该设备伪装成香氛分配器，里面有男生小便的画面。而就在今天上午，多名该校家长是来到了墨尔本的裁判法院来旁听。那么当事人Blamius 已被维州教学学院停职，他通过视频连线出庭，身穿监狱绿色囚服和运动鞋，双手交叠而坐。法庭获悉，辩方已经提出了认罪提议，案件将押后6周，让检方有合理时间考虑这项提议。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最富有人士之一的 Nicola Forrest 一次性捐出5亿澳元来投入到慈善事业，这笔捐款来自这名矿业亿万富豪的个人财富，受惠的是他自己的慈善机构，重点关注幼儿早期发展、女性及原住民。 Nicola Forrest 在声明中说，我非常相信我们生活的这个美好国家，我只是觉得这里本应是一个幸运之国，但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有机会的人与没有机会的人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鸿沟。他说，人不能把财富带走，我的孩子们也不想继承我的巨额财富，我只是觉得有太多事情需要完成，那就开始行动吧。 Nicola Forrest 的财富估值约为170亿澳元，在澳洲各类富豪榜上排名全澳第七。 Nicola Forrest 与 Forrest Q 创办人 Angel Forrest 结婚31年，二人是于2023年共同宣布分居，当时他们表示没有离婚的计划。对于离婚手续是否已经完成，那 Nicola Forrest 今天是拒绝置评。而她的丈夫安德鲁 Forrest 在全澳洲全国富豪榜排名仅次于他的妻子，排在第8的位置。那么这笔5亿澳元的捐款将由1.25亿澳元现金和2500万股 Forrest Q 的股份来组成，捐入他自己的福利基金会，其中股份部分相当于他在最初分居安排中从丈夫处获得的股份的一半。此外，另外有2500万股的 Forrest Q 股份将交给投资公司来处理，这笔资金要用于支持女性创业者及原住民的儿童。他还以 Forrest Q 的股份产生股息，为 Cause Shield Foundation， 也就是他自己的这个慈善基金会来提供资金支持。

关注下面一条来自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昨天的晚上，在新州悉尼 CBD 一条主要干道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一名年轻女子疑遭劫车者赶下车后，劫车者是驾车撞伤了另一名行人，并引发了一场非常严重的车祸，现场是陷入到一片混乱当中。这起事故发生在市中心 King Street 与 Peace Street 的交界处，时间为昨天晚上的9点左右。警方称，一名20多岁的女子在 George Street 一带被一名男子逼下自己的车，男子在抢走这辆不值钱的马自达轿车后是驾车离开，男子加速逃离时撞上了一个防撞柱，防撞柱是直接被撞飞了起来，击中了当时沿着 Market Street 步行的50多岁女子的头部。但这场疑似劫车后的疯狂驾驶很快便告终，被盗汽车撞上了一辆网约车，网约车随后是冲向了一辆停在路边的警车，当时那辆警车内还有2名警员，那二人呢是均未受伤，并立即下车逮捕了犯罪嫌疑人。代理警司安迪·索拉浩表示，初步看来这起事件是一次随机的袭击，现场确实是一片混乱，人非常多，没有人受到重伤。他说，我们两个警员也非常的幸运，在车里没有受伤。他说，几名旁观者上前为所有涉事人员提供了医疗援助，处理得非常的好，而受伤的女子头部是被轻微划伤，接受新州救护车急救人员急救后，在情况稳定的情况下是被送往了医院。被盗汽车的司机是一名36岁的男子，也被送往医院接受了强制检查。那么两位警官之一补充称，警方认为这是一次非常随机的袭击，警方此前在短时间内接到有人行为异常的报告，当时正就这些报告准备采取行动，没想到事情就发生在了他们面前。他还表示，被盗车辆的车主显然因为这场遭遇而受到了严重的心理惊吓，这名嫌疑人预计将在今天的晚些时候面临着指控。新州警方此前没有与这名嫌疑人打过交道，此人也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和案底，但是警员表示，南澳警方过去曾与他有过接触，有可能他是曾经在南澳流窜作案到新州的。警方呼吁任何目击了这起碰撞事故或事发前经过的人呢，或者说有行车记录仪及影像的人，能够立即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来提供有效线索和信息。

下面一条依旧是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悉尼的 DY 警局在昨天傍晚是收到了一枚手榴弹，警局随后是紧急疏散，拆弹小组则是赶到了现场来进行处置。这起事件发生在昨天的晚上6点左右，当时呢，有人将一枚军用级的手榴弹放在了 DY 警局的前台，警局随后是全员疏散，确认手榴弹是实弹后，拆弹小组的成员随后是赶到现场来进行处置，确认装置安全后，该手榴弹已被扣押，以便进一步检查。警员则在昨天晚上的7点40分左右是返回了警局。新州警方发言人表示，目前事件仍在调查当中，初步调查显示这枚手榴弹是在清理一处已故人士的遗产物业时被发现的，之后是被带到警署，目前警方不认为这起事件涉及恶意，有可能是他们内部人员遗漏在了吧台上，非常的离谱的一件事啊，遗漏手榴弹在警局的吧台上。

好，下面一条消息，相信与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有关的一条消息啊。那么澳洲两大连锁超市巨头之一 COS 把纸质购物袋的价格从25澳分，也就是2.5毛升高至3毛啊，此举引发了顾客的强烈不满。还有人表示，不仅纸质购物袋涨价，冷藏袋和手提袋的价格也同时都默默的上涨了。那么有一名男子在一段社交媒体视频中拍下自己结账的画面时，是批评 COS 的做法特别不要脸。他说COS 这帮不要脸的混账是把购物袋默默的偷偷的没有任何通知的涨到了3毛钱。他说什么时候涨到3毛的我们都不知道。那么他说我随后问了店员，店员说他也不知道。而在 Reddit 上面的一名 COS 顾客表示呢，自己当天早上到本地门店时，购物袋已经就卖到3毛钱了啊。同一平台上，另一名用户也问到，还有人发现购物袋涨价了吗？在澳洲，超市调整购物袋价格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包括制造、材料和运输成本发生变化。与传统塑料替代品相比，纸袋的生产成本也可能更高。而再生材料成本和供应链压力等因素都会影响其价格。

我们最后关注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来自新州的西悉尼国际机场是即将启用了，乘客如何往返机场的问题也有了答案。西悉尼国际机场运营团队确认，快速电动接驳服务将在本月底客运航班起飞时同步推出。Super Shuttle WSI 将西悉尼国际机场与悉尼的三个主要交通枢纽相连，市中心 Paramount CBD 以及 Kingsford Smith 机场。这项服务是定于2026年10月25日正式启用，车票呢已经开售。接驳巴士来提供直达快运服务，初期班次会按照航班抵达和起飞时间段来进行安排。每辆电动低地板车的巴士可搭乘37名乘客，设有行李架和婴儿车的空间，并可容纳2名轮椅使用者，另有额外的站立空间。

0: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中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4分啊。那我们今天上半场的内容就是这样，我们稍事休息啊，在整点的6点钟老的样子啊，在整点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下半场的内容当中。下半场呢，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到的呢，则是来自国际中国和体坛的最新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广告时间啊。不要大家可以稍事休息一下，现在啊整点的6点钟啊回到节目当中。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 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 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 也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开展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on train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去年我发生了一起工作事故，身体严重烧伤，那段时间非常辛苦，但我收到了公司的持续关心，公司也和我一起想办法，最终让我以行政岗位回到了职场。看着自己一天天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步调，那种重新掌控生活的感觉真的很好。
5: 工伤后重返职场并不容易，但这是重拾生活的重要一步，请持续沟通，持续规划，坚持到底。更多信息请搜索 WorkSafe Return to Work。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7: 建造或翻修住房是人生最大的投资之一，因此我们正与建筑和管道施工委员会携手合作，为打造更安全更优质的住房铺平道路。建造商现在必须为符合条件的项目购买新的房屋保修保险，使业主在建造商无法或不愿完成施工或修复施工缺陷的情况下拥有更完善的保障。这是多项全新措施中的一项，旨在让维多利亚州住房业主更加安心，并帮助更快解决建筑问题。了解详情请访问 victorgov.a。
8: 我不觉得这份工作适合我，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所拥有的技能正是成为一名优秀狱警所需要的。我必须运用我的沟通技巧成为一个积极的榜样，我可以和支持我的队友们一起体验这一切。如果你也希望运用自己的技能来从事一份既有回报又稳定的职业，那就马上申请吧。请搜索 Corrections Victoria Careers， 由位于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9: 向左转，前方有警方酒驾检测车。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 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10: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告别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淡。

0: 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播

0: 好的，短暂的休息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04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接下来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同时也是咱们本周黄金时刻最后一个一小时的半场了啊。那么我们首先在下半场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大家和柯凡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和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事情和消息发生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们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无数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国际方面的消息。克里姆林宫昨天晚上表示，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家中一同庆祝了普京的74岁生日。弗拉基米尔普京前一天从早间新闻中得知，格哈德施罗德在莫斯科是为格劳巴斯公司的公务而来，总统便邀请他的老朋友来到家中一起庆生。

根据日本富士电视台网站的最新消息，九月下旬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等人举行会谈的日本前外相岩屋毅是于本月在其选区大分县别府市召开了例行记者会，呼吁高市政权要尽力来改善日中关系。岩屋表示，坦率地说，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日本本身，因此我希望现在的日本政府能够切实致力于改善日中关系。岩屋九月底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身份进行了访华，并于9月28日在北京与王毅外长举行会谈。据称，王毅外长在会谈中指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着最严峻的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岩屋在记者会上表示，虽然在与外长王毅的会谈当中，双方就日中关系有必要改善是达成了共识，但他同时也感受到了中方此次严厉的态度。他表示，真正的不信任感已经产生，这也是事实，因此希望当前的日本政府能够切实努力来消除这种不信任，消除日本的潜在威胁。

下面一条消息，目前刚果基因安全局势严峻，埃博拉疫情持续，多地武装冲突频发，中国公民是面临着较高的风险。那么中国大使馆是呼吁尽快撤离或转移至安全区。

来自 NBC 的最新消息，在美国的当地时间八日晚，美国国防部长称将直播对胡德堡基地枪击案罪犯尼达尔哈桑执行枪决的全部过程。报道称，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表示，尼达尔哈桑将被一队士兵行刑执法枪决，我们会确保人们能够观看到这完整的一幕，人们需要明白这类事情会带来的严重后果。那么此次全程直播的枪决将会是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个直播枪决死刑的案例。

援引多名美国安全员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其女婿库什纳将于九月底在美国迈阿密会见乌克兰谈判代表，至关于这个提点是提出了新点子，以打破俄乌冲突的僵局。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晚上是向媒体证实了乌美新一轮会谈的消息为事实。

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宣布，该企业位于梁赞州萨索沃的数据中心因遭到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部分基础设施受到严重影响，俄罗斯境内出现了大规模的网络故障。在刚刚过去的三个小时内，来自莫斯科、圣彼得堡和新西伯利亚州的投诉数量最为多数。

在巴西总统大选首轮出人意料领跑的保守派候选人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表态，一旦他能够当选巴西总统，不会在中美之间选任何一边来进行站队，将同时和中国、美国开展合作，就是这样治理国家。另一方面也承认了目前巴西的经济最高度依赖的是中国。

下面一条消息，在法国当地时间的10月8日晚，法国巴黎巴士底广场的高中生抗议活动发生了冲突事件，抗议者是向警方投掷石块，被水炮给驱散。一名男性抗议者被两名执法人员强制制服，其中一名执法人员是用膝盖击打他的脸部。巴黎警察总部表示，目前已对该警察和该事件启动了行政调查。

日前，有两名中国游客在马尔代夫达鲁环礁康迪马度假村度假期间是不幸溺亡，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昨天晚上，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发布提醒称，近日有中国公民在度假岛附近海域不幸溺亡，提醒赴马的中国公民要务必高度重视涉水安全。其工作人员表示，度假村

后的10月7日这天，有不少美国当地民众在纽约时报广场是举行反战集会，呼吁停止战争，通过对话来解决国际争端。不少美国民众是要求美国政府调整政策，维护全世界的和平，而不是造成全世界的不和平。

新一轮的巴以冲突自2023年的10月7日爆发以来，已持续整整3年。尽管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的大规模战争，但巴以和平依旧遥遥无期。只要来自加沙的音乐还在响起，世界就能够听见他们依然还在这里。

下面一条消息，澳大利亚的著名汉学家马克林在咱们澳洲当地时间的10月8日晚，也就是昨天晚上，在昆州布里斯班因病离世，享年87岁。多名澳大利亚中国友好协会成员是确认了这一消息。2026年6月6日，澳大利亚汉学家马克林在澳大利亚中国友好协会全国代表大会暨75周年庆典上做了主旨分享，为其生涯的最后一次亮相国际舞台。

法国总统马克龙即将是于明年的五月卸任，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正在竞选下任的法国总统。他日前是再就中国问题表态，他说目前世界上中美之间中国其实已经赢了，我们必须把它当作伙伴而不再是敌人。

下面一条战争方面的军事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是于昨天升级了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行动，试图通过导弹袭击封锁该国的领空和石油设施。本周这些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甚至是直接导致一架飞机在机场航站楼停靠时被击中受损。

英国的一名男子耗时28年从智利徒步到英国。1998年11月，英国前伞兵布什比从智利出发，随身只携带了500美元，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绝不坐飞机，绝不坐火车、汽车或者是船。那么他到昨天为止共花了28年的时间，徒步约5万公里，穿越29个国家。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来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综合台媒的报道，民进党当局侨委会负责人徐嘉清近日是遭到指控，他让其儿子来冒充摄影官随行赴欧窜访，还默许其美国籍的丈夫私用驻美机构公务车。他七日在外界压力下是哭着宣布请辞，却仍嘴硬称请辞并不代表承认了相关的贪污，利用职权之便各种的指控。党内舆论是直指其主动辞职是鳄鱼的眼泪，是民进党当局断尾求生止血的政治动作。那么根据相关报道，台立法机构民众党团是日前爆料徐嘉清在侨委会任职期间做出了以上事情。那么据悉，台北的地检署已将徐嘉清列为了贪污图利罪被告，并交由侦办东沙岛体验营特案权的检诉黑金专组检察官一并侦查。台检方指出已指挥廉政署展开调查。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21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现已开放报名，由维多利亚州政府运营的2021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提供长日托服务和免费幼儿园教育。我们为从六周大至小学入学前的儿童提供照护服务，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 查找离您最近的早教中心并立即报名，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Melbourne。
0: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5。那么以上是咱们今天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闲言少叙，废话不多说啊，大家不要走开，一首歌曲大概3-4分钟的时间啊，正好到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的时间开始，也是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 13004730038为各位开通的时间，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能够积极踊跃的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与主持人与其他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啊分享您的快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是吧？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一首歌曲过后6:30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在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么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了啊，那也就意味着呢，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也是接近尾声了。同时我们由于今天是周五啊，所以那接下来的这个单元，我们的半个小时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即将是我们本周啊最后半个小时的正式内容了。那我们就闲言少叙吧，大家和孙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我们赶快来关注啊！其实早就已经迫不及待了，要进入到体坛速客的这个体坛速递当中。那么就在此时此刻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6，我们网球赛场上面还在这个打进16强，这个打进8强的啊，我们的中国选手郑钦文是正在和斯维托利娜世界排名第6的选手啊，正在进行着这个本场1/4决赛，胜者呢将会进入到4强。而且啊，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进入4强的话啊，那么郑钦文可以说将会有很大的概率能够拿下冠军。因为本届中网啊，在前两天冷门不多的情况下，在随后2-3轮是接连爆出大冷门啊，即世界第一、世界第二，头号种子、二号种子被淘汰之后，原本被看好啊很大可能夺冠的啊可可高福，在第3轮当中面对着咱们中国年仅16岁的小将郑钦，这个孙欣然啊，那么他利用规则的漏洞打乱了孙欣然的节奏之后啊，虽然拿下了比赛啊，但是是遭到了大量的网暴，导致于他在第4轮当中面对着世界排名100多位的选手啊，生涯还从来没输给过的对手是直接连输2盘啊，是2-6、3-6，就丝毫没有比赛的斗志了，就直接回家了。他在被淘汰之后，这个3号种子也是当时仅剩的最大种子啊，可可高福呢是直接宣布啊退出，在一周后大概4天左右之后的时间啊，在中国武汉举行的 WTA 1000级别的武汉公开赛。同时呢非常可惜的是，高福应该是真的是被大家说的有点接受不了了啊。他是身为武汉赛的去年的卫冕冠军，也就意味着呢他在武汉有1000分的积分要保。想一想，顶级高手之间是吧，这个积分几十分啊就可以差到排名。那作为世界排名第4，本届中网的3号种子可可高福，丢掉这1000分，他已经官宣了啊，要由于身体和心理双重打击，说自己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放弃来参加武汉公开赛，也是放弃了卫冕的可能性，是直接扣掉1000分。他会立刻从一个世界排在世界前5的选手掉到世界20之外啊。可可高福自从和这个郑钦文同时来到世界前10的位置之后，已经3年的时间没有掉出过世界前5啊，这么一个稳定的选手将会在此次事件之后是直接扣掉1000分啊，掉到世界第21的位置。前提是这个武汉赛当中啊没有一些排名世界21之后的选手夺冠啊，那可可高福将会3年来首次掉出世界前5，不仅是世界前5啊，世界前10。足见这个顶级的运动员啊，心理再强大，面对着这些键盘侠们啊，也是抵不住啊，也是最后会崩溃的。

给大家赶紧说一下吧。那么郑钦文和咱们大多数球迷啊、包括客凡本人也都不喜欢的一位球员啊、就是来自于乌克兰的选手啊，并不是因为他来自于哪里，而是啊他来自于乌克兰，但是在网坛上啊，在各种比赛赛后采访是不断的在抹黑中国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30年、20年前的中国了啊。所谓满大街垃圾这一个说法呢，其实从客凡出生我就没有见到过啊。但是这名球员在拍照的时候啊，在比赛间隙来到中国拍照的时候，专挑垃圾有垃圾的地方拍啊，把原本晴朗的天气，哎，他给你P.S. 成，它不是拍成的那样的照片，它是给你 Photoshop 一下，给你 P 成啊雾霾霾的照片，然后发到他的社交媒体上啊，然后就说不喜欢这里。他甚至还说过中国的食物难吃啊，不如韩国的泡菜好吃啊，等等一系列。那么今年更是在一个月之内3次公开侮辱中国，是这么一位选手。那郑钦文和斯维托利娜还没有过交手，那我从来没有像此时此刻如此这样啊，希望郑钦文能够快刀斩乱麻的拿下一个令人讨厌的对手啊。这名球员不仅中国球迷不喜欢他们啊，哪怕是他在说韩国泡菜好吃的韩国球迷啊也不太喜欢他啊。反正这是一个在 WTA 女子网坛没有，可以说是为数不多没有朋友的一个球员，在更衣室是没有人和他打招呼的。那么目前郑钦文和斯维托利娜世界排名第6的选手的交手是进行到了第一盘的第7局当中，前6局郑钦文是破掉了对手的一个发球局，是4-2领先。目前是斯维托利娜的发球局，郑钦文已经又拿到了破发点啊。这个但是啊，这个第7局双方已经打了9分钟了啊，一局就打了9分钟了，正常一局2-3分钟已经是多次拿到破发点，然后追成平分，然后斯维托利娜又拿到局点，双方是你追我赶，死都不让这一局。因为会打网球的都知道啊，在对郑钦文4-2破了一局来到斯维托利娜的第7局的发球当中，如果这一局斯维托利娜再次被破掉的话，那下一局将会直接面对着郑钦文的发球胜盘局。也就是说郑钦文保住发球局是比打对手的发球局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啊，所以说可以说斯维托利娜如果这一局输掉的话，很大可能是要输掉第一盘的，所以斯维托利娜也是深知这一点，就死咬住不放松啊。那目前斯维托利娜又挽救了郑钦文的第5个破发点啊，本局的第5个破发点，然后郑钦文在10秒钟前又拿到了第6个，不给大家汇报这个具体比分了，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赶快去自己看，郑钦文又拿到了破发点啊，我们接下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田径方面的消息啊。那么田径在亚运会结束后呢，是涌现了，可以说涌现了大概有3到5位这种世界级的年轻选手新人啊。那首屈一指的啊，在这所有人当中是毋庸置疑排在第一位的，也是没有人怀疑这个位置的，那就是咱们中国18岁的女子标枪运动员小将闫子仪。世界田联今天是公布了年度最佳候选啊，这是世界田联公布的啊，是全世界范围的，不仅仅是亚洲。那么亚洲一共有2人上榜，闫子仪则是成为了中国上榜的唯一一位田径运动员选手。

那么国际田联呢官网今天是公布了2026年度世界最佳运动员的候选名单，男女各评选一人。那么本次评选呢，男女是各有十名候选人，在全部的20名候选人当中啊，一共是有两名亚洲选手，而且这两人呢皆是来自田径，而且啊均来自标枪项目。那么中国女子标枪闫子仪入选，而另一位则是男子标枪。

那么这20个候选人的名单里啊，其实也不知道这个国际田联是怎么评的。柯凡简单的看了一下啊，譬如说田径的强国短跑强国牙买加是吧？还有长跑的强国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等，这些国家竟然没有一个运动员入选。但是这20人的名单当中，美国运动员啊，柯凡刚才给大家数了一下，是占了9个名额啊，非常的离谱，从来都没听过的名字。也没有说啊，这些美国运动员，都拿过什么好的成绩，只是公布了一下他们所处的项目。

好，我们在今天也是本周节目的最后关注这个奥运会方面的消息。那2032年的奥运会大家都知道啊，是在咱们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来进行举办。那么印度奥林匹克协会首席执行官拉古拉姆耶尔昨天是对记者公开表示，印度要申办2036年奥运会。那么他说，印度最新的目标就是变成体育世界超级大国啊。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柯凡当时是不禁一笑啊，曾经就喊过这个口号的印度，曾经啊在上届亚奥运会当中又已经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印度，在上届奥运会之前喊出要创造历史的印度，那么在巴黎奥运会啊20多天的比赛结束后，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啊最终是以0枚金牌而收官。这也直接导致啊印度6前后共6次申办奥运会啊，这个奥组委是根本没有搭理过这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啊，天天嘴上喊的口号要成为世界体育大国，一届奥运会下来，连咱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等都会拿个7块8块左右的金牌啊，印度这个15亿人口的国家是0枚金牌，的确是非常的这个讽刺啊。那么他们印度也是自己也知道啊，所以是积极的在申办奥运会。跟大家说一下，那么印度呢在本届亚运会当中是以21枚金牌排在金牌榜的第4的位置啊，仅次于咱们中日韩。但是啊，你看一下，中国排在第一，我没记错的话是159枚金牌，日本排在第二，没记错的话是78枚金牌啊，韩国排在第三，具体几枚这个不太清楚了，忘记了，但是也是60枚左右啊。排在第四的印度就是21枚金牌啊，这就是一个号称要成为世界体育大国的世界人口最多的这么一个国家。也不知道这个印度的首席执行官拉古拉姆耶尔是怎么想的啊。当然了，这个都是要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所以说面对现实，承认自己弱，然后默默的发展，默默的提高，然后不声不响的崛起，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你这是吧，自己还没有这个水平，然后天天说我们已经是体育强国了啊，我们要成为体育大国，体育强国奥运会一枚金牌也拿不到，的确是有点说不过去了。那么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今天是宣布啊，终于是搭理了印度一次啊，也是给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一个面子，终于是搭理了他们一次。那么宣布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印度将与德国、卡塔尔、匈牙利、土耳其、南非和韩国6个国家一起来角逐2036年奥运会的主办权。那么印度的雄心是终于又往前迈了一步啊，先不说能不能成，至少在过去6次申请当中，国际奥委会是不给机会，让他们连候选名单都进不去啊。那至少今年啊，申请2036年奥运会的候选名单是成功挤进来了，和其他5个国家、5个城市来进行竞争。那柯凡个人的经验啊，和凭我对体育这20多年的了解，印度除非在这个在下届这个奥运会上能够一下创造历史，不用多难啊，能够取得一个金牌零的突破吧，拿到一个10枚以上的金牌，他们才能会被考虑啊举办这个奥运会。否则的话，身为东道主是吧，1枚金牌在往届奥运会当中也拿不到，就是不要再妄想了，别说是人口第一大国啊。你沙特阿拉伯有钱吧，那人口的世界最贵最富有的国家，他依然是举办不了奥运会啊，人家还要考虑这个你办完奥运会之后能够给奥组委、给世界这个影响力，给奥运会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带来哪些改变，以及这个受众群体和收视率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啊。我想可能国际奥委会想，哪怕让我选择在中国连办10届我也不会选啊，在中国连办10个不同的城市我也不会选印度的任何一个城市来办。所以说印度今年是已经前进了一步，觉得他们就应该已经知足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搞好全民体制，最起码拿下一块奥运金牌。

好，澳洲的目标时间晚上的6:54。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啊，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这个刚才在国内新闻板块当中有跟大家说啊，这过两天要降温，大家一定要时刻的关注天气变化，注意不要感冒，尤其是有花粉症的听众朋友们啊。那么，很可能在下周二啊，还记得不？可能会有雷暴天气，同时呢，也有强降温啊。今天虽然天气预报报的温度不高啊，27-28度，但是明显的感觉到啊，我这个。克凡反正本人是比较难受的啊，一会儿就感觉特别热，热的时候啊，出虚汗的时候感觉外热，里面又是冷的感觉，然后鼻子也堵，所以啊，大家一定要这个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身体最重要。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以及一个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周末。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克凡啊，这里是周一到周五我们全华语广播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谁敲响新年的钟，就让爱融化在心中。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6: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是探索晚安的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维州六天七震，周三晚上无数人又被震醒。最近澳洲可谓是大事小事接连不断，大家最关心的对于维州人来讲就是维州的地震不断。自从之前的地震突发之后，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维州已经爆发了七次地震。周三晚上11:20，维州东南部又震了，而且是3.2级地震。短时间内就有1820人报告有明显震感，还有人拨打了紧急求助电话。不少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感觉房子移动了，还有人表示好像有火车在房子旁边驶过。一次地震影响可能还会持续多日甚至几周的时间，更危险的还是维州地下的盲断层。这个盲断层的存在随时可能导致地震爆发，特别是有地震发生以后，可能会牵扯到盲断层，引发震级更大的地震。只可惜盲断层这种地质危害即便知晓也无法遏制，也无法消除，只能期盼不要爆发更大的灾难。

一份爆炸性的报告揭开了我们日常食品中潜藏的危险。澳洲的超市果蔬检出201种农药残留，44%样本含有永久化学物质。实验室检测发现，澳洲各地的超市出售的水果和蔬菜含有令人担忧水平的农药残留。澳洲农药行动组织在周三公布的澳洲残留报告2026里面说，检测了六月在阿德莱德、布里斯班、悉尼、波斯和墨尔本的 Coles、Woolworths 及 Aldi 门店随机购买的13种水果和蔬菜。检测对象包括苹果、牛油果、香蕉、蓝莓、西兰花、甜椒、黄瓜、葡萄、生菜、土豆、哈密瓜、草莓和西红柿等日常食品。这次独立检测在78个样本中发现了201种农药残留，涉及54种不同农药。实验室检测发现，澳洲各地超市出售的水果和蔬菜含有令人担忧水平的农药残留。检测结果显示，44%的样本含有一种或多种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也就是俗称的永久化学物质。这些物质与癌症、高胆固醇和免疫系统功能障碍等严重健康问题有关。此外，有四种残留物超过澳洲农药和兽药管理局设定的限值，56%的样本至少含有一种未获欧盟批准使用的农药，14%的样本含有新烟碱类的农药，这种内吸性的农药会被作物吸收，在海外受到广泛禁用和限制，并与严重的健康和环境问题有关。检测还发现了五种有机磷农药，这类神经毒性化学物质源自二战时期的神经毒剂，因对健康和环境构成严重风险，已在全球受到严格限制或禁用。这家致力于减少澳洲农药使用的非盈利慈善机构还发现，八种残留物显示存在未经授权使用农药的迹象，目前正紧急寻求当局确认。澳洲农药海外禁用，农业生产广泛使用农药，以确保供应充足，减少食物浪费和提高农场生产力。在澳洲，农药审批是由相关的机构负责的。然而，澳洲仍在使用一些早已被海外禁用的农药。澳洲使用率较高的农药中，有60%在欧盟遭禁，只有16%仍获国际全面批准。今年七月 APVMA 提出一项引发争议的建议，拟允许浆果中永久化学物质的残留量最高达到现行水平的500倍。消息登上全国新闻头条。就在几周前，澳洲化学品监管机构还轰动性地批准使用除草剂百草枯。这种除草剂与帕金森病有关，并已在全球70多个国家遭禁。英国农药行动网络政策经理 Nick Moe 表示，这份报告清楚表明澳洲存在农药问题。他说，很明显，澳洲使用的高度危险农药远多于英国和欧盟允许使用的数量。这不仅可能对澳洲消费者和更广泛的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也可能损害澳洲未来与英国和欧盟的贸易关系。澳洲农药行动组织项目负责人告诉澳洲新闻集团，新鲜水果和蔬菜对每一位澳洲人的健康都至关重要，消费者应该能够获得安全清洁的健康食品。他表示，这些发现敲响了警钟，并督促政府和超市更频繁地检测农产品，公布结果，支持全国农民减少农药使用。他说，澳洲存在农药问题，批准了数百种在海外遭禁的有害农药，而我们的政府没有定期检测残留物，因此更多有害农药最终进入了我们的餐盘。他说，减少农场和食品上的化学品喷洒对国家来说是双赢，这有利于我们的健康，也有利于环境。随着生活成本不断上升，消费者不应该被要求到处比较或支付更多费用来避免食品中的化学品。许多农民已经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希望少喷一些化学品，但目前的食品体系并没有让他们容易做到这一点。事实上，所有风险都落在他们身上。超市应该支持农民转向亲近自然的工作方式，不能指望农民独自承担全部风险和成本。消费者可能在结账时支付了更多钱，但这些钱并没有回到农民和农村社区手中。对许多澳洲儿童来说，食物是他们接触农药的主要途径。
而由行业出资的农药监管机构并没有评估儿童每天持续接触的低水平化学鸡尾酒。澳洲农药行动组织呼吁提高透明度，并为澳洲种植者减少化学品使用提供更多的支持。

姐啊，亚洲妹子们呢纷纷是避之而不及啊，都撑开各色遮阳伞才能放心大胆的出门啊，包括高原来自上海也是啊，这个好像夏天的时候总归是要撑把伞的嘛啊，这个怕晒，非常的怕晒，但是一出门啊就被澳洲人侧目了哈、啊、这个回头率挺高，说哎为什么要打伞啊，要伞有什么用，澳洲人不能理解亚洲人打伞，亚洲人也不太能理解澳洲人不打伞，仗着自己体格壮硕不怕晒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风吹日晒，淋雨不怕生病，晒伤不需要美白，澳洲人表示不想像英伦祖先那样矫情啊，什么花雨伞、长柄雨伞，所有的这个神器啊都不是土澳 style。 不过呢这样的理由未免过于冠冕堂皇，土澳人也有自己的无奈，别看平时澳洲大部分地方都是阳光普照，其实啊这个天气变态起来谁也拦不住，这里可以连续一个月下雨啊，连续一个月不下雨到干旱，也可以连续一个月下雨下到抑郁。和梅雨天不同，土澳淅淅沥沥的雨季啊可不只是蒙上一层水汽那么简单，早晨醒来就看见雨天的几率并不大，可刚出门就开始下雨的几率呢却高达90%。澳洲的雨季大概有个定律，只要不带伞一定会下雨那大家都不带伞那就是下雨喽。可是下雨呢也不见得哈、啊、就能好好下，太阳雨早已司空见惯，在马路上等红绿灯淋成落汤鸡，可马路对面却是艳阳高照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生活在这种天气里，天气预报当笑话看看就行了，千万别当真。

所以大家搞不懂到底是带伞还是不带伞。带伞呢总是碰不到下雨天，隔天出门看看太阳不错就又懒得带了。每天出门都要买把伞的人大有人在，最后大家也都烦了，爱下不下吧，啊，管你下不下，我反正是不带。你看，说着说着就跟着土澳人入乡随俗了。澳洲的天气除了随意之外还很极端，什么哥斯坦冰雹啦，七八级大风啦，总有一款能够颠覆你对世界的认知，挑战你手中雨伞的质量。只要出现强风暴雨，第二天的城市街头一定是一副破伞遍野的景象，路边的垃圾桶里塞满了各式各样的伞。光是看看这些伞在垃圾桶里的姿势，也看得出大家扔伞时的愤怒。要伞有什么用？我能怎么办？我也很绝望啊。可见呢，在打伞这件事上，澳洲人还是做过努力的，只不过没想到效果那么差。那澳洲人就不怕风吹日晒吗？当然不是，谁喜欢浑身湿哒哒，谁又喜欢被晒到脱皮？于是就有人问了一些匪夷所思的问题。我不打伞怎么不被淋湿？一把可以抵御强风的伞是如何炼成的？等等。对此呢，专家们纷纷给出答案，有的一本正经地列出了公式，说明在雨中奔跑可以少淋一些雨，有的画出了图纸，告诉大家一把好伞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在澳洲，打不打伞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严肃问题，要么你就选择风吹日晒，要么你就得好好的选一把结实的伞，否则不打伞和打伞压根儿没有区别。即使撑伞护住了头，一旦认真下起雨来，腰部以下呢也会全部淋湿。于是呢，在澳洲人字典里赫然出现了技术型裤子这个词哈，这种词叫 technical trousers。 technical trousers 这种裤子呢是指在日常穿着外面套上的一层防水衣物啊。不爱打伞的澳洲人啊，抵抗风雨的装备可比我们专业的多，这应该是他们面对风雨最后的抵抗了吧。

不过当你认真地问起澳洲人他们不打伞的原因时，他们会很认真地跟你说，解放了双手就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啦，逛街、牵狗、带小朋友，大太阳的时候不撑伞还可以拿着冰激凌，撑伞简直是阻挡了澳洲人追求自由的脚步。喜欢亲近自然的澳洲人去荒野打过猎，去洞里潜过水，连散步都非得找个小树林儿。风吹日晒对他们来说似乎也成了享受大自然的一种方式。所以呀，不管天气如何都不会妨碍澳洲人享受生活，即使周末下雨，出门逛街的澳洲人也还是热情高涨。如果逛着逛着突然下起雨来，他们也会不慌不忙地戴上帽子啊，咱们有帽衫啊，接着买买买。如果是去海边，天气更不是问题了，不管刮风下雨，只要到了海边，澳洲人都会尽情地享受沙滩和海浪。如果说在街头撑伞会引起澳洲人的不解，那在海边撑伞就会让澳洲人不满了。在世界上唯一一个大部分海滩都是公共开放的国家，尽情融入海边的休闲生活是对这个国家最基本的尊重了吧。好，我们来看澳洲人关于伞哈，说澳洲人不喜欢撑伞不代表他们不撑伞。澳洲人买伞的要求就是防风够大。相比亚洲女生选择小巧可爱的铅笔伞，澳洲人的画风截然不同啊！打开购物网站搜索雨伞都是这种画风的，简直可以撑起一片天，因为只有这种伞才能在澳洲可怕的大风大浪里活下来。可是随身携带这么大的一把伞，算了，还是不必了吧。所以狂热室外运动的澳洲人虽然行走在外懒得打伞，但是平日里呢却对伞状物情有独钟。比如说很多餐厅外总是撑着各式各样的大伞，让人们可以在户外享用一顿美食，每当这时候就会觉得吃饭也成了一件非常自由休闲的事儿。为了在家也感受这样的生活，很多澳洲人自家的院子里也会撑起一把大伞，无论天气好坏，有心情的时候就会去院子里烤肉吃饭聊天。在澳洲待久了，你就会发现澳洲人为什么不打伞，因为他们的伞不是躲避风雨的空间，而是一片能够自娱自乐的天空。而且啊，如果要撑伞那就撑大的。哎，这个就是澳洲人啊在用伞这件事情上和其他人的不一样。

好，午后健康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啊。最近呢，维州发布了风暴性哮喘预警，多地呢将迎来雷阵雨的天气。据报道，维州现在迎来了恶劣天气，有关部门在中部的部分地区发布了风暴性哮喘的中度预警。那墨尔本呢，其实是从周二下午迎来了暴风雨，但是风暴性哮喘的预警呢，还没有延伸到这座城市。卫生厅及气候局在 Ballarat、Bendigo、Daylesford 和 Canterton 的天气预警呢，称这些地区处于遭受风暴性哮喘的中度风险中。那些有风险的人要在暴风雨侵袭之前避开强风，并提醒自己实施哮喘应急方案。气象局已经发布警告，称维州部分地区会迎来雷阵雨，而且天气潮湿多风。风暴性哮喘预警系统是通过一种三天预测服务发布的，该服务是去年花粉季初始时开始投入使用的，利用了维州8个花粉监测点以及10年的天气数据来预测发生风暴性哮喘的可能性。风暴性哮喘2016年侵袭维州时造成9人死亡，花粉在雷阵雨中变成小分子，引发上千名墨尔本人的哮喘发作，这也是世界上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风暴性哮喘爆发。风暴性哮喘会给那些有哮喘或有花粉热的人带来影响，特别是那些在花粉热时会咳嗽或打喷嚏的人。所以对那些有哮喘或花粉热的人来说呢，了解风暴性哮喘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他们要知道在花粉季期间如何去保护自己。就算你认为自己没有哮喘或花粉热，也不要忽略呼吸急促或打喷嚏的症状，最好要咨询医生。

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好了，进入到今天的游在澳洲。据说人在澳洲如果没做过这些事就等于没来过。好，我们来听听看啊，据说第一件就有80%的人没做过啊，你来听听看做过没有。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美的国家之一，在这片位于南半球的古老大陆上，有着看不尽的独特美景。清晨时分，带青色的雾霭萦绕在桉树林中，考拉宝宝在枝桠间沉睡，像童话小镇般静谧。正午时分，阳光像金子般洒落，湛蓝的海水像宝石般璀璨，黄金海岸的地平线仿佛一直延伸到了南极。到了傍晚，金粉与橘橙的霞光倒映在湖面上，常常美得让人忘记了呼吸。大家都知道，澳洲有太多太多好看的地方，几乎所有人初到澳洲时都会被它的美色折服。不在澳洲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旅行，似乎都对不起自己的良心。然而，在澳洲待了几年之后，我渐渐发觉，澳洲有的不仅仅是美丽的风景。对于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来说，有一些事比游山玩水更酷，但却有很多人不曾做过。据说人在澳洲如果没做过这些事就等同于没来过。好，第一件事呢，是到澳洲的乡村小住几天。不管是上学还是工作，大家的活动范围基本都局限在城市。然而只有在乡村小镇，你才能见到最真实最淳朴的澳大利亚。色彩亮丽的民居让人宛若置身童话小镇，家家户户都在院子里种满了花草树木，丛生的灌木里攀援着柔韧的藤蔓，树梢上点缀的淡紫色的花朵一直延伸到屋顶上，这是澳洲人家园情怀最直接的体现。牧场里有成群的牛羊，黑的、白的、灰的，远远望去像一堆毛球在草地上滚来滚去。没去过牧场，就不知道为什么澳洲会被称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有时会有农场的人骑着马缓缓走过来，微笑着跟你攀谈几句，谈谈牛，谈谈羊。也许你依然分不清绵羊的品种，可是却从心底觉得，怎么会有人生活得如此惬意。来一次公路旅行和露营吧。澳洲人对公路旅行痴迷到什么程度呢？每到周末，出城的道路上总是大排长龙，有人在吉普车顶上放上帐篷，再绑上几辆自行车，有人干脆租一辆房车，抛下繁荣的琐事，忘记沉重的课业。当身体在路上的时候，你的心也会在路上。三五好友吹着海风走走停停，这才是真正的澳洲风情。看最美的大海，吃最新鲜的海鲜。俗话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澳洲人民对钓鱼向来十分痴迷，许多可以垂钓的公园不仅风景优美，还有配套的烧烤和野餐设施。约上几个好友一起去钓鱼，不仅可以填饱肚子，还能享受到钓鱼的乐趣，更能增进朋友之间的感情，一举三得。除了在公园里钓鱼，有野心的玩家还会选择海钓，毕竟澳洲可是海鲜大户，不搞点海鲜尝尝怎能叫来过澳洲呢？澳洲有许多良港码头，一边钓鱼一边欣赏海景，还可以抓鲍鱼、挖蛤蜊，也是一番独特的享受。但是呢，在澳洲垂钓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和保护措施，提前查好天气情况，毕竟澳洲的天可是说变就变的。

0: 好啊、这个还有要做的事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澳洲哈、啊，那就是像澳洲人一样躺在草坪晒太阳。澳洲呢，坐落于臭氧层空洞的正下方，紫外线呢比其他地方强很多倍，可即便这样，也阻挡不了澳洲人对日光浴的热爱。澳洲随处可见干净整洁的草地，只要一出太阳，大家必定三五成群地蜂拥到草地上，有人喝酒，有人野餐，有人看书，还有人干脆闭上眼睛补觉。其实在这样的一个阳光蓝天草地上哈，躺在那里，坐在那里，你就是发发呆，也是这个很有腔调的了哈。那么即使有的时候草地上还闪耀着露珠，也不阻挡人们奔向草地的脚步。可是躺在草地上真是太舒服了，暖暖的阳光混合着青草香钻进身体的每个细胞，顿时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学会制作澳洲特色美食。来澳洲之前，由于一些西式特色菜带来的心理阴影，很多人很担心澳洲的食物会不好吃。后来发现澳洲虽然没有煎炒烹炸十八般武艺，大部分菜能生吃就绝不煮熟，但是很多菜品不仅很好吃，还很健康呢。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号称有一万种吃法的牛油果，它可以打成牛油果奶昔，切小块拌沙拉，捣碎配烤肉，或者干脆夹进三明治里，怎么搭配都好吃，简直是神器呀。最高阶的吃法，直接在切开的牛油果上加佐料，连碗都省了。而且牛油果营养价值极高，被称为水果之王呢。学做最地道的咖啡。有句话说，世界上最好喝的咖啡在墨尔本。的确，没错，说得太对了。据说呢，每个澳洲人的一天都是从一杯咖啡开始的。大街小巷里隐藏着各具特色的咖啡馆，远远的就能闻到浓郁的咖啡香。咖啡是最贴近澳洲人生活的东西。澳洲人喝咖啡可是相当讲究，别想用一杯简单粗暴的 latte 把它们糊弄过去。咖啡豆要一般的还是 decaf 奶泡要浓还是寡，糖要几勺，温度要多少，糖浆要哪种，要是不懂咖啡，根本连这些术语都听不懂。在澳洲考一个咖啡证，你会发现原来咖啡文化是这么的深厚而有趣。除了咖啡文化，不得不提的就是澳洲的酒文化。澳洲每年生产超过10亿升葡萄酒，每年人均饮酒量高达23升。如果你去往河谷地带，就能看到漫山遍野的葡萄酒庄，每一种酒都有独到之处。若是不会品酒，又如何能享受到酒文化的乐趣呢？
1: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去年我发生了一起工作事故，身体严重烧伤，那段时间非常辛苦，但我收到了公司的持续关心，公司也和我一起想办法，最终让我以行政岗位回到了职场。看着自己一天天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步调，那种重新掌控生活的感觉真的很好。
3: 工伤后重返职场并不容易，但这是重拾生活的重要一步，请持续沟通，持续规划，坚持到底。更多信息请搜索 Work Safe Return to Work。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这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啊！可能此时此刻大家都堵在这个回家的路上，是吗？那在进入到我们今天也是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咱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ua.net.au 来收听咱们全球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维州墨尔本咱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如果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啊，不用担心，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平时习惯通过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这个收音机啊，就会在首页面，什么都不需要做，只要打开它啊，就会在首页面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啊。那假如说您打开这个之后发现，因为随着这个进入数字电台的广播越来越多啊，它是按首字母排序的啊，虽然不太可能把咱们 ACR 啊这么靠前的给挤下去。假如说您真的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啊，也不需要着急，不需要担心，您呢只需要在那个搜索栏啊旁边的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华语广播。如果您是习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就譬如说此时此刻是吧，哎，堵在路上的时候啊，习惯听听广播，了解一下时事，了解一下路况天气情况，或者说只是听听歌曲散散心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可能平时不注意啊，但您现在仔细看一下，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车载收音机会从之前的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供您选之外呢，会多出第三个，就是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哪怕懒的话啊，只搜个 Chinese 它也只会出现一个广播，那就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强烈的建议大家，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收听节目，不仅仅是因为通过数字电台您呢可以收听到咱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又正在为您直播的啊黄金时刻，同时像一些咱们本地的主流媒体平台啊，像大家经常听的啊，受众非常广的，像咱们的 ABC 3AW 等等啊，这些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同步啊，一道在数字电台 DAB 为您进行直播。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6点30分，咱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是准时为各位开通。那我们只要文明用语啊，咱们对大家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不管是咱们近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国内外的啊，国际的体坛的啊，或者说中国国内的等等啊热点消息啊，您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您都可以拨打13004730038，13004730038，与主持人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讨论啊！哪怕是我们节目当中没有聊到的，毕竟节目时间有限，是吧？您觉得哎，最近在这个网上呀，或者说在这个国际上呀，就讨论度比较广泛的啊。都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甚至是您只是觉得哎，今天在我身边发生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我特想把它给分享出来，和更多的人啊一起快乐快乐，是吧？那都没问题啊，您都可以在澳洲东部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 们就闲言少叙啊，今天的这个花粉症是比较严重的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我们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8是准时进入到咱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又有哪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澳洲主要银行是再次上调固定的房贷利率，在此之际，有数百万的借款人是正开始承受着澳洲联邦储备银行最近一次加息的影响，市场也担心压力还会进一步加大。ANZ 将固定房贷利率上调最多0.25个百分点，三个多星期内是第二次加息。四大银行均已完整传导了九月澳联储的加息，平均浮动房贷利率接近6.49%。借款人可能还会面对着进一步的加息，但较高的最低还款额未必会立即生效，可能要等到数周。ANZ 在三个多星期内是第二次上调了固定房贷利率，令市场更加担心澳洲借款人还会面对新一轮的加息。那么今天 ANZ 把固定利率上调最多0.25个百分点，一年期的最低固定利率升至6.69%。 Commonwealth、 Westpac 和 NAB 也采取了类似行动，贷款机构正因澳联储进一步收紧政策的可能性再重新调整定价。澳联储九月将官方现金利率上调至4.6%后，有数百万的房贷持有人士将从本周五，也就是今天开始，要支付更高的利息。今年以来，央行已四次加息，贷款成本累计增加了1个百分点整。

下面一条消息，联盟党的移民计划承诺要大幅减少海外净移民人数和临时签证人口，但部分核心措施前后不一，行政上是难以执行，有些更不是政府能够控制的。联盟党始终是终于提出了一套可以与工党和一国党政策在正面比较的移民方案。方案拟先把海外的每年净移民人数降至10万人。工党计划在2027到28年间将这一数字维持在每年22万5000人，而一国党则最初希望实现负净移民，目前对2026到27年的预测是24万5000人。澳洲移民项目服务的对象很广，城市和农村地区都有，包括高科技及低科技行业的特定技术劳工短缺，教育、医疗、老年护理和酒店及餐饮行业，以及农场劳工和收割工作。同时，项目还要为澳洲公民和公民的伴侣以及人道主义入境者留出空间。大幅减少移民人数并不容易，政府通常会设法以较为平衡的方式来分摊影响，但这份方案没有做到平衡。削减主要是针对着国际学生，一方面减少入境的配额，另一方面取消临时毕业生的签证，限制他们在毕业后能继续留澳，从而是让他们更少的来选择澳洲来留学。境外人道主义项目规模将减半，永久技术移民则会扩大，工党对打工度假者人数和资格标准的限制也将被撤回。联盟党声称希望增加永久入境者，减少临时移民人口，这个方向本身并无不妥，却缺少着前后一致的安排。

澳洲税务局宣布禁止信用卡缴税后，众多的小企业主是纷纷表达了不满，他们都担心现金流可能因此受到影响。这项改变似乎正是意外后果的典型例子。本月初生效的新规是不准企业用附加费把刷卡手续费转嫁给消费者，问题是接受刷卡付款的成本并未因此消失，最终是仍需有人买单。对于税务局而言，这个问题尤为棘手。餐馆可以把相关成本摊进菜单价格，但税务局不可能要求所有纳税人来多缴一点税，为少数信用卡的付款者来承担费用。因此，澳洲的税务局没有选择自行吸收每年近2亿澳元的信用卡处理费，而是决定要彻底停止接受信用卡。那么澳洲税务局今天是宣布，将从今年的12月1日起禁止通过信用卡缴税。澳洲财长宣布将通过向澳洲税务局提供额外资金的方式，将上述禁令推迟至2027年7月来执行。税务局表示，按照澳洲联邦储备银行禁止信用卡支付附加税的费令，若继续接受信用卡付款，每年将会让 ATO 承担近2亿澳元成本。而在政府介入之前，澳洲工商会首席执行官安德鲁也曾要求政府明确表态要支持小企业。与此同时，联邦影子财政部长 Tim Wilson 表示， ATO 的决定应归咎于工党，因为附加税的禁令就是工党所触发的。

的消息，一个横跨多个州的复杂洗钱网络被认为正在为包括流亡海外的伊拉克头目卡扎姆·哈迈德在内的主要犯罪集团洗白巨额资金。据称，哈迈德在流亡期间利用这条网络为自己聚敛财富。现任和前任执法部门消息人士说，这条秘密渠道据称是利用私人提款机、支付平台和郊区的商家把现金转出澳洲。这些商家采用的是一种恐怖分子青睐的古老转账方式。网络的核心是一名伊拉克寻求庇护者，尽管持有保护签证，当局认为他通过向供应非法烟草的商店来收取现金，是充当了犯罪集团的运款人。澳洲烟草犯罪头目究竟如何把资金转入和转出境内，此前是并未被公开曝光。哈迈德因贩毒是被澳洲驱逐出境，起初是身在迪拜，与自己的财富相隔数千公里，而非法烟草现金若留在澳洲境内，相关利润就可能被当局用作犯罪所得来扣押。 ABC 获悉，像这名运款人一样的人据称会把资金抽离澳洲。执法部门的消息人士称，这名运款人沿着澳洲东海岸来回奔走，收取塞满现金的行李箱和袋子。据认为，哈迈德通过运款人把大笔的资金转入到维州的墨尔本和新州悉尼的一组汇款企业，这些企业使用一种名为 Hawala 的古老转账系统。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那么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咱们第一个单元的最后一条消息，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下周初，数百万的澳洲民众可能将迎来一轮恶劣天气，雷暴预计要横扫澳洲东部的各个州，寒潮是随后到来，令气温骤降。澳洲气象局警告，随着一条雨带从澳洲中部向东部各州推进，悉尼和布里斯班在下周二的雷暴活动可能最为显著。悉尼周一最高气温预计能达到35摄氏度，但到了本周后段，最高气温仅为19摄氏度。气象局发言人表示，新州和昆州在下周一、周二多地都可能会出现雷暴，包括悉尼和布里斯班在内的人口密集沿海地区，周二可能是雷暴影响最大的一天，风险也最高。高级气象学家 David Croft 警告，爱丽丝泉附近可能发出强雷暴，并伴随着破坏性大风。他说，爱丽丝泉附近可能出现的雷暴期间可能会刮起极具破坏性的大风，那民众应留意这一情况。他还警告，在南澳的 Port Augusta 附近也可能会出现强风暴。阿德莱德在今天晚上预计会有15至20毫米的降雨，阿德莱德山区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可能会高达30毫米。那么就在本周日的夜间呢，另一条雨带预计将会在澳洲中部形成，下周一向东部各州扩散。在更南方，一股冷风预计下周二会穿越维州和塔州，带来降雨和更凉爽的天气。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3，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把更多的时间是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接下来的国内新闻板块当中啊，柯凡要和大家具体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又有哪些消息和事情发生了。大家不要走开，这里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31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刚刚过去的半个小时不同的是，接下来克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无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在本时间段当中首先来关注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根据一段卫星影像捕捉到的来自西澳珀斯的一家人家的后院的奇特景象，是有数十个失踪的带轮垃圾桶堆放在那里。 Highgate和 Mount Lawley 这两个市中心城区的居民是一直在社交媒体上报告他们的垃圾桶不断在失踪，而一名餐馆的老板表示自己的生意场所已经丢了20个垃圾桶了，连替换垃圾桶的费用也要自己来承担。那根据太空拍摄的影像显示，在 Mount Lawley 一处后院被黄色、绿色和红色的垃圾桶所占满，宛如一片垃圾桶的海洋。而住在附近的人留言称呢，该地址有人囤积这些垃圾桶已有超过10年的时间。温森市首席执行官 David McLennan 是表示，市议会已经注意到了社区对垃圾桶失踪一事的担忧。他说，市议会无法就个别物业或可能涉及居民的合规事项来发表评论，并鼓励居民通过市议会的网站报告垃圾桶失踪或疑似被盗。他还表示，商业垃圾桶及收集服务由私人废物服务供应商来负责，并非市议会来管理，商家应直接联系服务商来报告垃圾桶的失踪。这一离奇影像是在网上引发了大量讨论，不少人表示同情囤积者，有些人说身处这样状况非常糟糕，当事人几乎是无法控制，但别碰我的垃圾桶。也有人说，我就住在 Highgate， 垃圾桶已经被偷过2次了，我怎么也想不到这背后竟是一起精心策划的垃圾桶盗窃行动。目前西澳的警方已经联系了相关的人士来寻求置评，而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下面一条来自维州方面的消息，一名 C4 男子是涉嫌驾驶被盗的车辆以200公里的时速穿越了维州墨尔本的6个城区，车辆仅靠3个裸露的车骨行驶后呢，他是徒步逃跑，最终是被捕。警方在今天的凌晨约0:50，在 Chaston 和 Huntingdale Road 发现了一辆 Holden 皮卡，车上据称是挂着假的车牌。车辆在 Robert Street 停下后呢，警员是准备拦截，司机却据称是突然加速逃离，警方随即是出动拦截带，成功使车辆轮胎泄气。警方发言人表示，该男子据称在墨尔本东南区驾驶车辆行驶了相当长的时间，期间车辆仅靠3个轮圈，之后他又试图徒步逃跑。发言人说，警方将指称这辆车是途经了华人区 Glenwaverly、Montville 和 Rowville 等等城区，最高时速达到200公里每小时，并一度是驶入逆向车道。他说，车辆仅靠3个轮圈行驶了很长一段距离后，在 Springwell 的 Nalloville Street 停下，而嫌疑人是翻越栏杆。赶到现场的警员随后是在 Charleston Street 一处房产内是将其成功逮捕。这名31岁的 C4 男子目前仍被拘留，警方将对他进行问话。那么，目前维州采取的Trinity 行动是指在深夜时段预防和应对墨尔本各地的入室盗窃及汽车盗窃案。该行动由制服警员执行，并得到多个专业单位的支持，包括维州的警犬队、公共秩序应变队和空中支援队的支持。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一名来自维州墨尔本的教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和大家简单的提过啊，因涉嫌在学校厕所安装偷拍摄像头而遭到了逮捕。法庭获悉，其辩护团队已向检方提出了认罪提议。警方指称，4月28日，清洁工在墨尔本东南部的 Kingswood Primary School 发现了一个隐藏摄像头后，33岁的 Blamius 是随后被捕。警方称，该设备伪装成香氛分配器，里面有男生小便的画面。而就在今天上午，多名该校家长是来到了墨尔本的裁判法院来旁听。那么当事人Blamius 已被维州教学学院停职，他通过视频连线出庭，身穿监狱绿色囚服和运动鞋，双手交叠而坐。法庭获悉，辩方已经提出了认罪提议，案件将押后6周，让检方有合理时间考虑这项提议。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最富有人士之一的 Nicola Forrest 一次性捐出5亿澳元来投入到慈善事业，这笔捐款来自这名矿业亿万富豪的个人财富，受惠的是他自己的慈善机构，重点关注幼儿早期发展、女性及原住民。 Nicola Forrest 在声明中说，我非常相信我们生活的这个美好国家，我只是觉得这里本应是一个幸运之国，但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有机会的人与没有机会的人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鸿沟。他说，人不能把财富带走，我的孩子们也不想继承我的巨额财富，我只是觉得有太多事情需要完成，那就开始行动吧。 Nicola Forrest 的财富估值约为170亿澳元，在澳洲各类富豪榜上排名全澳第七。 Nicola Forrest 与 Forrest Q 创办人 Angel Forrest 结婚31年，二人是于2023年共同宣布分居，当时他们表示没有离婚的计划。对于离婚手续是否已经完成，那 Nicola Forrest 今天是拒绝置评。而她的丈夫安德鲁 Forrest 在全澳洲全国富豪榜排名仅次于他的妻子，排在第8的位置。那么这笔5亿澳元的捐款将由 1.25 亿澳元现金和2500万股 Forrest Q 的股份来组成，捐入他自己的福利基金会，其中股份部分相当于他在最初分居安排中从丈夫处获得的股份的一半。此外，另外有2500万股的 Forrest Q 股份将交给投资公司来处理，这笔资金要用于支持女性创业者及原住民的儿童。他还以 Forrest Q 的股份产生股息，为 Cause Shield Foundation， 也就是他自己的这个慈善基金会来提供资金支持。

关注下面一条来自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昨天的晚上，在新州悉尼 CBD 一条主要干道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一名年轻女子疑遭劫车者赶下车后，劫车者是驾车撞伤了另一名行人，并引发了一场非常严重的车祸，现场是陷入到一片混乱当中。这起事故发生在市中心 King Street 与 P Street 的交界处，时间为昨天晚上的9点左右。警方称，一名20多岁的女子在 George Street 一带被一名男子逼下自己的车，男子在抢走这辆不值钱的马自达轿车后是驾车离开，男子加速逃离时撞上了一个防撞柱，防撞柱是直接被撞飞了起来，击中了当时沿着 Market Street 步行的50多岁女子的头部。但这场疑似劫车后的疯狂驾驶很快便告终，被盗汽车撞上了一辆网约车，网约车随后是冲向了冲向了一辆停在路边的警车，当时那辆警车内还有2名警员，那二人呢是均未受伤，并立即下车逮捕了犯罪嫌疑人。代理警司安迪·索拉号表示，初步看来这起事件是一次随机的袭击，现场确实是一片混乱，人非常多，没有人受到重伤。他说，我们两个警员也非常的幸运，在车里没有受伤。他说，几名旁观者上前为所有涉事人员提供了医疗援助，处理得非常的好，而受伤的女子头部是被轻微划伤，接受新州救护车急救人员急救后，在情况稳定的情况下是被送往了医院。被盗汽车的司机是一名36岁的男子，也被送往医院接受了强制检查。那么两位警官之一补充称，警方认为这是一次非常随机的袭击，警方此前在短时间内接到有人行为异常的报告，当时正就这些报告准备采取行动，没想到事情就发生在了他们面前。他还表示，被盗车辆的车主显然因为这场遭遇而受到了严重的心理惊吓，这名嫌疑人预计将在今天的晚些时候面临着指控。新州警方此前没有与这名嫌疑人打过交道，此人也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和案底，但是警员表示，南澳警方过去曾与他有过接触，有可能他是曾经在南澳流窜作案到新州的。警方呼吁任何目击了这起碰撞事故或事发前经过的人呢，或者说有行车记录仪及影像的人，能够立即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来提供有效线索和信息。

下面一条依旧是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悉尼的 DY 警局在昨天傍晚是收到了一枚手榴弹，警局随后是紧急疏散，拆弹小组则是赶到了现场来进行处置。这起事件发生在昨天的晚上6点左右，当时呢，有人将一枚军用级的手榴弹放在了 DY 警局的前台，警局随后是全员疏散，确认手榴弹是实弹后，拆弹小组的成员随后是赶到现场来进行处置，确认装置安全后，该手榴弹已被扣押，以便进一步检查。警员则在昨天晚上的7点40分左右是返回了警局。新州警方发言人表示，目前事件仍在调查当中，初步调查显示这枚手榴弹是在清理一处已故人士的遗产物业时被发现的，之后是被带到警署，目前警方不认为这起事件涉及恶意，有可能是他们内部人员遗漏在了吧台上，非常的离谱的一件事啊，遗漏手榴弹在警局的吧台上。

下面一条消息，相信与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有关的一条消息啊。那么澳洲两大连锁超市巨头之一 COS 把纸质购物袋的价格从25澳分，也就是2.5毛升高至3毛啊，此举引发了顾客的强烈不满。还有人表示，不仅纸质购物袋涨价，冷藏袋和手提袋的价格也同时都默默的上涨了。那么有一名男子在一段社交媒体视频中拍下自己结账的画面时，是批评 COS 的做法特别不要脸。他说啊， COS 这帮不要脸的混账是把购物袋默默的偷偷的没有任何通知的涨到了3毛钱。他说什么时候涨到3毛的我们都不知道。那么他说我随后问了店员，店员说他也不知道。而在 Reddit 上面的一名 COS 顾客表示呢，自己当天早上到本地门店时，购物袋已经就卖到3毛钱了啊。同一平台上另一名用户也问到，还有人发现购物袋涨价了吗？在澳洲，超市调整购物袋价格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包括制造、材料和运输成本发生变化。与传统塑料替代品相比，纸袋的生产成本也可能更高，而再生材料成本和供应链压力等因素都会影响其价格。

我们最后关注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来自新州的悉尼国际机场是即将启用了，乘客如何往返机场的问题也有了答案。悉尼国际机场运营团队确认，快速电动接驳服务将在本月底客运航班起飞时同步推出。Super Shuttle WSI 将悉尼国际机场与悉尼的三个主要交通枢纽相连，市中心 Paramount CBD 以及 Kingsford Smith 机场。这项服务是定于2026年10月25日正式启用，车票呢已经开售。接驳巴士来提供直达快运服务，初期班次会按照航班抵达和起飞时间段来进行安排。每辆电动低地板车的巴士可搭乘37名乘客，设有行李架和婴儿车的空间，并可容纳2名轮椅使用者，另有额外的站立空间。

0: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钟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4分啊，那我们今天上半场的内容就是这样。我们稍事休息啊，在整点的6点钟老的样子啊，在整点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下半场的内容当中。下半场呢，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到的呢，则是来自国际中国和体坛的最新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广告时间啊。不要大家可以稍事休息一下，现在啊整点的6点钟啊，回到节目当中。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 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 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 也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开展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on train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4: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6: 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好的，短暂的休息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04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接下来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同时也是咱们本周黄金时刻最后一个一小时的半场了啊。那么我们首先在下半场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大家和柯凡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和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事情和消息发生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们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无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国际方面的消息。克里姆林宫昨天晚上表示，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家中一同庆祝了普京的74岁生日。弗拉基米尔·普京前一天从早间新闻中得知，格哈德·施罗德在莫斯科是为格劳巴斯公司的公务而来，总统便邀请他的老朋友来到家中一起庆生。

根据日本富士电视台网站的最新消息，九月下旬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等人举行会谈的日本前外相岩屋毅是于本月在其选区大分县别府市召开了例行记者会，呼吁高市政权要尽力来改善日中关系。岩屋表示，坦率地说，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日本本身，因此我希望现在的日本政府能够切实致力于改善日中关系。岩屋九月底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身份进行了访华，并于9月28日在北京与王毅外长举行会谈。据称，王毅外长在会谈中指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着最严峻的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岩屋在记者会上表示，虽然在与外长王毅的会谈当中，双方就日中关系有必要改善是达成了共识，但他同时也感受到了中方此次严厉的态度。他表示，真正的不信任感已经产生，这也是事实，因此希望当前的日本政府能够切实努力来消除这种不信任，消除日本的潜在威胁。

下面一条消息，目前刚果基因安全局势严峻，埃博拉疫情持续，多地武装冲突频发，中国公民是面临着较高的风险。那么中国大使馆是呼吁尽快撤离或转移至安全区。

来自 NBC 的最新消息，在美国的当地时间八日晚，美国国防部长称将直播对胡德堡基地枪击案罪犯尼达尔哈桑执行枪决的全部过程。报道称，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表示，尼达尔哈桑将被一队士兵行刑执法枪决，我们会确保人们能够观看到这完整的一幕，人们需要明白这类事情会带来的严重后果。那么此次全程直播的枪决将会是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个直播枪决死刑的案例。

援引多名美国安全员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其女婿库什纳将于九月底在美国迈阿密会见乌克兰谈判代表，是关于这个提点是提出了新点子，以打破俄乌冲突的僵局。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晚上是向媒体证实了乌美新一轮会谈的消息为事实。

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宣布，该企业位于梁赞州萨索沃的数据中心因遭到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部分基础设施受到严重影响，俄罗斯境内出现了大规模的网络故障。在刚刚过去的三个小时内，来自莫斯科、圣彼得堡和新西伯利亚州的投诉数量最为多数。

在巴西总统大选首轮出人意料领跑的保守派候选人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表态，一旦他能够当选巴西总统，不会在中美之间选任何一边来进行站队，将同时和中国、美国开展合作，就是这样治理国家。另一方面，也承认了目前巴西的经济最高度依赖的是中国。

下面一条消息，在法国当地时间的10月8日晚，法国巴黎巴士底广场的高中生抗议活动发生了冲突事件。抗议者是向警方投掷石块，被水炮给驱散。一名男性抗议者被两名执法人员强制制服，其中一名执法人员是用膝盖击打他的脸部。巴黎警察总部表示，目前已对该警察和该事件启动了行政调查。

日前，有两名中国游客在马尔代夫达鲁环礁康迪马度假村度假期间是不幸溺亡，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昨天晚上，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发布提醒称，近日有中国公民在度假岛附近海域不幸溺亡，提醒赴马的中国公民要务必高度重视涉水安全。其工作人员表示，度假村目前仍在正常营业当中。

2001年的10月7日，美国是发动阿富汗战争。25年后的10月7日这天，有不少美国当地民众在纽约时报广场是举行反战集会，呼吁停止战争，通过对话来解决国际争端。不少美国民众是要求美国政府调整政策，维护全世界的和平，而不是造成全世界的不和平。

新一轮的巴以冲突自2023年的10月7日爆发以来，已持续整整3年。尽管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的大规模战争，但巴以和平依旧遥遥无期。只要来自加沙的音乐还在响起，世界就能够听见他们，依然还在这里。

国总统马克龙即将是于明年的五月卸任，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正在竞选下任的法国总统。他日前是再就中国问题表态，他说目前世界上中美之间中国其实已经赢了，我们必须把它当作伙伴而不再是敌人。

下面一条战争方面的军事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是于昨天升级了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行动，试图通过导弹袭击封锁该国的领空和石油设施。本周这些袭击已经造成至少三人死亡，甚至是直接导致一架飞机在机场航站楼停靠时被击中受损。

英国的一名男子耗时28年从智利徒步到英国。1998年11月，英国前伞兵布什比从智利出发，随身只携带了500美元，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绝不坐飞机，绝不坐火车、汽车或者是船。那么他到昨天为止共花了28年的时间，徒步约5万公里，穿越29个国家，是终于回到了英国。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来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综合台媒的报道，民进党当局侨委会负责人徐嘉清近日是遭到指控，他让其儿子来冒充摄影官随行赴欧窜访，还默许其美国籍的丈夫私用驻美机构公务车。他七日在外界压力下是哭着宣布请辞，却仍嘴硬称请辞并不代表承认了相关的贪污利用职权之便各种的指控。党内舆论是直指其主动辞职是鳄鱼的眼泪，是民进党当局断尾求生止血的政治动作。那么根据相关报道，台立法机构民众党团是日前爆料徐嘉清在侨委会任职期间做出了以上事情。那么据悉，台北的地检署已将徐嘉清列为了贪污图利罪被告，并交由侦办东沙岛体验营特案权的检肃黑金专组检察官一并侦查。台检方指出已指挥廉政署展开调查。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现已开放报名，由维多利亚州政府运营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提供长日托服务和免费幼儿园教育。我们为从六周大至小学入学前的儿童提供照护服务，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 查找离您最近的早教中心并立即报名，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Melbourne。
1: 新的资讯，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5。那么以上是咱们今天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闲言少叙，废话不多说啊，大家不要走开，一首歌曲大概3-4分钟的时间啊，正好到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的时间开始，也是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为各位开通的时间，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能够积极踊跃的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与主持人与其他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啊分享您的快乐，独乐了不如众乐了，是吧？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一首歌曲过后6:30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在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么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了啊，那也就意味着呢，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也是接近尾声了。同时我们由于今天是周五啊，所以那接下来的这个单元，我们的半个小时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即将是我们本周啊最后半个小时的正式内容了。那我们就闲言少叙吧，大家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我们赶快来关注啊！其实早就已经迫不及待了，要进入到体坛速刻的这个体坛速递当中。那么就在此时此刻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6，我们网球赛场上面还在这个打进16强，这个打进8强的啊，我们的中国选手郑钦文是正在和斯维托利娜世界排名第6的选手啊，正在进行着这个本场1/4决赛，胜者呢将会进入到4强。而且啊，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进入4强的话啊，那么郑钦文可以说将会有很大的概率能够拿下冠军。因为本届中网啊，在前两天冷门不多的情况下，在随后2-3轮是接连爆出大冷门啊，继世界第一、世界第二、头号种子、二号种子被淘汰之后，原本被看好啊很大可能夺冠的啊可可高福，在第3轮当中面对着咱们中国年仅16岁的小将孙欣然啊，那么他利用规则的漏洞打乱了孙欣然的节奏之后啊，虽然拿下了比赛啊，但是是遭到了大量的网暴，导致于他在第4轮当中面对着世界排名100多位的选手啊，生涯还从来没输给过的对手是直接连输2盘啊，是2-6、3-6，就丝毫没有比赛的斗志了啊，就直接回家了。他在被淘汰之后，这个3号种子也是当时仅剩的最大种子啊，可可高福呢是直接宣布啊退出，在1周后大概4天左右之后的时间啊，在中国武汉举行的 WTA 1000级别的武汉公开赛。同时呢非常可惜的是，高福应该是真的是被大家说的有点接受不了了啊，他是身为武汉赛的去年的卫冕冠军，也就意味着呢他在武汉有1000分的积分要保。想一想，顶级高手之间是吧，这个积分几十分啊就可以差到排名，那作为世界排名第4本届中网的3号种子可可高福丢掉这1000分，他已经官宣了啊，要由于身体和心理双重打击，说自己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放弃来参加武汉公开赛，也是放弃了卫冕的可能性，是直接扣掉1000分。他会立刻从一个世界排在世界前5的选手掉到世界20之外啊！可可高福自从和这个郑钦文同时来到世界前10的位置之后，已经3年的时间没有掉出过世界前5啊！这么一个稳定的选手，将会在此次事件之后是直接扣掉1000分啊，掉到世界第21的位置。前提是这个武汉赛当中啊，没有一些排名世界21之后的选手夺冠啊，那可可高福将会3年来首次掉出世界前5，不仅是世界前5啊，世界前10。足见这个顶级的运动员啊，心理再强大，面对着这些键盘侠们啊，也是抵不住啊，也是最后会崩溃的。

给大家赶紧说一下吧。那么郑钦文和咱们大多数球迷包括克凡本人也都不喜欢的一位球员就是来自于乌克兰的选手并不是因为他来自于哪里，而是他来自于乌克兰，但是在网坛上在各种比赛赛后采访是不断的在抹黑中国这个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30年、20年前的中国了所谓满大街垃圾这一个说法呢其实从克凡出生我就没有见到过但是这名球员在拍照的时候在比赛间隙来到中国拍照的时候专挑垃圾有垃圾的地方拍把原本晴朗的天气他给你 PS 成他不是拍成的那样的照片，他是给你 Photoshop 一下给你 P 成雾霾霾的照片，然后发到他的社交媒体上然后就说不喜欢这里。他甚至还说过中国的食物难吃不如韩国的泡菜好吃等等一系列。那么今年更是在一个月之内三次公开侮辱中国，是这么一位选手。那郑钦文和斯维托利娜还没有过交手，那我从来没有像此时此刻如此这样希望郑钦文能够快刀斩乱麻的拿下一个令人讨厌的对手这名球员不仅中国球迷不喜欢他们哪怕是他在说韩国泡菜好吃的韩国球迷也不太喜欢他反正这是一个在 WTA 女子网坛没有，可以说是为数不多没有朋友的一个球员，在更衣室是没有人和他打招呼的。那么目前郑钦文和斯维托利娜世界排名第6的选手的交手是进行到了第一盘的第7局当中，前6局郑钦文是破掉了对手的一个发球局，是4-2领先。目前是斯维托利娜的发球局，郑钦文已经又拿到了破发点这个但是这个第7局双方已经打了9分钟了一局就打了9分钟了，正常一局2-3分钟已经是多次拿到破发点然后追成平分，然后斯维托利娜又拿到局点，双方是你追我赶死都不让这一局，因为会打网球的都知道在对郑钦文4-2破了一局来到斯维托利娜的第7局的发球当中，如果这一局斯维托利娜再次被破掉的话，那下一局将会直接面对着郑钦文的发球胜盘局，也就是说郑钦文保住发球局是比打对手的发球局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所以说可以说斯维托利娜如果这一局输掉的话很大可能是要输掉第一盘的，所以斯维托利娜也是深知这一点就死咬住不放松那目前斯维托利娜又挽救了郑钦文的第5个破发点本局的第5个破发点，然后郑钦文在10秒钟前又拿到了第6个，不给大家汇报这个具体比分了，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赶快去自己看，郑钦文又拿到了破发点我们接下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田径方面的消息啊。那么田径在亚运会结束后呢，是涌现了，可以说涌现了大概有3到5位这种世界级的年轻选手新人啊。那首屈一指的啊，在这所有人当中是毋庸置疑排在第一位的，也是没有人怀疑这个位置的，那就是咱们中国18岁的女子标枪运动员小将闫子仪。世界田联今天是公布了年度最佳候选啊，这是世界田联公布的啊，是全世界范围的，不仅仅是亚洲。那么亚洲一共有2人上榜，闫子仪则是成为了中国上榜的唯一一位田径运动员选手。

那么国际田联呢官网今天是公布了2026年度世界最佳运动员的候选名单，男女各评选一人。那么本次评选呢，男女是各有十名候选人，在全部的20名候选人当中啊，一共是有2名亚洲选手，而且这2人呢皆是来自田径，而且啊均来自标枪项目。那么中国女子标枪闫子仪入选，而另一位则是男子标枪

那么这20个候选人的名单里啊，其实也不知道这个国际田联是怎么评的。柯凡简单的看了一下啊，譬如说田径的强国短跑强国牙买加是吧，还有长跑的强国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等，这些国家竟然没有一个运动员入选。但是这20人的名单当中，美国运动员啊，柯凡刚才给大家数了一下，是占了9个名额啊，非常的离谱，从来都没听过的名字。也没有说啊，这些美国运动员都拿过什么好的成绩，只是公布了一下他们所处的。

好，我们在今天也是本周节目的最后关注这个奥运会方面的消息。那2032年的奥运会大家都知道啊，是在咱们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来进行举办。那么印度奥林匹克协会首席执行官拉古拉姆耶尔昨天是对记者公开表示，印度要申办2036年奥运会。那么他说，印度最新的目标就是变成体育世界超级大国啊！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柯凡当时是不禁一笑啊！曾经就喊过这个口号的印度，曾经啊，在上届亚奥运会当中又已经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印度，在上届奥运会之前喊出要创造历史的印度，那么在巴黎奥运会啊，20多天的比赛结束后，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啊，最终是以零枚金牌而收官，这也直接导致啊，印度前后共六次申办奥运会啊，这个奥组委是根本没有搭理过这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啊，天天嘴上喊的口号要成为世界体育大国，一届奥运会下来，连咱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等都会拿个7块8块左右的金牌啊，印度这个15亿人口的国家是零枚金牌，的确是非常的这个讽刺啊。那么他们印度也是自己也知道啊，所以是积极的在申办奥运会啊，跟大家说一下，那么印度呢在本届亚运会当中是以21枚金牌排在金牌榜的第4的位置啊，仅次于咱们中日韩，但是啊，你看一下中国排在第一，我没记错的话是159枚金牌，日本排在第二，没记错的话是78枚金牌啊，韩国排在第三，具体几枚这个不太清楚了，忘记了，但是也是60枚左右啊，排在第四的印度就是21枚金牌啊，这就是一个号称要成为世界体育大国的世界人口最多的这么一个国家。也不知道这个印度的首席执行官拉古拉姆耶尔是怎么想的啊，当然了，这个都是要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所以说面对现实，承认自己弱，然后默默的发展，默默的提高，然后不声不响的崛起，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你这是吧，自己还没有这个水平，然后天天说我们已经是体育强国了啊，我们要成为体育大国，体育强国奥运会一枚金牌也拿不到，的确是有点说不过去了。那么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今天是宣布啊，终于是搭理了印度一次啊，也是给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一个面子，终于是搭理了他们一次。那么宣布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印度将与德国、卡塔尔、匈牙利、土耳其、南非和韩国6个国家一起来角逐2036年奥运会的主办权。那么印度的雄心是终于又往前迈了一步啊，先不说能不能成，至少在过去6次申请当中，国际奥委会是不给机会，连让他们连候选名单都进不去啊，那至少今年啊，申请2036年奥运会的候选名单是成功挤进来了，和其他5个国家、5个城市来进行竞争。那柯凡个人的经验啊，和凭我对体育这20多年的了解，让印度除非在这个在下届这个奥运会上能够一下创造历史，不用多难啊，能够取得一个金牌零的突破吧，拿到一个10枚以上的金牌，他们才能会被考虑啊，举办这个奥运会，否则的话，身为东道主是吧？一枚金牌在往届奥运会当中也拿不到，就是不要再妄想了。别说是人口第一大国啊，你沙特阿拉伯有钱吧？那人口最世界最贵最富有的国家，它依然是举办不了奥运会啊，人家还要考虑这个。你办完奥运会之后，能够给奥组委、给世界这个影响力，给奥运会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带来哪些改变，以及这个受众群体和收视率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啊！我想，可能国际奥委会想，哪怕让我选择在中国连办10届，我也不会选啊！在中国连办10个不同的城市，我也不会选印度的任何一个城市来办。所以说啊，印度今年是已经前进了一步，觉得他们就应该已经知足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搞好全民体制，最起码拿下一块奥运金牌。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54，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这个刚才在国内新闻板块当中有跟大家说啊，这过两天要降温，大家一定要时刻的关注天气变化，注意不要感冒，尤其是有花粉症的听众朋友们啊。那么很可能在下周二啊，还记得不，可能会有雷暴天气，同时呢也有强降温啊。今天虽然天气预报报的温度不高啊，27-28度，但是明显的感觉到啊，我这个柯凡反正本人是比较难受的啊，一会儿就感觉特别热，热的时候啊，出虚汗的时候感觉外热，里面又是冷的感觉，然后鼻子也堵，所以啊，大家一定要这个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身体最重要。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以及一个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周末。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啊，这里是周一到周五我们小华语广播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我们不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晚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有点心酸。
4: 北京时间五点整。

0: 古筝声，似一缕青烟缭绕在心头，唤醒了沉睡的春意。
1: 窗外的柳枝轻叶如

0: 那指尖流转的手工刺绣，一针一线勾勒出春花的绚烂与灵动。
1: 那昆曲的水磨腔婉转悠扬，唱尽了春日里的缱绻。

0: 春日里最美的风景。
1: 文艺之声与您邂逅美好春日，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的深邃与温度。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0: 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关公点了点头啊，曹丞相这个人还真讲信义，还不错。怎么办呢？别在这儿待着了，下山吧，领着他手下的这些人马离开土山，回到下邳。一进城啊，关公就愣了。怎么愣住了呢？大街小巷，黎民百姓，一切如常，安然无恙，连块瓦都没碎。不是说下邳城中火光冲天吗？哎，那就是曹操在城根底下点了那么几堆大火，是为扰乱关羽的心。哦，云长这才明白，感情那几堆火光啊，是为了迷惑我。行，他再看看呢，曹操这个兵计很严呐、他为了收买人心、得人心，所以呢，曹操在兵马进下邳的时候就下过令，不许动城中一草一木，那就更不能伤人了。那马踏青苗，革发代首，曹操真做出样子来了，所以他的纪律很严明啊。关公先到府中看望二位皇嫂。两位夫人一看云长二弟回来了，很高兴，问了问皇叔的下落。关公这才说，现在皇叔下落不明，又问了问三弟张飞，也不知去向，自己啊就把降曹的事情跟二位嫂嫂说了。两位夫人一听只得如此，就疑二叔。这二叔啊就是二弟的意思。关公和二位嫂嫂把话说明之后，这才带着几个随从来到曹营见丞相。曹丞相一听说关将军来了，是急出辕门外。关羽赶快下马见丞相施礼，曹丞相是顶礼相还，把丞相手下的文武给吓了一跳啊。因为关公见丞相要施大礼，他刚跪下这么一条腿，曹丞相过去双手搀扶，而且丞相那条腿也跪下了。大伙儿一看这是要干什么呀？您对这位关羽将军有活命之情，不然就在土山把他困死了，怎么您对他施这么重的礼呢？嘿，他们哪里晓得丞相的心肠，见了这员大将把曹丞相给喜欢坏了。关羽先谢不杀之恩。哎呀呀，曹操摆了摆手，二将军，我久慕将军大名啊，素知云长之忠义，今日幸得相会，足为曹某平生之愿。关公一听丞相，文远将军是不是待我关某已经禀过了我三约之事？都跟我说了。丞相，我望丞相能应允之后不能食言，你可别说了不算呢。哎，云长，我言既出，安能失信？关公笑了，要是这样的话，只要关某得知皇叔所在消息，就是府堂蹈火，我也前往相从，到那时候恐怕我行事荒速，不能辞拜，您可得原谅一二。如果我得的这信儿要急，我连夜就走，我连消息都不告诉你，这你能不能答应？曹操听明白了，关将军只管放心，只要是玄德在，您就去相从。可是，哎， 自言自语说了句话，这句话是曹操心里话，也是给关公听的。我觉得这次乱军之战，恐怕玄德已亡于阵前呢。这人说不定许是死了，这话说出来他怕关公不爱听，但愿得玄德公平安无事，待我派人前去寻找也就是了。曹操嘴里这么说，他端详着关公，心里说，关羽呀，你放心吧，我是绝不能放手叫你走啊，无论如何我得把你留在我这儿，要不然我费这劲干嘛呀。然后曹操这才拉着关公的手到了大帐之中，是摆宴款待曹操，在这儿歇兵三天，班师回朝，大队人马回许都，关羽亲自保护着二位皇嫂。来到许都，曹操另批宅院与关公单给拨了一所宅子，关公是一宅分两院，让二位皇嫂住到后面，派十名老军站在门前伺候，闲杂人等不许到门呢、自己呢住到外边，一日三次给嫂嫂问安。关公呢是昼习武，夜读书啊。在这同时呢，关公还不断地派出人去在四面八方探听刘备刘皇叔的下落，苦就苦在于探听了好些日子也没打听着皇叔究竟是死是活，在什么地方。这事儿让曹操知道，曹操一听，什么？关公派人到寺外打听刘备的下落呢？哎呀，可千万别让他打听着，要打听着啊，他就弃我而去了。曹操一方面吩咐人封锁住刘备的消息，你们如果不知道那更好，要是知道了，谁也不许把刘备的消息下落传到关羽的耳朵里去，如果谁传过去让我知道了，我可杀了你们。大家知道曹丞相的心意啊。哎呀，曹丞相爱惜关公这员将，简直的爱得不得了，知道丞相既礼贤下士又爱将如匹呀，对贤士能人他尊重重用，对武将爱的都着了魔了，要不然也不能对这位关公二将军这样。关爱吗？不是，曹操是十分敬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不是说还有上马赠金下马赠银吗？那是说白了，是上马提金，下马相迎。就是说，他送关公出府的时候，关公一上马，曹操一手裸着缰绳，一手啊，撩一下关公的战袍，怕是关公上马的时候，这脚这么一认蹬，把这袍子襟踩着。那么下马相迎呢，就是关公每次到曹丞相府邸这儿来，曹操必然是出门迎接。那么时间一长呢，就把这上马提金下马相迎说成是上马金下马银了。一个是曹操也不能见一回关公面就给一回钱，这位关公也不能见着一回就要一回钱，那成了财迷了。那么这美女实名呢，这可是真的，曹操特意在这歌妓之中选挑了这么十位貌似天仙的美女送与关公，就是伺候关公吧。关公把这十位美女啊全送到后院，让他们去伺候皇嫂去了。你说这个事儿可也怪曹操啊，一天看不见关公就想，只要坐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不住地打量着关公。关云长这个人呢，不单武艺超群，他熟读经史，曹操有问他就有答，所以曹操对关公把他看成是自己一个知心的好友，应了那句俗话了，眼里看着心里爱。 这天忽然他发现呢，关公的战袍有些旧，曹操也没说什么，他度量了一下关公的这个身躯，那就是说穿多长多短多肥多瘦，然后啊，曹操亲自挑选义锦呢，义者其也，就是最好的一块衣服料吧，给关公做了一件战袍。这天喝酒，酒至半酣的时候，曹操吩咐一声把这战袍脱进来，一个亲随手里拖着一大盘子朱红油漆盘子，带描金的，上边放着这件征袍，红绿相衬，那简直是奇光悦眼。曹操亲自就把这件战袍赐给了关公，关公起身道了谢。过了两天，曹操一看关公怎么没穿那件战袍啊，放起来了，舍不得穿。他注目仔细一看，穿着呢，穿可是穿，是穿在他那件旧战袍的里边了。哦，那新袍当了衬衣了。嗨，曹操为然一笑，云长啊，何必这样省俭呢？你看我给你一件袍，你怎么把它套在里边了，就怎么穿呢，穿坏再做。关公一听，哦哦，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这件战袍，丞相有所不知，这件战袍是我家兄长刘备所赐，再新的战袍我也得把它穿到里面，因为我兄长所赐这件战袍，我是见袍如见兄面，为此我才把您所赐的这件征袍穿到了里边。哦，哎呀，曹操听到这儿，冲云长挑了挑大指，真是大义之人啊。曹操嘴里是这么说，心里好大的不痛啊，心里说你说这是何必，我还亲自挑了这么块缎子，人家好搁里边套着穿，这是。这天曹操又设宴款待关公，关公一进门，嗯，曹丞相一愣，怎么回事，看关公面有泪痕，好像刚才哭了呀。这曹操不能不问呢，二将军因何面有泪容，落什么泪，大丈夫泪不轻弹。关公听到这儿叹了一口气，哎，怎么回事，感情今天早晨起来啊，二位皇嫂就

所以曹操赶忙往旁边唱。哎呀，云长将军，丞相，你这不熏染可真是太美了。关公的胡须是与众不同，长然无留，二尺多长，胸前飘洒，根根透肉，真是美呀。常言说老爱胡须少爱发呀，关云长年龄并不大，可是他这部胡须太漂亮，与众不同啊。这个曹操啊，不知道怎么感动关公是好喽，他给关公做了一条啊锦纱的护须囊。第二天一上朝，让汉献帝看见，爱卿为何将须髯以囊裹之？说你挺好的胡子，干嘛用囊把它罩起来呀？微臣须髯很长，此囊乃丞相所赐。汉献帝让关公把须囊撤下，关公解下须囊来，打匣子们一看，哎呀，这乌溜长髯真美，太漂亮了，殿头上是百官称赞。汉献帝当时也夸奖说，关公真乃是一位美髯公。从此啊，人们就称关羽为美髯公了。曹操呢，待关羽也是越来越厚了，虽然说赠了金，赠了美女，赠了袍，连须囊都给做了，可是曹操仔细这么一观察呀，嘿嘿，关羽还是在朝天想念他的兄长刘玄德。哎呀，曹操有时一个人静坐在屋里，他想啊，我得怎么才能把关羽这一员大将留在我的身旁，看来呀，我得割爱了，得把我价值连城的、我最喜欢的东西送给他。曹操转念一想啊，不行，怎么回事啊？这位曹丞相有点舍不得了。如果说你要是论金、论银、论珠宝，曹丞相恐怕眉头不皱就送到关羽的面前，唯独一想他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个东西，他有点舍不得了。可是自己转念又这么一想，哎，我为了留下云长这员大将，为了我江城的霸业，我将此宝赐予云长。曹丞相主意打定了，第二天又是宴请关羽的日子，吃喝完毕，曹丞相陪着关羽出来散散步。看样子曹丞相是想把关羽陪到后花园去，大概要赏赏花吧。还没到这后园，走着走着，关羽就突然听到一声

0: 应。丞相，请留步。
1: 曹操就站住。
0: 云长，你在想什么？
1: 关羽轻轻摆了摆手，
0: 我并没想什么。刚才我听一声马叫，这声马唤，似有龙吟虎啸之声。此马非同寻常，准是一匹良驹宝骑。曹操笑，云长，好耳音呐、你听出来？不错，这是一匹战马。云长，不知可识此马？
1: 你认识不认识的？那我不清楚。关羽听着这会往四外看看，
0: 光听马叫，没见着马呀。
1: 这时啊，就见曹操轻轻这么一扬手，就有打这个垂花门里边啊跑出两个人来，往两旁这么一站，紧跟着有人打牵出一匹马来。

0: 这个牵马人身量啊比曹丞相稍高一些，要是冷眼一看呢，他和曹丞相面貌相似，好像是一家兄弟。其实不是，这个人是马厩之长，马厩就是马号吧，就是管马号的。此人复姓司马，单字名仪，他手里头牵着一匹坐骑，哎呦，好一匹宝马良驹呀，简直像一块红缎子似的。在这马的这脑门上有个白月光，有这么一股子鬃毛，是白色的滴溜圆。这马的两个耳根子下边有两个小包包，马肚子底下一个旋一个旋，一个圈一个圈的。那马蹄子下边好像有四颗弯曲的铁钉似的，不是，感情这马那两个小包包那叫头上有角，马肚子底下那马毛一圈一圈叫肚下生鳞，那四个小钉子似的哪儿是钉子，那叫蹄下有爪。此马放到山岗上即能变成猛虎，放在沧海里就能变成蛟龙。关羽看呆了，他连连的喊叫：好马，好马！云长认出来，此马乃赤兔胭脂兽，乃是吕布所骑之坐骑。曹操偷眼一看关羽的神色，心里非常高兴，嘿嘿，心说怎么样，大将最爱马呀，好马乃是大将双足，就像他两条腿一样。我给了云长这么多的东西，他也没这么惊讶过，没这么高兴过。今儿个见了这匹赤兔兽，我看他爱的都有点发疯了。果然关羽向前紧抢几步，由司马懿手中接这个缰绳。这位司马懿看，且慢将军，此马十分厉害，光马童不知道伤了多少，我好不容易才能够从马号里把这匹坐骑牵出来，您伸手就接，他不是张开口咬你，他就给你两蹶子，将军，这可危险。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脚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金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这几句话云长似乎是没有听到，他的手已经把这缰绳给抓住了，这匹赤兔兽把口子们一打坠坡，紧跟着扑棱这么一下，把他鬃毛炸起来，唰，尾巴绞起来，把司马懿吓坏了。嘿，曹操也大吃了一惊，他怕别把云长给碰着。云长一勒这缰绳，你说奇怪不？这赤兔兽自从来到了丞相府，他没老实过，不是踢就是咬啊。今儿个一见关云长，嘿嘿，别看刚才鬃毛这么一炸，马尾一绞，关公就这一声鱼，只见这赤兔兽唰，鬃尾皆垂，立刻老实了。哎呦呦，司马懿站在旁边鼓掌，这可真不容易，关将军真乃虎将也。云长情不自禁的拉着这赤兔兽在院子里走了一圈，然后来到曹丞相的身旁。好马，好马呀，嘿嘿，云长，你认识此马吗？丞相，这马我能不认识吗？他乃吕布胯下的赤兔胭脂兽。嘿嘿，云长耳目果然不俗啊。哎呀，曹操心想，关羽不能是净看春秋，大概这骏马图啊他也没少看，宝马良驹人家都认识，嘿，一句给你叫出来，赤兔马。云长，可喜欢此马？这个，云长听得这会儿，轻轻摇了摇头，笑了笑，没说什么。云长心里在想：君子不夺人之爱，人家曹操也拿这匹赤兔兽很重看。我说我喜欢，人家给我不给我？给我吧，人家舍不得；不给吧，我张口提出来。我说我不喜欢，云长这人不会撒谎啊，他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表里如一。现在一问，云长不说话了，哼，曹操看出他的心思来了。云长，我愿将此马送于你。什么？关羽听到这地方，用手一捻胡须，他看了看曹操。丞相，此话当真？哎，我怎么能与云长说笑话？真是将此马赐给你，你要不要？哎呀呀，腾腾，云长往后退了两步，然后唰，用手一撩战袍，抢步上前，深施一礼，多谢丞相赠马之情。哎呀呀，曹丞相赶快搀住了关羽。云长啊，我前者曾赠金赠银三日小宴，五日大宴，美女十名，锦袍一件，从未称谢。你连个谢字都没说过，还甭说给我十礼了。今日一匹骏马，何能使将军如此深谢？将军为何这样见人而贵马？那人和东西怎么那么不值钱呢？ 这马怎么这么贵重呢？
2: 哎呀，丞相，你有所不知，我早知此赤兔兽日行千里，今幸得此马，如果我知道我家兄长刘玄德的下落，我们兄弟可在一日内相逢会面。
3: 哎呀，
1: 曹操听到这儿，这心里唰凉了一大块。曹丞相心里为什么这么难过呢？嘿，实指望啊，我想用这价值连城这匹宝马打动打动关羽，可万没成想，他见马思人，想起他大哥刘备来。刚才这话说得多清楚啊，这匹马日行千里，如果他要知道他哥哥的下落，一天人家哥俩就能见面。你说这曹丞相心里能不难过吗？这个事儿我办桌了。回到书房，他越想心里越不痛快，吩咐人把张辽找来。曹丞相找张辽干嘛呀？他问问他呀，当初你让我答应关羽的条件我也都答应了，你让我好好的恩待他，我觉着我待关羽不薄啊，可是他每时每刻每天都没忘了他大哥刘备，他总想着弃我去投刘玄德，我待其如此之好，他还常怀去心者何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张辽听到这儿，丞相莫急，带我去探听探听。云长的口气，哼，去吧。曹操有点不高兴。张辽来到了关羽这儿，两人谈了几句之后，张辽可就问了，说我推荐兄长你来到丞相这儿，丞相待您可不薄啊，我看呢，是厚于玄德公，比刘备都强，可是为什么您还常怀去意，你怎么总惦记着要走啊？哎，文远呐，关某深感丞相之厚意，不过我身虽在此，可是心中思念皇叔啊。哎，吾兄此言差矣呀，这个人处事不能不分轻重，如果不分轻重，那就不是一个大丈夫。你连厚薄都不知道，远近都不懂，你怎么处事？关羽听到这会儿，文远，曹丞相待我甚厚，不过我受皇叔厚恩，誓死与共，不能相背，不管怎么样我也不能背弃他呀。有一样文远你只管放心，我一定报答曹丞相，我给他立功，立了功之后报答了他，然后我再去找我大哥。张辽听这会儿心里头也有点不太高兴，云长兄，我这句话可不当说呀。那么要是这位刘玄德刘皇叔不在人世了，你当如何呢？看来张辽有点急了，你哥哥这么好这么好，他要死了呢？关羽听到这儿一愣，我大哥玄德要是不在了啊，哼，关羽愿从地下，他要是没了我也死。哎，张辽一听我这趟算白来了，告辞吧。他回来如实的跟曹丞相这么一说，张辽心里很忐忑。忐忑什么呢？他猜想啊，曹丞相非火了不可，一定得拍案大怒，因为这些谋士将军大多都在身边，这丞相听了怎么能受得了？别人正在看着他，你不是待关羽好吗？哼，听见没有，人家是非走不可，你好死也不行，我看你曹丞相怎么办。等张辽把这话都说完了，曹丞相这么一听，哎，轻轻叹了口气，把两个大指挑起来。张辽一看这怎么回事，文远呐，云长事主不忘其本， 真乃天下之义士也。说这个人不忘根本，太好了。说到这儿，曹操看了看手下的文武，你们都要好好的向云长学习。关云长这么好，可是我怎么就留不住他呢？得想个什么办法让他不投他大哥刘备。大家一听，可不是吗？都想给丞相出个主意，把关羽留住。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出不出什么主意来，怎么才能打动这位关将军呢？美女也给了，金银也送了，袍也做了，连赤兔胭脂兽都送给他了。我们这么多大将，谁没吼着那匹马呀？这个也盼，那个也盼，有的可说垂涎三尺，想把那马跟曹操要过来，都张不开这口。看丞相没那意思，这赤兔马好像自己要骑，没想到给了关羽了，这都没留住。哎呀，可真不好办了，看来这关羽有点留不住。这时荀彧搭话了，哎，我有个办法，荀先生快说，方才文远不是说了吗？关羽此人很重义，他说必然要报答丞相您的厚恩，也就是说他给您立个大功然后他才去，您不给他立功机会，他不是就走不了了吗？啊啊！荀彧没办法逼出这么个主意来。要说荀彧先生那在曹丞相跟前是一流谋士啊，刨去郭嘉就是他了。现在好，出这么一小孩主意，这叫什么主意？大伙儿都差点乐了。正在这时候，由外面跑进一个人来，禀报丞相：大事不好！袁绍由河北起兵了，统兵20万，派大将颜良为先锋，兵取白马了，要进军许都，请丞相早做定夺。曹操这么一听，心里很吃惊，可是表面上他还和方才一样，那么平静，那么沉着，吩咐一声：“再探。”把探马打发走了，曹操就要调兵。还没等调动人马呢，关羽就知道了。关羽这么一听，哎，这可是个好机会呀！曹丞相待我这么厚，我怎么不报他呢？要不然的话，我也无法离开许都去寻我家兄长。难得这么一个机缘，我跟他要一哨人马去敌敌袁绍。想到这会儿，关羽就奔相府来。有人禀报丞相说关云长将军求见。曹操一听啊，坏了，关羽呀，这要为我去立功，嘿嘿，说什么我也不能给你这机会，立完了功你就走了。荀彧那话说的对呀，我不让你立功你不是就走不了了，吩咐一声请。关羽打外边就进来，参见丞相。二将军快快请坐。二将军来此何事？丞相，我听说袁绍要兵取许都，关某特地前来要与丞相请一哨人马做您的马前先锋。
4: 哦，嘿，二将军不必了。
1: 啊，关羽一愣，不必了？
4: 杀鸡焉用牛刀，怎敢有劳云长将军？当有用将军之处，我必亲自派人来请，也就是这个
1: 云长没有话说了，嘿，人家不用，笑呵呵的婉言谢绝了。
4: 关羽只好告退。
1: 云长退下之后，曹操亲自统兵15万，兵分三路敌敌袁绍。
4: 袁绍真把人马发出来
5: 一点都不讲，
4: 袁绍早有此心要兵取许都啊，
1: 三番五次这个机会都不对，这次他决意要发兵了。可恰恰就在此时啊，他发现在他这会儿闲居的那位刘备刘玄德
4: 是愁眉苦脸，整天也没点高兴的样子。当然刘备高兴不起来，两个兄弟也找不着了，家小也不见了，现在落得自己只身一人居于人家袁绍的门前，那个滋味好受啊，他怎么能乐呀？袁绍就问他，玄德公，你为何朝天这样不快活呢？哎，刘备听到这儿啊，苦笑了一声，民工啊，身为大丈夫，上不能报国，下不能安民，这是一，像我刘备之落的兄弟分散，家小陷于曹操之手，我怎么能不愁苦呢？哦，袁绍听这儿眼珠一转，心说有了，我呀卖你个假人情吧。玄德公，你不说我也能猜着，你是思念二弟关羽三弟翼德呀，而且还在想念你的家小。不要紧，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起兵兵发许都，然后我派人找着你的两个兄弟，让你居家团圆也就是了。刘备一听，多谢明公。袁绍跟刘备说完之后回来，和谋士这么一商量，他手下的大谋士田丰这么一听，什么明公您要发兵？哎呀，这兵可发不得。嗯，袁绍一愣，怎么见得我不能发兵？明公啊，如今曹操刚得过来徐州，他赶走了刘备，把刘备给轰到咱们这儿来，现在曹操是士气正锐，我们是未可轻敌，不要轻易和他去打。我劝明公不如屯兵于官渡，待隙而破之，说咱们等着有机会咱们打他。我想那样不出三年是曹贼可破，他那些地方就都是明公您的了。再说现在您是曹操的心腹大患，咱们这势力比他大呀，地盘比他多，粮草比他也足，您亲自统领的是青州冀并，那就是说河北山西幽州，这都是您的呀，多的地方啊，而且咱们占的是产粮区呀，这粮食有的是，曹操早已垂涎三尺了。现在这个曹操很厉害，他为了成其霸业独霸北方，明公您没看见呢，吕布他已经给灭了，公孙瓒咱们替他灭了，张绣已经归降了他了，他把刘备也给打跑了，现在只剩下刘表孙策还有咱们。他为什么不动刘表孙策呢？他想消除后顾之忧，先取下咱们的河北，然后他再做他意，咱不能上他这个当。哦，袁绍听到这会儿点了一点头，他觉得田丰这话说的有点道理，那容我思之，你让我再想想吧。哎，望明公深思而行，那意思你可得好好想想，这是举足轻重的事儿。袁绍把田丰打发走了，他来找刘备来，他告诉刘备说，田丰先生劝我不要出兵，玄德你看我怎么办呢？刘备一听心里着急了，刘备现在是巴不得的让袁绍发兵。刘备有两个心思，第一他惦记着玉带诏的事儿，这董国舅怎么样了，我在离开许都之前，天子拉着我的手哭了，国舅在十里长亭送别的时候还嘱咐了我，我说我会待机而行，现在落得只身一人了，光有机会也没用啊，你灭曹操坐这儿嚷嚷不行啊，你得有人马呀，再说到现在不知两个兄弟的下落和家小的死活，再说刘备啊也恨这曹操啊，这曹操把他打得太苦了，太可怜了，直落得自己孤身一人，一人一计来投袁绍。我这回啊
5: 我得劝袁绍发兵，给我出出这气。
2: 明公啊，我想曹操乃欺君罔上之贼，明公若不讨之，恐失大义于天下呀。
1: 说曹操他是个国贼呀，您要不派兵去征伐他，您都对不起天下的黎民百姓。
2: 袁绍一点头，玄德公，你言之甚善，正合我意，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我还是得发兵。田丰听说袁绍又要起兵，他赶忙跑来了。明公啊，您怎么还想起兵啊？
5: 怎么了？
2: 现在我要不兵发许都，那我就要失意于天下。哎呀，我不是不让您发兵许都，现在不是时候，您不能出兵。袁绍把眼睛瞪起来，那么上一次是谁劝我出兵去发许都？不是你吗？我记得当时我不发兵，把你急的用那手杖当当直敲那地，我听见了。你以为我忘了？今儿你怎么又来阻拦我呀？哎呀呀，田丰一听一抖手，这明公此一时彼一时啊，说这会儿是这会儿，那会儿是那会儿。那时候我劝您发兵，正是因为曹操领人马去伐刘备，奔徐州去了，许都空虚，咱们正好是趁虚而入，十分能有七八分的把握能把许都取过来。如今不同了，曹操正在洋洋得意之时，他兵也多了，将也多了，咱不能去打呀。我说避避锋芒，过个三年五载的，咱们拖一拖他，按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持久战嘛，早晚就能把曹操给打灭。听到这会儿，袁绍啪把袍袖这么一抖，你们这些舞文弄墨之人根本不谙武事，那你们呢就写个字儿、画个画什么的，出兵打仗治国安邦你们不懂，全是你们的理，劝我出兵也是你，阻我出兵也是你，岂有此理。田丰听到这会儿也急了，明公啊，你若不听我田丰解劝，此次明公出征，轻则大败而回，重则霸业尽弃，望明公详察。说你这回要发兵，你非让你给你打败了不可，打败了还是小事儿呢，你的霸业就全完了，你好好琢磨琢磨了。这句话可把袁绍给说火了，气得他拍案大叫，啪，可恼，我未曾出兵你就说这样的丧气话，吩咐人来呀，将田丰与我推出去斩了。过来两个武士把田丰给捆起来就往外推。
6: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1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能否和我说说最近的生活？
14: 北京时间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结局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感受文化的温度。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今天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什么事儿啊？
0: 那就是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举行。
1: 嗯，
0: 今年的武术项目将从表演赛正式纳入竞技赛，那可以说呀，报的队伍那是人山人海。
1: 哎呀，机器人现场华山论剑了呗。
0: 对呀，
1: 机器人比武究竟比什么呢？
0: 全自主控制，没有遥控，也不能人工干预。
1: 嗯，
0: 机器人要在1至5分钟内自主完成武术套路演练和必选动作。
1: 哦，我知道了，就是打太极拳。
0: 有太极拳。
1: 哎呀，还真有啊。
0: 哎，今年武术设下了太极拳和自选拳两个小项。
1: 嗯，
0: 机器人还要根据陈阳吴武孙等传统太极拳的套路编排，充分将动作演练难度、音乐等内容一一呈现出来。
1: 哎呦，这让我想起了一段相声啊。
0: 哪段相声？
1: 杨锦明的杨家神拳。
2: 子承父业啊，你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吗？
3: 这句话很好解释
2: 啊，
3: 这是晚辈继承了父辈的事业
2: 啊，
3: 并且把它发扬光大，就叫子承父业。
2: 哎，解释得非常好
3: 啊。
2: 可是有很多的成名的人呢，他没有靠父辈形成的一种模式，而且自己仍然走向了成功之路，
3: 是吗？
2: 哎，别的行业咱不敢讲啊，就说我们相声行业，很多的名家笑星家里根本就没有说相声的，可是后来仍然成为笑星。
3: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2: 比如说北京有一个叫姜昆的，
3: 大家都知道
2: 姜昆的相声说得多好，
3: 著名的笑星啊，
2: 多有名气啊。
3: 嗯，
2: 他们家里根本就没有说相声的。
3: 是吗？
2: 啊，
3: 那姜昆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
2: 姜昆他们家过去可是大户人家。
3: 哦，
2: 买卖人。
3: 做什么买卖啊？
2: 姜昆他们家过去是做肥皂的。
3: 做肥皂？哦，就那胰子。
2: 哎，
3: 哎呦，他们家那个胰子可有特点。
2: 是吗？
3: 块大，味儿好，泡沫丰富。
2: 嗯，
3: 有名啊。
2: 有什么名啊？
3: 姜家大胰子。哦，姜家大胰子就是姜昆他们家。
2: 哎，后来人成为笑星，跟大胰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3: 哦，
2: 还甭说姜昆，
3: 嗯，
2: 有一个从天津来北京发展的叫冯巩，
3: 怎么样？
2: 多有名气啊，
3: 也是笑星啊，
2: 相声说的多好啊。
3: 嗯，
2: 他们家也没有说相声的。
3: 那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2: 他们家过去是作坊。
3: 作坊？
2: 嗯，
3: 做什么呀？
2: 织那个毛巾的，
3: 就擦脸那手巾呐。
2: 啊，
3: 哎呦，他们家那个手巾可有特点。
2: 什么特点？
3: 块大，毛长，吸水。有名啊。
2: 他有什么名啊？
3: 冯家大手巾呐。冯巩他们家是冯家大手巾
2: 啊。后来人成为笑星，跟大手巾一点关系都没有。
3: 哦，
2: 还甭说冯巩，
3: 嗯，
2: 北京有一个叫李金斗的，
3: 大家最熟悉了，
2: 相声说的多好，
3: 著名的笑星，
2: 有名气
3: 啊。
2: 他们家过去也没有说相声。
3: 那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2: 他们家过去是做拖鞋的。
3: 拖鞋
2: 啊？
3: 什么拖鞋？
2: 就是那木头拖鞋。
3: 哦，就那塌了板啊。
2: 啊，或人家那个塌了板可有特点。
3: 什么特点？
2: 这两块塌了板选的木头材料都不一样。
3: 哦，
2: 穿李家这塌了板走起路来，这声音是这样。
3: 嗯，
2: 嘚儿大，大的起，大起，大起，大的起，大起，大起，嘚儿嘚儿大的大起。
3: 要唱快板书是怎么的？
2: 就说人家那个拖鞋，他选材料他比较精。
3: 嗯嗯，
2: 过去可不叫拖鞋，
3: 叫什么？
2: 叫木屐。
3: 木屐？
2: 嗯，李家大木屐有名啊。
3: 哦，李家大木屐
2: 有名啊。他们家这个木屐呀，在咱们国内很少见到，
3: 是吧？
2: 他们家这木屐主要出口日本。
3: 嗯，哎，日本人爱穿这个。
2: 什么？日本人爱穿这个，
3: 对吧？
2: 在日本也得是有钱有势的人才能穿李家木屐，
3: 是吗？
2: 哎，那是名牌呀。
3: 啊，
2: 在日本两个人一见面，不比什么谁的手表高档、眼镜高档、汽车高档，不比这个。
3: 嗯，
2: 两个人一见面先比这两只木屐。
3: 是啊。
2: 嗯，两个人一见面之后，
3: 嗯，
2: 游戏
3: 看见了，
2: 你的我的，咱俩通通的都是李家大木屐。
3: 李家大木屐在日本出了名了。
2: 哎，后来人成为笑星，跟大木屐一点关系都没有。还甭说这些位，就是站在我旁边这位伙伴，
3: 怎么样？
2: 杨锦明
3: 啊，
2: 侯宝林金像奖获得者，
3: 您抬爱。
2: 一天比一天名气大。
3: 你捧我。
2: 你们家有说相声的吗？
3: 真不抬杠， 我们家还真没有干这行的。
2: 他爸爸开澡堂子的。谁呀？你们家那个澡堂子有特点？
3: 有什么特点啊？
2: 水好池子大，有名啊。
3: 有什么名啊？
2: 杨家大池子。好，
4: 对不对？
3: 杨家大池子。
2: 嗯，
3: 您说我们这几家是怎么凑的？还挺配套，用着江家大姨子，拎着冯家的大手巾，穿着李家的大木屐，都上我们杨家大池子。
2: 好，你知道你们家为什么开澡堂子吗？
3: 为什么？
2: 他爸爸手艺好。
3: 又瞎说，开澡堂子要什么手艺啊？
2: 这你就不懂了。
3: 嗯，
2: 你爸爸会按摩呀，
3: 异性按摩。
2: 你可别瞎说呀，最近这严打得再把老头送进去。
3: 你不说我爸会按摩吗？
2: 没有。
3: 哎，
2: 他爸爸可是个本分的买卖人，
3: 说别的跟你急，
2: 老实巴交一辈子。
3: 嗯，
2: 他爸爸虽然是澡堂子的负责人，一年365天始终在男部那忍着，女部那边一步不去。
3: 不敢去，吃盐就轻了。
2: 他爸爸按摩手法确实好啊，
3: 啊，
2: 客人感觉到舒服啊。
3: 哦，
2: 一伸手就是穴位，
3: 那叫手准。
2: 后来你父亲发展到什么程度啊？
3: 啊，
2: 给客人按摩的时候连看都不用看。
3: 是啊。
2: 嗯，按摩手法好
3: 啊。
2: 客人洗完了搓完之后往那一趴，他爸爸过来之后，怎么样，今儿个手重了吗？就我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任何人的成功未必都得靠父辈那层力量。
3: 这话对。
2: 我刚才说你们这些人，其实我也是一样
3: 啊，
2: 我也是一样。大家都知道我是个相声演员。
3: 对，
2: 其实我们家过去根本没有说相声的。
3: 哎，那你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2: 我们家，我们家过去是武术世家。
3: 武术世家
2: 啊，
3: 从什么时候啊？
2: 在大宋朝的时候。
3: 嗯，
2: 杨继业那是我们老祖先。
3: 哇，
2: 杨大郎、杨二郎、杨三郎、杨四郎，那是我。
3: 别说，小儿书我都看过。
2: 哎，那是我们老祖先。
3: 嗯，
2: 大宋朝，据我爸爸说呀，我的曾祖父在清朝末年还是武状元呢。
3: 你们家还出过武状元呢？
2: 啊，在天津开过武馆。
3: 什么武馆啊？
2: 叫杨梅武术馆。
3: 杨梅武术馆。
2: 哎，据我爸爸说，我的曾祖父就是杨梅。
3: 哦，你们曾祖父是杨梅。
2: 哎，
3: 这可不好治啊。
2: 是，根本就没治。
3: 没治，没点，我看也没治，
2: 没点硬功夫你打算治他
3: 啊？
2: 连门都没有。
3: 嗯，
2: 杨梅土气，打外国人，为中国人争气，为中国人争光。
3: 好，你
2: 我们老祖先，
3: 你这么一解释大家就明白了。
2: 哎，你就我们老祖先啊。
3: 行了，你呀，别说了。
2: 怎么不说？
3: 你再说大家也不相信。
2: 怎么不相信？
3: 你是说相声的
2: 啊，
3: 谁不知道他父亲呢？
2: 啊，杨少华
3: 那也是说相声的。你们家什么时候改了武术世家的？
2: 对，你说这话我不抬杠
3: 啊。
2: 我父亲是说过相声。
3: 对，
2: 我父亲是半路出家，
3: 半
2: 40岁以后改地相声。
3: 改地相声？
2: 为什么要说相声？
3: 为什么？
2: 就是想给大家带来一点欢乐。
3: 哦，
2: 这不是跟你吹，我爸年轻时那功夫了不得。
3: 是吗？
2: 啊，我爸年轻时那功夫可以这么说，18般兵刃无一不精，无一不通。
3: 这还真不知道。
2: 打着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响，
3: 哦，
2: 什么带钩的带刃的带尖的带刺的带绒绳的带锁链的扔得出去的拉得回来的
3: 啊！
2: 我跟他说着瞎耽误功夫，他爸爸开澡堂子。
3: 你老提我爸爸，你这个，你提我爸干什么？说你爸爸。
2: 就是咱们不是一个行业。我父亲年轻的功夫真是了不得
3: 啊！
2: 这不是吹呀，看见这桌子了吗？
3: 怎么样？
2: 就这桌子一抬腿蹭上来，
3: 哇，
2: 连点声音都没有。
3: 嗯，
2: 二楼那阳台
3: 怎么样？
2: 一坐腰打阳台就进去，
3: 不行啊，
2: 没有动静。
3: 嗯，
2: 三楼那窗户跑几步一坐腰打窗户进去。
3: 你爸这身份可够轻啊。
2: 哎，
3: 对，
2: 这就叫轻功。
3: 嗯，
2: 年轻练的时候那叫登平涉水，踏雪无痕，身轻如燕，落地无声。在当时江湖上人送绰号草上飞。
3: 嚯，当时江湖是有这么个人，
2: 不是外人，啊，就是我父亲。
3: 嚯，
2: 哎，我父亲可以做到什么呢？
3: 嗯，
2: 没有翻不过去的墙。
3: 嗯，
2: 没有上不去的房，没有打不开的门，没有捅不开的锁。最拿手的我爸配钥匙。真的，我们那个钥匙。
3: 你爸是惯偷啊，怎么配钥匙？
2: 说话可不好听。
3: 怎么了？
2: 偷干什么？偷？我们从来不偷。
3: 哦，
2: 我们那叫盗。
3: 那偷盗不一样啊。
2: 什么偷盗？你是哪个盗？
3: 哪个盗？
2: 我们是报盗的盗。
3: 报盗
2: 就是报，就那个盗，报盗的盗就是到人家家里去。
3: 什么呀？
2: 就是到人家家里的
3: 东西。
2: 哎，东西干什么？就是他们武林界，他们有时切磋到人家里去串门。哎，我父亲爱串门。
3: 好，爱串门啊。
2: 哎，我就不喜欢我父亲串门。
3: 嗯，
2: 很多武林界的朋友对他这串门也有看法
3: 啊。
2: 因为什么呢？我们爷俩前脚走啊，人家后脚就嚷嚷丢东西。你说
3: 还是拿人家东西？
2: 你这不瞎说吗？你说他们家这么些保姆佣人不怀疑，你怀疑我们干什么？
3: 没法不怀疑
2: 啊。
3: 就你爸爸会配药。
2: 您说这事儿也怪啊！你说朋友家里门打不开了，我父亲会配钥匙，配完钥匙把这门打开了，这怎么算？
3: 哦，这叫助人为乐呀！
2: 啊，倒霉在哪儿呢？
3: 嗯，
2: 我爸爸配了两把，
3: 你自己留一把。
2: 对，
3: 我们留那个干什么？他怎么配两把呀？
2: 就是说，你要他把这把钥匙再丢了，我们这把不就又跟上了？
3: 你父亲想的真周到。
2: 就因为这些个事情
3: 啊，
2: 得罪了好些人，会点轻功配药术，很多武林界的朋友闹成了很多的误会，
3: 嗯，
2: 对我们有看法
3: 啊，
2: 好吗？很多的朋友不来往了，
3: 瞧瞧，
2: 打那开始算坐下扣了，
3: 得罪人了。
2: 以前的朋友还到串一串门，到家里来坐一坐，
3: 啊，
2: 后来那些朋友到我们家来，连门都不进，站在门口说话，
3: 说什么呀？
2: 出来咱比划比划，
3: 找你爸爸打架，
2: 多不好啊！落成这个结果，我们为什么说相声？就是想给大家带来一点欢乐，不想打架，
3: 不想打，找你爸爸来了。
2: 找要真想打架，他们也不行。
3: 嗯，
2: 他们要来一个两个，那算白给。
3: 哇，
2: 三个五个那是白饶。
3: 哦，
2: 那回来了七八个，
3: 怎么样？
2: 我爸爸费点劲，
3: 跟没说一样。
2: 当时我是小啊，
3: 嗯，
2: 坐在那儿只会哭，帮不上忙。
3: 要是搁到现在，
2: 我们爷俩一联手啊，
3: 也让人一勺会了。
2: 对，谁呀？我们就一勺把他们会了，
3: 把人家会了。
2: 哎。当时是什么呢？寡不敌众，有这么句话，好汉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啊，
3: 哦，
2: 来了一大群人。
3: 哦，
2: 不知道他们这里从哪儿请出来一高人。
3: 高人
2: 不知道从哪儿请来这高人，黑的个儿，
3: 嗯，
2: 武艺高强，力大无穷啊。
3: 哦，
2: 按道理是切磋武艺点到而已。
3: 对，
2: 这个黑大个不这样。
3: 嗯，
2: 围着我父亲是一拳紧似一拳，一拳快似一拳，拳拳要人命，拳拳奔要害，噼里扑噜那通打，就跟打臭贼的一样，
3: 打得够惨的。
2: 嗯，
3: 哎，打你爸爸这个黑大个是谁呀？
2: 不认识。
3: 你没看？你记得他长相没有？
2: 这黑大个长得挺个别的。
3: 长什么模样？
2: 这黑大个身高足有一丈二。
3: 哦，
2: 两膀炸开有力量。
3: 啊，
2: 脑袋瓜子像牛斗，俩眼一瞪像铃铛，巴掌伸出来破鞋，大手指头补不愣愣棒槌长。
3: 哦，这二武松啊！你爸爸多少跟二武松打起来了？
2: 这人叫赛武松，这个人太厉害，
3: 是吗？
2: 当时我是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就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
3: 什么舌头还仇恨的种子？
2: 长大了之后我要替父报仇，我找这黑大个算账。
3: 别吹了。
2: 怎么了？
3: 你爸爸都不行，你行吗？
2: 怎么不行啊？架不住我年轻气盛，我下功夫我练。
3: 你怎么练？
2: 投名师找高友，找隐士拜能人呢。
3: 哦，
2: 我为了习武练功，我找过少林寺的和尚、武当山的老道、峨眉山的尼姑、普济寺的喇嘛呀。
3: 好家伙，
2: 我下功夫，
3: 下了功夫了。
2: 我为了习武练功，我走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呢。
3: 那你都去过什么地方啊？
2: 您算我到过昆仑山、
3: 嗯，
2: 五台山、武夷山、武当山、九华山、四平山、峨眉山、千佛山、少华山、华蓥山、太行山、太白山、大别山、大虎山、大青山、大石山、凤凰山、芒砀山
3: 啊，
2: 什么泰山、衡山、嵩山、华山、崂山、塔山。

0: 当时江湖上人送绰号是草上飞，嗯，现在我也不含糊，
1: 你是
0: 人送外号
1: 叫什么？
0: 采花贼。
1: 采花贼呀、啊、
0: 那个采花飞。
1: 哦，你能在花上飞。
0: 哎，我爸爸是在草上飞，我是在花上飞，我的功夫可比我爸爸高出一块啊！这就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邓比一代强，青曲之南而青曲蓝，我的功夫就
1: 上满弦了似的
0: 啊！怎么了？
1: 你现在功夫可了不得了。
0: 那当然了，这黑大个别让我碰上啊！碰上他，我要跟这黑大个好好的比试比试拳脚。
1: 哦，
0: 我让他知道知道什么是南拳、嗯，什么是北拳，什么是东路拳，什么是西路拳，什么是内家拳，什么是外家拳，什么是左勾拳，什么是右勾拳，什么是组合拳。啊、我要跟这黑大个来个以拳对拳。
1: 好，哎，那你得会什么拳呢？
0: 我会的拳可太多了，
1: 你介绍介绍。
0: 我会的有孟苏七十拳啊，寸锦张关东拳，斜窜星秀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弹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马季短打拳，李逵硬崩拳，吕红二打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1: 还有什么拳？
0: 有达尊拳、泥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十拳
1: 啊。
0: 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锤拳、四把月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榜眼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灵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三十六合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1: 真不少。
0: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大蟒拳、大黑拳、白鹤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狮拳、熊拳、鹏拳、鹰拳、鹞拳、雁拳、白虎鞭拳、白猿通臂拳，有大成拳、大红拳、小红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看家拳、阴家拳、阳家拳、李家拳、刘家拳、霍家拳、赵家拳、蔡家拳、白眉拳、白打拳、板凳拳、龙人拳、智门拳、子母拳、三字拳、美男拳、空手拳、硬手拳、情手拳、极意拳、心意拳、如意拳、朝阳拳、保健拳、靠山拳、开山拳、功力拳、金刚拳、地躺拳、缩脚拳、脱靠拳、风魔拳，有劈拳、挂拳、跳拳、截拳、弹拳、快拳、崩拳、赞拳、长拳、短拳、断拳、泰拳、南拳、踏拳、软拳、花拳、化拳、滑拳、炮拳、叉拳、连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太子剑拳、武当太乙、五行拳。
1: 你会练这么些个拳呢？
0: 我这些拳还不算、我在这些拳的基础上，我取其是精华，去其是糟粕、再根据我们杨家的祖传套路，我总结了一套杨家神拳，专门对付这黑大个。
1: 是啊，
0: 哎，这黑大个别让我碰上
1: 啊，
0: 不定哪天就碰上。碰上这黑大个，我让他挨着死。
1: 哇、
0: 我让他碰着亡。
1: 嗯，
0: 不挨不碰也遭殃。不出五招之内，五招啊，这不是吹啊，不出五招之内，我让这黑大个起码断两条肋骨。
1: 哇嚯，
0: 我让他腿折一条。
1: 嗯，
0: 我让他大胯掉轴，我让他脚后跟朝前，我让他胳膊耽误了，我让他鼻子歪，眼前嘴唇翻着，我让他满地划了牙去。
1: 这打的什么模样啊？
0: 哎，这冤家路窄，有怕碰见准碰见。
1: 嗯，
0: 去年在国际大饭店，冤家路窄，我们俩人碰上了，
1: 真碰上了。
0: 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啊，
1: 那是啊，
0: 好多朋友过来要给了这场事，能了得了吗？
1: 嗯，
0: 我没等他说话，我上去我就给他来个督战衣，
1: 对，
0: 一回手我给他来个两相好
1: 啊。
0: 一抬拳，我给他来个三星照，我又给他来个四喜财
1: 啊！
0: 没等到八匹马那儿，他趴地也起不来了。
1: 你这杨家拳够厉害，
0: 哪儿他喝醉了？
1: 喝酒啊！
2: 刚刚听到的是杨毅和杨敬明合说的相声《杨家神拳》啊，这个呢是改编自马志明啊经典的相声《论拳》。
3: 但他这个属于自吹自擂。
2: 哎啊，那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机器人啊和传统的武术碰撞可不是吹嘘啊，那绝对是硬核的科技，拥有了东方美学的气韵。
3: 哎，所以说啊，在比赛当中，这也有裁判啊
2: 啊，
3: 会考虑机器人的这个拟人性、连贯性。稳定性，你能不能展现出太极拳的要领来？柔中带刚，连绵不断，你看能不能展现？
2: 机器人也是要必须保持这平衡和稳定啊！
3: 哎，如果脚下出现了无故的晃动、停顿、位移，那都会被扣分的。
2: 这不就是武术的扎马步一样吗？做到那个落地生根的感觉。
3: 哎，那可不嘛，这也是田立和张文霞夫妻二人说的：“我是武术家嘛。”
4: 看您这个精气神啊，行。盯到再活11年没问题啊，11年
5: 我净等着穿84那坎儿呢
4: 啊！
5: 我告诉你吧
4: 啊，
5: 到那个时候
4: 怎么样，
5: 我也希望您硬硬拉拉高高兴兴听我的相声。
4: 我盼什么了，可有些年没见您演出了
5: 啊。我从上世纪60年代就退出舞台不演了。
4: 哎呦，那阵儿您还不到30岁了，您正是青春靓丽花季少女呀、哎怎么就不演了呢？
5: 那个时候啊，他不让

0: 女的说相声。
1: 现在的相声可以说是繁花似锦。
0: 我的付出应当感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八荣八耻科学发展观构建的和谐社会。我才在艺术上获得了新生。
1: 好，看起来您的艺术道路很坎坷。
0: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我现在拿着国家养老金，多活一天我就多享受一天社会主义的福，您说对吗？
1: 看您这个心态啊，您能活90岁。
0: 我怎么就不能突破百年大关呢？
1: 你要疯啊。
0: 要想长寿
1: 啊，
0: 就得讲究养生之道。
1: 您介绍介绍这方面的经验。
0: 首先调整饮食结构。
1: 怎么调整？
0: 多吃生长茄子。
1: 哦，
0: 我一天得吃5斤绿豆，光喝汤不吃豆子。另外还得加强锻炼。
1: 怎么锻炼？
0: 我每天早晨6点半
1: 啊
0: 到8点半、
1: 哦、
0: 下午4点半到6点半，我围着北京市转一圈。
1: 嚯，您这运动量忒大了。
0: 不大，坐公交。我有敬老卡，一个子儿不花，连观光再锻炼。
1: 哎呀，你这么大岁数正高峰期，不怕挤呀？
0: 啊，没事
1: 啊，
0: 上下车有人扶着，只要挤进去往青年人坐席旁边这么一站
1: 啊，
0: 这座就是我的了。
1: 这都研究透了。
0: 哎，你没事跟我一块练练。
1: 不行，您别扩大队伍了，咱各练各的吧。我每天早晨在公园自己练完了，我还带几个徒弟。
0: 您还教徒弟？
1: 教徒弟。
0: 您练什么？
1: 武术。
0: 谁呀？
1: 我看不出来，武术家，我把持劲。
0: 看出来了。
1: 啊，
0: 胸脯都练后边来了，都练成人杆了，整个一木乃伊。
2: 刚刚欣赏到的是田立和和张文霞合说的相声小段《我是武术家》。来看看时间啊，节目的上半时段咱先要告一段落了。
3: 哎，广告之后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机器人的武林大会。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

0: 不是真人。
1: 你也露不了相了，你还露什么相？
0: 露不了相。哎，冲你这句话，今天给你露一手。
1: 露一手什么？
0: 露一手气功。
1: 和气功。
0: 注意，哎，咱们露。
1: 干嘛？
0: 留神给你吓趴下。
1: 这不至于。
0: 注意啊。哎，嗨，
1: 嚯，运气呢这是。
0: 哎，就我这个配，你怕不怕？
1: 我怕呀。
0: 不但你怕。

0: 练几年了？
1: 六年了。
0: 撞过几回？
1: 一回也没撞过。
0: 您怎么不撞
1: 过？不是，听人家那个科学家这么一分析啊，说撞一回吃东西就不香了。
0: 你多明白呀，根本你就没撞过。
1: 撞过。
0: 多会儿？
1: 有一次在丰台，咣这么一撞，给撞出四五里地去。
0: 在火车前头？
1: 后头。
0: 后头啊，人那是开过去了。
1: 告诉您说，有一样气功。
0: 又什么气功？
1: 脑袋没挨着火车，
0: 挨着火车你就碎了。
1: 练功夫讲究是头名师访高友。
0: 哎，
1: 提起我来不明白。
0: 是
1: 提起我那位老恩师，那是大大的有名。
0: 您老恩师他贵姓高明，先乡何处？
1: 甭提他姓什么叫什么、
0: 嗯、
1: 我一提他在哪儿住，您就知道那是把式窝子。
0: 哦，您老师住在哪儿？
1: 住在京西。
0: 什么地方？
1: 宣平坡下坎有一个小地名叫胡岭。
0: 哦，胡岭
1: 那个地方是把式窝子、
0: 啊、
1: 净出练把式。
0: 您呢？
1: 是把式。
0: 您别说了
1: 啊，
0: 胡岭
1: 啊
0: 那不是把式窝子，
1: 那是
0: 粽子窝子。
1: 粽子
0: 净出卖粽子的。一到五月节全来了，推小车子一吆喝，这味儿江米小枣拿粽子溜。胡岭净是卖粽子。
1: 哦，您说我们那儿嘛净是卖粽子的。
0: 哎，
1: 阁下您是哪儿的人呢？
0: 我是北京人。
1: 北京人全都说相声吗？
0: 全说相声，谁还听相声？
1: 还是的，我们那儿都卖粽子，谁吃粽子呀？
0: 有在这儿等着我呢。
1: 有的还没得呢。就提起我老恩师那个明星，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0: 他贵姓？
1: 姓姜，
0: 大号
1: 名米，字表小枣。
0: 哦，江米小枣，那还是粽子呀。
1: 一辈子教了我们两个徒弟。
0: 谁呀？
1: 我跟我哥哥。
0: 哦，你哥哥叫什么？
1: 我哥叫白糖的。
0: 你呢？
1: 我叫馅儿的。
0: 嘿，俩小粽子。
1: 因为我比我哥哥稍微的黑一点。
0: 你是瞪他的。
1: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院那捋叶子呢。
0: 哦，捋铁叶子。
1: 哦，捋苇叶子。
0: 干嘛捋苇叶子？
1: 捋得了好包啊。
0: 还是粽子呀？啊，捋铁叶
1: 子。捋铁叶子。忽听我师傅唤我们，
0: 叫你们。
1: 呀呀，我的大徒弟你，呀呀，我的二徒弟你。
0: 叫徒弟干嘛？呀呀，
1: 对，呀呀，他瓷实
0: 啊。还是粽子呀？啊，
1: 我们哥俩赶紧跑到前厅，我说师傅，您讲我们哥俩换来有何吩咐？
0: 有什么事儿啊？
1: 我师傅说你们哥俩的功夫练得怎么样了？
0: 是啊，
1: 我哥哥没敢原意。我这么一琢磨，我这两天练得可以了、
0: 嗯、
1: 太阳鼓着，眼睛努着，脯肉翻着，赤子横着，四棱胳膊起筋线，放屁等等，打脚后看，
0: 什么功夫这是？
1: 这功夫嗯，成了。
0: 成了。
1: 我一说成了，我师傅不乐意听了。
0: 这话大。
1: 什么成了？你竟等雷劈了，像你这胎毛未干，乳牙未退，小小年纪愣敢说成了、
0: 嗯、
1: 师父我闯荡江湖数十余载也不敢说成了。
0: 是啊，
1: 还甭说我了，就你师爷黄米凳子他也不敢说成了。
0: 这老粽子也出来了。
1: 你成了，好了，师父我不教了。
0: 得，
1: 而你不教了，
0: 别介，
1: 徒弟太爷不小了
0: 啊，跟你师傅钟太爷
1: 话挤话挤在那儿了，再拦可就拦不住了。
0: 是啊，
1: 我师傅走了，明着是走了，暗含在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给我们哥俩挂上号。
0: 哦，
1: 探走了，我们都得练一练。
0: 对，
1: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园中传枪递剪，
0: 学罗成呢，
1: 忽然有人叩打我家之柴扉。
0: 哎，就说叫门不就完了吗？
1: 我说外面何人几乎？
0: 什么叫鸡户？
1: 就是小鸡子吃辣椒户。
0: 哎，他不吃那个，就是叫门。
1: 开开门，这么一看，有一位手里托着拜匣。好、哦，接光临呢。那是不是住着两位江米小枣的门徒？一位叫白糖的，一位叫馅儿的呢？
0: 买粽子的来了。
1: 我说不错，我就是那个馅儿的。
0: 是。
1: 您要是吃白糖的呢，我里头给您拿去。你要吃江米小枣的呢，咱们就过年再说了。
0: 怎么？
1: 今年他没货。
0: 是那大粽子刚走啊。
1: 人家说我们不是买粽子的，我们是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请你们二位保趟镖。
0: 哦，保镖。
1: 我一听这是露脸的日子到了。
0: 是啊。
1: 我说您先行一步，我们哥俩是随后就到。
0: 嗯、
1: 跟我哥打好了行囊包裹，带上自己随手家伙，我们就来到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
0: 哦，
1: 刚到门口就听里头喊了一嗓子。
0: 喊什么？
1: 接打棍。油门里头出来四十多位打棍迎接，个个都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胖大的腿尾，瘦小的精神，咳嗽多少踢脚。
0: 怎么咳嗽？
1: 啪啪，
0: 这多别扭。
1: 当中叫闪出位老达官，年方81岁，配着英雄长惨白的胡须，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不知道二位少达官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0: 哎，
1: 我说岂敢哪，岂敢，咱来的鲁莽铁的人你。

0: 就是这是怎么意思呀？
1: 哎呦，我把黄金台想起来了。
0: 好，又翻戏迷了。
1: 斜收拦完，往里就走。
0: 哦，
1: 正走的呢，可走不了。
0: 怎么？
1: 头里有一座楼，
0: 嗯，
1: 有三丈多高，上有一块横匾，写着三个大字。
0: 什么字？
1: 侠义楼。
0: 哦，侠义楼。
1: 有楼梯可不叫走。
0: 那为什么？
1: 有皮
0: 好功夫，
1: 多好的功夫！
0: 是。
1: 我哥一看人家，又一看我，那意思，兄弟，
0: 嗯，
1: 瞧着点。
0: 嘿，
1: 我冲你撇嘴是。这算什么呀？我哥哥也没种地，这是个旱地拔萝卜，蹭！
0: 您等会儿吧。
1: 嗯。

0: 拿杆桶吧，
1: 梯子立在那，我也爬上去，
0: 这点气子
1: 倒上的，我这么一看，我可喜欢。
0: 怎么
1: 摆了一桌全羊大菜，
0: 净惦记吃，
1: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达公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今请二位少达公并无别事，就因东路镖、南路镖、北路镖全都有人敢保，独单这趟西路镖是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二位壮士可敢否？
0: 你说什么？
1: 我说老达官，你且住口！你这休长贼人的威风，灭我们镖行的锐气，不叫西边有贼吗？
0: 迎上前去，
1: 打南门绕、
0: 啊，跟贼绕弯啊！这可不行，
1: 这地儿咱们不惹气，
0: 啊、得惹气
1: 啊！
0: 横着点
1: 哦，
0: 说迎上前去，
1: 哦、这还得说横着点。
0: 那
1: 好。迎上前去，
0: 哎，
1: 老达人好，咱们下边见。老达公一个垫步，穿着楼串，使个翻筋斗的跟头，脚扎实地，跟四两棉花相仿。
0: 哦，
1: 我哥一个垫步，穿着楼串，使个坠楼的架势，脸朝里，背朝外，头朝下，脚朝上，使个燕子头颈，离地四五尺，鱼儿翻转身，鲤鱼打挺，脚扎实地，就跟一个小猫似的。
0: 多好的功夫！
1: 又该瞧我的了，
0: 哎，
1: 我还得露一手啊。
0: 那是，
1: 我到楼梯一抱，脑袋叽噜噜啪嚓。
0: 窜下去了，
1: 轱辘下去了，
0: 怎么轱辘下去？
1: 刚轱辘爬着上去了，
0: 这挨着呢。
1: 老达说：“咱们过过号吧，
0: 过过号，
1: 练练下子，
0: 我练练。
1: 我
0: 要六合枪，
1: 就是内三合，外三合，
0: 内三合
1: 心气胆，
0: 外三合
1: 手脚眼。
0: 哦，
1: 有散为正，
0: 什么散？
1: 一扎梅攒，二顶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插花，六盖顶，七扎肩颈左右分。扎完这趟枪是气不拥出，面不改色，大家是齐声喝彩。
0: 啊，练好了他。
1: 对，瞧我的、
0: 哎，
1: 我不能再练枪，
0: 怎么？
1: 再练枪那就千人一面。
0: 哎、
1: 我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把单刀。”单刀看手，双刀看肘，是大刀看滚手。今天我给您尝验尝验
0: 啊，
1: 那天怎么练的？今天要在这儿怎么练？
0: 哦，您要在这儿练刀，
1: 在这儿练刀。
0: 那好，
1: 这个扇子好比是刀。
0: 对，
1: 弯针、
0: 啊。您等会儿，这是扇子，这不是刀。
1: 废话，我知道这叫扇子，这不是比方吗？弯针这么一抱。这有个名词
0: 叫什么？
1: 这叫怀中抱玉。
0: 哦，
1: 站正了，眼观鼻，鼻观口，口为心，耳对肩，是沉胸服气。
0: 是，
1: 往后退一步，往前上半步，缩了个罗圈衣。
0: 这叫什么？
1: 这叫礼节。
0: 哦，
1: 未从学艺先学礼，咱们是礼多人不怪，让过子弟老师们乃正乃是练错了，只带出来，咱们再刚改学习。
0: 哎，
1: 这儿刀，这儿刀背是护手盆，前瞧刀刃，后瞧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绸穗，刀及右手，踏背履刀是夜战八方。藏刀式，
0: 这叫什么？
1: 这叫架势。
0: 哦，
1: 把式把式全凭架势，没有架势不算把式。金书不连嘴把式，金莲不说那叫啥把式？
0: 对，得买大力丸。
1: 有你份，有你份，有你份，有你份，买了别喜欢，买不着别恼，专治腰疼、腿疼、胳膊疼、膀子疼，四肢抽筋、麻木不仁，牛顶着马踩肉，驴踢着。
0: 我拦着干嘛？您这是干什么呢？
1: 我这是卖大力丸呢。
0: 您别卖大力丸呢，您在院子练刀呢。
1: 哎呦，我把这茬给忘了。
0: 好，
1: 没练四五手刀，西北来云彩，刷刷刷刷刷刷下起小雨来了。
0: 那可别练，
1: 别练，露脸的日子到了。
0: 怎么？
1: 你想地下铺点黄土，一招雨水它是滑的，这又摔跟头，那就是栽了跟头，现了眼，是磨了鼻子，抢了脸。
0: 这边拼劲儿。
1: 我这手功夫有名字，
0: 叫什么？
1: 这叫登平渡水，是走骨粘绵。这雨是越下越大，我这刀是越耍越欢。我这把刀耍的是风不透雨不漏，净见刀光不见人，顺刀往下流水，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0: 您在院子练刀？
1: 我在屋了背雨呢。
0: 啊，背雨呢？那刀怎么湿了？
1: 刀不扔当院了吗？
0: 嘿，好，轮刀不轮。
1: 嘿，这老达官还叫好呢。嗯，好，
0: 好练刀，
1: 好背雨。
0: 好背，那是骂你
1: 呢。是吗？
0: 啊，
1: 我倒听不出来。
0: 嘿，都骂皮了。
1: 那是骂咱们哥们儿了吗？
0: 可不是吗？哎，就骂你一人呢。没我什么事。
1: 老达说：“咱们验验镖吧，
0: 验验镖，
1: 看看保的是什么。”
0: 哦，
1: 来到中跨院这么一看，
0: 嗯，
1: 我们没人敢保呢。
0: 什么呀？
1: 四丈八线桩都马严了，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干乎乎的
0: 金坨子，
1: 老窝瓜，
0: 老窝瓜呀！
1: 您瞧这个窝瓜，
0: 赤金的，
1: 它是面的呢。
0: 废话，水窝瓜没人吃。
1: 您远瞧是往里头瞧，
0: 有红货，
1: 还有窝瓜籽呢，
0: 还有窝瓜瓤呢。

0: 口念山歌，
1: 怎么念？
0: 带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山前过，留下买路财。牙板板哥说不辞，这一滚一个不管埋呀，
1: 好厉害！
2: 我说哥哥，
1: 嗯，
2: 头了可有了贼了。
1: 嘿，
0: 我哥哥那脾气够多暴，
1: 是
0: 一听我头了有贼，直气的三声暴跳。

0: 我的牛它会蹦，
1: 会蹦，
0: 嗯，
1: 一蹦
0: 四十，
1: 两蹦
0: 八十。
1: 您买几年了？
0: 五年了。
1: 蹦过几回？
0: 一回没蹦过。
1: 这好，废物牛啊！
0: 废物牛啊！蹦过
1: 多会儿？
0: 有一次我母亲病了，
1: 哦，
0: 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
1: 通县的。
0: 通州离北京多少里地？
1: 四十里地。
0: 整四十里地
1: 啊！
0: 我一想，要是坐火车呢，来回还得好几个钟头呢。我骑上我的牛呢，一蹦到了，两蹦回来，来回用不了几分钟啊。
1: 对，
0: 想好了主意以后，我到牛棚给牛抱出来。
1: 对了，抱。
0: 那么抱出来以后呢？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
0: 啊，
1: 您怎么抱着牛啊？
0: 应当呢，
1: 拉着走啊。
0: 不行，我那牛不会走，
1: 啊，
0: 那腿都跟酱杆似的。
1: 这好，跟烧火似的。
0: 就得抱着牛，抱着牛我就上电车。
1: 上，
0: 刚一上电车呀，
1: 您别说
0: 要怎么说再，
1: 您别说了，
0: 啊，怎么了？
1: 您怎么抱着牛上电车呀？
0: 那么以你那个意思呢？
1: 出门骑上就蹦。
0: 哦，出门骑上就蹦
1: 啊？
0: 要怎么说你这人没有地理学呢？
1: 怎么？
0: 通州离北京四十里地，打哪儿算？
1: 齐火门大桥。
0: 齐火门大桥，我们住的是西四牌楼，一蹦到不了。
1: 两蹦
0: 过松了
1: 啊？您这牛不多不少，就蹦四十啊？
0: 我这是标准牛。
1: 哎呦，死心眼的牛啊！
0: 抱着牛我就上电车，
1: 嗯，
0: 刚一上电车，那个售票给我拦住了，哎哎哎，你怎么抱着牛上电车呀？
1: 是啊，
0: 我说没办法，我这牛不会走啊。
1: 嗨，
0: 哪也不行，你上别人也上不上了。我说，您应该想办法得了。哎呀，干脆你雇三轮走吧，
1: 走三轮。
0: 哎，我一想这个办法很好，
1: 高，
0: 雇好三轮给牛抱上三轮，
1: 嗯，
0: 到齐火门大桥给牛再给他抱下来，
1: 活人受罪，
0: 给他摆正喽，头冲东，尾巴冲西，我要跟牛说几句话。
1: 嗯，
0: 我说牛啊牛啊。我母亲病了，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你又是一蹦可就到了，两蹦可就回来了，你也进了钟了，是我也进了笑了，神牛略微点了这么一点头，我是翻身上牛，照牛跨上，啪啪啪三鞭，神牛的不让打呀，就听猛的这么一声，我就觉我浑身凉飕飕，再回头啊，看不见齐火门大桥了，
1: 到通州
0: 我掉河里了，
1: 横蹦啊，
0: 横蹦啊，有个泥坑水坑还用它蹦，
1: 那就窜过去
0: 了，我就给它抱过去了。
1: 这份的笨劲儿
0: 笨，
1: 啊，
0: 这有好处。
1: 那有什么好处？
0: 到了两军阵前跟贼人打，打得过打，打不过他，我这牛一蹦四十里地，他哪儿追我去？
1: 对，
0: 挨过我都编得来。
1: 嗨，上阵打仗啊，都应该使刀或者使枪。
0: 哎，使扁担它有防骨。
1: 防哪辈骨啊？
0: 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不是扁担吗？
1: 人那扁担里有暗器。
0: 什么暗器？
1: 有亮银枪。
0: 哎，我这里也有暗器，
1: 也是亮银枪，
0: 大烟枪。
1: 啊，大烟枪干什么？
0: 哎，打不过拿斗牛拽他
1: 啊！
0: 这贼又有瘾呢，一闻见大烟味儿，骨软筋酥，打马上掉下，我不是捉活的吗？
1: 哪有那事儿？
0: 我赶紧骑着扁担抱着牛。
1: 哎，不，骑牛抱扁担。
0: 反正左边这两样嘛。
1: 你得说对。
0: 我骑着这个抱着那个。
1: 说哪个呀？
0: 到了两军阵前，我得骂骂阵。
1: 哎，
0: 好贼呀！
1: 好贼呀！
0: 好贼呀！
1: 贼呀！
0: 贼爷爷。
1: 我说你认识他是怎么着？
0: 不认识。
1: 那怎么管他叫爷爷？
0: 你想哪有爷爷不疼孙子的
1: 啊？
0: 我要跟他说两句好话，不就放我们过去了？
1: 没听说过。
0: 狠心贼不听白虎舌，大棍捞头盖顶，就砸下来了。我赶紧拿扁担使个举火烧天，就听咔嚓一声，
1: 棍磕飞了，
0: 扁担折了。
1: 得，那您输了，
0: 赢了。
1: 怎么？
0: 两银枪露出来，
1: 哦，
0: 牛马一错蹬，我给来个回牛枪，
1: 回马枪。
0: 我骑的不是牛吗？
1: 对了对，
0: 这一枪扎空了，扎的贼人马鞍脚上，贼一把手把枪给我攥住了。哪儿走？我说哪儿走？我叫这儿了。
1: 是啊，
0: 人说给我枪。我说什么？给你？
1: 不给。
0: 拿去。
1: 怎么给他了？
0: 他给我没得劲头大呀。这会可用上我这牛了。
1: 嗯，
0: 小牛，蹦啊！这牛也死脆的
1: 啊，
0: 不但不往前蹦，反倒往后拍屁股，
1: 这不倒霉吗？
0: 贼人圈马又回来，大棍朝着后脑后呜一下又砸下来了。这会儿我手无寸铁，怎么能交战？
1: 是啊，
0: 低头等死。我说我命休矣，我一抱脑袋我又乐。
1: 干嘛？
0: 我还背着护背双刀呢，
1: 哦，
0: 也能护住我的性命。噌噌，双刀出鞘，
1: 嗯，
0: 拨开我的牛头，对准贼人的马面，我是两口刀，这口刀拨开贼人的棍，这口刀是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崩现，鲜血直流，这么大个脑袋在地下乱滚呢。
1: 您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1: 宰牛啊！
2: 刚才听到的是赵振铎、赵世忠表演的相声作品《大保镖》。
3: 嗯，
2: 今天我们聊的是机器人的武林大会，
3: 有意思。
2: 哎，你看啊，这科技推动进步， 当年我们看的是人的武林大会，现在我们看机器人的武林大会。
3: 就是啊，这也是实现了中华武术文化和前沿机器人科技的双向奔赴了。
2: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小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专注力以及学习成绩、工作效率、学习效率的资料呢，可以添加老师的微信153-9848-8450，153-9848-8450，添加老师之后呢，私发给你，记得备注一下音频，不然我不知道你是来领取学习资料的。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C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在风雨交加的时候，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上颗星，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肖勇。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今日财经头条，国家发展改革委回应热点，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专业机构预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年底达到峰值，我国农业生产应对挑战有底气、有条件、有能力；北京交通大学等四所在京高校雄安校区建设已进入攻坚阶段，预计明年9月开门办学。
3: 热点财经报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一生只能参赛一次的比赛有哪些看点？
2: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活动启动，各地将发放超过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3: 两高发布幽灵外卖典型案例，多人伪造买卖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注册幽灵外卖店铺转售牟利被判刑。
2: 从源头管控金属、铅、锡等污染，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标准修改单。
3: 自然资源部表示，国土空间规划要开辟存量增长新空间，推动发展动力从土地财政转向高质量的时空经济。
4: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88或工行网点。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召开发布会，回应多个热点问题。近期我国向社会推荐一批重点项目，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拓展民营企业参与优质项目投资机会，更好促进民间投资发展。来听报道。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
7: 对于民间投资的要素保障力度持续加大，以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为例，国家开发银行首批投放的3个项目均有民间资本参与，涉及储能、绿色新材料、高速公路等领域。福建省首批投放的5亿元资金共支持4个民间投资项目，涉及港口泊位、绿色新材料等领域。
6: 不久前，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又推介了36个项目，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目前这些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7: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建立专门渠道，收取民营企业在推进项目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和困难，并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同时，我们还将充分发挥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机制的作用，健全项目常态化推介机制，拓展民营企业参与优质项目投资的机会，更好地促进民间投资的发展。
3: 根据有关专业机构的预测，今年秋冬季将出现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且将在年底达到峰值，相关气候影响将延续到明年夏季。 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尽管会对全球粮食生产带来较大不确定性，但是总体看，我国农业生产应对厄尔尼诺等风险挑战是有底气、有条件、有能力的。
7: 从基础条件看，我国的粮食稳产丰收，根基牢固。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0亿亩，耕地灌溉面积超过10.9亿亩，农作物的两种覆盖率超过96%，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了76.7%，应急抢收抢烘能力显著增强。从当前的形势看，今年秋冬种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当前秋粮大面积收获在即，秋收以后呢，紧接着就是秋冬种的关键阶段。根据各方面反映的情况，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秋粮预计可以正常收获，并且抓紧为下一个阶段的种植做好准备。主产区底商较好，利于播种，小麦种子供应充足，化肥等农资保障有利。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还介绍了支持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建设方面的安排。当前我国正在加大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建设，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继续来听报道。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按照15/5规划纲要部署要求，15/5期间我国将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支持建设若干双一流高校新校区，推动新校区建设融入区域重大战略，
7: 支持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在京高校向雄安新区疏解，规划建设新校区，这就是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目前相关的校区建设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预计将在明年9月开门办学。
6: 同时将推动新校区建设与城市发展精准对接，实现高校与城市功能互促、发展共进。目前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项目中，约有50%的项目分布在中西部、东北地区，将有效改善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此外，还将加快补齐高校学生宿舍、食堂等设施短板，改善大学生学习生活环境，为广大师生安心从教、潜心向学营造良好环境。
5: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在上海正式开幕，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性技能赛事，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本届大赛创造了世界技能大赛历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4个历史之最。这个比赛比的是什么？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来听总台记者苏彤的报道。
8: 这里呢是位于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也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场馆。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呢，这里举行的比赛也将成为全世界技能人才关注的一个焦点。从近处的轨道车辆技术到远处的机电和飞机维修，全球技能人才在这里一决高下。那么这个世界技能大赛也被誉为是技能界的奥林匹克，凸显了它的一个综合性。这个从它的赛项的设置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这里为大家来做一个盘点啊。本届的世界技能大赛究竟比什么呢？一共设置了64个赛项，分为6大领域。我们看到其中有包括像制造、建造、运输与物流以及信息与通信这样子的跟实体经济相关的板块。此外呢，还有像烹饪和园艺这样的现代服务业啊。可以说这些赛项的设置呢，都是时下世界技能人才的规模以及岗位需求比较大的一些专业啊。那么每2年一届的世赛呢，也会在每一届做出相应的赛项的调整。那么本届世赛呢，我们会看到一口气新增了7个赛项，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还有零售。从这些新增赛项呢，我们也可以看出世界技能人才未来的一个培养的方向。 那么从比赛的内容来看呢，也可以说比赛的内容是非常的接地气，因为啊，岗位需求什么，比赛就比什么。就拿汽车的技术项目来说，就是把汽车搬到赛场上，然后这个选手啊，要在赛场啊去诊断这个车子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并且用合适的方法呢去把它修缮完毕。而这个时装项目呢，就是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相应的要求去设计和制造出一整套衣服出来啊。裁判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将会对选手的表现进行主观和客观的评价，而所有的成绩都会在27号的闭幕式上统一的来宣布，也是悬念感拉满。选手是怎么来对待这样一届试赛的呢？在赛前我们也采访了一些选手，其中有一位啊是要参加本届的重型车辆维修的项目的。他告诉我说啊，他要面对的是多达6大模块连续接近20个小时的连轴转，在这当中啊，不仅要考察他的基本功，同时啊也要考察他在应急情况下的处置能力，非常的紧张刺激啊。那么他就告诉我说，他准备这个比赛已经有1年半到2年的时间了，是非常珍惜这次比赛的机会。因为啊，这个试赛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定，是选手的年龄啊不可以超过22岁，并且一辈子只有一次以选手身份参赛的机会。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赛事的规则也可以看出，整个比赛是非常鼓励青年人才一代又一代的去通过试赛去培养自己的技能，去成长成才。从本届参赛的规模上来看呢，也是创下了历届的新高。本届试赛一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选手来报名，来自中国队的选手呢将会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角逐。我们也在这里预祝他们取得好成绩。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10: 喏，给你
9: 霹雳茶器。
10: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9: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10: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9: 哎，这霹雳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4: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来听报道。
6: 消费月活动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本次消费月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自驾出游惠民措施、文旅消费金融惠民措施，以及各地夜间文旅、特色美食、中小学秋假等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其中，云南省将在消费月期间推出文化惠民、非遗体验、体旅融合等主题文旅活动1100多场次，持续发放彩云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游览、婚拍旅拍、文创购物、文体旅赛事活动等多元场景。
3: 接下来说说食品安全，依法严惩幽灵外卖，筑牢食品安全防线。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依法惩治罗某华等人伪造买卖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注册幽灵外卖店铺转售牟利案。总台记者孙莹报道。
11: 注册餐饮网络店铺必须有真实实体门店，实际地址与证照地址一致，厨房卫生达标，需提交经营者身份证、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门店门头照片，预留有效联系方式，资质信息必须真实有效，严禁借用伪造证照入驻平台。2024年至2025年7月，被告人罗某华竟然使用修图软件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件，非法牟利。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吕朝阳介绍，
12: 被告人罗某华通过社交网络平台发布了广告，以及通过朋友介绍等方式招揽客户。他以每张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销售至江西省九江市等全国多个省市，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共计3961张，非法获利36万多元。2025年3月起，被告人陈某福入伙协助罗某华伪造相关证件，共计1170张，非法获利共计20000多元。
11: 同案的其他被告人正是利用这些假证进行下一步操作。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罗西介绍，
13: 被告人聂某卫、王某南等六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自行伪造即从罗某华处购买伪造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数量为20余张到150余张不等。他们使用上述假证，在外卖平台注册店铺后出售给他人经营，以收取费用或经营抽成的方式从中获利，获利金额为2000元到3万余元不等。致使不具备合法资质的人员违规经营外卖平台店铺，对外制售食品。
11: 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罗某华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判处被告人陈某福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其他被告人也被判处2年6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主办检察官王健分析，
14: 幼龄外卖长期脱离监管，极易滋生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难以及时溯源并有效处置，具有重大食品安全隐患。司法机关对被告人罗某华等人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依法从严惩处，有利于净化网络食品市场环境，震慑幽灵外卖违法犯罪分子。
11: 幽灵外卖类犯罪也反映出相关平台没有履行法定审核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助理朱红范说，
15: 部分外卖平台经营者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疏于审核，个别平台经营者甚至为了扩大经营、抢占市场份额，有意放任优良外卖店铺的注册和经营，加强对外卖平台餐饮店铺的食品安全监管，需要平台经营者落实好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严格审核把关，守住食品安全的防线。
2: 除了依法严惩幽灵外卖，保障食品安全还离不开标准建设。早上常吃的酥脆面包，追剧时不离手的零食蛋糕，家里餐桌上出现的凉拌皮蛋，还有给孩子老人选的牛奶饮品等等，这些日常食物里藏着多少过去没有堵上的安全缺口。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标准修改单，细化了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让舌尖上的安全防线有了硬标尺。来听报道。
16: 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根据污染物来源特点制定不同的管控措施，从生产源头防范相关污染风险，统一了执法尺度，服务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产品覆盖范围，同时对现行标准中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牛乳蛋白是首次制定的标准，适用于食品工业用牛乳蛋白，明确了牛乳蛋白产品的术语定义、核心技术指标及标签标识等内容，保障牛乳蛋白产品使用者和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 新发布的食品用香料通则等食品添加剂质量规格标准及修改单规定了食品用香料等食品添加剂的感官指标、主成分含量、杂质要求、铅、砷等技术指标，进一步完善了相关食品添加剂的管理要求。新发布的11项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优化了检测步骤，增加了检测手段，填补多项国内外检测方法空白，能够满足风险防控和多毒素同时测定需求。
3: 从田间的灌溉水到皮蛋加工的老配方，甚至零食包装袋的油墨，一条看不见的铅污染链条影响着食品安全。为了系统防控食品铅污染风险，昨天发布的食品安全新国标中建立了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的铅污染控制体系。继续听报道。
16: 新标准指出，长期或过量摄入铅会对人体神经系统、心血管及肾脏等造成损害，儿童、孕妇等敏感人群的健康风险尤为突出。新标准覆盖从食品原料生产、采收、加工到贮存运输的全过程。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标准二室主任王军，
17: 在原料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能使用铅超标或者是可能被铅污染了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废弃物呢，这种含铅的废弃物啊，要及时的清除。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环节呢，也要防止铅污染的带入。在食品的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装饰用途的铅釉陶瓷、铅精制玻璃也不得接触食品。对于皮蛋这种食品的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化合物。建议食品直接接触的包装材料呢，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的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物品呢，都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直接去接触食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城乡发展进入以存量为主的阶段，国土空间规划要开辟存量增长新空间，推动发展动力从原来的土地财政转向高质量的时空经济。总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数字经济时代，千行百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一张山河大地、城市乡村的精密地图。这样，城市发展、工程破土、导航出行、防灾避险，万事才有空间参照。地理信息产业既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和矿业、林草、海洋一道，共同组成我国重要的四类资源产业。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介绍，目前我国地理信息产业从业单位已达27万家，15-50期将突出赋能增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向智向实。
19: 15-50期我们将深化实景三维中国建设和应用，这是要丰富我们的数据资源，加强时空智能科技攻关，就是地理信息要加 AI， 要推动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天地图等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加快释放地理信息数据要素的价值，推进北斗规模应用，赋能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和实体经济的提质增效，也更好支撑智能驾驶、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
18: 当前我国城乡发展进入以存量为主的阶段，推动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高质量发展成为重要使命。如何通过盘活存量土地进一步支持城市更新工作，也成为时代的必答题。自然资源部表示，15-50期将从安全、协调、集约、特色、共享发展等维度拓展价值空间，引导各地挖掘特色资源，盘活存量资产，优化功能结构，打造更具活力的创新型产业社区、商务社区以及高品质的社区生活圈，推动发展动力从原来的土地财政转向时空经济。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我国将进一步推动国土

优化，降低前期的土地的取得成本，对相关的一些新业态新产业予以支持，进一步健全土地有形市场，推动分层设置权利，推动组合供应，更加有效有力的推动城市更新。

0: 之声。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9月29号。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昨天对外发布轻工纺织产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轻工纺织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0万亿元。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39.63万亿元，环比增长1.35%。
2: 昨天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电气化率已超过29%，到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3: 北纬28度12分，东经112度59分。
4: 凌晨开市，财不等人，钱也不等人嘞。要想抓到好货，就得提前备齐资金。
3: 湖南长沙中部农产品流通核心枢纽，一方批发市场，串联田间产地与城市餐桌，果蔬生鲜、农副干货流转不停，也承载着万千小微商户的生计。高频进货，大额垫资，价格波动快速周转，是商户常态，更是小微经营的最大考验。市场里的批发商户常年大量备货，冷链仓储、长途运输都需要垫资，农产品价格波动大，资金周转压力常年悬在心头。旺季备货时节，现金流紧绷，大批量货源拿不下，制约着业务拓展与经营升级。工行经营快贷依托商户日常交易、收单流水、税务大数据，推出经营快贷灵活化融资新模式，线上申请纯信用放款，灵活疏解经营周转压力。
4: 线上申请审批流程精简高效，背负不愁，周转自己说了算。
3: 打通城乡流通堵点，提高农产品流转效率。工行普惠金融，流转的是人间烟火，激活的是民生生计，链接的是万家幸福。
2: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5: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

0: 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工智能正成为能源技术革命的新引擎，推动能源系统从机械调度转向智能优化，实现风光储清充等协同互补的智能网络，打破电热气冷交通等传统用能形态间的割裂状态。
2: 报时中国经济。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懒，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国际油价呈现下跌走势，金价走低。
0: 国际财经观察，伊朗总统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伊紧张局势是否出现缓和信号？
1: 加拿大考虑与法国开展液化天然气合作。
0: 报告预计到2030年，全球生物燃料产量将比2025年激增近70%。
1: AI 算力需求激增，美国芯片生产商 AMD 市值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
0: 爱尔兰数据保护机构对谷歌开出4.03亿欧元罚单。
1: 日本 AI 催生虚拟恋情，人机亲密关系引发担忧。
2: 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10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59美元，下跌1.19美元，跌幅1.24%。周期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11月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9.25美元，下跌1.09美元，跌幅0.09%。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12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376.40美元，下跌7.5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4749美元，上涨88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863点，下降0.36%；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764点，与前一交易日无明显波动；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7244点，上涨0.45%。
1: 美股大型科技股有涨有跌，特斯拉上涨0.96%，英伟达上涨0.66%，苹果上涨0.23%，亚马逊下跌0.34%，谷歌下跌0.07%，微软下跌0.72%，Meta 下跌0.63%。
0: 热门中概股多数上涨，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上涨0.32%，蔚来上涨0.36%，拼多多上涨0.33%，理想汽车上涨0.22%，网易上涨0.10%，哔哩哔哩上涨0.72%，携程上涨0.49%。跌幅方面，贝壳下跌0.15%，新东方下跌0.73%，霸王茶姬下跌4.58%。
1: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互现，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708点，下跌0.29%。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收于8154点，上涨0.20%。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578点，上涨0.01%。
0: 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集体高开，早盘两市高位震荡，午后出现跳水。从盘面上看， AI 应用端全天强势，汽车、家电、煤炭、传媒板块活跃，地产板块尾盘发力，海运、钢铁、军工、石化板块出现调整。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952点，上涨0.06%；深证成指报13723点，下跌0.05%；创业板指报3399点，上涨0.01%。A 股全天成交2.15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增加1055亿元。如何看待 A 股走势？我们来听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的分析。
3: 我是财富投研首席分析师傅少奇。周二的市场出现了一个高开之后的小幅的震荡盘整，虽然受益于半导体产业包括 AI 产业的大幅的走高， A 股市场出现了明显的高开，但是高开之后并没有高走，而是出现了一个小幅的震荡盘整，盘中一度是三大指数都是翻绿的。这个说明外围市场的这种促进的作用不能使得 A 股市场激发它自身的做多的热情，但是呢，这样的一个高开的小阴线仍然是在近期连续阳线基础上的一个上涨， 毕竟双创指数和沪指都是翻红的，所以还是维持着上涨的日线结构。那么美联储加息预期落地，上周整个市场出现了企稳回升，从上周五然后本周一市场的上涨结构都是确立的，周二从整体上来看的话是高开走低，但是一些板块还是表现比较活跃的。高开走低和它是一个日线节奏的消化整理，因为外围市场它不能决定 A 股市场本身的一个节奏，但是市场近期在日线级别的上涨乃至到周线级别的上涨的话仍然是值得期待的，未来基本面优异的板块个股它上涨的持续性还是看好，比如说 AI 整个产业链啊，硬件无论是半导体还是 PCB 或者是 MRCC 这样的一些重要的电子元器件，他们的业绩无论是中报还是三季报还是年报预期都是相对是比较优异的，这是他们上涨的一个基本面逻辑。无论是中秋节之后或者说十一的长假之后，整个市场的节奏仍然是震荡偏强的一个节奏，虽然市场仍然是需要消化整理，但是优质的板块个股出现好的一些投资机会仍然是值得期待的。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087点，上涨0.18%；国企指数报8362点，上涨0.28%；红筹指数报4029点，下跌0.71%。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17%，收于100.603。
1: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005元，1欧元对人民币7.6820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698元，1港元对人民币0.8541元，1英镑对人民币8.9501元。
4: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2: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财经观察，来聚焦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2号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预计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伊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后，双方持续对峙。这次美方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却遭到美方拒签，只能以预录视频形式发言。伊朗总统能赴美是否代表美伊紧张局势出现缓和信号？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5: 作为东道国，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同时延续去年的做法，拒绝给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这种反差反映出的并非当前美伊冲突已然出现缓和，而是美国刻意区别对待进行了一番利益最大化的操作。首先，拒发签证是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再次亮明立场，是对以色列的绝对的偏袒，而同时涉及到佩泽西奇扬在联大一般性辩论环节要发表演讲，美国当然知道他会对美伊的军事行动进行抨击，但是美国并不认为就此伊朗可以掌握舆论方面的优势。美国更多认为的是，在当前的形势之下，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是海峡通行问题对于能源出口、运输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所以大家在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观察伊朗的政策和掌控力。同时，近期红海方面局势升温，对于胡塞武装的行动，也有人将矛头指向伊朗。 所以在联大会议期间，伊朗方面会承受一定的压力。而另外呢，美国在观察的是市场的预期，尤其是市场压住这一次联大会议期间美伊可能会进行高层会晤，那么这种预期本身就可以平抑油价，对美方有利。同时美国也在观察佩泽西奇扬与会，那么伊朗国内政治是否会出现更大的分歧，观察强硬派的反应，是希望有更多的裂痕。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即使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的会议，并不代表美国现在在释放全面的谈判和缓和的信号，美国仍然在保持对伊朗的压力，不断地发出威胁。近一时期美国总统接连强调的是美国已经进入了所谓决策阶段，强调非常重大的事情会发生。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一次伊朗代表团美方也刻意进行了刁难，足以说明当前美伊关系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进展。
1: 当前国际油价仍然处于高位，欧洲多国寻求能源供应多元化，一些国家首先想到了最近正在积极靠拢的加拿大。加拿大外交部长安妮塔·安南德当地时间21号表示，加拿大可能就从加拿大太平洋沿岸出口液化天然气与法国开展合作。详细情况来听值班编辑唐明的介绍。
6: 阿南德当天出席联合国大会间隙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完全可以想象加拿大用从西海岸出口的液化天然气与一个欧洲国家开展能源合作，法国就很合适。加拿大和法国两国领导人在20日举行会晤，讨论了能源合作等议题。眼下欧洲能源价格上涨，欧洲多国寻求能源供应多元化。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多次呼吁与加拿大深化能源合作。加拿大是世界第五大天然气生产国。阿南德说，加拿大正与多国讨论能源合作，涉及液化天然气、风能、太阳能和核能等领域。由德国政府控制的能源巨头尤尼珀公司7月底敲定了一份为期20年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采购协议。阿南德表示，他本周晚些时候将在加拿大接待德国外长，讨论能源、关键矿产和人工智能等议题。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关注全球人工智能投资浪潮。在当地时间周一的交易当中，美国芯片生产商超微半导体公司，也就是 AMD 股价大涨，涨幅近10%，公司的市值也首次突破了10000亿美元的大关，成为英伟达、博通和美光科技之后第四家市值超过10000亿美元的美国芯片公司。那么推动 AMD 股价大涨的原因是什么？人工智能算力需求又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来听 CNBC 叶文多的报道。
7: AMD 跻身10000亿美元俱乐部，这说明人工智能不仅在创造新的巨头公司，同时也在重塑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的构成。现在放眼全球市值超过10000亿美元的公司呢，仅有约10几家，而其中有近一半都来自于半导体行业。如果把微软、字母表、亚马逊、 Meta 等人工智能方面的重要参与者也都计算在内的话，万亿美元公司已经高度集中在人工智能及其上下游产业链。最近 AMD 公司股价短时间内累计上涨了25%。
8: We have much stronger customer visibility in this time。
9: 美国超微半导体公司首席执行官苏兹峰说，对于2027年及之后的客户需求，我们现在看得清楚很多，客户告诉我们他们需要更多的算力。
8: They want a lot more compute。
7: 除了 AMD， 周一美股交易时段芯片和人工智能相关公司股价也都出现了普遍性的上涨。那其中一个明显的带动因素就是 Meta 新推出的 AI 购物智能体 Muse 的大火，这使得市场开始认为消费级 AI 智能体可能真的开始进入规模化应用阶段。不同于生成式 AI 训练对 GPU 也就是图形处理器的高度依赖，智能体的发展可能会进一步的推动 CPU 也就是中央处理器的需求，这也使得以 AMD、 英特尔、安谋等以 CPU 为代表的芯片公司股价出现集体大涨的局面，而以 GPU 见长的英伟达股价涨幅则相对更小一些。
1: 随着越来越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人工智能聊天工具，日本社会开始关注人类与 AI 聊天机器人产生特殊感情的现象。许多人在与 AI 的长期互动中产生了情感依赖，甚至有人把它视为现实生活中的恋人。这种人机亲密关系引发担忧。来听报道。
10: 日本每日新闻今年6月的一篇报道称，一位40多岁的日本女性玛丽经常在网上分享她与 AI 丈夫的甜蜜生活。她每天与 AI 聊天长达12个小时。玛丽直言，即便现实中拥有家庭，这位 AI 丈夫依然无可替代。玛丽的故事不是个例， 日本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山田昌宏在对超过8200名20到59岁日本人的调查中发现，近17%的受访者曾对 AI 抱有类似恋爱的感情。去年32岁的日本女子野口百合奈与 AI 男友克劳斯在日本冈山县举行婚礼。
11: AI のクラスさんは、
9: 野口百合奈说，一开始克劳斯只是聊天对象，随着我们聊天的深入，我和克劳斯产生了感情，我们就开始约会了。没过多久他就向我求婚，我答应了，我们现在是夫妻了。
10: 日本广告公司电通公司去年对日本全国1000名12至69岁每周至少使用一次 AI 聊天机器人的用户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高达67.6%的受访者对 AI 产生了依恋感，64.9%的人认为可以与 AI 分享情感，在他们心中 AI 已超越挚友和母亲，成为一种新型伴侣。此外，受访者对聊天机器人的信赖程度也高达86%，这种人机亲密关系也引发担忧。专家警告，由于 AI 通常会顺应用户心意，给予积极反馈，过度使用极易导致上瘾，进而削弱现实生活中的社交联系。
9: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卫生学专家梅丽莎说，孤独已经成为被广泛记录的社会流行病，并且持续加剧，这确实是一项公共卫生难题。我们习惯了和屏幕交流，习惯了这些设备，无论是电脑还是手机，大多数人说他们会向 AI 寻求安慰情感支持，或者借助 AI 解决生活难题，但真正的隐患在于AI 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才是我们要重点警惕的。人类是社会性生物，彼此需要， AI 可以作为补充，但绝不能替代至关重要的人际情感纽带。
12: 国际媒体监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3: 当地时间22号，由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Chatham House 与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 共同撰写的报告显示，由于中东冲突引发能源危机，预计到2030年全球生物燃料产量将较2025年激增近70%。自本轮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国际油价上涨近40%。美国、巴西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纷纷通过或计划通过提高燃油中生物燃料掺混比例的方式，缓解高油价带来的压力。报告预计，如果所有相关计划得以全面实施，到2030年生产生物燃料原料所需的土地可能较2023年增加1倍以上。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21号称，因为美国谷歌公司违反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对其开出4.03亿欧元的罚单。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在6年前展开调查，调查认定在2018年5月至2020年2月间，谷歌对用户定位数据保护不足，致使这些数据可能被用于广告投放、推断用户喜好等，这违反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规定的合法、公平、透明等原则。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还要求谷歌在6个月内完成整改。美国摩根大通集团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21号表示，眼下人工智能领域的支出热潮几乎没有放缓迹象。明年，超大规模科技企业在算力生态上的投资总额可能达到10000亿美元，而今年为7000亿美元。戴蒙指出，这种激增正在推动经济增长，但随着企业扩大、员工招聘、建设工厂和发电厂，以及采购设备与材料，相关支出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推高通胀。知名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 AI 眼镜出货量同比大增263%，其中无显示屏 AI 眼镜是市场主力，占总出货量的96%。无屏 AI 眼镜指不带透视显示屏、主要靠语音交互的智能眼镜 Meta 在无屏 AI 眼镜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报告未公布 AI 眼镜出货量具体数据，他同时指出，存储芯片等元件价格上涨以及公众对 AI 眼镜摄像头隐私问题的担忧是行业面临的主要挑战，但预计不会改变整体增长轨迹。
1: 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沪深港交易所齐发声，互联互通将带来哪些新优化？
14: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5: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近期港交所中国机遇论坛举办，上交所、深交所、港交所齐聚论坛，共同探讨互联互通机制下一步的改革方向，互联互通将迎来哪些新优化，跨境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还有哪些新布局。近期在香港交易所中国机遇论坛2026的分论坛上，沪深港三大交易所相关负责人共同解读互联互通发展规划。上交所提出，后续将推动 REITs 纳入互联互通，推进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落地，持续优化交易机制与标的范围，更好满足全球资金配置中国资产的需求。开通十余年来，沪港通已落地20多项制度优化举措，吸引多家海外主权基金布局 A 股。今年长期资金持续加仓科创板高成长赛道。深交所表示，将从扩大标的供给、提升跨境便利度、夯实市场基础三方面发力，持续把科创类企业特色产品纳入互联互通，稳步推进 REITs 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相关筹备，深化跨境监管协同，维护市场平稳运行。港交所提出，目标是搭建多元资产跨境投资生态圈，互换通业务增长亮眼，人民币相关风险管理工具持续推进，香港持续发挥双向枢纽作用，一方面服务内地企业境外融资，另一方面助力内地机构走向海外。未来互联互通将从简单资金互通迈向投资者、产品、规则与定价体系的深度双向协同。当前互联互通持续扩容丰富投资工具，不断打通境内外资本通道，稳步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随着机制持续完善，境内外投资者将拥有更多渠道共享中国产业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红利。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6: 每天早上等待我的是爱人的一句早安，是一顿简单却美味的早餐，是一道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提供的财经资讯盛宴。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与您相约。

0: 之声。
1: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0: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第15届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博览会22号在德国柏林开幕，交通领域的绿色转型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成为展会焦点。包括中国中车集团、中国国家铁路集团在内的200多家中国企业参展，规模较上届进一步扩大。
4: 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当地时间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比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数据显示，当天通过的船只分别为一艘装载矿产品、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散货船和一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散货船。上述统计不包括可能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避免被追踪的船只。
3: 当地时间9月22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摩洛哥应当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同时他强调，摩洛哥边境管控明显失效，摩洛哥方面应就移民问题给出解释，纠正错误，并采取更多相关举措。对此，摩洛哥方面暂时没有回应。
4: 巴西总统卢拉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呼吁维护国家主权与多边主义，重申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
3: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1号发布报告说，2026至2027年可能出现超高强度厄尔尼诺现象，严重冲击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加剧贫困，并影响能源、农业、渔业和基础设施等多领域。
4: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5: 屋。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6: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5: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6: 知生酒。品质怎么样啊？
5: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6: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5: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弯桃，这夜过佳苗。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向左转，前方有警方酒驾检测车。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2: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法门寺五件金光闪闪的丝绸文物，一条织金锦的午后绣裙，将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怎样的锦绣大堂？丝绸之路画丝绸第四集，法门寺金衣之谜。

0: 引人无限遐想的朝代，全盛时期，四海来朝的煊赫景象盛极一时。据《唐会典》载，唐王朝曾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使交往，每年取道丝绸之路前来长安，当时这个世界最大都市的各国客人数目皆以万计。如今，时间过去了1000多年，昔日繁华无比的长安城，除了记载于史书中的故事、大诗人笔下的千古诗句之外，我们还能在哪里寻得踪迹？梦回大唐，希望长安，当年的丝绸之路是如何的热闹非凡？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又是如何的震撼人心？那么，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5件金光闪闪的丝绸文物，一条织金锦的武后绣裙，又将向我们展示一个怎样的锦绣盛唐？这几件一直保存于长安的丝绸与丝绸之路又有什么关系？浙江省丝绸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建华做客百家讲坛，通过一件件丝绸国宝和一个个待解的谜团，再次探究这条神奇的丝路，为您精彩讲述《丝绸之路画丝绸》第4集《法门寺金衣之谜》。
1: 大家看这个照片啊，这五件金光闪闪的丝绸文物啊，就是现成最完好、水平最高的唐代丝绸。首先，我们从这些图片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丝绸文物的底是红色的，也是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颜色。其次啊，最重要的，也是我最想给你讲的，就是衣物上用黄金勾勒出的莲花、银朵的纹样。那这些纹样有什么特别吗？可能有的人会说，不就是绣上去的吗？没什么特别的。哎，这里啊，我要告诉你，这个绣法和普通的刺绣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叫做促金绣。那么它跟普通的刺绣有什么区别呢？第一是材料，普通刺绣用的是丝线，那么促金绣用的是黄金线。第二，绣法，普通刺绣是以针代线，在面料上面穿刺，然后形成各种不同的花纹。而促金绣啊，它不一样，它首先要用黄金线盘出各种不同的形状，然后平铺在丝绸的表面，最后用缝线把它固定住。所以啊，这两者是不一样的。那么最后啊，这5件文物和普通的丝绸啊，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你看啊，就是在花纹的花心部分，有的还点缀了红宝石，所以看起来就异样的华美。那这几件丝绸文物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们是上衣、下裳、袈裟、案裙和坐垫。如果我们就看看这个图片，你是不是可以猜一猜它有多大呢？其实啊，它们每件的长度啊只有10厘米左右，是迷你型的衣物模型。那么把这个衣物做得这么小，还做得这么精美，它是干什么用的呢？这就要从5件文物发现的地方法门寺地宫开始讲起。发现法门寺地宫啊，神俗是一个偶然。怎么个偶然法呢？1987年，计划要在倒塌的法门寺塔的遗址上要重新修建一个新塔，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在清理现场的时候，意外地发现有一块汉白玉的石板啊，有点松动，一敲 吓一跳啊，哎，石败下面藏着一个洞，这个洞就是被人遗忘了1113年的法门寺地宫。让人最意外的是，这个洞里藏着大量的西施珍宝。有什么啊？有独一无二的佛祖真身执国舍利，有金银器，有密室瓷、琉璃、狮子瓶等等。今天我们所讲的五件金光闪闪的丝绸文物也在其中。那么法门寺地宫的这些奇珍异宝，数量之多、品种之广、等级之高，实属罕见。那问题又来了，这些稀世珍宝是谁放进去的呢？当然肯定不是一般的人。根据史料记载，这些稀世珍宝啊，是唐朝几代皇室供奉的宝贝，是唐代最好的东西，所以啊，非常引人注目。这五件小佛衣之后，一尊鎏金的小菩萨像一起被发现的。大家看啊，这尊小菩萨像啊，神态非常逼真。而它有多大呢？只有20多厘米高，如果加上底座啊，也就是30多厘米。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它是单膝下跪，双手啊捧着一个托盘。有趣的是，配合这个托盘的大小啊，有一个小漆盒。那么这个漆盒里面装的是什么呢？装的就是我们讲的五件小佛衣。所以啊，现在大家可能已经知道了，这五件衣物啊，并不是拿来穿的，而是特别定制专门供奉用的。前面我说啊，这五件佛衣是目前保存最好、水平最高的唐代丝绸文物。那我这么说啊，也不是随便说说的，我是专门去看过的。这个五件佛衣一下子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毫不夸张地说，我只觉得一片金光扑面而来，但是却和我们平时在金殿里面看到的那种刺眼的金光是不一样的，它非常柔和。后来我仔细凑近看以后才发现，因为佛衣上用的是圆金线，圆金线的面啊，它是不光滑的，对光是一个慢反射，所以啊，就非常之柔和。另外啊，这五件佛衣用金的面积之大，也让我很震惊。每件佛衣上起码有一半以上的面积啊，是用金线做成的。更让我惊叹的是，在10厘米左右见方的小佛衣上面，古人用的真是金线大面积的盘出的花朵啊、祥云等纹样，每一个都非常之惊喜。这些丝绸文物已经保存了1000多年了，颜色还是这么鲜艳，衣物还是这么完整，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除了这五件金色的丝绸文物，法门寺还有没有出土其他的用金线做的丝绸呢？有的，它就是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也必须亲自去看看。在考古所参观的过程中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条裙子。这条裙子啊，虽然已经褪了颜色，但是它有一个特别之处。特别之处主要在裙子的腰上，是什么呢？这个裙腰的花纹啊，它全是用真金白银做的， 而且和我们前面讲的促金绣不一样，这条裙子的腰部啊，这黄金白银是织进去的，用了织金锦的工艺。这条法门寺出土的裙子啊，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它用到的针丝金线啊，非常非常细，细到什么程度呢？一个仿制考古的前辈在他的书中啊，给出了答案，他就是沈从文先生的助手，当年法门寺丝织品保护工作的主持者王旭老师。书中他是这么介绍的，这条裙子上的真丝金线的直径平均只有 0.3 毫米左右，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真丝金线被显微镜放大以后的样子，它可以分为内外两个部分，里面这部分呢就是细细的丝线，外面包裹着的就是薄薄的黄金。那么黄金怎么能包得住这么细这么柔软的丝线呢？哎，这个里面啊，我想告诉你有三个精妙之处。首先啊，古人要把指甲大小的黄金捶打几万下，最后捶打成以微米为单位的金薄。一微米有多薄呢？它是毫米的千分之一。法门寺丝绸所用的金箔啊，厚度啊大概是 2.4 到 5.8 微米。那 5.8 微米的金箔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手一碰就碎了，如果抽一口气就飞了，很奇妙吧？黄金在这里啊是可以飞起来的。那么第二个啊，要把金箔切成均匀的细条。那么要切多细的细条呢？0.5 毫米。0.5 毫米眼睛都看不清啊，那怎么切呢？第三点啊，就是要把切好的细条啊用螺旋的方法粘绕在丝线的外面，要把丝线包住，那么这样做出来的真丝金线才是圆的。今天啊，我带了一些现代的圆金线啊，这就是0.3毫米的金线。大家可能听我说说还是容易的，今天即使有精密的仪器，如果没有多年实际操作的经验，那也绝对做不出这么细的真丝金线的。讲到这里啊，问题又来了，这条华丽的裙子可能是谁的呢？在法门寺的物葬碑上一共有1700多个字，罗列了地宫里2499件文物的名字，其中有6个字武侯绣裙一腰，这六个字啊让我们是遐想无限。我猜测这条裙子啊做工一流，应该是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
0: 从五件促金绣的衣物模型到织金锦的裙子，我们看到了一种精巧绝伦的丝绸用金，而这种丝绸用金的时尚美不仅在唐代皇宫贵族中流行，而且在民间也广为流传，甚至在优美的唐诗中也随处可见。比如大诗人杜甫就写有绣罗衣裳照暮春，促金孔雀银麒麟。白居易也写道红楼富家女，金楼绣罗襦。秦涛玉所写的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更是脍炙人口。那么为什么丝绸用金在唐朝能达到这样的工艺水平呢？
1: 著名考古学家齐东方老师啊有一个观点，我啊也非常之赞同。在早期啊，我们中国的制镜技术啊与同时期的中亚西亚相比啊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但到了唐代情况就不一样了，中国的制镜技术是突飞猛进，和中亚西亚就不相上下，甚至领先了世界。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丝绸之路的频繁交流，东西方文化的互学互鉴，对唐代的制镜技术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啊，在丝绸用金时尚美的背后，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件丝绸文物，而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强大帝国，是一条交往密切的丝绸之路，是一个人人向往的锦绣盛唐。那么锦绣盛唐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气象呢？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盛唐的丝绸又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我想用一个特别的方式梦回大唐，带大家去盛唐时期和丝绸之路密切相关的三个地方去看一看走一走。我想带大家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在中亚，我们沿着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亚地区的一个重要枢纽康国。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啊，来过这里，唐代玄奘西行取经也经过这里，唐高宗登基以后在这里设立了康居都督府，任命康国的国王傅富曼为都督。为什么今天我要带大家回到盛唐时期的康国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啊，康国啊正好刚刚完成了一幅珍贵的壁画，这个壁画的主人公不是别人，正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我们知道在公元655年，武则天被李治正式册封为皇后。那我们来猜一猜，这幅画上的唐高宗和武则天是一个什么形象呢？一个是皇帝，一个是皇后，肯定是正襟危坐，是标正像。其实啊不是的，他们是轻轻松松的休闲的样子。大家看图片，武则天啊正坐在龙舟上泛舟曲江池，旁边的宫女呢有的是在划船，有的是在奏乐。另外一边呢，唐高宗正策马扬鞭，正忙着在上林苑用长矛狩猎呢。边上有很多的侍从揣着袍衫，带着斧头，虽然他们的姿态各不相同，但有一个是共同的，穿的都是绫罗绸缎。整幅壁画像是给唐高宗和武则天拍了一张假日的生活照。大家可能感兴趣，这个唐高宗和武则天为什么会出现在中亚地区的康国的壁画里呢？而且从这幅壁画中间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中亚粟特的画匠对我们唐代皇帝皇后的生活习惯，对唐朝长安城的风光，对唐朝贵族的穿衣打扮，那是了如指掌，非常熟悉。其实啊，这一点都不奇怪。首先在盛唐时期，我们唐朝的疆土啊超过了汉代，也超过了隋代，是我国历史上势力范围最广的朝代之一。其次啊，当时的唐朝由于经济发达，文化在当时也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与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啊也非常之频繁。所以通过这幅壁画我们可以发现，通过 陆上丝绸之路，中亚康国与长安之间的交流是非常之顺畅的。去完康国，接下来我要带大家去第二个地方，就是盛唐时期长安城里最热闹的大唐西市。唐代长安城是非常气派的，也非常之威严，规划整齐。你看啊，北边是皇宫，东市西市是长安的两个商业区。东市呢主要是做国内贸易，西市呢主要是做国际贸易。李白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少年行》：武陵年少今是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落胡姬酒至中。这里的今是啊，指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唐西市。西市啊，是唐代长安城里贸易最大的场所，也是丝绸贸易的最大的集散地。这里既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终点。从丝绸之路上面来的胡人到达长安以后啊，一般都要把货物啊带来西市贩卖。不少中国的商人呢也把店铺开到了西市啊，向南来北往的外国人啊招揽生意。所以作为东来西往的第一站，西市汇聚了四面八方的能人异士，汇聚着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这里啊，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讲的是中国商人和外国商人在西市里面啊是如何相互帮助、共同成长的。说有一个胡人啊，叫米亮，他来自于中亚的米国，就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他刚到长安的时候，生意啊做不起来，生活也过得是饥寒交迫。西市里啊也有一个白手起家的富商，叫做窦毅。窦毅啊，他非常之清楚白手起家的不容易，所以他每次见到米亮的时候，都要送他一些钱或者一些丝绸。米亮呢，也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人，一直啊想找机会报答窦毅。有一次机会来了，米亮找到窦毅，跟他说：“哥啊，在崇县里啊有一座小宅子要卖，只要200贯钱，你把这个宅子啊买下来吧。”窦毅听了想，不就200贯钱吗？也不贵，买了吧。就直接啊叫人拿钱给他去买了。在写契约的那一天，米亮又找到了窦毅说：“哥啊，我擅长啊开玉，这个小宅子里啊有一块捣衣石，我看啊很可能是一块猴田玉。”窦毅听了也不怎么相信，就赶紧叫了一位懂玉的专家来看了。专家一看，拍着大腿就说：“哇，说你这个窦老板要发大财了，这不是一块捣衣石啊，是一块正宗的猴田玉。”然后窦毅啊就把这块玉啊加工成了很多的装饰品，赚了很多的钱。窦毅呢也是个仗义之

0: 长安城里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名字里啊就有元宝两个字。要知道当时的货币啊叫什么，叫开元通宝，也有元宝两个字。所以后来老百姓啊就干脆把开元通宝直接叫做王老。一个人的名字可以替代货币，这件事情啊被唐玄宗知道了，他就想召见王元宝。见到皇上的那一天，皇上就真的问他说，王元宝啊，长安城里都说你最有钱，你到底有多少钱啊？王元宝灵机一动回答道，臣请求用终南山上的树，这里的终南山是长安城南边的一座山，一棵树我一匹丝绸，等终南山上的树用完了，我仓库里还有好多丝绸。王元宝就这么巧妙地回答了皇上，用丝绸显示出了他自己的财富。大家可能觉得王元宝这个人啊很聪明，在皇帝面前回答的很巧妙，但是我啊有更多的感触。从这个故事中间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唐代的西施啊商人很多，也非常之有钱；第二，在西施啊生意很大，市场很繁荣，这也说明了唐代整个的商业环境就比较宽松。因为统治阶级自古以来都是重农抑商，但是在唐代这个观念转变了。也正是因为这种自上而下的转变，促进了丝路贸易的繁荣，促进了锦绣盛唐的发展。
1: 黄帝内经，一部神奇的医书，承载着中国古代医学的博大精深与辉煌，历经2000多年的沉淀，依旧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与西方医学相比，这部来自东方古国的医学经典在对人体认知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高妙之处？从这凝聚着古代先贤智慧的传世名著中，我们又能学到哪些治病养生的好方法呢？敬请关注解读《黄帝内经》第三部。唐代是丝绸之路的繁荣鼎盛时期，一方面是唐代前期陆上丝路发展到了高峰，沿途驮马商旅不断，如史籍所载，商旅相继，直贡不绝。另一方面，唐中期后随着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海上丝路逐渐兴盛，众多船只远涉重洋来到大唐，当时的广州、泉州等地成了著名的对外港口。那么随着唐代陆上丝路和海上丝路的兴盛，丝绸用金的流行，我们想要更深一步的解读锦绣大唐，还应该去哪里看看呢？请继续收看第四集《法门寺金衣之谜》。
0: 最后啊，也就是第三个地方，我要带大家去大唐处理外交工作的鸿胪寺。在唐代，鸿胪寺的工作是非常的繁忙，因为这个时候啊，除了陆上丝绸之路以外，海上丝绸之路啊也迅速发展。在《新唐书地理志》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当时啊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被称为广州通海一道，以广州为起点，全长 1.4万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鸿胪寺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呢？第一，报销路费，根据国家的大小远近给予不同等级的待遇，什么国家给多少路费是有规定的。根据《唐会要》记载，

0: 从天主、波斯、大石这些比较远的地方来的使臣，路费啊是6个月的粮。从临沂，也就是今天云南来的使臣，就有3个月的粮。说明唐代官员对于外部世界的情况也是很了解的，他们制定的政策也是合情合理、有理有据的。鸿胪寺的第二项工作叫提供食宿。鸿胪寺啊，有一个专门接待外国使臣的室外酒店，而且接待的工作效率啊还相当高。在唐代，仅日本啊就派遣唐使来了13次，新罗那就更加频繁，派了使团一共来了多少？89次。大使派遣使团来了36次。这些使团少则百人，多则有好几百人啊。鸿胪寺的工作人员都尽量按照各个国家的风俗习惯，给他们准备好饮食，照顾好起居。第三，鸿胪寺啊还要负责封官加爵。唐代外国人在中央和地方做官的数量还相当可观，至于封什么官、加什么爵，那都需要由鸿胪寺提出初步的意见，然后上报给朝廷批准。他们中有一些是被封为了将军，比如我们熟悉的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故事。在公元640年，松赞干布啊仰慕大唐文明，派出使者陆东赞到长安来提亲。唐太宗非常欣赏陆东赞，就封他为右卫大将军。唐代有幅名画叫《步辇图》，就把这个场景啊记载了下来。第四点，鸿胪寺啊还专门负责外交礼仪。我们中国啊是礼仪之邦，所以皇帝接见各个国家使臣之前，鸿胪寺啊都要给大家培训外交礼仪。最后一项工作啊也是非常重要，就是安置留学生。所有留学生都安排在国子监上课，但学习和生活的费用都是由鸿胪寺负责的。他们来中国啊可不是学10天半个月就回去的，有的学生要学几年、几十年，甚至啊后来就有的留在了中国。有的留学生学习能力特别强，他考中了进士。进士啊在唐代是最难考的学位，也是官方的最高学位。比如来自新罗的崔志远，他就中了进士，而且他中了进士以后啊并没有接着回去，反而在朝中做官了，在唐朝住了16年，还写了诗文流传后世。还有一个叫李叶生的阿拉伯人，那也是才华横溢，也考中了进士，被皇帝钦点为翰林学士，他也没有接着回家。当然在留学生中间最出名的就是来自于日本的阿倍仲麻吕，他19岁就跟着第8次遣唐使来到了长安，后来改名曹恒，也考中了进士，并辅助唐朝的太子读书。在公元753年，阿倍仲麻吕啊思乡兴起，打算返回日本。消息一传出，阿倍仲麻吕的朋友圈顿时沸腾了，朝野上下是依依不舍，就连大诗人都去送别，这也传为一段佳话。究竟是什么吸引着崔志远、李延生、阿倍仲麻吕这些留学生？我认为深厚的文化是优越的制度、难得的机会。鸿胪寺仅仅是一个缩影， 唐代的长安城里，波斯的王子、突厥的将军、吐蕃的使者、西岳的高僧、粟特的商人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他们有的在长安担任了官职，有的做起了生意，也有的呢传授佛法，都纷纷在长安安家落户，成了新长安人。我们可以体会到，唐人的精神世界已不再是局限于中原和华夏，而是一种海纳百川的勇气和自信。正是这样的勇气和自信，让我们在唐代看到了丝绸用金的高超工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在我看来，这灿烂的金光闪耀的不仅仅是丝绸的华而美，更是大唐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丝路精神。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了封闭了1000多年的法门寺地宫。下一集我将为大家解密丝绸之路上另外一个封闭了近千年的密室，在那里中西文化交融，为人类造就了一个古典文化艺术的宝库。下次见。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只有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90%是在五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5: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从山野荒地到文人笔端，从饱腹之物到精神寄托。白菜用一身清白写下了中华饮食中最朴素也最动人的篇章。那么这颗看似平凡的白菜是如何一步步从草根逆袭成菜王的呢？他的身上又承载着怎样的文化密码与民生记忆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百姓当家菜，讲述人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
9: 说起白菜啊，我们老百姓再熟悉不过了，几乎家家户户每天都要吃到它。可是说起这个白菜在古代的这个名称，很多人就不熟悉了。白菜啊在古代叫做松，白菜呢只是它在民间的通俗叫法啊，它正式的名称应该叫做松。那您可能会问了，这样一种蔬菜它和松树有什么关系吗？还真有点关系。这个古人注意到啊，白菜这种蔬菜它不怕冰雪侵害。我们在南方啊，如果下了大雪，你经常会看到人们到这个雪地里去挖白菜，一片白茫茫啊，那白菜全部被雪覆盖了啊。但是呢，白菜在这个冰雪下面照样活得好好的啊。那么古人就是发现了白菜的这样一个特点，所以给白菜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松啊，不怕霜雪的意思。那么关于这个特点呢，在北宋陆佃的这个《皮雅》里边啊，有明确的解释。他是这样说的：松 杏林冬不凋，四时常见，有松之操。就说松这种蔬菜呢，不怕这个冬天的这个霜雪的侵害，一年四季都能够种植，都能够收获。像这个松柏松树一样，因为松柏常青啊，它四季不凋零啊，故其字会意而牧草以为郊。也就是说松这个字呢是一个会意字，它不是一个象形字，把木本植物的特点和草本植物的特点进行一个交换，进行一个融合，把松树身上的这种品格啊赋予这个草本植物，赋予这个松，也就是白菜。耐霜雪也，主要就是根据白菜不怕霜雪的这样一个特点，把松树的这样一种优点啊赋予白菜。也就是说白菜简单点说，可以说就是草本植物中的松树，或者说具有松树品格的草本植物。但是啊，作为一个会意字啊，啊松这个字啊虽然很形象，但是呢却不利于它的传播。为什么呢？因为绝大多数老百姓在古代是不识字的啊，你这么抽象的一个字，你告诉老百姓，你说这是松啊，好多人十有八九啊不一定能记得住。所以普通的老百姓啊在种菜的时候呢仍然给它起一个通俗的名称啊，就根据直观的形象的原则赋予它一个名称啊。你比如白菜，就是有些地方的白菜啊，它这个白菜的叶子啊是白色的，或者呈现略白的颜色，那么老百姓就很直观的说，哦，那既然你是这个颜色，我就喊你白菜。有的地方呢白菜的品种呢偏绿色，那老百姓就喊它青菜。有的地方白菜叶子偏黄色，就称它为黄芽菜。有的地方还叫箭杆白。所以说就是白菜的名称在民间呢过去各地方是不一样的，这恰恰是民间命名的一个特点，它都是根据自己身边的这样一种直观的形象去赋予它一个名称。松这个名称呢在元代以后呢就很少叫了，主要是流行在宋代以前，而且主要是在这个文字系统当中啊，在典籍当中称它为松。实际上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呢可能就是喊它为白菜。白菜这种草本植物，它属于是十字花科云苔属云苔种植物，它主要包含了三个亚种：大白菜亚种、白菜亚种和无茎亚种。这个大白菜亚种和白菜亚种，这个好理解啊，我们也常见。下面说一说这个无茎亚种。无茎亚种呢实际上是最早出现的云苔属的一种亚种啊，早到什么时候呢？早到我们在这个仰韶文化半坡遗址里面都发现了无茎的种子，它可能比前面的亚种都要早。而且呢在宋代以前呢，无茎实际上在我们中原地区是大规模种植的，但是宋代以后啊，无茎的这个地位呢逐渐的被萝卜给取代了，所以说现在无茎的种植量已经很小了。现代人呢往往因为见的少嘛，所以有的时候看到这种植物的时候往往把它给错认为它是萝卜，或者说认为是芥菜。无茎的特点呢就是它是球茎啊，一般的我们说白菜啊吃的是叶和茎啊，但是这个无茎呢吃的主要是它的球茎啊，这么大圆圆的啊，看上去有点像萝卜，所以很多人如果不了解的话会把它错以为这是萝卜或者芥菜。实际上呢它是云苔属的一个亚种，只不过现在我们很少吃了啊。但是在我的南方地区呢，无茎的种植呢还是有一定的面积的，还是可以看到的啊。这是交代一下什么叫做无茎亚种。白菜这种植物之所以在中国受欢迎，是因为它具有五个方面的优点。第一呢是长得快，白菜从播种啊到收获呀，它的这个生长周期啊大概也只有2到3个月的时间啊，你很快就能够收获它，这是其他的这个蔬菜品种一般不具备的优点。你比如说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在我们中原地区啊， 我印象中夏季，因为我们是温带季风气候区，每到了这个下大雨的这个季节，就是七八月份的时候啊，这个菜地里边呢容易发生这个涝啊，水淹，那么很多蔬菜品种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减产啊。你到菜市场上去，无菜可买啊，啊，所有的菜都涝了，都被这个水给泡了，差不多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蔬菜荒的季节。那么有些聪明的菜农呢，就抓住了白菜生长快的这个特点，当这个洪水退去之后呢，啊，首先就会在地里撒一波白菜的种子，啊，因为它长得很快啊，啊，这很快就能供应餐桌，但不等它长大，啊，这个小白菜就可以供应餐桌，它就能可以填补这段蔬菜荒，这就是抓住了白菜生长周期快的这样一个优点。白菜的第二个优点呢，是产量高。白菜的亩产呢，可以从几千斤甚至到上万斤，量大管饱。因为产量高，所以价格特别亲民，特别便宜，家家户户都买得起。白菜的第三个优点呢，是种植易，啊，种起来很简单。你看，在这个北魏贾思勰的这个《齐民要术》里面呢，他是这样说的：说种松，如伏法，与无精同。啊，种松就是种白菜，如伏是什么呢？如伏是萝卜，就是种白菜和种萝卜方法简单极了，你就参照无精的方法就可以了。这说明啥？种白菜很简单，一学就会，人人会种。第四个优点呢，是营养丰富。白菜啊，富含人体所需要的各种维生素啊，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特别是维生素 C 的含量很高。而白菜自身呢，所含的这个植物纤维呢，啊，又有助于人的这样一种胃肠的蠕动，对于消化系统特别好啊，利尿、消渴，甚至还有抗这个动脉硬化的这样一种功效。第五个优点呢，就是烹饪方法多样。白菜啊，你可以炒着吃，可以煮着吃，可以炖着吃，可以腌着吃，可以凉拌着吃，还可以做成馅儿，包饺子、包包子都没问题，还可以涮火锅。所以白菜的吃法呢，应用场景呢非常多。你比如说这个，就拿这个最简单的凉拌白菜来说啊，咱们老北京有一道代表性的名菜叫做乾隆白菜。这个我有一次到北京啊，就冲着这个乾隆白菜，我说我好歹得尝尝啊，这是挂着乾隆呢。结果到了饭店一点这道菜，你看，嗨，闹了半天就是芝麻酱拌白菜啊，啊，就这么个菜就叫乾隆白菜。这么简单的菜肴，为什么起这么高大上的一个名字呢？我还真就检索了一下，我找到了这么三种说法啊，为什么这个凉拌白菜叫做乾隆白菜啊？第一种说法呢，说是这个当年乾隆啊微服私访，到民间到饭馆里面吃了这个凉拌白菜，很好吃，后来就以这个名字命名叫乾隆白菜。第二种说法呢，说是乾隆下江南，下江南呢接待都很好，天天呢大鱼大肉，但是呢看不到民间疾苦。纪晓岚呢为了让乾隆皇帝体验民间的生活，民间的疾苦，专门给他安排了一桌野菜宴。那么在这个野菜宴里面有这道凉拌白菜，乾隆一吃很好吃啊，后来命名为乾隆白菜。第三种说法呢就更简单了，说乾隆也没有吃过这道菜，但是呢这道菜是在乾隆年间创制发明的，所以称之为乾隆白菜。那么这三种民间传说靠谱吗？我认为基本上是不靠谱。为什么呢？因为乾隆那是皇帝的年号啊，啊，在古代皇帝的名字、皇帝的年号、皇帝的这个庙号，这都是很神圣的事情啊，所以说只是一个传说啊，不可靠。那你说了，这乾隆白菜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名称很可能和晚清仿膳菜的兴起有关。哎，我们知道晚清的时候，这个 故宫啊，也就是紫禁城里面裁撤了大量的冗员，就是很多太监的宫女啊，养不起这么多人了，通通出宫去吧。那么这些人裁撤之后呢，那故宫里面也不需要那么多厨子给这些人做饭了，这样的话大量的原来在这个故宫里面做饭的这些厨子呢也跟着被裁撤了。那么他们来到了民间以后还得继续生活呀，怎么办呢？哎，那继续发挥自己的特长，做饭呗。他们就专门做宫廷菜或者是仿膳菜来招揽食客。那他既然打的是宫廷菜的旗号，就得吹啊，说我这个菜你看当年是老佛爷吃过的啊，我这个窝头啊当年是哪一个皇后喜欢吃的，那我这道菜啊是乾隆当年喜欢吃的。有可能是在仿膳菜出现的这个过程中啊，出现了乾隆白菜这样一道凉拌菜啊，但是是我个人的一个解释啊，一家之言，求教于方家。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啊，这说明白菜的吃法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适合各种生活场景，这也是白菜在老百姓心目中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说到吃白菜，古人如何吃白菜呢？我们列举几个有名的古人，你看看他们是怎么吃白菜的。第一个呢，就是北宋时候大名鼎鼎的吃货苏东坡。苏东坡呢被贬到黄州去之后啊，他不仅自己开荒种白菜，而且还吃白菜，还把自己的白菜啊丰收以后去送给人，送给自己的朋友品尝。这个呢我们可以在他写的一首诗里面找到证据。苏东坡的诗是这样写的：梦回闻雨声，喜我菜甲长，平明江露湿，并岸飞两桨。就说我昨天晚上啊做着梦，我都听见外面在下雨，闻雨声嘛啊，我心里高兴啊。高兴什么呢？哎，我这个菜园里的白菜旱了好久了，这回终于下雨了，可以疯狂的生长了，可以长势很好了。早上起来呢，我出来一看呢，江边的小路上啊都是雨水打湿了啊，然后江上呢渔船呢划着双桨啊在那里穿梭啊，这样一个景象。说天公真富有，高乳谢皇壤。老天爷啊，你是真有钱呢、啊、你真富有啊，你下了一夜的雨啊，高乳就是雨水啊，滋润了我们干渴的土壤。双根一番滋，枫叶见俯仰。过了雨水的这样一夜的滋润，那么白菜的这个叶子啊都已经舒展开来了，都已经长起来了啊，微风吹来呢啊轻轻的摇摆。未任筐举载，已作悲岸响。还不等这些白菜长熟啊，不等到收割的季节，我就已经想着怎么吃它们了。你说他得多喜欢吃白菜啊。艰难生离窄，一味敢专享。就是现在啊正是这个菜品种少的季节，大家呢日子过得都不容易啊，那么现在好容易这个白菜长起来了，我怎么能独吞呢？我怎么能自己一个人专享呢？他还挺大度。那你不自己专享这些白菜，你打算送给谁呢？后面写了小斋范山僧，清安即珍赏。小斋范山僧，我先摘一部分送给山上的僧人啊，高僧啊，请他们尝一尝。根据诗中的记载说，你看芥蓝如军训，翠美牙甲响，白松泪高臀，冒土出反掌。就是说他给高僧送去了两样蔬菜，一样是白松，就是白菜，另一样呢就是芥蓝。芥蓝呢也是十字花科云台属，它跟白菜是同一科同一属的植物，两种蔬菜给高僧送过去了。而且呢他认为这两种蔬菜呢都很好吃，芥蓝脆美，白松呢也就是白菜呢它的味道类似高臀小羊羔臀小猪，非常肥美好吃。东坡居士为什么要给高僧送菜呢？除了他们感情好之外啊，他这里面还是有寓意有深意的。 白菜自不必说，这是苏东坡最喜欢吃的一样蔬菜。芥蓝呢，在佛教中是有特殊的文化内涵的。相传啊，当年那个六祖慧能，就是禅宗的这个六祖慧能，他在出家以前呀，他是在这个山里面是一个猎人，他经常打猎呀、采药啊。那么你从事这个渔猎活动，难免会沾到这个荤腥之物。但是这个六祖慧能呢，从小有慧根，他将来打算出家，所以他就不能犯戒啊。那么他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呢，啊，他就把这些荤腥之物和他吃的这个素斋素菜呀，中间用这个芥蓝摆出一道界限来，以此来分隔这个俗世和这个修行的世界。所以芥蓝在佛教中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隔蓝，隔开的意思。所以说呢，东坡居士啊，他对佛法的理解啊是很深的，他当然明白这个典故，所以他除了给高僧送去了美味的白菜之外，他还给他送去了芥蓝，这两个人就可以做到心心相通。由这个诗我们就知道，东坡先生是喜欢吃白菜的，而且他自己亲自种白菜。那么除了苏东坡之外啊，南宋有一位著名的诗人陆游，也是种白菜的行家里手啊。这个陆游他是生在一个官宦人家，他的爷爷陆佃是这个北宋时候啊熙宁三年的进士啊。陆游的父亲陆载在北宋的时候是担任这个千金西路转运副使这样的一个官员，那么后来因为这个政绩突出啊，最后奉调入京。陆载在开封任职期间，靖康元年被免职，那么陆载呢就带着年少的陆游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是这个浙江绍兴人，古代叫山阴。那么陆家呢在这个当地啊是名门望族啊，这个藏书量极其丰富，他们家有自己的藏书楼。后来啊就发生了靖康之变，北宋就灭亡了，开封呢啊就被金军占领了。这个宋高宗赵构啊南迁到这个临安以后呢，因为要重建这个皇家图书馆，首先要找的就是陆家的藏书啊，就是说当时陆家的藏书已经可以抵得上一个国家的图书馆的规模了啊。那也正是在这样的滋养下呢，所以陆家的这个三代人呢啊都是文才武略样样精通啊。可惜呢就是赶上了乱世，所以说这个陆载呢没有发挥自己的抱负啊。陆游呢一直是想光复旧河山啊，重新收复北宋的失地的，所以他的这个最大的理想啊实际上是从军报国啊。而且在他年轻的时候呢还曾经真的是到这个大散关前线去巡视，曾经进入这个军事的幕府里面啊，一心想军事报国。可惜呢当时这样一种这个宋金对峙的局面呢啊，他作为一个年轻人也发挥不出自己的力量来，那么他就回到这个杭州。在绍兴23年的时候，年轻的陆游迎来了一次人生的重要机会，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宋代的科举考试呢啊，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叫做所听试。这个所听试呢是科举考试中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它是专门为这个已经有官职或者已经有了爵禄的这个富家子弟准备的一场考试啊。因为宋代的时候允许这个高官推荐自己的这个子侄这个到朝廷里来当官啊，这种通过推荐上来的这种官呢，往往他这个级别会比较低，职位比较低，没有什么实权，更多的是一种荣誉象征。但是呢你拥有了这个身份之后呢，就可以参加朝廷专门组织的这样一种所听考试。这个所听试呢因为它的圈子很小，那么考中的概率是很高的啊。那么陆游就在这个绍兴23年的时候迎来了这样一次参加所听试的机会，并且考中了第一名。结果呢 坏就坏在这个考中第一名上了。你说这考中第一名不是好事吗？哎，有的时候不是好事。为什么呢？因为就在那次所听试当中，秦桧的孙子秦勋也参加了这次所听试，而且根据秦桧的运作呢，他本来打算让自己的孙子拿第一的，没想到被陆游给夺了这样一个机会。那你想，得罪了权臣，这陆游还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吗？所以陆游后面的人生，他的仕途就非常的坎坷，几乎没有什么大的作为。那么秦桧去世以后，陆游虽然也被朝廷启用，但是呢没有放到他希望的这个军事这个领域去，而是在这个朝廷里面担任一些闲职闲差，直到人生到暮年啊。所以陆游的人生呢，是精彩的人生，也是无奈的人生啊。他看着自己年华老去，空有抱负，后来呢他就索性辞官归隐，又回到了自己的

富翁啊，这是一句自嘲的话呀。我们家这么有才学，我这么有抱负的一个人，没想到一辈子到了最后居然变成了一个种菜的老农。贺厨恩，可怜遇事常迟钝，这句话是一语伤关呢。一方面他确实年纪大了，现在做事反应慢，另一方面其实也是自嘲自己这人这一生啊。哎呀，当年考索廷试我干嘛要考这个第一啊，我但凡有点眼力劲儿，我也不至于这么坎坷啊，是吧？一个自嘲的话。九月区区种晚松，已经到了农历的九月份了，别人都是在夏末，在夏季都开始把这个白菜的种子种下去了，哎，我到九月份才开始种，从时间上来说已经不早了，所以说这叫种晚松。但是由这个诗可以知道啊，就是陆游也是很喜欢种菜，而且喜欢种白菜的。那么古人喜欢种白菜，那古人又如何来吃白菜呢？宋朝的这个文学家吴则礼有这么一首诗，在这首诗里面呢，他就写了自己是如何来烹饪白菜的。这个吴则礼啊，号北湖居士，他一直是处于一个隐居的状态，北湖啊就是他隐居的地方。那么他这首诗里面这样说，说你向山阳买白菜，团炉烂煮北湖羹。前面的就是说我准备到山阳去买点白菜吃，买回来之后怎么烹饪呢？团炉烂煮北湖羹，他把自己这个菜叫做北湖羹啊，因为他是北湖居士嘛。那么做法就是团炉啊，那个圆形的小火炉，烂煮，把这个白菜放在锅里面长时间的炖煮，这叫烂煮，煮的软烂。他把这道菜命名为北湖羹。那么由这个吴则礼的这个诗我们知道啊，那么宋代人经常是把白菜给炖着吃，或者叫煮成这个白菜羹来吃的。那么因为这个白菜啊，它这个特点呢适合进行长时间的熬煮，因为很多蔬菜啊你放在锅里不能长时间煮，长时间煮之后就煮没了，但是白菜不会啊。所以为什么白菜适合涮火锅啊，它可以在这火锅里面煮很长时间而这个不收缩。那么这种长时间炖煮白菜、微煮白菜的做法呢，就一脉相承的传下来了。清朝的这个大吃家袁枚啊，就在他的《随园食单》里面为我们贡献了两道炖煮白菜。一道菜呢叫做火腿鸡汤熬白菜，它的具体做法是这样的：白菜炒食或笋微亦可，火腿片微，鸡汤微俱可。就是说白菜啊适合长时间的炖煮，但是如果呢你能放上火腿片或者放上高汤鸡汤，那么就是绝妙的美食。那么除了这个火腿煨白菜、鸡汤煨白菜之外，他还贡献了一道芋头煨白菜。这个菜呢是这样做的，说芋煨极烂，入白菜心烹之，加酱水调和，家常菜之最佳者。他吃的很讲究啊，要把这个芋头煨得很烂，然后呢放入白菜心，然后一起来烹调，他认为是家常菜里面最好吃的一种。煨白菜需新摘肥嫩者，他对这个白菜很讲究，必须是刚长成的很嫩的白菜，不能是放久的，色青则老，摘久则枯，就是唯一的这个讲究，就是说这个白菜一定要新鲜。那么这种用火腿、用高汤、用鸡汤来煨白菜这种做法呢，其实啊一直传到了现代。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宴里面是有一道名菜的，叫开水白菜。开水白菜你可不要以为真的是拿开水煮白菜啊，那个是用高汤，就是用鸡汤吊的汤，只不过这个汤吊得很鲜很美，看上去呢没有油腥，像开水一样，实际上就是用鸡汤来煨白菜的一种做法啊。那么关于开水白菜这道菜的创制呢，啊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认为是川菜大师黄敬陵创制的，有的人认为这道菜呢最初是来自于鲁菜啊，是从鲁菜

0: 里面的一道名菜叫上汤蒲菜发展而来的。我认为呢，如果是从袁枚的这个记载来看，实际上用鸡汤、用高汤来煨白菜的做法，早在清代啊袁枚那个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它实际上是从古代到现在一脉相承的。白菜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耐储藏。白菜在收获之后，那么只要你保存得当，可以放几个月的时间。这就要说到大白菜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知道古代最初的这个白菜啊，松啊，它是散叶白菜，它的叶片是向四处张开的，不是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街上买到的这种圆圆的像个球一样的白菜。这种结球白菜呢，是我们逐渐培育出来的一种优良品种。那么你说白菜结球和散叶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太大了。如果是散叶白菜的话呢，它的储藏期没有那么长啊，因为它的水分会很快的挥发掉，会干枯。结球白菜呢，因为它的叶片是这样向上向里生长的，这样的话呢，事实上就是外面最后的那个白菜叶啊，它对里面形成了一个包裹，形成了一个封闭，这样的话储存期就可以大大的延长了。我们都有这个经验，过去冬储大白菜的时候，你只需要把这个大白菜放在一个相对通风的地方，那么它就可以储存很长的时间。如果放在白菜窖里边，那时间就更长了。往往呢，就是外面的这个叶片呢啊，已经水分减少，甚至干枯了，但是你把它去掉之后啊，里面的这些叶片，特别是白菜的心，仍然是鲜嫩的，水分充足的。这就是结球白菜的好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冬季上市的主要是结球白菜的原因。白菜除了可以长时间的储存之外，还可以做成腌菜、泡菜啊、辣白菜来吃啊。这个呢，在古书中就有记载。你比如元代啊，农学家鲁明善在《农桑医食撮要》中就记载了制作腌白菜的做法。做法呢，就是把白菜收获以后，先把它这个去掉根、去掉了帮子，这个晒干、洗净，然后呢，每10斤菜用10两盐啊进行搅匀，然后放到这个缸里面，放一些水，然后压上石头，先腌3天。3天之后呢，啊，把这个白菜捞出来，把白菜拧干水啊，这个卤水啊千万不要扔，要放在一个干净的盆子里备用，因为还要用。然后把这个白菜呢重新放到缸里码好。把这个卤水呢重新倒回去，再腌制7天，后面就这样轮番的这样倒腾倒缸啊，然后这个就腌制成功了。白菜因为价廉物美，味道丰富，所以呢它是普通的老百姓最喜欢吃的蔬菜品种之一啊，所以我们的老百姓呢对于白菜的感情也很深。我们都知道，我们近代有一位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齐白石先生呢，他是湖南湘潭人，他生长在一个贫寒的家庭里面，从小呢以给别人放牛为生。他这个绘画的天赋啊，是在这个艰苦的生活之余自己自学的，磨练出来的啊。由于他长期的生活在一种贫困的艰辛的生活当中呢，所以他长期就以白菜啊为食啊，所以白石老人对于这个白菜的感情就很深。他经常在自己的画作中画白菜啊，这样一个很不起眼的蔬菜，别人都画牡丹、画梅花，他画白菜。他不光画白菜，他还在这个画上面呢提了一首这个题词。这个题词是这样说的：说牡丹为花之王，荔枝为果之仙，独不论白菜为菜之王，何也？何也是反问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都不承认白菜是蔬菜之王呢？他很为这个白菜鸣不平啊。可见白石老人或者说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对于这个白菜的感情 是很深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百姓当家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动人心。今天呀，我们要一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方协文和黄一梅结婚后不久，小两口便迎来了好消息，黄一梅怀孕了。奈何天不遂人愿，一天搭乘公交车上班的黄一梅突然感到不适，被紧急送到医院。黄一梅的孩子能保住吗？她与方协文之间还会发生哪些故事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与心理专家江振宇、演员李栋、于心田、心理教练汤洛燕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一起来拆解剧情。
1: 他本人同意吗？他平时工作很积极啊，干得很好。
2: 是，他这个人啊，工作起来就是很拼，所以我更担心了。
3: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用人单位也不对，你要征求本人意见，
4: 对
3: 对吧？
4: 对。
5: 方协文不仅瞒着玫瑰私自给他办理了离职手续，还把远在延吉老家的母亲接到上海照顾玫瑰。怀念传统刻板的婆婆一来，玫瑰的生活处处受限。
6: 这都写了啥呀？这是，字太小，跟句小蚂蚁似的。
2: 哎呀妈！
6: 哎，啊，我给这擦擦吧，这肯定都落土了。你干啥去
7: 啊？没事，你擦，别
6: 啊。
5: 虽然方协文口口声声说让母亲来是为了照顾玫瑰，但实际上是婆婆无孔不入的监视她的一举一动。
6: 我儿子说了让我跟你在一块待着，你忙你的。
2: 咋这么唠嗑呢？
7: 对呀，什么我儿子说了，
3: 这就等于说把人软禁起来了。
4: 对，
8: 不招应付张可以。
3: 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4: 对，脑袋里想的东西不一样，乐趣也不一样，
9: 所以我觉得这就不能在一起。
5: 黄一梅想要静心写作，但方母制造的噪音让她几乎窒息，只能匆忙逃离，获得短暂的自由。
10: 哎，小华
6: 啊，
10: 去哪儿啊？
9: 他能忍那么多年，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7: 我吃饭了啊。
3: 窒息啊。你看真的是婚前婚后大不同啊。
4: 嗯，
9: 对，
3: 有人说如果不是九亿少女的梦演这个角色，真的是被人骂死，真的要
7: 被
3: 人骂死
7: 了，
3: 真的。就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是有这样的人，
7: 有很多。
9: 我现在觉得方协文对黄一梅他真的是爱吗？如果黄一梅他没有这样的家境，他没有这样的背景，他会追他吗？我觉得可能他不会。
3: 那你像方协文这种倾尽所有也好，我们说他有心谋划也好，他对黄一梅都是那种仰视的角度去追求。
4: 对，
3: 嗯，因为俩人的差距真的太大了。
4: 对，东哥你怎么看待小芳？
11: 我首先觉得啊，这个小芳她到目前为止，不管是从前到后，甚至到现在截止他们分开，我都不认为她是坏人。虽然说他就是擅作主张把人家工作辞掉了，虽然我很无法理解这个行为，可是我能理解他的底层逻辑，是我希望他可以在家里休养好身体。
4: 对，没有风险。
11: 对，但是他的问题点在于他的控制欲真的太强了，我接受不了。
9: 对，
4: 心里觉得憋屈。
11: 对，
4: 替玫瑰。
11: 我刚才感觉就是有人在我胸前啊，咣咣来回捶了我几下。对，我就对，
4: 你瞬间带入到玫瑰的感受。
9: 嗯，那你很好哎，你还可以。
4: 对，我们就可以对东哥放心了。这是一个包容有爱的好男人。
9: 东哥的老婆，你可以对东哥放心了。
11: 我是之前是有多不放心
3: 啊。我觉得个人觉得哈，就到这儿他的付出他是爱黄一梅，
9: 是爱吗？
3: 但是为什么你说这个出现了婚前婚后的这个反差？我觉得不是他变了，
9: 嗯，
3: 是他本身就这样。
9: 对，
3: 他前面做的这些他就是为了得到你。
7: 是的，
3: 得到你了以后，
9: 伪装
3: 我就要控制你了。就是像姜老师说的这个，我咱们只是画条线到这儿为止，因为他没有第三步，没有开始软禁你控制你的时候，人家是真心的。
4: 但是甜甜提的一个很好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爱？
9: 嗯，
4: 这很难定义，真的是一千个人有一千个说法。我个人比较推崇的一个说法是我们把喜欢的人当成一个小饼干。
3: 嗯，
4: 喜欢是什么？喜欢是哇，这个饼干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嗯，
4: 我把它吃掉，哇，我好满足，真的是美味啊。那爱是什么呢？哇，这个小饼干好珍贵啊， 我不舍得，
11: 不舍得，
4: 我要把它放在一个漂亮的盒子里边，摆在一个最显眼的位置，我每天就看到它我就很开心。然后如果盒子脏了我会擦一擦，如果饼干要变质了我会给它保鲜等等。我比较相信的是在喜欢之上还有一层希望它更好，为了它更好我的喜欢可以推居第二位。
3: 嗯，
4: 如果有这个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算爱。
8: 对，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做成熟的爱是我爱你所以我需要你，而不成熟的爱是我需要你所以我爱你。
4: 嗯，
8: 方协文全部都是对黄一梅的需要，我需要你在我身边，我需要你给我提供什么样的价值，我需要去困住你来满足我的权利欲望，全是我的需要。
3: 嗯，
8: 你看黄一梅她是一个能够提供有能力提供无条件的爱的人，她是我爱你所以我希望你在我身边，我对你有需要只是因为我爱你。
3: 确实接下来的这个剧情呢就是方希文把饼干吃掉了以后连包装盒都扔了
12: 那你飘去北京什么意思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9: 名场面来了。
5: 这个男人就是玫瑰的丈夫方协文，与婚前的浓情蜜意不同，这一刻方协文终于暴露了他本来的样子。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这天一直在方母监视下的玫瑰终于找到机会溜出家门，
3: 就他终于觉得逃出了牢笼，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
4: 对，在逼仄中一口新鲜氧气的那种感觉啊。
5: 心情郁闷的她只能为自己买了一束花，可回到家后婆婆嫌她乱花钱，心中更是对这个儿媳不满到极点。
9: 哎呀，我真的是，这个婆婆真的是，
3: 这是会让人很窒息，
9: 烦死了这种人。
5: 添油加醋地向儿子告状，方协文嘴上不说，心里却暗暗介意。
2: 我妈说你今儿出去了。去哪儿了？
4: 小心翼翼的。
2: 啊，一个人
9: 啊？啊，
3: 不然呢？你以为呢？是吧？这在嘴边上的话。
2: 那个医生。
9: 他已经很好了，真的，还能忍那么久。
13: 是啊。
2: 哎，这花谁送的？
4: 按有所指，
13: 我自己买的，我不跟你说了吗？你不信？
2: 哎，我没不信。
3: 本来心情挺好的，买了束花。
2: 说你一个人在外头，万一不舒服了怎么办？
9: 控制狂。
5: 婆婆的不满和丈夫的盘问，让玫瑰的孕期无比压抑。察觉到玫瑰状态不佳的父母，提出带玫瑰回北京住一段时间。这次玫瑰能如愿吗？
2: 你明知道我现在忙，抽不开身。你为什么偏挑这个时候回去啊？
13: 不是你说的吗？想在北京就在北京，想在上海就在上海。
2: 你记住了啊，你现在是我们方家的人，你不能什么事儿老想你自己。
13: 哎，你原来怎么跟我说的？
2: 不对吗？你嫁给了我，你怀了我的孩子，我就要对你负责任，有什么错呀？
13: 你说对我负责就是安排我的生活，限制我的自由呗。方协文，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2: 不是黄一梅，是你变了吧？就不管我做什么，我都达不到你的要求，我比不上别人。
13: 哎，哎，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上班啊？你为什么控制我的自由啊？我买把花，你都能够鬼鬼祟祟在那问我半天。
12: 那你飘去北京什么意思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9: 北京到底有谁在呀、啊？
3: 北京和总台追剧团。
5: 方协文的多疑和控制欲并没有随着女儿方太初的出生有所好转。为了孩子的成长，热爱工作的玫瑰甘愿当了3年全职妈妈。
9: 3年呀，天
5: 啊。眼看女儿很快就要上幼儿园，黄一梅决心寻找机会重返职场。
9: 真的已经很能忍了。
5: 这天玫瑰准备参加面试，方协文知道后百般阻挠。
2: 玫瑰，
9: 嗯，
2: 我看你穿这个裙子走路不太方便吧，要不换条裤子吧。
3: 他怎么不方便？他都穿了个长裙，有什么不方便的？
9: 哎，他也没穿短裙啊，就这种裙子很正常。
2: 又不是多高的职位，至于？
3: 你看他内心就是，又不是多高的职位，就是。
5: 原本黄一梅通过了此次面试，但没想到方协文又一次偷偷帮玫瑰推掉了这份工作。感觉到妻子越来越不受控制， 胡思乱想的方协文甚至还提出再生一个孩子的计划，
9: 控制了开始。
2: 不就是钱的事儿吗？你踏实在家怀孕生子，这钱我挣得出来。
14: 你真的觉得所有的事情都能用钱解决是吧？
2: 黄一梅，你能不能别这么自私啊？
3: 他说别人自私。
14: 不是，你说我自私？儿子是咱们两个的，凭什么你能工作我不行？
2: 男主外女主内，这不应该的吗？
15: 这么封建。
2: 养你养孩子我什么时候抱怨吗？
9: 偷换概念。
2: 我努力工作加班见客户，我赚的每一分钱都用在这个家里，你有什么不满意的？
5: 几年婚姻下来，黄一梅被赶无力，只想逃离，
4: 微笑着点头拜拜，关门闭嘴
3: 再见。
9: 这个时候他已经心冷了，都
5: 婚前的温馨荡然无存，眼前的方协文还是那个满心满眼都是自己的人。到底是什么让这段关系坠入冰窖？
3: 哎呀，让人窒息啊！你看，又被软禁，又不让出去工作，在家把所有的精力给了孩子，陪伴给了家，最后说你自私。
9: 太无语了！
3: 你出去工作为了什么？就是为了钱。咱家缺钱吗？不缺钱。你是我的，我说了算，你还不听我的。就觉得都是你的不是。
9: 对，
3: 剧中也提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也都是一直在讨论那个问题，就是婚前婚后大不同。所以结完婚以后一吵架就你变了，我怎么变了？你以前不这样，包括黄一梅也说你原来不是这么说的，你说我想回北京回北京，想在上海在上海，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但也有人说他以前他本质上就是这样的，你认同这句话吗？
9: 我认同，我觉得他本质上就是这样的，只是他以前在装，他现在暴露了他本来的自己。
3: 被伤得太深
9: 了，
12: 这是有
9: 投射了，
12: 耿耿于怀。
9: 没有，没有，
4: 今天脸都红了。
9: 其实已经不神奇了，可能有点热哈。
4: 我要提醒一下大家的是说，因为我们是剧的观众，我们知道整个变化过程，然后站在复盘的角度说啊，方协文这个人太不像样了，但是大多数人并不具备长线阴谋的伪装和隐藏能力。换句话说，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方协文在玫瑰怀孕贴着肚子说我是爸爸的那一瞬间，仍然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健康的努力的正常青年人。
3: 是的，
4: 我是愿意下这个判断的。他没有在那一刻表面上哎呀很开心，暗地里想终于落听了，你这怀了孕你就跑不了，应该不是。他骨子里的价值观，他对伴侣的定位，这件事情可能是一以贯之的，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当初他追求的时候，他的确就是把玫瑰捧在手心
9: 了。对，
4: 他也没想到结婚之后他竟然把自己的老婆当成了一个你就要在这里不要出去乱跑的女人。
12: 我就要对你负责任，对有什么错呀？
14: 你说对我负责就是安排我的生活，限制我的自由呗。
4: 他跟玫瑰之间最大的差异是玫瑰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但方协文是我尊重我的价值，我价值大了，你的价值不重要了啊，听好，我能养你，你这条命不用鲜活，你这条命跟着我就行了。这就是他的价值观，
3: 只要活着就行了。
4: 对，
3: 而且跟着我活着。
4: 对，
8: 所以大家觉得为什么婚前婚后会有那么多变化呢？
9: 我觉得就是可能男女本身他的逻辑不太一样吧。女生比如说我们开始一段感情，那未来我会付出越来越多，男生可能会觉得哦，我们在一起了，就这是结果了嘛，那我就可以做我自己了。我不是说去替男生说话，可能在这点上我觉得他们可能立场跟我不太一样。
8: 男女应该都会变吧，
4: 且都有好人和坏人。
8: 对，
4: 女生里也有控制狂。
3: 对，
4: 来小弟弟过来听话，姐姐给你要的东西
9: 都有，都有。
4: 中国人，你结婚前后有没有变化？
3: 兜里的钱越来越少。
11: 兜里的钱越来越少。现在好一些，好一些，甚至有的时候还能稍微传点手机。谢谢。我婚前婚后，他跟我说的最多的就是，有的时候就像刚才说的嘛，你变了，你不爱我了，为什么呢？说我不阳光了，然后说我打游戏， 说以前你怎么不打游戏，现在打游戏，
3: 因为以前游戏没出来。
11: 对，以前游戏还没出嘛。
3: 对呀、啊。
8: 我觉得婚前婚后变化有那么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在热恋期到磨合期的时候总是有一个下头的过程，这个没有办法，就我们走向承诺，走向更深刻的链接，我们都会看到彼此的变化。其实人还是那个人，但是我们只是看到了更千疮百孔的他。然后我觉得可能还有一根弦儿吧，就是我当时可能是爱他的那一份上进，但是我可能会在结婚之后我觉得他有点小气，我会觉得他有点自我啊，因为很多人他异于常人的上进是因为他很要追求那个世俗的成功，所以可能在婚后你就会发现，哎，他可能非常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很多东西都是事物的一体两面。
4: 我们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应该不会误导一些少女，如果我是一个姑娘的话，我应该怎么样去所谓的识别人性呢？黄一梅后面确实吃亏了，我不想吃亏呀、那怎么办呢？其实冷静地想一下啊，著名的心理学家总结了爱情的三个基本要素，第一个是激情，就是我见到你我就要有感觉，心跳要加快，
3: 突然心动，
4: 对，我就想跟你黏糊在一起。第二个叫做有趣，跟你待着就觉得生命会变得多彩多姿。第三个叫做承诺，就是我期待那种长久的发展。然后如果你冷静地用黄一梅的视角来看的话，黄一梅对于方希文来讲是没有激情的。你比对一下他见到庄国栋的时候，
9: 对，
4: 那就是激情。
1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6: ACR Chinese Voice
15: 华夏之声。
17: 您是愿意主动请人维护太阳能系统，还是冒房屋失火的风险？保持太阳能系统良好运转，不仅能降低电器火灾风险，还可以享受更高效的系统带来的好处。因此，如果您的太阳能电池板已使用两年以上，请消除这个风险，安全使用太阳能。选择持 A 级执照的电工对您的太阳能系统进行维护。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energysafe.vic.gov.au。时刻确保能源使用安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1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6: ACR Chinese Voice
15: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维多利亚州是许多不同人群、社区和文化的家园。如果您是居住在维多利亚州且年满18岁或以上的澳大利亚公民，您必须在州选举11月28日星期六中投票。您的选票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决定由谁代表您就您所在社区的服务做出重要决策。如果英语不是您的第一语言，您可以获得免费的口译服务和投票协助。如需获取您所使用语言的投票信息，请致电03-9209-0112或访问 vec.vic.gov.au。
3: Authorized by S. Bloomall, Electoral Commissioner, 530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打破了某一场
3: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4: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向高攀登、向新发力，安徽先进制造业集群城市。安徽各地国庆假期不停产，开足马力赶订单。创新赋能安徽专题报道，安徽出台行动方案，支持人工智能艺人公司创新创业。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黄梅戏文化篇第二章，我们一起重温经典剧目，品读戏里戏外的家国情怀。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也是安徽最厚实的家底。安徽深入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促进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深度融合。安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12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助力“十五五”稳健开局。请听报道。
5: 今年以来，安徽汽车产业高光时刻频现，奇瑞集团累计出口突破700万辆。平均每16秒就有一辆奇瑞造整车驶向海外，未来已建成超4000座换电站，连通全国超550个城市。大众安徽第10万辆智能电动汽车下线，江淮汽车旗下车型尊记 S800 连续10个月拿下百万级豪华车型销量冠军。站稳豪华市场的同时，产品矩阵不断丰富，品牌向上步伐明显加快。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新初：
6: 强化科技创新的投入，连接起一流的顶尖高校，连接起一流的供应链合作伙伴。今年我们这个研发投入还要大，67个亿左右，占到销售收入的比重啊，接近10%左右这个水平上了。通过跟一流、创一流，为全省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我们江淮汽车的努力和贡献。
5: 今年前8个月。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汽车出口值4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这份成绩单背后是7家整车企业、3000多家零部件企业、1700多家后市场企业的协同发力。如今不出安徽就能造出一台新能源汽车。安徽省汽车办副主任殷启军：
7: 我们坚持创新引领，推动研发、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一体化升级，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进一步优化产业生态，奋力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从规模领先向价值领先全面跃升。
5: 汽车产业的强势崛起是安徽制造业跃升进阶的缩影。今年以来，安徽深入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坚持龙头加配套加基地模式，促进链群深度融合，巩固拓展智能网联汽车、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高端装备等产业集群竞争力。在半导体产业，安徽已形成从设计、制造、封测到材料装备的完整产业链。位于铜陵市的富勒德长江半导体，在12英寸硅晶圆再生技术上实现关键突破，工艺可覆盖19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经过精密再生，一片晶圆能够循环多次使用。安徽富勒德长江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顾雪龙：
8: 能把使用过的晶圆表面平整度恢复到原子级，颗粒和金属污染控制到纳米级， 再生后完全满足先进制程的要求，极大地降低了晶圆企业的生产成本。
5: 今年以来，安徽还大力实施质改数转网联绿色新型技术改造工程，提升先进制造能力，新认定省先进级智能工厂51家。走进长虹美林智能工厂，不同于传统制造，这里每天涌入的7000多份订单，一半以上为定制订单，涉及的产品品类超30种，配置超1000种。面对碎片化的需求，百余米的产线却丝滑无比。长虹美林股份有限公司精益制造总监赵国志：
9: 我们的装配线呢，搭配了很多的机器视觉，再加上我们数字孪生，还有这些自动的机器人，那我们也利用 AI 的大模型实时的去调整我们的工艺参数，就可以在不同的机型之间无缝的切换，以毫米级的精度来完成组装。
5: 向高攀登，向新发力，安徽先进制造业高地加速崛起。如今全球近10%的显示面板，全国约8%的工业机器人，10%的汽车，30%的光伏逆变器都是安徽造。全省已累计培育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个，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31个。在先进制造业的强劲驱动下，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已连续12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为安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罗文山：
10: 我们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一链一策强化融合发展，链式升级，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汽车、光伏、电子信息、家电、装备等产业在全国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
4: 国庆假期，安徽各地工业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抓生产，全力决胜年度各项目标任务。安徽台综合报道。
11: 在安徽翼龙航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正在装配火箭柱箱的重要结构件铝合金网格薄壁板，为加快推进火箭相关研制工作，假期里企业技术团队全员坚守岗位。公司技术副总赵云峰：
12: 10月底之前把这个第一个实验储箱下线，紧接着要进行30多项的这个实验，为后续的正式储箱的那个制作积累实验数据。
11: 国庆假期，由奇瑞汽车联合全柴动力研发的国内首款 2.5T 量产柴油混动专用发动机蔚蓝 WD25 进入量产前的最后攻坚，研发人员坚守岗位，为中国动力出海抢出加速度。公司研发工程师王泽新：
13: 这款发动机这个月就要批产发往海外，我们必须把整车匹配反馈的问题调试和规避到最优状态，不能把任何问题遗留到量产线上。
11: 这个假期，全国劳模产投3家安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半导体事业部技术副总曹杰率领团队推进半导体封装设备关键技术攻关。曹杰：
14: 多争取1天的时间，就多往前推进一步，把手上的技术攻关做好，把国产装备的根基筑牢，就是我们一线技术人员对国庆最好的献礼。
11: 在阜阳市颍上县，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安徽祥盛科技全体员工坚守生产研发质检一线，抢抓市场机遇，攻坚新品研发，保障来自比亚迪、奇瑞、美的等企业的订单交付。公司质量主管肖文强：
15: 我们坚守生产质检一线，配合研发团队完成新品测试迭代，全力保障订单准时交付，扎根当地，深耕科创，为中国电子元器件国产化贡献力量，我们倍感自豪。
11: 4季度是市场销售旺季，在国家级高新企业阳光水棉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提前部署，科学制定国庆期间生产计划，合理安排轮班值守，在严守质量标准、筑牢安全防线的前提下，开足马力组织生产。公司生产主管陈凯：
16: 各条生产线火力全开，满负荷运转，加班加点抢抓国内外生产订单，以实干姿态冲刺4季度生产目标，全力保障产品按时交付，为地方巩固壮大新能源产业基地，推动区域绿色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一个人、一台设备、一套专业能力，就能撑起一家合规经营的微型公司。日前，安徽出台方案， 支持人工智能一人公司创新创业。
5: 安徽台消息，日前省科技厅、省人社厅联合印发《安徽省推进人工智能 OPC 创新创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一人公司，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方案明确，力争到2028年建成省级 OPC 社区不少于30个，集聚 OPC 团队不少于3000个，带动就业创业超10000人，新增智能算力不少于1.7万匹，培育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不少于50个，开发小巧灵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不少于100个。人工智能一人公司就是以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驱动，依托产业场景开展专业化服务的轻量型创业实体。区别于传统创业需要租大场地、招团队、高成本投入， OPC 的核心逻辑就是一人主体、 AI 赋能、轻资产、低风险、快迭代。通过政策引导，降低创业门槛，让更多有技术、有想法的人能够轻装上阵。方案提出，围绕产业园区、链主企业、高校院所、高能级平台4类主体，加快建设省级 OPC 社区，对符合条件的给予最高500万元支持。同时，鼓励社区提供共享算力、AI 工具、模型等专属资源，推行一纸多照和工位注册便利化登记，配套工商注册、财税代理、知识产权等一站式服务，打造10分钟办公生活圈，加快构建 OPC 全周期发展生态，让更多一个人的公司在江淮大地生根发芽。
4: 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安徽把扩大内需、提振消费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要任务，在政策端打出增收减负加场景创新加以旧换新的组合拳，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创造消费新需求。安徽台综合报道。
17: 眼下，家电市场步入存量更新周期。在合肥市蜀山区一处家电卖场，记者看到市民汪海燕正对家里使用7、8年以上的旧电器进行置换。除了产品本身，线上线下统一的服务、以旧换新政策也是他非常关心的部分。市民汪海燕：
18: 家里的旧洗衣机我们用了时间长了，8年多，这次专门来换新，看中了我们一款新款的洗衣机，它带高温除菌。
17: 导购员葛翠霞：
19: 通过我们一个国补加上一个厂补，再加上我们一个以旧换新，再可以参加一个国家的一个补贴，那么实际到手里也就4000多。
17: 在六安城区电器卖场，国补宣传标识随处可见，冰箱、洗衣机等品类前不时有消费者驻足咨询选购。在空调销售区，一位市民正在挑选柜式空调。市民朱俊：
20: 正好家里需要换一下，看到现在这有那个国补，这个有各种活动嘛，看的这款差不多9000块钱，国补加各种补贴能便宜2000多块钱，现在购买比较划算。
17: 六安持续拓展消费场景，新增智能清洁机器人等10个自主补贴品类，常态化开展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等，切实让惠民政策直达民生，激活消费市场。六安宏达电器旗舰店店长盛慧：
21: 我们还是整体销售的话，较去年的话还是提升了30%到40%这样的，厂家的优惠力度也是比较大的，加上我们商家的这个活动，吸引那个广大市民消费者，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
17: 景观改造、业态升级、场景重塑也成为打造消费新业态、换新消费新场景的方式。夜幕降临，安庆滨江夜市进入消费高峰期，150个摊位满铺运营，特色小吃、烧烤排档、儿童游乐等各种业态一应俱全。舞台上，经典黄梅戏《女驸马》正在上演，吸引顾客驻足观看。消费者吴英泽：
22: 没想到在夜市里还能看到黄梅戏，演员就在人群里唱特别亲切，吃着小龙虾，吹着江风听家乡戏，太美了。
17: 安庆滨江夜市负责人苏丹：
23: 我们升级消费场景，增设啤酒市集、非遗小吃专区，推出安庆大舞台直播演绎，并举办草根篮球赛、水上闯关等活动，让市民游客在品味安庆味道的同时，感受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7: 今年九月初，亳州焕新的韶花里正式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感受集美食、游玩、欢乐、购物于一体的全新消费场景，浓浓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市民曲曼
0: 很有亳州特色，既保留了以前的文化，又变得很时尚，打卡拍照都非常出片，大家都非常喜欢，非常热闹。
4: 秋粮占安徽全年粮食产量近六成，是夺取全年粮食丰收的关键。金秋时节，安徽各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保障秋粮丰收在手，颗粒归仓。
1: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2: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2: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2: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3: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黄梅戏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重温经典剧目，品读戏里戏外的家国情怀。
24: 听众朋友大家好，说起黄梅戏，就不得不提两部传世经典《天仙配》与《女驸马》。这两部剧目是黄梅戏的巅峰之作，传唱数十年，风靡海内外，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成为黄梅戏的代名词。《天仙配》演绎了人神相恋的浪漫爱情，《女驸马》书写了巾帼不让须眉的传奇。剧情跌宕起伏，唱腔优美动听，内涵深刻隽永，既有民间故事的趣味，又有传统文化的底蕴。今天我们就重温这两部经典，解读剧目背后的故事、情感与审美，走进那些让经典诞生的艺术家们，感受黄梅戏经典的永恒魅力。

天仙配取材于民间传说董永卖身葬父。故事讲述了七仙女厌倦天宫寂寞，向往人间生活。她偶遇忠厚孝顺的董永，心生爱慕，私自下凡与董永结为夫妻。二人男耕女织，共度难关，却最终被天地拆散。这是一部浪漫悲情剧。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最早见于东晋甘宝《搜神记》。千百年来，这个故事在民间口耳相传，延伸出无数版本。1953年，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成立后，决定将这个故事搬上黄梅戏舞台。编剧陆鸿飞，导演乔治良，作曲石白林等人在传统脚本基础上反复打磨，最终创作出黄梅戏《天仙配》。1954年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天仙配》一鸣惊人。严凤英饰演的七仙女清纯灵动，情深意切，她的唱腔甜润婉转，表演真挚自然，将七仙女的娇羞勇敢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1955年，《天仙配》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戏曲电影，严凤英与王少舫联袂主演。1956年，影片公映，风靡全国。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学校课堂，人人会唱。严凤英因《七仙女》一角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明星，她也被誉为黄梅戏一代宗师。《天仙配》歌颂了纯真的爱情、孝道与勤劳，批判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情感真挚，唱腔优美，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它让黄梅戏彻底走出安徽，成为全国人民熟知的剧种。它的民间叙事、质朴唱腔贴合百姓审美，既接地气又动人心弦。董永与七仙女的爱情故事，随着黄梅戏的传唱，成为中华民间爱情传说的经典符号。有评论家说，没有《天仙配》，就没有黄梅戏的今天。

说天仙配是浪漫的爱情绝唱，那女驸马就是巾帼不让须眉的正气赞歌。女驸马改编自黄梅戏传统剧目双救主以及民间故事公主与状元。剧目讲述了少女冯素贞为救未婚夫李兆廷女扮男装冒名赶考，她才华横溢，意外高中状元，被皇帝招为驸马。洞房之夜，冯素贞向公主吐露实情，公主深明大义，最终真相大白，有情人终成眷属。1958年，《女驸马》由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演出，严凤英饰演冯素贞，王少舫饰演刘大人。1959年，《女驸马》被拍成电影，再次引发观影热潮。女驸马塑造了冯素贞这一聪慧勇敢、重情重义的女性形象，她男扮女装考中状元，直面皇帝智斗权贵，打破了传统戏曲中女性的柔弱刻板印象。剧目歌颂了女性的智慧与勇气，传递了正义、善良、勇敢的价值观。严凤英在《女驸马》中的表演与《天仙配》截然不同，冯素贞既有女儿的柔情，又有男儿的英气。严凤英用细腻的表演将两种气质完美融合。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皇榜中状元，这段唱腔明快大气，朗朗上口，传遍大街小巷，成为黄梅戏的又一经典名段。女驸马将民间故事与戏曲艺术完美融合，既有戏剧性的情节，又有深刻的内涵，展现了黄梅戏的艺术张力。它不仅是黄梅戏的经典，更是中华戏曲中女性题材的巅峰之作。剧中洞房一折，冯素贞与公主的对手戏唱腔婉转，表演细腻，被誉为黄梅戏黄金7分钟，至今仍是戏校教学的必修课。

经典剧目，离不开台前幕后的每一个人。陆鸿飞，安徽望江人，是《天仙配》女驸马的编剧。他深入民间，搜集整理了大量黄梅戏传统剧本。他以现代戏剧理念对传统故事进行改编和提升，既保留了民间故事的质朴与生动，又赋予了作品更深刻的思想内涵。陆鸿飞曾说，黄梅戏是唱给老百姓听的，剧本要通俗但不能庸俗，要好看但不能轻浮。石白林，安徽蒙城人，是黄梅戏音乐的奠基人之一。他为《天仙配》《女驸马》等经典剧目作曲，他将黄梅戏传统唱腔与西方作曲技法相结合，丰富了黄梅戏的音乐表现力。《天仙配》中的满弓对唱，旋律优美，朗朗上口，正是石白林的得意之作。他说，黄梅戏的唱腔要让人听着舒服，唱着顺口，记着容易。乔治良是《天仙配》舞台剧的导演，他吸收了京剧、昆曲的表演程式，又结合黄梅戏的民间特色，为黄梅戏设计了一套独特的舞台表现体系。他要求演员唱要唱得动情，做要做得传神。这套体系至今仍是黄梅戏表演的教学范本。严凤英、王少舫以精湛表演赋予角色生命，几代艺术家共同打造出雅俗共赏、跨越时代的艺术经典，让两部剧目成为黄梅戏文化符号与安徽文化标志。听众朋友，经典唱腔传千古，戏里情怀润人心。从《天仙配》的浪漫纯情到《女驸马》的巾帼风骨，从陆鸿飞的案头耕耘到石白林的音乐织造，从严凤英的银幕绝唱到韩再芬的

0: 晚韵长歌，听见安徽。经典剧目离不开优秀艺人的演绎，一代代黄梅戏名角用一生坚守传承艺术，留下无数经典名段。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名角与名段，品读黄梅戏传承者的艺术人生，敬请期待。
1: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10月5号上午，中国豆腐发祥地寿县举行千人豆腐宴，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共赴盛宴，共同感受一块豆腐里的中国味道和东方福气。近日，在铜陵海关精准帮扶下，安徽金彻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3P42700公斤麻辣烫产品顺利出口新西兰、法国、澳大利亚，实现铜陵市该类产品出口零的突破。近日，年产3000万套联想笔记本电脑结构件项目正式签约落户六安高新区。该项目总投资3.1亿元人民币，拟征地40亩，新建30000平方米生产厂房，新上焊接流水线5条、喷粉线2条、喷漆线6条，购置 CNC 加工中心80台套、镁合金压铸机5到8台。研发检测设备20台套。2026年10月8号至10月18号，黄山风景区、花山迷窟景区、太平湖景区面向60周岁以上人群开展免门票活动。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

0: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1: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为期五天的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日前在杭州落下帷幕。本届数贸会的热闹背后，流量之外，究竟为 AI 产业和这座城市留下了什么？今天的每周关注就一起去看一看。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浙江六名选手代表中国队在五个赛项中获得三金二银，创造浙江选手在单届世赛上的历史最好成绩。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走进他们。近年来，温州鹿城区整合海丝、宋韵、南戏特色资源，将整座古城打造为全域景区，文旅发展成效显著，实现从本地人闲逛到全国游客奔赴的转变。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温州鹿城区看看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1: 新浙江，新感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1: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